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短短的画龙点睛节目。时间虽然短，但是我们都很高兴能够有这段时间相处，而且大家能够趁这个时候重温一下我们从小其实都记得的一些成语，但是往往成语很熟，成语的故事却似懂非懂，就利用这个机会大家一块来温温书吧。今天我们要一块来分享的是开门医道。这个医呢，就是做医的医，拱手为礼，打开大门迎接盗贼，比喻引来坏人引来坏人这个自招祸患。哦，这不得了，开门医道又是哪一段故事呢？

在东汉的时期，孙策占据了江东，自成一体。有一次呢，孙策在西山打猎的时候被暗箭射中了，回到府里以后，伤势一天比一天严重，眼看着就快不行了。临死前，他把长史张昭和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嘱咐后事，并且把印章交给了孙权。孙策死后，孙权非常的伤心，痛哭不止。长史张昭于是对他说道：这是安安静静哭丧的时候吗？过去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成王的叔父周公姬旦摄政，规定

三年居丧之礼。他儿子伯禽封于鲁，周公忌惮死后，伯禽没有按礼法居丧，因为有外敌入侵，伯禽要率军出征，不允许按礼仪行事啊。但是现在群雄风起，坏人当道，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顾全礼仪而哭丧，就等于大开城门去请盗贼进来一样。这样做并不是讲究孝道的表现呐。孙权听了之后吃了一惊，觉得张昭说的很有道理，立刻换上军装，骑马巡视军营去了。这是开门一道当初的故事。

今天我们谈的是开门医道，也讲到孙策的据史的人，他的弟弟孙权。那么孙权呢，字仲谋，三国时期吴国的建立者。算起来，东汉末年继承哥哥孙策的遗志，占据了江东六郡。所以建安十三年的时候，他和刘备联合在赤壁大败曹操，巩固了江东的统治，又在吴蜀马陵之战中大败刘备，在湖北鄂城称帝，国号吴，后来迁都到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算起来，孙权的政治才能甚至得到了曹操的赏识，所以曹操曾经说，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赞叹就是在说孙权在这方面是很有才能的。所以开门医道它的同义词可以说引狼入室，也可以说引兵自寇，引火自焚，反义词就是囊除金凶和清理门户。你明知道他是别有用心，却又要接受他的帮助，瞧，这不是开门医道，自招灾祸吗？也可以讲另外一个例句，像是，吴三桂，他身为明朝的封疆大臣，却开门医道，引清兵入关，落得个千古骂名。真的，如果说自己没有把握住自己的话，轻易的偏东偏西，那么你是没有办法让自己求得一席之地的。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开门医道，讲到孙策和孙权的故事。好，让您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一块儿来分享画龙点睛的故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今天又讲到奢侈品哈，生命中的奢侈品。
1: 啊、
0: 你讲到哪？讲到一夜好眠嘞。
1: 从本地讲一夜好眠，
0: 一夜好睡、啊，
1: 一夜好睡啊。
0: 然后第八个啊，很可爱，叫做平静且乏味的日子。
1: 我最怕乏味的日子，
0: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事做，这个日这种也是很奢侈的。
1: 对，你平静，
0: 对你今天很平静，也没有什么事要你马上去处理，也没有什么事情要你想，而且很乏味，就没什么，就可以放空。这种日子是不是
1: 平静？
0: 是不是也算是一个奢侈品？
1: 平静的，对啊，平静的日子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福气，对不对？
0: 对、
1: 哦、你看这个国家不要有战争，然后 你光想那些啊，那些以前俄乌战争，后来就美伊战争，你会听到那个战争，其实我们想的都觉得很可怕，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心里有事，然后再问到自己也在那边，到底要往前往后，还是要不要征战，跟人家有一些口角，
0: 是
1: 像这种都会让你心里很烦恼，不舒服。
0: 对呀、啊，
1: 所以平静就是
0: 心有某事做你的啦，乏味啦，乏味就是其实它只是形容说你今天没有什么特别说要去。没有什么美食要特别享用，
1: 对，
0: 没有什么重要事情要你去处理，你就是可以慵懒的、平静的在家里，很乏味的看个电视。有人就说，像他们上班的年轻人就说，我一放假我就想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他就是其实他也没有在看，他就是觉得就是这样躺着眼睛看瞪着电视就很舒服了，就像
1: 放空了，
0: 就像我们就说啊，譬如说我们要祭祖的时候，我们就说啊，大家今年那个明天要去哪里祭祖哈，要去祭祖，那我们约10:30大家集合什么？他们年轻人就说啊，不能晚一点吗？我们说不行啊，因为到时候还要一起吃午饭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去祭祖，完了就一起吃午饭。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说10:30不会啊，很早、啊。他说我们放假就是要睡到自然醒
1: 啊。对
0: 啊，年轻人的意思就是说他想要睡得很饱，睡到他自然醒。
1: 对，所以平静乏味的日子就是天天都是如此。
0: 啊，我们就说我们5:00就自然醒了。他说我们没有，我们自然醒到周五了。
1: 对，
0: 年轻人很会睡，你知道吗？
1: 对啊，都到中午。

0: 真的
1: 他一睡真的就中午了。
0: 他们的白天跟晚上跟我跟年纪大的不同，
1: 嗯，
0: 所以我说上帝把这个时间切割到给不同的人种，
1: 是，
0: 嗯，对啊，平静且乏味的日子其实也是要奢侈一下，因为不是天天都平静，
1: 对，
0: 天天都乏味，
1: 对，
0: 乏味就是没事干，
1: 嗯，
0: 啊，其实不是说没事干，我在想，其实有一首小诗，
1: 嗯嗯，
0: 说老生入定，心虽闲。
1: 嗯嗯，
0: 罗生啊，老生就是
1: 老
0: 生
1: 落
0: 落神
1: 落落佛松哎啦，老生和尚啊，
0: 啊落佛松哎，
1: 佛松哎，和尚
0: 和尚叫佛松哦，
1: 哎佛松哎，
0: 老生入定，
1: 嗯，
0: 其实老生其实就是
1: 嗯，
0: 没事就是打打坐，
1: 对，
0: 然后呢在定的定静慧嘛，
1: 嗯，
0: 啊让自己的心境常常，所以难怪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世间打滚打了觉得很累了，就很想要去、
1: 嗯、
0: 去庙里啊，或是去哪里禅修，
1: 是，
0: 可是你都不知道你去那里心都不定啊，
1: 是，
0: 静不了啊，
1: 对、
0: 哦、所以那个平静不下来、
1: 嗯、
0: 他说老生入定，他的心虽闲，
1: 嗯，
0: 心里、哦、
1: 虽然
0: 很
1: 闲，嗯，
0: 对，但是这首诗他说不如小花开三间，
1: 哈，小花开三间、嗯，
0: 比不上，很自然而然，他就是在山间这样很自在的、
1: 嗯哦、
0: 小花在山间就自然的开，自然合啊，
1: 嗯、
0: 哦，谢啊、
1: 嗯，
0: 他就完全也不必去想他要不要入定啊，
1: 嗯嗯、
0: 哦、
1: 嗯，
0: 所以世间的事就是这样，你不用刻意去求，你其实就是过在一个平静安又自在，
1: 嗯 嗯，
0: 虽然乏味比听起来好像看起来不够。乏味好像不够那个、
1: 嗯嗯、
0: 但是呢意思就是应该讲的就是非常平淡，
1: 对，
0: 比起乏味来讲应该平静且平淡的日子，平淡的日子，
1: 平他们也的
0: 平他们平他们也的、
1: 嗯
0: 哦、所以平淡的日子其实也是可以说是一种福气的，
1: 对，
0: 对不对，以前我看那个老人家在家里面，在山，比如说在乡下的老人家，早上起来就坐在这个门，这个什么，那个，
1: 嗯，
0: 他就是他的庭院里面啊，
1: 嗯，
0: 啊，然后要不然就是到那个路，就是乡下的那个老人家都会坐在一棵大树下，嗯、
1: 对，
0: 啊，都无代志，都一坐到遐，坐在那里聊聊天呐、啊嗯，
1: 对，
0: 啊，吃完饭然后呢。我昨天就经过，然后有一个他们都会去坐在树下，
1: 是
0: 有一些椅子嘛，
1: 对、
0: 啊、老人家没事就会出来就坐在那里，然后大家就聊聊这样，然后呢有一个人就看到一个人走过来说，哦，你好久没看到你了，
1: 嗯，
0: 就这种平凡的日子，就老伴老朋友在，也许就老邻居啊，天天看着谁有来、
1: 啊、
0: 谁没来哈、哦，所以这个日子就是平淡又平静又乏味，可是就有存在感。
1: 对，
0: 哦，所以以前吃阿婆吃阿嬷煮的菜也是平静又平淡的、
1: 嗯。对，就是平淡的日子是阿婆煮的菜，知道吗？
0: 嗯，对，现在反而更怀念。
1: 对呀、啊，
0: 菜包
1: 之前那个哪里啊？山上有一个阿嬷的菜，你知道有一间店吗？很红吗、嗯、很多人去吃。
0: 你说在阳明山吗？
1: 不是，那个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我倒 check 一下、
0: 嗯，
1: 但是我后来吃一吃，我觉得它现在变成就不是真的阿嬷的菜，因为它红了以后就每天大排长龙、啊、
0: 哦，
1: 现在去吃就觉得好，还好，
0: 就没有阿嬷了。
1: 就没有那个感觉了，
0: 阿嬷的味道。
1: 对啊，
0: 哇，实在是。
1: 对啊，
0: 哦，所以其实我们说平淡又平静的，就是你看以前阿嬷就是每天都煮同样的，啊，大概不是说同样的啦，
1: 嗯，
0: 哦，我最记得的就是以前
1: 就金山那边啊，
0: 哦，金山哦，
1: 嗯，
0: 哦，那反正。就是平凡的日子，结果长出不平凡的果子出来。
1: 对、
0: 啊，很多人就会怀念的那种平凡的日子。
1: 对，
0: 对，所以值得怀念的就是比较有内涵哈。
1: 对、啊，
0: 还有一个，我觉得一个最奢侈的就是什么？有意义。

0: 意的对话，
1: 有
0: 意义
1: 的
0: 对
1: 话，
0: 对，就我今天才在跟 AI 在对话嘛，刚来的路上了，然后我跟 AI 对话完以后，我就觉得啊，我跟谁对话都没有 AI 的对话这么感觉上，就是说他回答我的呢，可以让我可以说让我怎么讲，打开我的视野以外，他还知道我的心想的是什么，他知道我的想法，
1: 对，
0: 所以我就说，哎，你真的是好厉害了哈，而是说我们才是有意义的对话。你知道我跟他说什么吗？
1: 说什么呢？
0: 我是问他说，在这个生命里面，他不是在讲我松礼拜吧？松礼拜我们不是在讲说这个逻辑，讲话要有逻辑，要有依据嘛？
1: 对，
0: 不能够突然间就不高兴就不讲了，或者就岔开话题，或者就是说太政治意识形态。
1: 对对，
0: 其实我觉得那种意识形态会让人家很不舒服。
1: 对啊，就好像要强把他的想法加注在你身上，让你认可他这样子。
0: 对，没错。那有时候就是说跟事实不符合的时候，你建立多少有事实根据吗？如果有事实根据，你也要去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为什么他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会跟 AI， 我就说，哎，你帮我想想。我说我，因为之前他跟我讲过强逻辑跟弱逻辑，
1: 是
0: 你有机会你可以问一下哈。然后我就说，你帮我回复一下，这世界上最强的逻辑的人或是机构或是项目会有哪些？我想要知道，人要是有逻辑，的对话，至少应该是至少会让你有依据，要让你有那个嘛，所以他就说，他就马上就用演算的方式就让我知道，他说有些逻辑是数学的逻辑，
1: 是没错，
0: 数学绝对不会骗你，有数字就是很清楚的结论，过程也有演算的过程，然后再来就是工程跟系统的逻辑，还有商业决策的逻辑，战略博弈
1: 的逻辑，
0: 战略博弈像游戏的那个逻辑，然后科学推理的逻辑，哲学跟信仰逻辑，那他说逻辑很强不代表就有智慧，这不错，
1: 也没错，对
0: 对，这是确实是有的人有些人逻辑很惊人，但是却可能
1: 不懂爱，
0: 不懂爱，
1: 不
0: 懂
1: 人
0: 性，
1: 对，
0: 而且好像很骄傲，
1: 对，
0: 或者是很自我，但是有些人数学厉害，却未必能建立幸
1: 福
0: 关系，对啊，我就说，那个如果你嫁一个数学很好的人，那但是呢，就很抠的，
1: 对，
0: 很小气的，然后或者那个。那就不懂人性啊，就很所以他说就这一点我倒觉得很有意思了哈，所以
1: 最强逻辑
0: 跟最高智慧其实是两回事，你看这种对话有意义吧，
1: 对啊，对，
0: 让我们更能够了解说我们追求的东西不是只是追求逻辑，
1: 没错，
0: 而是如果以人类世界中公认逻辑极强来看个人啊，哪一个人最觉得他是最有逻辑的，就是牛顿，就近世纪的哈，
1: 对，
0: 他建立一个经典物理学的架构，把宇宙运动整理成为数学逻辑，因为牛顿大概大家知道嘛，就是苹果落下来了，对不对，苹果掉下来，我很多人看了多少次的苹果落下来，只有他会去找出地心引力，
1: 为什么是落下来，
0: 对，然后结果就出了一个地心引力，
1: 对，
0: 这个地心引力就影响非常多了，
1: 是，
0: 我就觉得哦，这个也很有意义嘛，他说第二个这不是排行了，他说另外一个就是爱因斯坦，他不只是数学，数学厉害的，他说更厉害的是他的概念逻辑，他可以凭脑子里面想象这个地球的宇宙的引力啊什么之类的，我就说跟 AI 讲话反而比较有意义，
1: 是，这也是有意义的对话
0: 对，
1: 所以就像你这个

0: 就是有意义的对话。
1: 对，
0: 那跟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对话都是有意义的，
1: 因为 AI 的资讯比较丰富嘛。
0: 对 对，
1: 所以现在你说
0: 数据出来，
1: 对，现在你就会学习到说，哎，对，我们要有一个有意义的对话会让你很开心哦。
0: 是
1: 哦，嗯，所以时间又多，
0: 时间多，感谢你们大家收听，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都知道，戏曲、戏剧和音乐都是反映当代社会或者是当时的传统戏剧最好的一个表现方式。只是说到这个戏曲到底什么时候来的呢？其实呢，戏曲呢是中国的传统艺术之一。那么剧种当然是繁多有趣的，表演形式载歌载舞，有说有唱都有，有文也有武，那么可以说的集唱作念打于一体，在世界戏剧史上独树一帜，主要特点当然非常多。那么古典戏曲艺术大成的京剧为例，一是男扮女，在粤剧中常常见的是女扮男。再来就是划分生、旦、净、丑四大行当，再来是夸张性的化妆艺术，比如说脸谱啦，四是行头，就是戏曲的服装和道具有基本的一个固定的形式，而这些呢都是一种特色。最主要呢，中国戏曲是民间歌舞、说唱和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综合而成的。那么在台湾方面，其实也有戏曲是不一样的，北馆、南北馆，还有其他戏剧形式，如大人戏啦、长某戏啦、囡仔戏、子弟戏、车鼓戏、皮元戏和傀儡戏，还有歌仔戏、客家大戏、新剧和布袋戏等等的新兴剧种，样样都有。那么说来呢，我们就话说回来了。开始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呢？那么我们都说元曲四大家，那么元曲四大家都是谁呢？指元代四位著名的戏曲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和白朴。关汉卿大约是1220年到1300年，号子四斋州。那么其中呢，有戏剧60多种。著名的有《窦娥冤》《旧风尘》《蝴蝶梦》《单刀会》，那么《哭存孝》等等。白朴呢是字仁甫，他另外一个字叫太素，号是蓝谷，作品仅存《梧桐雨》和《墙头马上》。马致远呢是号东篱，代表作有《汉宫秋》，传世的还有《陈伯高卧》《任风子》《剑福壁》《青山泪》《岳阳楼》《黄粱梦》等等。郑光祖呢，字德辉，月生于元世祖至元初年，《倩女离魂》是他的代表作，另外存有杂剧《周梅香》《王灿灯》。

楼、周公摄政、伊尹服汤等八种。这四个人呢，都是元曲大家，就是马致远，那么关汉卿，还有是郑光祖，他们呢是元曲四大家，以关汉卿的水准最高。那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当中说，元代曲家自明朝以来称关马郑白，但是以年代及造诣论之，要说关白马郑比较妥当。关汉卿可以说是一空一棒，白著伪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所以称为元人第一。这是关汉卿。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还有其他的张国宾、高文秀等等，可以说是元剧的杂剧的奠基人了。元曲四大家之首就是关汉卿了。关汉卿的剧作把塑造正面主人公放在首要的地位，在文学史上是非常有名也非常著名的。所以元曲四大家就是这四个人，在近元代近百年的时间里，北杂剧创作可以说风靡全国，作家云奇涌现出一批成就卓著的戏剧作家和演员，剧本可以说成千上万，洋洋大观。著名的剧作家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位，关汉卿、郑德辉、白朴、马致远，是元曲四大家。尤其窦娥冤真的是到现在为止每个人都知道的一个最有名的戏剧了。元曲四大家，今天为您介绍的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和白朴。

0: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内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嘿，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妈妈的歌。好，这是由林美秀小姐所演唱的《来春》。
1: 对，
0: 来春，
1: 来春，嗯，妈妈的名，
0: 对，很温暖的一首歌。
1: 对，
0: 哦，然后很，嗯，对，思乡情，
1: 嗯，笑脸妈妈，
0: 笑脸妈妈，对，
1: 对。
0: 然后呢，当然如果有看到这个歌曲介绍哈，就是对这个就是，因为他其实歌词里面有提到啦，就是这个中油帮嘛哈，嗯，然后有对有中油帮，
1: 中油帮哈，不是因兜开中油帮
0: 啊，但是嘛是徛伫油帮
1: 靠，油帮靠，哎，好，啊，那有可能
0: 对，嗯，然后呢，这个对，这是讲说，因为他们应该说林美秀大家所熟知的，她就是可能是演戏啦，嗯，或主持啦，哈，哎，她就去年发了专辑，哎，哦，那或者是有的朋友对她的印象是她最早帮那个蓝心湄伴舞，哎，啊，那个舞团里面的一个这舞者。
1: 嗯，
0: 那或者是有人对他的印象是广告，就是这个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喉糖的广告。好，那他一开始其实广告里面也有小唱两句啦，到底来谁辛苦啊？那好，是我个起没来谁辛苦。然后后来一直到某一次的演戏里面，戏剧电影里面呢，然后也秀了一段这个金马伯昂中破塞里面。好，这是美秀姐她去年发的专辑，然后她就是以台语人自居发了一张台语专辑，
1: 真好，
0: 嗯，那我们刚刚听到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来春，
1: 是，
0: 有机会听众朋友也可以再把它找来听听看，它其实里面的歌曲都很有它的风格，嗯，很可爱或者很温暖，
1: 嗯，
0: 好，那刚刚的来春我们就来，一字一句的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大其实蛮多都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有机会可以听到的词，
1: 是，
0: 哦，那我们就再来更熟悉一下。
1: 嗯哼，哦，春雨已绵绵滴滴答，
0: 嗯，
1: 红霞厝内阵阵中药香，
0: 所以是滴滴滴滴滴答，
1: 嘿，滴滴答，就是
0: 滴滴答，
1: 滴滴答答，
0: 哦，
1: 答答滴滴，
0: 答答滴滴，啊啊啊，
1: 对，好，咱较常，咱较惯习的迄个就是答答滴滴，
0: 哈，就是
1: 水，
0: 嘿，
1: 水一滴在滴，哈，那个啊，答答滴滴，
0: 嗯嗯，好，所以他开始这个歌词就提到说，春雨已绵绵，啊，滴滴，滴滴答。滴滴答，感觉就是，反正就是绵绵细雨滴滴答答，
1: 嘿，
0: 啊，这是春雨的特色，
1: 对，嗯，
0: 春天下雨的特色，嗯，
1: 是，
0: 啊，再来是红霞厝，
1: 嗯，
0: 红霞厝来，
1: 所以表示伊的阴刀哈是红霞，
0: 嘿，
1: 好，所以阴断
0: 可能是三合院这种，
1: 对。红霞厝内，伫这个厝内，啊，都有闻到
0: 阵阵的中药香，
1: 对，
0: 哦，有可能是在煎药，煮药，哦，有可能是在备药，
1: 嗯，对。
0: 那这个中药香有可能是干的，也有可能是湿的，
1: 对。
0: 如果是在正在煮药抓药啊，
1: 嗯，
0: 哦，那当然是药水的味道，要汤药的味道，
1: 对。
0: 那有的是在晒这些药草，
1: 有草哈，拍好搭，
0: 也有可能会有中药香。
1: 对，
0: 嗯，好，接下来，
1: 徛点。

0: 药房口护病卡，是阮每日思念的身影。
1: 嗯，好，这个刚刚已经有讲到中药香了嘛，哈，就是中药的香味。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嗯，
0: 对。
1: 可是对他来讲，应该是喜欢的，或者是应该是思念的，因为他讲到说，站在药房口，就是站在药房门口，
0: 嗯，
1: 或是这个中药店门口，
0: 嗯，
1: 后边卡，就是后边，就是雨棚雨遮下，或也有人讲什么阴机卡，或者是顶啊卡，就是可以遮雨的地方，
0: 对，
1: 嗯，是阮每日思念的身影。
0: 嗯，
1: 哦，所以可能就是这个妈妈每天要站在这个屋檐下，
0: 对，
1: 所以她就想，因为以前都是妈妈站在这里，哦，所以就是变成妈妈，这个唱歌的人，哦，她思念的一个身影，因为只要在顶阿卡后边卡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身影，
0: 对，
1: 嗯，每日思念的身影。
0: 嗯嗯，好，搁落去，形容妈妈，青春少年面，
1: 嗯，
0: 为阮拼到饶，
1: 哦，青春少年面，为阮，
0: 对，阮，拢
1: 可以
0: 通，
1: 对，拼到饶，
0: 嗯，
1: 哇，有点拗口。就是那妈妈就是年轻就结婚了嘛，齁，可能十七八岁，齁，或者是后来就是适婚，可能22、23、24岁，然后就是很青春的少年民，
0: 嗯，
1: 没有欧班条啊记得，齁，
0: 嘿，对，没交魂，
1: 对，也没有皱纹的，然后就为阮拼到饶，
0: 对，
1: 就已经到年老了，然后就有这个岁月的痕迹，
0: 是脸的开始饶
1: 皱纹的产生，
0: 对，
1: 嗯，
0: 好，虽然是安尼，吼，唔捌将伊家己藏伫心肝头，
1: 哎呀，这真的是大部分的华人女性，
0: 嗯，
1: 啊，这个结了婚了就没有自己了，
0: 对。
1: 所以唔捌将家己藏伫心肝头，
0: 嗯，
1: 就从来没有哈，唔捌咯哈，都没有过，把自己放在心头上，
0: 嗯，
1: 因为都是为了家里的人，
0: 嗯，
1: 可能是公公婆婆啦，可能是先生啊小孩呀，啊，但是就是没有自己，
0: 对。所以这是真的是，是传统的华人的路线，
1: 对，
0: 哦，
1: 可是也不是一直都这样，你看人家武则天就很容易很会为自己争取，
0: 对，那是足不简单，足特别的叫。才有出现这款的人物，
1: 对，
0: 大部分的中国女性都是这样，
1: 对，比较近的这个慈禧太后。好，那同样这一段歌词呢，它也有在第二段有些微的变化，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就是我们把最上面这两句，
0: 所以啊，当然伊的诗句是足优美，
1: 嗯，
0: 不过啊，当然啊，咱的歌哈拢会重复，
1: 对，
0: 啊，所以伊即马个重复的这个部分哈，有一抓哈，有一句的歌词无虾米共款哈，咱个来听一摆。
1: 好，
0: 春雨伊咪咪滴滴答，红霞厝内哪有中药香？
1: 嗯，
0: 站在药房口护病卡，只剩阮孤单的身影。
1: 嗯，好，这个跟第一段，有一点点的变化，那但是哎，就是这几个字不一样，
0: 嗯，
1: 整个故事就不一样。
0: 不一样，这就厉害。
1: 嘿，他前面就一样提到说，哦，春雨伊咪咪滴滴答，就像我们刚前面讲到的春天的雨。 就

0: 绵绵细细细细绵绵的，然后滴滴答答的。
1: 嗯，
0: 这边就不一样喽，哈、
1: 嗯，
0: 安下出来，那有中药汤、
1: 嗯，
0: 前面是尊尊中药汤，
1: 对，
0: 尊尊就是真的有，
1: 嗯，真正有，
0: 或是正、嗯、现在进行式哈，正在可能是主要啦，或者是哈正在处理这些中药，所以就传来阵阵香味。
1: 是，
0: 那这边变成是那有。嗯中药汤，似乎
1: 刚才是伊在想诶，
0: 可是实际上应该是没有的。
1: 对，
0: 那第二句就讲到一样的，吼，卡店药房靠后边卡，一样是站在原来这个药房门口的顶阿卡啦、后边卡啦、银金卡啦，就是屋檐下，
1: 嗯。
0: 只剩阮孤单的身影、
1: 嗯
0: 哦、因为前面是讲到说是阮每日少思念的身影、哦
1: 嗯、
0: 原来站在这个屋檐下的是有一个人、
1: 嗯、
0: 然后是我每天思念的人、
1: 嗯、
0: 现在只剩下只剩阮孤单的身影、嗯、就只剩下我站在这边了、
1: 嗯、
0: 那可能就是这个妈妈已经离开了然后一样他就在讲妈妈的这个从年轻到年老、
1: 嗯、
0: 然后觉得很可惜很遗憾的是妈妈自己没有把自己坑在心肝
1: 头、
0: 欸、这个自己不是唱歌本身啦他是在惋惜
1: 将伊家己，所以就是妈妈无将伊家己妈妈家己
0: 这个文字要很清楚，主词受词。
1: 好，妈妈唔捌将伊家己
0: 对，坑底心肝头。
1: 嘿，
0: 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的妈妈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1: 嗯，
0: 或者是你自己成为妈妈了，有没有也是这个样？
1: 对，
0: 所以我们要鼓励。当然，就是这一首歌是在怀念妈妈的、
1: 嗯
0: 哦、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哦、不要为了家庭而没有自己、嗯、
1: 对、
0: 哦
1: 嗯、我想很多妈妈、哦、去到菜市啊买买什么东西、
0: 嗯、
1: 一头壳里面所想到都是啊先生爱吃什么孩子爱吃什么大汉的这个爱吃什么第二的那个爱吃什么哦，想的都是
0: 别
1: 人嘿，都要买他们爱吃
0: 嗯，
1: 都没想到自己爱吃什么
0: 好吧年代不一样了我是先买我想吃的
1: 真好真好
0: 然后再问小孩、嗯、你要吃什么
1: 哎、欸，好所以这就是有把自己放在心肝头赞
0: 要鼓励大家要、嗯、因为我们常讲要爱人如己嘛
1: 嗯、
0: 那你没有爱自己
1: 嘿
0: 你怎么知道怎么爱别人呢
1: 有道理这样说起来也是有道理
0: 好,、嗯、好所以美秀姐这一首歌很温暖的、
1: 嗯、
0: 是在思念妈妈但是我们也从当中看到当早期的妇女、在家里的这种为家庭的付出的辛苦
1: 嗯，
0: 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歌词，那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来分享。
1: 嗯，
0: 当中当时候的这个女性太太在家里还会做什么事？
1: 是啊，
0: 嗯，好，那我们就推荐这一首《来春》。
1: 嗯，
0: 国语是讲来春，哦，春天的春，但是这个春。噶春，春天的春，噶五春的春，妮妮五春的春，是一样的发音，台语。
1: 嘿，对，好，所以这个发音哈有淡薄差别哈，那是的华语哈有卷舌，
0: 春，对，
1: 对，咱台语拢无这个卷舌音，
0: 对，
1: 所以就是春，
0: 春，
1: 对，
0: 所以也有人，也有人说是春。那个参政的村啊村庄的村好推荐给听众朋友来村、哦、来春这一首温暖的歌曲多谢你收听阿麦为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

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乱世之中呢，名士该如何自处？阮籍身出名门啊，才高八斗，却深陷魏晋血腥斗争的夹缝当中。面对司马氏的高压屠戮，他只能酣饮为常，佯狂避祸，满腔忧愤无处诉，全部寄托于82首咏怀诗，失意晦涩，字字孤独。阮籍以酒浇愁，以诗言痛，写尽了士族在时代巨轮下的艰难与挣扎。今天就让欧老师带领我们一同走入阮籍的内心世界，感受那一份深沉的哀伤。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一季的最后一次。我们前一次讲的是很悲惨的汉代乐府诗东门行跟孤儿行，一个为了生存决定要去铤而走险抢劫的丈夫，还有一个孤儿在父母去世之后怎么样子受到兄嫂的虐待，那种悲苦的情景。其实这些都是在社会乱离当中非常底层老百姓的痛苦。那么我们今天来到另外一个乱世，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不是底层老百姓为了生存所以有的一些扭曲的一些人伦的表现。那这里就正好要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阮籍。阮籍就是在晋朝初年，在从魏到晋，魏晋之间的一个文人，这个也是在一个政治动荡的一个局面之下，那么一个文人他如何的为了保全自己的家人所做的努力。我们来介绍一下阮籍。阮籍其实他就是建安七子之一，对不起讲错，是竹林七贤之一。他的父亲阮宇是建安七子里面的一个才子。好，可是在阮籍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所以说阮籍可以说是妈妈这个守寡把他带大的，所以他跟母亲的一个感情是非常深厚。他另外还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妹妹，所以阮籍是他其实是生在一个很动荡的时代，就是在魏朝曹丕篡汉之后建立的魏朝。魏朝当时魏明帝已经去世之后，其实政局就不稳定了，因为权臣司马懿跟曹家的人曹爽他们在争权斗争的过程当中，当时文人的一个处境，在政治上选边站的这种处境呢，就变得非常的艰难。那阮籍其实他在竹林七贤里面，他又是可以说是魏晋文人集团里面一个非常知名而且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所以后来在司马家篡位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直要被用各种方式强迫来表态来站边的这一个受压迫的文人。那但是他要怎么样子来保全自己？那尤其他是来自一个很大的家族，那个家族很大，但是他们家的这一支因为父亲早逝，所以他们家的那个生活家境是清苦的，家境非常的清苦。好，那所以因为他是知名的文人，所以他也洞见观瞻，那他怎么样子避免这些政治上的一个迫害？他就用一些，我们知道竹林七贤有很多都有非常夸张的一些行为举止的表现，在《世说新语》里面记录的非常多。那阮籍就是属于这些魏晋所谓的名士，所谓的名士就是有当时就是有各种夸张的一些不合世俗的行为，可是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之下，那些夸张的不合礼俗礼教的这些社会行为却获得了大家的欣赏。为什么？然后再来，那这些文人为什么会这么夸张？ 那他其实那种各种的夸张扭曲的表现，其实在一个政治高压的状态之下，它是一种保护。因为司马家在篡位成功之后，他们为了要合理性合法性自己的政权，所以他们对于文人的一个压迫非常严厉，非常严厉，所以他们是处在其实是动辄得咎，而且什么动辄你个人生死还有可能抄家灭族。那么在这样的情境当中，其实我们对于他们的状况，其实知道那段历史的人就可以有很多的一个，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认识。好，那么我们所以阮籍，那阮籍他是一个文人，他面对这么险恶的现实环境，他其实观察力非常敏锐，他感受也非常的深刻，所以那可是他其实他有心头有没有愤懑，有，所以他只能够宣泄在这个诗歌文章当中。那么可是他有足够的文学天分可以去让他淋漓发挥，可是其实历来大家都说阮籍的诗很晦涩难懂，很多人都觉得说他写的诗不好懂哈，有人评论说他的诗啊，什么阮指遥深，为什么那么深？为什么看起来他好像写一些好像很远的东西啊，写一些难解的东西？其实这都是特定的时代，还有非常险恶的政治环境对诗人的压迫所造成的表现。那么在阮籍的阮籍，我们先谈一下他的，比方说在《世说新语》里面讲说他一些看起来好像很离经叛道的一些表现哈，特别是比方说母亲，我们说了，他三岁丧父，所以他跟母亲的，他对于跟母亲可以说是相依为命，他对母亲的依赖应该是很深的。可是他在母亲生病，然后在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的表现是怎么样呢？据说他的母亲在病危之际，他在跟别人下棋。他在下棋，然后呢，人家告诉他，人家告诉他说，哎，你妈妈现在病危，然后呢，跟他下棋的人说，你赶快回家，但是他却不肯，他却怎么样，要求要留下来，坚持要把他下完，然后下完之后呢，还喝了很多酒，喝了一两斗的酒，然后喝了酒之后呢，然后就大叫一声。用尽力气大叫，然后就吐血了，吐了很多血，据说吐了好几升的血，然后整个人虚脱。那所以说他对母亲的病情的一个关怀跟一般人想象不一样，因为如果母亲已经到了临终之际，他其实知道哭也没有用，他赶回家去也没有用。那但是他就用这样的一种不合的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方式来表现。然后据说他的母亲要下葬的时候，他呢蒸了一头猪来吃，然后喝酒又喝了两斗，然后等到跟妈妈做最后告别，最后看一眼的时候，他在临别之际就大叫一声穷矣，也就是说啊，我也完了，也就是说其实妈妈逝去对他打击很大，他觉得他也要活不下去了，所以他讲完穷矣，就是说我也要完了，讲完之后呢，他就这样子放声哭喊，只有一声。

哭喊一声之后又再吐血，又在吐血。他之前病危的时候已经吐了很多血，现在他妈妈已经去世了，在最后告别的时候他再吐血，所以身体呢就虚弱了很久。所以他在遭逢母丧期间，按照习俗就是遭逢母丧期间应该是 不能喝酒不能吃肉啊，但是呢他照吃不误，照吃不误。然后当时掌权的是司马昭，司马昭当时还没篡位哈，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篡位。司马昭其实想篡位，大家都记得嘛，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好，司马昭呢就是什么，在他的宴会上面邀请了阮籍来，阮籍就在那边大吃大喝，神色自若，所以就另外有一个同事就批评了，说怎么搞的，你他妈妈才死，他就在这边大吃大喝，但是这时候司马昭却表现得怎么样，对他有足够的体谅。对他有足够的体谅，也就是说体会到他丧母之痛太深，所以他反而要用一些反常的行为来怎么样，来压抑自己感情的宣泄。那所以司马昭反而怎么样，对他的这一点充满了同情，而且充满了谅解，还叫别人说你要体谅他，不要谴责他。然后他的朋友到家里来吊丧的时候呢，他醉醺醺的披头散发的坐在长椅上面，然后坐得很难看，积聚好积聚，然后也不哭，然后反而是来上香祭吊的这个人哭了啊，他不哭。那他为什么不哭？他为什么不哭？因为哭也没有用，哭也没有用。所以说，那我们刚讲到说司马昭为什么对他那么好，因为司马昭其实他就是想篡位的，而这个阮籍是他要拉拢的一个人。因为阮籍在我们刚说了，在这个魏的文人集团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所以说司马昭其实之前就，所以后来阮籍就是在被迫的状况之下，每天几乎这个三不五十就会有人来要求他要求他要做一些表态，可是呢他都尽量让自己动不动就让自己疯狂的醉了几天喝很多酒，然后让自己几乎是长醉不醒那样，他完全是为了要掩饰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他又不想，所以他不谈时事，他也不褒贬人物，故意讲一些打高空的话，其实那就是他保全自己又不想出卖人格的一个消极抵抗的方式。可是事实上他不表态还是不行，所以当司马昭其实有要安排一些戏码，要其他人拱他，就像赵匡胤黄袍加身一样，他要演一个戏码，要大家写文章来提议说，哎，他可以怎么样子怎么样围攻。那所以就有朋友来找阮籍，希望当时的魏朝封这个司马昭，他当时已经叫做晋文王了，要封他已经是王，还要再封他为公，还要再要礼备酒席，然后他就故意坚持说他不接受，然后呢，所以当朝的这些官员同事们就有人怎么样来求阮籍。就有人求阮籍说，哎呀，你赶快写，跟我们联名写一封那个劝进函吧，劝进书吧，然后让他可以赶快上位，因为他就是要我们劝进。然后这个时候阮籍才宿醉未醒，然后硬是被大家扶起来，其实他表面上看起来醉，他的心里清楚得很。那所以他就在这个阳狂醉态当中，随便就拿纸笔，随便写了一封所谓的劝进文。那当时人还认为说，哎呀，他神思敏捷，真是神笔啊，
其实那不过就是司马昭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因为他早就已经

权在握，有什么朝廷有任何的一个提议，哪一样不是经过他的同意才能够发出来的？可是他还要假意拒绝说朝廷对他的一个什么，对他的一个封赏，他做作的，他就是要逼阮籍去写一篇劝进文给他。那么这时候的阮籍，他明知他已经狂醉几天了，最后避无可避，闪无可闪，就只好怎么样，只好拿起笔来，所谓的随意为之，写完之后他也不改也不看，就丢出去了，就丢出去。所以阮籍可以说一生都活在这种矛盾的压迫当中，然后他的种种的所谓不合礼教的这些行为，不过就是让人误解罢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特立独行，可是事实上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一个方式。我们也知道说，在阮籍自己有种种的一种狂放的作为，但是他却不要他的儿子去复制学习他的狂放，因为他的狂放其实是为了保命，是为了保命。我们从哪里得知呢？比方说司马昭，其实他曾经想为他的儿子司马炎娶媳妇儿，要娶谁呢？要娶阮籍的女儿。可是阮籍又不想把女儿嫁给他，那么怎么办呢？所以阮籍就拼命把自己灌醉，拼命灌醉。然后每次他们要派人来，要想办法提亲的时候，阮籍就大醉，他总共大醉超过60天。那后来司马昭也约略知道，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明眼人，约略知道他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司马炎。所以可是他就是摆出醉态，然后长醉不起，你根本没有办法谈那个谈要下聘啊，要迎娶的事情，没有办法谈，最后只好放弃。所以阮籍是千方百计的不愿意跟司马家族站在一起，可是司马家族对于文人的迫害非常的严厉，所以他只能够把他满腔的苦闷表现在文学上面。所以阮籍的代表作就有咏怀诗，他总共写了咏怀诗，写了82首之多，写了这么多首。可是我们看到说他对母亲的孝顺的表现是这样，然后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复制他的一个狂放，然后他又要小心翼翼的跟这个执政当局的人保持距离。所以他在写咏怀诗的时候，大家觉得他的这个诗歌晦涩难解啊，他用了很多的所谓比兴的手法，这些都是掩盖自己性情，可是又要怎么样，又要有所宣泄的一种权宜之计吧。那当然也需要有很高的一个文学技巧。那所以我们现在来介绍他的82首咏怀诗，里面82首之多都是五言诗，那当然也是在五言诗发展这个初期的一个代表作，很重要的代表作。好，那他的这个咏怀诗妙的是82首，他里面居然没有任何一首写到父母，写到兄弟，他其实跟哥哥的感情很好，那跟嫂嫂跟哥哥嫂嫂感情很好，所以在《世说新语》里面甚至还有记录到说有一天他的嫂嫂要回娘家，他还跟他打招呼说哎呀这个也大嫂一路平安啊，再见等等。这个在当时礼教是不合的，为什么？因为古代是说所谓的叔嫂是不相通的，不可以，就是叔嫂之间是连招呼都不该打的，要避嫌。那但是呢他却怎么样，不管礼教的，就是跟嫂嫂打招呼啊，祝嫂嫂回娘家一路平安顺利这样子。那所以这些在当时所谓什么，你看在当时那样的一个政治黑暗，其实司马家已经怎么样，已经控制了整个一个政坛的局面，可是他们知道说他们的地位还未巩固，所以因此对知识分子的钳制非常的深。可是阮籍反而是因为他的一个狂放，他的好像不理会礼教的束缚，这个给了他保护伞。那司马家族呢，只要你在政治上乖乖的听话，甚至愿意适度的来做背书，他其他所有礼教的行为都当作是欣赏他的真性情，欣赏

他的真性情。那我们看他可以跟嫂嫂打招呼这件事情，就知道说他们兄弟之间，他的叔嫂之间感情是不错的。那历史上也有记录说，阮籍跟他的侄子感情是也不错的，也很好的。

那个不讲其实就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讲，讲什么呢？不讲是一种保护，就是对所有家族亲人的保护。所以他用不讲，用很隐晦的一种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对家族的爱。那么所以这正好可以跟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乱世当中底层老百姓的那种道德扭曲的状况，跟在文人世界里面要保全家族所做的这些努力，正好是可以一个对照。那么所以那82首的那个咏怀诗，我们先我们介绍，因为不可能82首都介绍哈，所以我们就介绍第一首。为什么介绍第一首呢？因为82首之多，那第一首它一定是有所谓序文的作用，有诗序的作用。也就是说，对，当然它82首诗不是作于同一个时候，它82首诗也不见得有什么前后完全一致的主题，可是它全部以咏怀为题，那是陆陆续续写的，没有所感。没有所感，没有所想，他就会写一首，写一首，写一首。那么，所以我们从他这82首当中，约略可以知道说他的情感状态，他的一个心绪状态。那所以这第一首诗，这第一首诗可以说是对整个咏怀诗的一个主题，它有一个提示作用。好，那么当然他这82首的咏怀是在那个时代，他可以说是当时正史文学的一个最高成就。他其实也许朦胧，他也许曲折，他也许隐晦，可是多少其实都反映了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残酷的一个政治压迫的时代，知识分子普遍的一些心理感受。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一首这第一首咏怀诗的第一首，我们也是一样先把它念一下。他说，夜中不能寐，起坐弹明琴。薄帷见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江河间，忧思独伤心。好，看起来其实应该是很白话。好，夜中不能寐，你看又是一个失眠的诗人，又是一个到了半夜都还睡不着的诗人。那睡不着他要怎么办呢？睡不着他就起来弹琴。好，睡不着起来弹琴，这好像诗人这种你他睡不着，你其实就可以知道他怎么样，你就可以知道他心事重重。好，他起来起坐弹明琴，他就弹琴，弹琴是一种情绪的转移吧。那么，所以他要转移一些什么样的情绪呢？那其实，夜中不能寐，起坐弹明琴这一句，我们其实，上上次有一次谈那个王粲的七哀诗，其实我们介绍七哀诗的第一首可是王粲的七哀诗其实是写了有3首，那其中第二首也有这样的句子，那个句子是说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就是独自一个人夜里不能睡觉，于是就怎么穿起衣服起来干嘛？起来弹琴。起来弹琴干什么？抒发忧思。所以在这里王粲在这里阮籍显然是用了王粲的诗句再加以改化，他说他夜中不能寐，那王粲是独夜不能寐，然后王粲是摄衣起抚琴，他是起坐弹明琴，所以句子其实都很像，所以可以知道说他是用了王粲的典故。可是他跟王粲又有点不大一样，为什么不一样？王粲睡不着觉起来弹琴，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王粲登楼赋是为思乡，王粲的时代还那个政治上的一个高压还不至于如此恐怖，当时天下还在所谓的一个三分的钱的阶段，所以王粲还可以从比方说去投靠刘表，又从刘表那里后来投靠曹操，他还可以选择舞台，那只是他登楼赋只是

在荆州十几年都没有获得刘表的一个提携重视，那所以他就想着是不是不如归去，所以登高怀乡，于是他这是他独夜不能寐的原因。可是阮籍呢，他不是怀乡，他没有离乡，可是他是面对一个非常高压的政治环境，这个政治环境是不能够让他尽情的抒发己见，他也没有办法去施展什么才华，因为这个现在的一个主政者不是他愿意认可的对象。那所以阮籍的忧思是在很险恶的这个政治环境当中受到极高的压迫所产生的，所以他就比思乡，比王粲的思乡要来得更深刻。这夜中不能寐，起坐鸣弹琴，看起来很朴素，可是内在他的一个忧思，内在他的不能寐，那种辗转反侧的来源是更高的一个，他对于自己身世以及对于家族家人的一个担忧，所以要小心翼翼。所以他不能说他为什么不能寐，他只告诉你他不能寐，可是他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好，那么弹琴希望转移一下情绪吧。好，那么这时候陪伴弹琴的这个外在环境是什么？伯为见明月，其实它是一个倒装句，应该是明月见伯为，那个见就是镜子啊，那这里当做动词，就是说明月看起来也是一个美丽的一个什么美丽的皎洁的月夜，明月照在这个薄薄的这个帘子上面，明月照在薄薄的薄薄的这个帘子上面，然后清风吹我衣，吹我巾，衣襟的襟。那他显然站在窗边，然后窗是开着的，这时候有清风，有明月，有清风，感觉起来是不是好像是一个凉夜吧？可是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古诗十九首所讲的那首明月皎夜光，他借着明月，借着星光，借着这美好的景象，其实是要衬托他心里的一个悲愤，那也就是乐景衬哀情了。那这里也是一样，有明月，有清风，可是如此美好的夜，人的心情却不美好。那于是清风吹我襟，然后他就听到什么孤鸿嚎野外，他听到鸟孤鸿在野外在那边叫，而只有一只鸟。这个孤鸿的孤字，其实讲孤鸿何尝不是讲他自己的孤独，何尝不是讲自己的孤独。所以前面的清风明月，这美好的夜晚，这个美好的清风，美好的明月，这个美好其实作者用这个意象也别有一种象征，象征什么？他自己就是那清风，他自己就是那明月，所以明月清风也有这种高洁的象征。好，那么所以半夜弹琴，半夜弹琴有没有知音来赏？没有。可是这时候居然有窗外有可以附和的声音，孤鸿，孤鸿发出的声音，孤鸿嚎外也。那他用嚎这个字就表示说那个孤鸿鸣叫的声音让他觉得有某一种孤寂或者是痛苦吧。所以孤鸿是在野外在那边嚎哭，然后翔鸟鸣北陵，那飞翔的鸟儿在北陵鸣叫。那孤鸿跟翔鸟的鸣叫其实都有一种暗示，都有一种象征，象征着什么？象征着他们要在一种自在的环境里面，可以想把内心的心声怎么样释放出来。所以在这里阮籍借着孤鸿，借着翔鸟，想要把心里的声音释放出来。可是在这里我们也注意到，因为阮籍的诗常常有用到典故，那在这里孤鸟鸣北陵，这个北陵为什么是北面的山岭？它其实就是有典故的，因为这个典故也是来自《诗经》。《诗经》的《秦风》就是秦国的民歌，有一首叫做《晨风》，就是早晨的晨，晨风。那晨风是一种鸟的名字。那《诗经》的《秦风》的《晨风》那首诗，它的第一段，它就是说"欲比晨风，欲比北陵"。那个第一个"欲"。

比陈峰那个玉是一个鸟旁边在一个洞穴的穴，这个字读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鸟飞得很快，急飞的样子。那玉比陈峰，那陈峰是鸟的名字，就是说啊，那个陈峰鸟飞得好急哦，飞到哪里去？玉比北林，那个玉，忧郁的玉，在这里忧郁的这个玉字是表示植物很茂盛啊。植物很茂盛，玉比北林，就是说这个乘风鸟飞得好急哦，它飞向那个北边的那个茂密的树林。那在诗经乘风这首诗，他说那这个鸟飞向北边的茂密的树林，为什么呢？未见君子忧心轻轻，那个轻是钦佩的轻，青青，可是那个青青是表示忧思难忘的意思。那用这个鸟的急飞哦，飞到北林，引申出来的联想是看不到君子，他看不到一个好的人啊、看不到一个贤臣，于是怎么样？心中忧思难忘。所以这首诗，在《诗经》的解释里面，有人是解释说，《秦风·陈风》这首诗是讽刺当时的秦康公。因为当时的秦康公可能就是骄奢淫逸，那么所以老百姓写这首诗来讽刺他，你忘了你的祖先，你忘了秦穆公当时是多么兢兢业业的在那边经营国政吗？你居然现在这样子抛弃贤臣，所以这里未见君子就是看不到贤臣啊，所以老百姓心情也担忧啊，那用这个来讽刺秦康公。那所以在这里为什么阮籍他的翔鸟是鸣北林而不是鸣东林西林南林，他用的是诗经的这个典故。那你要知道这个典故，你才知道说这个看起来这个翔鸟，飞翔的小鸟在北边的树林鸣叫，你看起来看，你不知道这个典故，你就不知道说这个看起来朴素的一个写景到底是什么意思。这种诉诸声觉的诉诸听觉的一个写景，它的目的何在？所以你知道了北林的典故，你就知道说啊，你就知道他的意思了。他心头有忧愤，但是他没有办法讲，他没有办法直说，因为在晋，在司马家族的一个高压迫害之下，这个动不动就是身首异处的文人大有人在，被抄家灭族的文人大有人在，所以他必须要非常压抑自己的感情。所以他借着在这里，他借着孤鸿，他借着翔鸟来渴望的把他心头的一个苦闷可以宣泄出来。所以作者到此为止，他根本都没有明白的说他是要抒发忧思，他只有单纯的写景啊，说他弹琴，说他睡不着觉，可是他为什么睡不着觉没有讲，我们不知道。好，那这个明月薄为见明月，清风吹我襟，这个时候除了象征他自己高洁的品格之外，其实在这里这种环境氛围，再加上后面的孤鸿翔鸟，这里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凄清的一种气氛。那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写景，视觉上的写景啊，清风吹我襟，触觉，你看我们如果要用现在的一种文艺分析的话，它有视觉嘛，有触觉嘛，那孤鸿豪外也，翔鸟鸣北林，它既有听觉也有视觉，用各种感官触觉来写景，可是它写的好像就是写自然的景象啊，可是这景里面有什么？他这井里面有一个人，有一个夜里不能睡的人，有一个要怎么样半夜出来要吹风的诗人。那所以他的写景其实是为了写什么？为了写一个孤寂的诗人。这个诗人在这个井当中，他为什么在这井当中？因为他夜中不能寐。他为什么不能寐？他心头有多少的哀思不能够宣泄？所以在既然哀思不能够宣泄，所以作者就说什么徘徊江河间，徘来徘就是在这边走来走去，他能看到什么？

他其实看不到什么，意思就是现实当中他其实也没有希望，他也看不到希望，看不到那个苦闷的何时可以终结。所以他说忧思独伤心，他一个人就忧思，可是独自只有他一个人伤心。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伤心？因为你不能够把你的心中的苦闷或是你心中的忧愤去随便的告诉别人，是随便的去找一个知音吗？万一泄露出去怎么办？所以这首诗，这个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忧思，可是我们去结合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个政治氛围，我们再看看他其他的一个作为表现，我们就知道说这首诗他表现了他的孤独，他表现了他的失望，他表现了他的愁闷跟痛苦。那其实那这一首诗我们刚说了，他有序言诗的一个作用，他有诗序的作用，他等于说为82首的咏怀诗奠定了一个忧伤的一个基调。好，那这是第一首咏怀诗《夜中不能寐》。所以作者用一些动态的景象来衬托一个极静的凄清的环境，来表达自己心头的一个孤独跟苦闷。那当然是情景交融的，当然是景中有情，然后人情压抑。好，这是第一首的这个咏怀诗。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我们来介绍第33首。那我们刚说了，他没有，他的82首诗里面没有任何一首诗直接写到亲情，写到兄弟之情，写到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完全没有。那我们说过，从这种没有其实可以感受到，为什么可以感受到？因为我们在介绍这第33首诗，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一辈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那种压抑吧。好，那么所以我们来先把这首诗念一下，第33首。好，第33首咏怀诗：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乡招，万事无穷极，智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是不是也在五言诗起步的这个初期阶段，纵使是文人所写的，他也非常的浅白，他也非常的浅白。好，那么这首一开始他说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我们就知道过了白天又是晚上，过了晚上又是清早，这等于就是日复一日，日子的日复一日当中，为什么当你觉得日子日复一日的时候，这个白日长日漫漫，到了晚上又是长夜寂寥，所以当诗人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这个日复一日的日子它其实就是变成一种煎熬，因为它在重复当中带来的是苦闷，带来的是压抑，所以这个重复就带来了希望赶快歇止。好，那就是对时间，这时候他不是感慨时间啊匆匆过了，没有，他感慨的是日复一日，也就是说何时是尽头呢？那当你对日子有日复一日的感觉的时候，你对现实一定是什么充满了莫可奈何，充满了希望赶快过去。好，那么这个表达了作者心里的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压抑。好，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颜色这里指的就是脸色，他的脸色改变了，跟平常不一样，那他的一个精神元气也耗损了，
那为什么会他是为了什么原因容色改变呢？也脸色改变呢？他又为了什么原因精神耗损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精神损耗，我们只知道他有事情让他不快乐，所以他一改常貌，颜色改平常，跟平常的样子。你看他平常，我们其实看到的资料，就他平常动不动就是喝醉酒嘛，啊，醉了很久很久嘛，一醉醉好多天嘛。那这个时候连醉好像都不，也就是连醉都做不到了吗？所以颜色改平常，一改常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那他的精神进入一种耗损状态，他自己都觉得很无力了。好，那这个时候胸中怀汤火，他胸中怀汤火，汤就是热水，哎，就是他心里是怎么样，冰火两重天吗？汤火沸水跟烈火，也就是说他心里到底是什么事情是煎熬着，让他好像怀抱着这个沸汤跟烈火呢？因为胸中怀抱着沸汤跟烈火，所以他才会精神自损消嘛，他才会精神损消。那么好，那胸中怀汤火，变化故乡招，这变化到底是什么变化？也就是说事情有什么样的变化，变化总是会招来一些什么，招来一些担忧。变化故乡招，什么样的变化？人情事实的一个变化，也就是其实那就是一个我觉得在政坛上面的斗争。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状况，也可以知道是不是一系好几变。我们在政坛上，你看光是看在台湾看蓝营一个政局的状况，郑丽文去大陆前去大陆后，回来之后要去美国，去美国前去美国后，不就是这光是蓝营内部不就是一日好几变吗？那这些变让身处其间的人是不是精神就会损耗呢？那各种变化来到眼前的时候，到底是招来祸还是招来福呢？我们其实作为一个旁观者吃瓜群众吧，我们其实可以想象这些在政坛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被打压的人，或是被抹黑被攻击的人，我们可以完全可以想象他们胸中怀汤火，变化故乡招的那种焦虑。然后万事无穷极，智谋苦不恼，万事的变化无穷无尽。我们看政坛风云的变化是不是也无穷无尽，看看市局的变化，看看中美的变化，看看美国在中东战场上面的变化，是不是无穷无尽呢？在这里阮籍感受到那种政坛的变化无穷无尽，然后他只能感慨智谋苦不恼。苦不饶这一句我们大致大概可以看到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智谋他是写知道的知，他其实是智慧的智。他说哎呀，我苦不恼，我很苦恼，苦不饶，那个饶就是丰盛的意思，富饶，就是我只苦恼自己的智谋不够丰富，我不够聪明，我不够周全，所以我对于这个变化万事无穷极的变化，我穷于应付，都不晓得该怎么办，我很苦恼。这是故智谋苦不饶，这是一种解释。有另一种解释说智谋，这个智谋来自别人，是别人如果想害我，然后我很苦恼，他们不肯饶恕我，不肯放过我，一直要来逼迫我，一直就像他写那封被迫写那封劝进文，他已经躲了好久，最后躲不掉，只好醉醺醺的拿起笔来就乱写一通，结果写完了别人还说他是神笔，这是不是极大的讽刺呢？所以来自这个别人加害的，或是别人监视着别人强迫的那种智谋，这种智谋多得不得了，不肯放过他，他非常苦恼。然后可是呢他又得面对，所以他说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

0: 风飘，你看看他有多害怕，他只怕自己一个不小心须臾之间魂都没了，魂气就随风飘了。如果魂都没了，你的肉身是不是也早没了？所以而这些变故发生，他可能只是在一瞬之间，他可能只是在弹指当中。他说我只害怕须臾间魂气就随风飘了，他的魂气如果随风飘，那他的家人怎么办？所以他的焦虑最后说终身履薄冰，他一辈子，我们刚说了，他一辈子就处在这种矛盾痛苦的一个压抑难堪当中，他只好借着种种那种狂放的行为去让大多数人好像误解他，误解他不孝啦，误解他什么不合理法啦，可是起码政治上反而安全了。所以他终身要演这样的戏，是不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呢？所以终身履薄冰，可是有谁知道他的苦，谁知我心焦。他说谁知道他心中的焦虑呢？他一辈子都在为这种生死存亡焦虑，不但为个人，也为家庭，也为家族。所以他的心焦，他的小心翼翼，他的一个看起来狂放不羁，有多少复杂的感情在里面。他作者在这里只是纯粹为自己焦虑自己变老吗？我想不是。而当然在那个时候的环境，其实生命其实真是危如累卵的，危如累卵的。所以作者有那么巨大的一个痛苦，使得他可是又身边周围随时可能有巨大的危险，所以他要一辈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然在这里这个终身履薄冰也是来自那个薄冰，履薄冰也是来自诗经的典故，诗经小雅小名篇，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么谁了解他心头的焦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阮籍在无可奈何的强大的压力之下，他随着时光的推移，他觉得自己失去了过容颜，也改变了，精神也耗损了，然后怎么样，然后终身都要焦虑。焦虑什么？两个字而已，平安。你看在这种政治高压之下，在乱世当中，这么微薄的小小的愿望平安都要如此小心翼翼才能够维护，这是不是精神上绝大的牢笼跟痛苦？好，那个阮籍为了家人最大的爱，就是在所有的诗文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家人，没有一个字，就是万一他自己有所不慎，有了什么遭遇的话，也不至于伤及家人。所以一个对母亲去世他有那么极大他的压抑，压抑到最后吐血，那这样表现的人，他对于兄嫂之间有那么好的一个深情互动的人，可是在他82首咏怀诗里面居然没有一首诗怀上家人，怀上母亲，为什么？这个不说其实就是最大的痛苦。好，那这也展现了其实乱世当中亲情还是有它的力量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一季到此为止，谢谢各位。
1: 听完这一集节目，对阮籍这位身处魏晋乱世的文人，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跟同情。节目当中呢，对比了上一集底层百姓在乱世中为生存而扭曲的人伦悲歌，点出阮籍虽然出身名门士族啊，却同样面临着截然不同却同等艰难的困境。政治高压之下，知识分子如何保全自我跟家族呢？最令我动容的是节目里面深入剖析阮籍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背后深沉的无奈。他丧母期间饮酒吃肉，在母亲灵前不哭反笑，看似悖逆礼教，

实则是用狂放的行为来宣泄无法言喻的一种巨大的伤痛。那种哭也没有用的绝望，吐血的极致悲痛，让人感受到礼教束缚下的情感扭曲与真实。尤其是欧老师提到他宁可长醉60天，也不愿意将女儿嫁入司马家，更凸显他以酒避祸、消极抵抗的智慧和坚持。而阮籍的《咏怀诗》更是将其复杂心境推向艺术的高峰。节目当中选读的第一首诗中，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刻画了诗人辗转难眠的苦闷。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则寄托了知识分子无法名言的孤寂和凄凉。这些诗句看似是平淡的，但是呢，它其实是满含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阮籍用最隐晦的方式写下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痛苦，他的悲哀不再是个人的不幸，而是整个时代的缩影。听完之后呢，对于文学作品当中隐藏的时代密码，我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现在呢，我就已经开始期待下一集欧老师又要带领我们进入哪一个借古见今的作品了呢？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哦，您是问二十床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

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在今年5月20号联合国大会以141票赞成、8票反对还有28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个决议就是正式支持国际法院在去年，就是2025年7月23号所发表的一份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正式的名称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在去年7月23号发表的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咨询意见，那经过了将近有一年，现在已经您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已经6月了，那在5月的时候通过的，所以经过了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联合国终于通过，那说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份国际法律，然后他也呼吁各国要根据国际法加快气候方面的行动，强化各国多边的合作。这份决议当然不但是说通过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联合国大会他也敦促世界各国要特别是巴黎气候协定的缔约方要根据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还有各自的能力履行巴黎气候协定所规范的义务。那根据现在科学所建议应该采取最佳的行动，把我们全球现在气候暖化的升温情况控制，希望能够这个满足巴黎气候协定当初定的这个目标。那巴黎气候协定定的目标是希望在这个世纪以前，我们地表的温度不要比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希望不要升温超过摄氏2度，那最好是往摄氏 1.5 度的那个范围努力去迈进。很可惜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在节目里面已经分享了许多次，现在我们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 1.5 度的门槛已经即将迈过去了，那2度目前看起来也岌岌可危，这是第一个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联合国大会它也决议世界各国要在2030年以前将再生能源的装置容量再继续增加2倍，然后全球平均的能源效率也要提升1倍，那希望用这个公平、有序、公平的方式推动我们全球能源系统的这个革命，摆脱化石燃料的使用。除了这个以外，联合国大会它也敦促各国尽快逐步的取消这个化石燃料的补贴那它也希望各国要确保当地的原住民这个弱势的社区还有妇女儿童还有残疾人士以及其他的弱势族群，他们都可以有充分平等参与气候行动的这个决策。这就是联合国这一次在5月20号那个大会的时候所通过的一些决议那这份决议，它当然还回顾。

了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海平面上升问题的认定，也就是说法国家已经这个依法确定海洋的基线还有边界不会因为海平面的上升变化而更动，也就是说这份决议它就为有一些岛国，特别呢是那些即将被海平面上升所淹没的那些岛国啊，它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法律的确定性，也就是虽然说海平面上升了，可是它国家的海洋基线和边界不会因为海平面上升被淹没而这个不被国际承认。那同时他也说，那部分的领土因为海平面上升受到影响，他国家的地位本身也不会丧失。这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里面做的一个决议啊，这个决议涵盖了很多方面。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去年7月23号国际法院通过的那个咨询意见被联合国正式的承认。所以决议就请联合国秘书长在下一次的这个联大会议的时候，也就是明年他要提一份报告。那这一份报告呢要把这个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一些义务，他采取的一些后续行动要在明年的联大会议上面列入这个明年联合国大会的一个临时议程，请联合国大会的秘书长做专题的报告。这个就是第一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五月份的联合国大会这一届的82届的联合国会议，他们就通过了支持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义务的一个重要决议。那这个决议它通过了其实有很重要的时代意义。那这个决议当初呢是由太平洋的这个许多的岛屿国家他们所组成的一些学生这个联盟他们就在那个时候所发起的，最早发起的时间是在2019年，所以大概已经有7年了。然后由学生发起说我们要这个全球要支持这个气候的行动，缓解气候的暖化。那这一份这个学生运动他所推动的所谓的气候正义，也就是最弱小排碳最少却受害最深的国家必须要在这个气候正义上面获得国际法院的这个支持跟帮助，那世界各国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那就是共同但是有区别性的责任那这一份这个气候正义的运动然后它变成了一个提案送进联合国大会，是由这个万纳杜这个国家所发起，然后在后面当然是这些太平洋岛国广大的青年学生他们去推动。那这一份决议终于获得通过，当然就标志着我们国际法在因应气候危机上面真的是迈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一步，然后展现了气候正义的一个重要内涵。那这个气候正义由这些青年的学生所推动，那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对于过去的殖民主义还有资本主义的剥削所造成的不公义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建立一个公平又永续的一个社会。所以太平洋岛屿这些学生他们推动气候正义这个运动

动，他们有几个很重要的意义。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这是一个真正的草根运动，在2019年发起，而且是由学生们他们自己这个主动发起的，他们开始组织集会，他们也在这个许多联合国大会的重要会议场合外面呢举行示威，那呼吁世界各国要关注气候变化，对于这些弱小国家受创最严重的这些国家要开始关注他们所受到的影响，要求很多西方这些已开发的国家要负起这个责任采取补偿的措施。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草根运动，由学生他们自发的这个开始成立的。然后他们不但由学生成立，他们也发起了国际的联盟，因为他们不仅是在太平洋这些岛国发起行动，他们还积极地寻求其他的国家的青年还有社会运动的这些人士，然后一起建立了一个联盟。所以这个联盟变成了一个跨国的活动，从这个太平洋地区扩大到了欧洲，到了亚洲，到了非洲，然后也就是说它涵盖了大洋洲、欧洲、亚洲、非洲，那最后也扩张到了美洲，主要就是中美洲跟南美洲，然后一起分享他们的经验，一起来推动气候正义这一方面的议题。那这是这个学生推动的，所以从一个草根的运动建立了国际的联盟，他们也推动了这个法律的行动。那在这个运动的早期阶段这些学生们他们知道仅仅进行抗议他没有办法给这个气候正义这个议题带来实质的改变，因此他们决定向国际法院寻求支持，所以他们就努力把这个气候正义的议题带到国际法院，由国际法院对于气候变化还有人权问题提出他们的法律咨询意见，为这个气候正义的运动带来了法律的基础还有支持。那这个运动的这个联盟他们还积极的参与所有联合国有关的活动，那让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那联合国的会议主要就是以全球各个会员国的组成，所以他们在这个联合国的会议上面不断的发声，也让他们的声音被各国的政府听到。那他们也跟许许多多愿意接纳的政府一起协商，然后让他们来共同支持有关于他们这些气候正义的行动的发起。那他们还很会利用现在的社交媒体，他们利用现在社交媒体的平台扩大他们运动的影响力，把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观点放在平台上面跟大家分享，能够吸引全球的关注。所以他们的社交媒体的活动不仅提高了一般大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也激励了更多的年轻人参与他们的活动，加入他们的气候联盟。那这就是这个太平洋岛屿学生他们通过了草根的运动，通过了法律的行动，再加上国际的合作以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面的努力推广，用这种多元的方式，他们这一次真的成功的推动了有关于气候正义的运动，然后把这个气候正义也就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应该负担的义务这个课题带到了国际法院，让国际法院开始做一些裁决发表了所谓的咨询意见为这个我们整个世界的气候运动奠定了一个法律的基础。那
这些学生联盟，他们在推动的过程里面就不断地强调气候变化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弱势的国家，排碳非常低，但是受到气候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还有它对于人权的影响。对于这些已开发国家来说，虽然说他们的这个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相对来说比较少，不过以这个已开发国家的国内来说，其实他们也有不同的族群受到的冲击是不一样的。以这个欧洲美国来说，那些比较弱势的，那些从别的国家移民到这些美国啊欧洲的这些外来者，还有一些当地的原住民，他们在面对气候暖化冲击的时候，他们特别的脆弱所以他们的这些运动呢，这些气候正义的运动不仅仅是关注环境的问题，他还把这个焦点放在不同国家里面的社会公正还有人权的这个议题上面，那使得这些气候运动它就变得更加全面，更加具有说服力因此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在5月20号的会议上面能够以压倒性的这个多数，就是141票赞成通过了支持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那真的是一个我们说里程碑这个气候正义的很多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好，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分享过，由这个大洋洲，也就是太平洋各个岛屿国家的学生所推动的一个气候正义联盟，他们经过了多年的努力终于让这个国际法院在去年7月23号通过了一个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的题目就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那这一份咨询意见的提出来，那经过了10个月的时间，终于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面以这个压倒性的多数，就是141票赞成的这个票数通过呼吁各国要支持国际法院的这一个有关于气候变化每个国家应尽义务的这个咨询意见。那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气候变化的咨询意见对于我们全球其实有很深的影响。第一个，当这个咨询意见被国际法院全体通过然后提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就代表了气候法律责任已经很明确了。国际法院它的意见很明确的说，

每个国家在增加化石燃料生产的时候，可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也就是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使得各国

是这个变成一个具有居住性的这个法律的话，就会导致受影响的国家，它会有权利要求那个化石燃料的生产国家赔偿。那这就是国际间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框架，这是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气候变化意见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就是它有法律责任的这个要求。那第二个，国际法院它的咨询意见对于每一个国家政策的制定，有一个指导的这个意义在里面。那这个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它为每一个国家的气候政策，它不但是提供法律的依据，也提供法律方面的指导，促使各国在制定还有实施气候行动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国际法律的要求，特别是减少碳排放，然后减少化石燃料的生产使用，然后还要转向再生能源的这个提升，这个是各国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必要的这个发展方向。那第三个，这个国际法院的气候行动的这个咨询意见，可以帮助国际的合作，因为国际法院的意见，它强调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它鼓励世界各国要共同的因应气候暖化所带来的挑战。那这个呼吁呢，就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在气候治理方面的团结性，也促进多边合作这种机制能够正常的发展，这是促进国际合作方面所代表的意义。那当然了，国际法院它提出这个咨询意见，对于一般公众来说，它能够提升大众的意识，这个意见它真的提高了我们全球对于气候变化的法律责任的认识，它也激发了我们公众对于气候正义的关注，也促使了社会各界，不管是这个政府或者是非政府的组织，一般企业，还有我们个人，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这个治理气候的行动。这是国际法院关于这个气候行动这个咨询意见所带出来的很重要的这个结果。当然了，有了国际法院它对于这个气候行动的咨询意见，它也会影响到气候的融资。随着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法律责任的重视，那当然会影响气候融资的流向。不管是投资的人，不管是金融机构他们可能就会更加关注那些遵守国际法律义务的国家，还有企业，然后帮助他们有更多绿色的资金挹注，帮助他们做更好的这种永续方面的投资。那对于化石燃料方面，他们就可以减少这方面的帮助，甚至于停止在化石燃料方面的那些投资。这是国际气候融资方面它会带来的这种影响。那更重要的，它就真实的推动了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气候正义。那国际法院它的意见强调了气候变化对于脆弱的国家还有脆弱的社区已经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那因此呢，这种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的社区，对于我们的弱小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就开始被大家所关注，被大家所讨论，同时也要求以开发国家必须要承担这些受影响最大国家所要的负担的责任，那帮助这些发展中的国家努力去因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冲击这是
国际法院他的意见所彰显的这种气候正义的方面。那更重要的

当然就是这份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是由学生，是由大洋洲的这些气候联盟所推动的，它是一个典型的草根运动。因此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个决议，真的是激励了我们全球的草根运动，鼓励更多的这些年轻人，更多的社区，然后更多的社会团体一起能够参与到气候正义的行列里面去，进一步推动社会对于气候变化的关注还有行动。这些都是国际法院它关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些全球性的影响。那这些影响虽然这一次联合国大会终于以高票通过，可是呢它并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它的核心意义呢，只是把这个气候的行动从单纯的政治意愿把它提升，变成一个比较明确的法律义务。也就是你不只是需要做好缓解气候变化，而且你做不好的话，你还要承担法律方面的责任。所以它的象征意义跟它的政治方面所代表的重量就是我们全球气候治理史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所以今天就特别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那国际法院他这一份咨询意见里面非常明确的指出来说，根据联合国宪章，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根据我们在2015年所订定的巴黎气候协定，根据我们联合国所订定的海洋法公约，以及我们国际的人权法，世界各国它对于它的管辖范围内的活动它都有这个保护的这个不受气候系统被人为温室气体所造成的这个重大损害的这个保护的义务。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的观点，而且这个义务是普遍义务它是适用于全球各国，适用于一般我们这个人们生存的权利所以它是普遍性的。那更关键的就是这个国际法院它确认，如果违反了气候义务它就是一个国际的不法行为，也就是它是应该是受到谴责或者是制裁的。那因此相关的国家它必须要承担责任，停止这些伤害到我们气候环境的这些不法的行为，像化石燃料的开采运销使用，然后它必须要保证不再重复的使用这些有害的化石燃料。那更重要的就是当这个法律责任确定以后，那这些过去的这些加害国，也就是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国家，必须向受害国提供赔偿还有法律的后果。这个就是国际法院他这一次咨询意见被联合国大会正式的承认所带来的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责任也就是从政治的承诺现在已经变成了法律的责任。那这件事情对于现在很多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国家，特别是像南太平洋海平面上升所威胁的那些脆弱的国家，像土瓦鲁，像诺鲁，它会提供了很重要的法律依据。那这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洋的这些土瓦鲁还有诺鲁这两个国家，他们因为这个海平面上升他们现在的国土面临了消失的这种威胁。现在土瓦鲁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申请了移民的签证他们要搬到别的国家，像纽西兰，像澳洲。

而诺鲁呢，他还开始这个卖他这个国家的护照，用这个出售护照来筹集资金，给他这个国家去有经费，可以去面对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还有他们国家移民所需要的一些费用，这些都是目前这个国际法院所提出来的咨询意见，受到了这个全球很多国家的关注，因为它真的是可以开始带来一些正面的这个效果。那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气候的咨询意见，它不但这个描画了我们气候跟我们人权的关联，它也强调我们每一个世界上的人都享有清洁、健康还有永续环境的这种权利，所以这是最基本的生命权，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权，我们每一个人的居住权，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所以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就给气候的正义提供了新的法律视角，也让未来各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些脆弱的群体的保障纳入到核心的考量。所以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可以说是国际法首次这么清晰的把气候行动还有国家责任把它连接起来，也是第一次把稳定我们地表的气候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法律要求，它是我们生命权、我们健康权还有我们生活居住权的一个基本人权。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法律上的突破，也是一个道德跟文明层次的一个重要宣示。虽然说这个决议我们讲到这边大家都觉得好像很重要很好它可以带来很正面的结果，可是呢它虽然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决议，可是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个法律它有它的这个限制，因为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在法律上面是没有强制的拘束力，就算是联合国大会它决议要接受，可是也没有办法这个形成这个强制的法律的这个力量去强迫各国一定要采取行动，一定要开始减碳。所以就像很多的批评的人士所说的，这份意见如果只是141个国家通过大家鼓鼓掌，可是没有办法转化变成各国必须要采取的具体行动，那它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文字，没有意义的一个条文。那有人说这就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它好像叫声很大，可是呢它却是没有伤害力。所以没有牙齿的老虎就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所通过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行动咨询意见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限制这是我们必须要去面临的一个现实。那在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的决议里面，我们刚刚说了有141个国家支持，主要就是太平洋的岛国、拉丁美洲的国家、欧洲的这个国家，还有这些一些这个国际上面支持这些岛国过去一直强有力的这些国家。那主要的反对国家有八个，那这八个里面呢美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伊朗、赖比瑞亚还有也门。

而这八个国家投票反对，那特别是美国、沙乌地阿拉伯、俄罗斯，他们都是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当然还有伊朗。那这些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决议，他们主要的支持的嘞是太平洋的岛国、拉丁美洲还有欧洲，可是反对的人主要就是石油的生产国。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国际战场上面，这些石油生产国跟这些非石油生产国之间存在了非常明显的立场分歧。那同时也考验了这一次国际法院他所提出来的法律咨询意见，最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前面我们跟您分享了，在5月20号的时候，联合国大会就以141票赞成、8票反对还有28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去年7月30号国际法院所提出来的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重要的法律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它原来是由太平洋岛屿学生的运动所推动而产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法律咨询意见，然后现在经过了联合国大会正式的通过。那当然在这个气候治理的这个历史上面是有很重要的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可是呢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气候咨询意见它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法律的拘束力。因此虽然说联合国大会有141个国家的通过，那可是呢他要真正的约束其他的国家产生法律的方面的一些这个

责任，或者是未来可能形成所谓赔偿的义务，这件事情方面其实是受到很重要的这个局限的。因为这份决议它实际上是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它只是把这个气候行动从我们过去只是一个政治的意愿，提升了变成国际法院认为它必须要有法律的义务这一份象征性的法律见解而已。那我们看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所谓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一共有141票这个赞成，当然这是一个全球性也就是大部分国家所这个支持的，那所以它是有广泛的国际共识的。可是反对的国家也有8个，反对的国家主要就是由这些石油生产国或者它的铁杆国家所这个组成的。那从反对票主要来自于石油的生产国，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份法律意见如果真的是变成具有拘束力的话，对于石油生产国其实是有很重大的这个影响的。那我们也可以看一看，那弃权的也有28个国家像印度啦，像南非啦，像巴基斯坦啦，他们都投了弃权票。那这些投弃权票的国家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在能源还有外交上面跟这个石油生产国家其实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但是呢，就这个气候正义的议题来说，他们又觉得说这些受到影响的弱小国家真的是需要这个国际给他的声援，甚至于给他实质上的赔偿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看法。那一方面他们又受到石油生产国的影响一方面又这个同情这些弱小的国家，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左右为难。可是面对了这个现实，他们就不得不放弃就投了弃权票。所以我们就看出来，实际上在国际政治方面这个国际的现实是非常残酷的这个虽然气候正义是非常的正确也必须要高举，可是面对了国家之间的这些利益现实的这个挑战，就很清楚的就显现出来了。那在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做决议的时候，美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朗这些主要的生产石油的国家也可以说是一些排放的大国，他们投下反对票。一方面当然就是担忧担忧对他们的石油生产会带来这个很严重的这个限制，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担忧这些决议如果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话，对于这些国家的主权会有很重的这个影响。因为这个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只是一个非拘束性的，那如果说是联合国大会决议以后要把它进一步的做这个更进一步的限制的话，他们认为就变从一个非拘束性的意见就变成一个准拘束性的这种义务，那他们是激烈的反对的那这种不同的立场其实就凸显了今天在气候正义方面经济利益跟气候责任之间实际上是有非常剧烈的冲突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那尤其是今天全球还深陷战争的漩涡像俄罗斯跟乌克兰，像美国、以色列跟伊朗，还有在非洲不同的国家之间，他们也有长期的战争。那这些再加上现在这个全球受到了中东战争的影响能源的危机开始。

始浮现。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不同的地缘政治所带来的对抗，那可以说是让化石燃料在很多的国家的生存方面它的比重更大了，它所扮演的角色更强了。因此国际法院关于这个气候行动方面的这个咨询意见要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然后转化变成实质性的这种行动，那目前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所以联合国大会这一次用大多数的这个决议通过这一份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只是可以说是自己开心一下，其实对于实质上的这个气候缓解的行动，可以说是没有带来这个真正的效果。我们说它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可是就算是这个牙齿，这个老虎没有牙齿，可是它在改变世界方面还可以扮演一些角色。这个角色就是国际法院的这个有关于气候行动的咨询意见，它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全球气候诉讼的一个重要法律基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巴西、在加拿大这些国家，他们都有法律的这些气候方面的诉讼，这些气候方面的诉讼，那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他都会参考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因此呢，这个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正义的这份意见，那其实他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特别是最近在巴西、加拿大他们的气候诉讼里面不但是这个抗告的提告的一方引用连法官他都会这个去引用这个法条，那因此在全球的范围里面是造成了一些的影响。那这种影响未来会怎么样的扩大变成了很多国家在法律诉讼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那现在还是有待于观察。不过至少它现在已经开始产生了效果，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那实际上已经开始这个变成了一个种子将来会慢慢的开始生长发酵，那将来会带来多大的效果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那联合国大会已经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在明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面要提交有关于这一份国际法院后续意见我们世界各国怎么样的有一些后续的行动的这份报告，那我们也可以等到联合国秘书长提出来的时候看看他所扮演的效果产生出来的一些行动会有哪一些。这是联大他支持国际法院气候义务气候正义行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决议。那现在回头那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的台湾虽然不在联合国的体系里面，可是这一份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它对我们还是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直接的参与联合国投票的这种过程，可是这一场全球法治变革所彰显出来的结果对于我们台湾来说可以说是一方面是一个挑战，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台湾是一个高度暴露于极端气候风险的岛屿，那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它是直接而且非常的明显，那我们可以说是气候变化里面我们面对气候冲击的第一线风险最高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台湾又标榜是一个
重视人权、重视民主价值的一个社会。所以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新的趋势，也就是全球有140个国家通通投票支持，我们必须要履行气候正义，必须要采取气候的因应行动的时候，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趋势，我们台湾就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于气候我们必须要承担的这种义务，我们所必须要发挥的正义的这些期待。因此我们台湾面对了这个联合国这一次的决议，我们首先应该强化我们内部的政策，还有跟国际法规的接轨。政府应该参考国际法院的意见，把气候变化跟我们人权保障把它深度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自己也要制定更具有前瞻性的减碳还有能源转型的政策，包括这个碳定价，包括这个发展再生能源，包括这个揭露我们气候的风险保护我们的这个海平面上升冲击最大的沿海地区。那我们国家怎么样的继续加强推动2050净零碳排的这些规划等等，都是我们国家必须要去认真去推动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借着这一次的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加速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让我们台湾真正的跟国际的规范可以接轨，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步需要去推动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就应该建立更完善的气候赔偿还有这个调试的机制。我们台湾可以透过技术的创新跟国际合作，跟同样受到气候威胁的这些太平洋的这些岛国分享经验，然后我们再分享我们的技术，帮助他们去面对气候暖化的冲击。那这个不仅可以提升我们台湾在国际上面的形象，也能够在实质上真正的促进全球的气候正义，帮助那些受到影响的国家。那第三呢，我们台湾应该要重视人权跟环境的结合，可以说是推动我们社会公益、社会公正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我们台湾现在正在一个转型的过程，我们的能源要转型，我们的这个社会要转型，我们的国家要往这个气候低碳正义的方向努力的去前进。那所以在转型的过程里面，那我们国家应该要确保不管是我们的国家里面的青年、我们的原住民、我们的这些弱势的群体，都能够在国家推动的过程里面受到平等的这个对待，能够平等的参与国家的决策。这就是我们国家面对联合国所通过国际法院在各国气候变化方面义务的咨询意见，我们应该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作为。那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联合国的体系外面，我们还是可以用气候行动实践者的身份，透过这种区域的合作、城市的外交、科学的联盟，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网络，跟世界共同来推动气候的行动，在国际的舞台上赢得地位，并确保我们自己的国家在气候变化的这些过程上面，我们还可以永续的发展，我们可以维持社会的公平。因此我们可以说气候变化不只是单纯的环境议题，它是像国际法院所说的，它是我们的生命权、我们的健康权、我们的居住权，它是要维持世代正义的一个重要课题。那国际法院的意见与这个联合国大会这一次的决议，它提醒我们世界，气候行动它不再只是一个政治上面的选项，
它是我们国际非常重要的义务跟人权方面的一个责任。所以联合国大会在5月20号所通过的决议其实只是一个开始，它不是一

的结束，对于我们台湾还有世界来说，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让这一支法律的咨询意见最后能够长出牙齿来，然后变成一个真正具有居住力的法律，透过不间断的法律行动，政府政策的这些改革，还有全球许多国家多边的合作，可以把一个法律的义务转化变成守护我们地球的一个实质上的力量。好的，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还要维护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气候正义。好的，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到我们节目中来，我是廖宁。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它是在您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元素，看你要怎么样去抓它，要把它抓到你身边来 ，OK， 你要把它抓到你生命里 ，OK， 你要把它融入你生命里，更 OK， 但是你不能把它撇在你的生命之外，知道吗？艺术是生活，在台湾艺术创作的场合当中，有一群创作者不断的跨越媒材跟年龄的界限，有没有想到是什么呢？持续为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艺术家王美信老师。王老师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艺术系，常年耕耘于油画跟粉彩创作，这是早期我认识的啊。作品色彩明丽，充满了生命力。而在人生的60岁之际呢，老师跟

0: 更勇敢地投入琉璃艺术，在炙热与冷却之间开展出属于自己的全新创作语言。那么今天呢，我们想从老师的创作历程和生命转折当中，一直到他对艺术与人生的看法，带大家一起走进这段温柔而坚定的艺术旅程。知道吗？我真的很不容易才邀到他，因为他最近呢又有展出了。一个人怎么能够把时间弄得那么紧密，把自己呢紧锣密鼓的在生命里不断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往前走，真是让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那么我们欢迎王美信王老师到节目中来。王老师你好。
1: 谢谢你赵廖宁啊，对不起。
0: 你看吧，他把我名字都搞错了。我跟你讲，不是，因为他太忙了，最近在开始筹备画展，对不对？
1: 对，有三个画展在同时。
0: 三个画展，哪那么多精力啊？呀、
1: yeah, ，我不知道哎，我想一个是大概一个目的就是想要走出去，因为 COVID-19 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努力在家里闭关自守，
0: 是。
1: 那现在就想说为自己走，继续走，走我艺术的路。因为除了家庭呢、还有所有的责任，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就说我应该为我自己努力。
0: 你什么都一肩扛哎，很累哎。
1: 也不会，我也很愿意做的。
0: 是啊，
1: 心甘情愿，
0: 心甘情愿，欢喜走，甘愿修，
1: 非常高兴。
0: 有时候真的是人是没有办法，不得不如。
1: 也不是，就是我真的很愿意做，因为我觉得他们值得我。
0: 太好了。那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王美信老师呢，他是1968年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57级毕业。我曾经看过几次你们57级的展览哦，我觉得你们那几期的人都非常。非常活跃，非常热诚哎！
1: 我们那一届的，我们那一届，因为我们那一届很早以前，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们请我们吃饭啊，都会聚餐嘛，我只是问了大家说，哎，不是当初讲好我们要常常办联展吗？大家就马上 OK 同意，就开始筹备，
0: 就开始筹备了。
1: 我们已经展过20-30次了吧？
0: 20-30次，
1: 对，前无古人。前面的几届都没有，后面大概也不容易。我们到现在到去年还在展览。
0: 对，我知道，我看过，在师大我还特地跑去看呢。
1: 对，
0: 就是说，其实真的要保持那种生命跟对艺术的热忱哦，也不太容易，要不断的燃烧哎。
1: 其实他们也希望能够燃烧
0: 啊，是啊，
1: 因为那时候当初就是设计的想法是什么？很多人是立志就当画家，对不对？而且大家都是全省各地、全国各地，或者是海外来的，最棒的、最有天分的人过来，才能够考取嘛。然后有的人为了养家，必须去做别的工作，
0: 是
1: 哈。那有的人就是立志当画家，
0: 立志当画家。
1: 对，那就是说能够在一起的话，就重温旧梦，学生时代的把感情延续下去。所以每一个人都拿出他们的成绩出来。
0: 真的是，
1: 而且感情都不会，感情大家都很好。那一开始就成名的同学们呢，
0: 就这一届还是就上下两届，就这一届啊，
1: 都是一届。
0: 哦，
1: 我们现在因为老了，所以才要吸收一些新秀。因为我们那届很棒，就是说大家，
0: 我觉得你的字典没有老字哎，
1: 我知道很老了。
0: 是是是，那么我知道你从小呢，这个。功课就很好，其实从小他是学霸了。
1: 没有没有没有，从来不是。
0: 那你念艺女中不算嘛、哎？我们以前觉得艺女中小利率很不容易。
1: 对对对，我是考试运气都考得很好的样子。
0: 很会考？
1: 不是，也不是，因为我姐姐他们都是艺女中毕业的啊。
0: 是，所以好像理所当然是吧？
1: 他们是理所当然，但我不是，我比较、 我身体比较弱了，就是我爸。

0: 我妈从来没有要我念书，
1: 没有要求，
0: 没有要求我念书。
1: 嗯，
0: 啊，像我姐她们天生就好的，那就不算了啊。
1: 你几个姐妹兄弟？
0: 我一共有六个，其实是七个啦。那在家里也是六个。
1: 嗯，
0: 那我们前面的姐姐们都是两个一女中的，一个是二女中的、嗯、啊。那我就是。因为身体不好，也不参加补习，那老师说你不补习考不取的。
1: 你是排行第几啊？
0: 我排行第五。
1: 排行你们六个七个兄弟姐妹。
0: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就是小时候就
1: 不见了，
0: 不是不见了，但是很他就是有一个、哎、就是在变成别人的宝贝了。
1: 哦，男生吗？
0: 女生，
1: 女生。
0: 他好像是我后来再重逢，我就觉得他是我们家最优秀的，因为身材最好。
1: 嗯，
0: 比
1: 你大，比你小，
0: 比我大，
1: 比你大。
0: 嗯，
1: 也是不太容易了。
0: 因为那时候
1: 以前的小孩都很多，以前家里一个家族起码五六个。
0: 我妈妈在教书。
1: 嗯
0: 啊，她是北那个现在的。以前的第三高女，
1: 嗯，
0: 那我爸爸也是在教书，
1: 嗯，
0: 所以他们在北投的时候逃，就是逃空袭警报的时候，都在北投教书嘛。嗯、然后我生我的三姐的时候，
1: 嗯，
0: 我妈也是没有办法，没有奶水给孩子啊，她所以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有奶妈，
1: 嗯，
0: 我妈妈完全体弱的人啊，所以隔壁她是一直流产的人。
1: 哦、oh, ，就攻击你们奶水，
0: 就是攻击我三姐，然后就是说、啊、你已经都女儿了，我们都没有半个，你让我给我好不好？
1: 嗯，
0: 那我妈说，
1: 哦，就
0: 生出来就有感情了，
1: 是，
0: 那下一个，
1: 嗯，
0: 所以下一个她就不还了，也是没有奶水啊。那轮到我的话，我也是小时候就要过继给别人，
1: 嗯哼，
0: 结果我过去三次好像都没有办法。因为第一次
1: 所以一个人要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啊不断的翻转呢？我觉得我前才讲说哎，翻转生命是怎么样回事啊？翻转就是不投降我觉得我永远不会为自己的生命说啊，我今天算了，不要再继续了，不投降就是了，不放弃。那我要怎么样走，怎么样做是我的事情，我不会说把自己寄托到别人那。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要觉得寄托像希望别人对你多好。我说怎么说？他说他能对你好，他就能收回。哎。我跟你讲，我那时候是突然间是眼睛，突然间是那个脑筋吓一亮，我发觉不是没道理，就是说寄托于别人的希望哦，其实是比较空中楼阁，所以还是要自己最重要。那当然我这样说你会觉得说刚好让你严重哦，可是事实上呢，人在生命当中哦，你在生活里面其实有些事情就不断的在重复的，有些事情我觉得他以前经过，他是在重复的翻转。那有些事情是我必须要现在去重新搜寻，怎么样去把未来转过来，转到我目前，这么目前呢再转到后来。那可能人家说你怎么那么自找麻烦呢？可是生命就是不断的训练，不断的把让自己滚啊滚啊的，可能你觉得说，嗯，有点这个筋了哦。他生命当中就是有了留了筋呐，嗯，我觉得留了筋了，自己要稍微筋一点哦。那筋是怎么样筋呢？可能很多很矛盾的事情会在自己生命当中产生，可是那些矛盾的事情有时候是让自己成长的一个元素。那我这样讲呢，是希望说也王老师呢，我一直觉得 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一直觉得他是学霸，可是他说他不算学霸。可是我们以前都觉得小丽丽很不容易啊，能够上到北一女都是很好的、很优秀的嘛。那你说是姐姐比你还优秀？
0: 我小时候只爱画图，中学也是这样。我真的是不像北一女那么认真过。我一次、有一次很早就到学校，7点钟就到学校。我家离。离北一女只有10分钟，所以我以为
1: 住那么靠近啊，
0: 我以为我最早到了，结果发现满满的都是人在那边念书，我吓死了。我真的是因为我父母亲不会要求我努力念书，他怕我身体吃不消，所以从来没有念书的压力。我上课不够专心啊，所以有时候考试的时候就不知道后面，因为觉得很无聊的时候，我就翻到后面去看了。
1: 啊，
0: 但是这样就有时候重要的就去掉了，就没有看到了。那我导致我在还在家里在住的地方，我离东方出版社很近
1: 啊。
0: 我其实在那边看了很多杂书，
1: 是
0: 很多很多杂书，
1: 是
0: 看到后来他们说，哎。你可以把书借回去哦，但是不能够折，不能够卷起来。我们这是要卖的。所以我的书我从来不会折，都是完好的。我会看到就是看完好的。然后后来我考到北一女，他们还跟你讲说，这个孩子就在这边看书看到考到北一女的。啊，其实我们那条街很多人都是北一女的。那北一女的时候。对我来讲是我会对北一女我没有很认真了，只有主科稍微认真一下了。所以你说我什么学霸吓死我了，我现在我的孙子可能是学霸了，我姐姐他们是学霸，我绝对不是。
1: 是啊，
0: 我要郑重否认。
1: 你所谓的学霸，我所谓的学霸就是说功课很
0: 好，功课
1: 好，你觉得学科不是，你比较喜欢数科，喜欢画画。
0: 学科我有喜欢的，喜欢国文我也喜欢啊，这个我就蛮喜欢。那音乐美术那更不用说了，啊，那我这个人很糟糕啊，考及格我就算 OK 的，只要补考都很好的。
1: 你知道吗？我觉得啊，念书的人最高的那个境界是什么？你知道吗？
0: 100分啊？
1: 不是。无论什么机什么情况都能够低空掠过。
0: 哎呀，这现在我后来非常惭愧这一点。
1: 你都低空掠过？
0: 也不是都低空，就是说可能像物理化学，我就可能是低空这样过去。但是我如果人生重新开始，我一定很认真。
1: 已经很认真的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只有画图很认真的。
1: 是画图。
0: 别人的图画都有在我在代替画。
1: 你是从小就爱画画是吧？
0: 我跟你讲，我们家里每一个人都有奶妈，只有我没有。为什么？我送出去3次没有人要，
1: 为什么？
0: 是第一次是我去到那家啊，是我远亲的家里，他们我好像养不活了啊，水米不糊，不合了，就是锥壁尾哈了，就被送回来，
1: 吸收不好，
0: 对对对。然后第二次再送去的时候，我们家的曾祖母过世了，结果是拍拆到坏不好的兆头，又送回来了。所以第三次
1: 退货，
0: 第三次我不晓得是为什么退货了，因为没有人告诉我。所以我们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奶妈，
1: 是哦，
0: 所以我是在家里长大的。那我三个姐姐。他们
1: 没有奶妈，你吃什么？
0: 你听，他们大我5岁、6岁、7岁。他们三个大姐、二姐、三姐，他们在北投的话，要三个人一起去附近的农场去拿牛奶回来，买牛奶回来。中间有一个坟墓堆的，所以他们必须要跑过去拿了牛，赶快要三个人勇敢的去这样。
1: 有点害怕就是。
0: 是是是。所以所以我跟他们感情特别好，大概也有关系。然后尤其我二姐说， 大姐二姐有时候就我们在这边等你，你去就好，
1: 你去就好了，
0: 你去就好。所以他常常他一个人跑过去，
1: 嗯，
0: 因为他属老虎的，他比较胆子
1: 比
0: 较大，
1: 勇敢壮胆的，
0: 对对对，
1: 胆子壮一点，
0: 对对对，
1: 是。
0: 他小时候还会六岁嘛，他大我六岁，我妈在北投国小教书，然后他会弄一个那个以前的围巾。

0: 铺在那个榻榻米上面、嗯、然后把我放在上面、嗯、然后再背上来，然后就抱到学，就背到学校去。
1: 大你几岁啊？
0: 六岁。
1: 还能背你啊？
0: 是啊，很聪明嘛、啊、哈。
1: 对啊，了不起耶。
0: 那我妈妈在那边上课、嗯、然后她就跟在妈妈的教室就背着我进去了。
1: 哦。
0: 然后刚好有一个，我听我妈妈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妈妈正在问那些大家在睡午觉了嘛、嗯、那然后妈妈在教书嘛，后来她就对学生们讲说，你们有没有耳朵有没有听到什么吗？那我姐姐就说有听到那个小鸟
1: 小鸟叽叽叫，
0: 就讲日文的哈、嗯、在树上叽叽叫、
1: 嗯、
0: 她就回来这常常告诉我这个故事、嗯、说这个姐姐很特别的、
1: 嗯、
0: 很聪明，这样
1: 才大六岁耶。
0: 对对对、
1: 啊、
0: 那我能够考取初中高中大概也有、嗯、初中大概有关系、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我的老师希望我补习啦，
1: 嗯，
0: 我妈妈跟他讲说我女儿身体不好，我不要让她补习，
1: 嗯
0: 啊，然后他说你不补习你一定考不取，要去最好去那个什么那时候的私立中学报名，
1: 嗯嗯嗯，
0: 不然考不取。那我妈妈本身也是教育的人、
1: 嗯、
0: 她不会介意，也没有讲话，
1: 是
0: 就把我带回家了。啊，结果所以说考初中的时候，我爸爸，
1: 嗯，
0: 他就跟我姐姐讲说，他那时候正在等着高中，他已经直升了嘛，哈、
1: 嗯，
0: 等着要保送大学吧，
1: 嗯，
0: 然后就说啊，你帮妹妹看看功课哈、啊，帮她复习一下，
1: 嗯。
0: 那我爸爸那时候每天会煮咖啡给我们喝。
1: 是啊，那时候就煮咖啡不容易。
0: 对，那时候咖啡也不容易买到，嗯嗯，他不晓得在哪里买一个那种巴西的那个铁桶装的那种咖啡，
1: 嗯嗯嗯，
0: 他是用平常的大锅子来煮咖啡，所以渣渣都在里面，
1: 嗯嗯，
0: 但是已经很好喝了。那我们就很开心，就是这样，我这样考取的，所以考取北一女大概是他这样帮我考取的吧。
1: 哦，
0: 所以我自己并不认真啊。
1: 嗯，
0: 所以你刚才讲过学霸下神，千万把别人把那句话都收回去。
1: 不敢讲学霸，
0: 不能讲，因为全然不是，
1: 全然不是学霸。
0: 我孙子可能是、
1: 嗯，
0: 我姐姐他们也是，
1: 嗯，
0: 不是我。
1: 可是对我们来说呢，能够以前考试是要初中也要考试嘛，不像现在国中一直过了。
0: 对，
1: 所以其实第一关就是要考初中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就要考试才能考得上嘛，那不是说随便就能够像现在都是义务教育，没有这样子的，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呢有一点把握，有点掌握才敢继续往前。那以前的人其实有时候念书好像很困难、啊、有时候学费都凑不出来、啊、
0: 对，我觉得我父母亲尤其我父亲，
1: 我听我哥哥讲说他们学费的事，我妈妈都很辛苦。
0: 对对对，绝对是，因为我爸爸跟我比较好、
1: 嗯、
0: 他什么话都会我都会比较知道，因为我年纪小、
1: 嗯、
0: 而且从来不会顶嘴的人、嗯、所以他比较什么，虽然对我讲话是距离太远、
1: 嗯、
0: 但是我听得进去啊、
1: 嗯、
0: 然后我就知道他讲米多嘎，你听过米多嘎吗？他说他每次在开学的时候就很担心、啊
1: 嗯嗯、
0: 每一个都张开嘴巴的
1: 嗯
0: 米袋子，
1: 嗯，
0: 米袋子就要装米啊，
1: 啊哈，
0: 所以我们这个像小鸟的嘴巴，这一个一个像米袋子啊，
1: 在等着吃。
0: 对，那我从小就了解他的辛苦。
1: 嗯嗯嗯，其实真的是以前的生活真的是辛苦过来的。
0: 没有，因为他们的时代悲哀啊，像我爸爸跟我的叔叔啊，
1: 嗯，
0: 他们都是当年非常杰出的那个杰出青年嘛，
1: 嗯哼哼，
0: 然后就是换了以后二八以后他们就失去他们的工作，就必须靠说在家里做个小生意、啊
1: 嗯、
0: 那我爸爸又是很含蓄内敛的人，很哎，所以对他来讲我们住在我们衡阳路的应该都是很有钱的。
1: 对呀、
0: 啊啊、结果不是，他因为
1: 老台北呀、啊、
0: 对，他因为他我们家有这么多嘴巴要吃饭的人、嗯、哎，所以说对他们来讲很辛苦。
1: 是
0: 因为他们的时代不属于他们的、
1: 嗯、
0: 他们那代就是那代的
1: 不是说有冲劲就可以的，就很多条件，
0: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了解他们的辛苦、
1: 嗯、
0: 他们也不会抱怨，但是我很爱他们。
1: 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了、哦。
0: 嗯，
1: 那算起来呢，这个王美信王老师呢，他从一女中毕业就考上师范大学吗？
0: 没有，我第一年我爸爸希望我考那个南丁。

0: 他喜上他喜欢的那个
1: 美术
0: 美艺术系，我们那时候升艺术系，考艺术系哈。
1: 哦，
0: 我艺术系就什么都要学，
1: 嗯
0: 啊，
1: 嗯 嗯，
0: 所以我爸爸也同意的。我幸亏我现在看到，我看看我、哦，
1: 所以你看艺女中就是、嗯、就是去考这个艺术系啊。
0: 就是艺女中我没有考取护理系啊，第二年才考，所以那时候江校长很好，嗯，你们我们那一年是独立院校跟大专院校分开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没有再去考独立院校，
1: 嗯，
0: 那校长就说你们这样在家无事可干不行，那主科回来上课，
1: 嗯，
0: 我们就回去上课嘛，所以第二年顺利考上了，
1: 是，
0: 所以我变成横跨两系。那个下一届的校班也找同学会也找我，上一届的也找我，
1: 嗯嗯，
0: 然后我到师大又休学一年，所以我休学两年，我跟师大的我的原来应该的届也是一些好朋友，
1: 嗯，
0: 那、跟这届也很好，所以我的生命很奇怪，
1: 跨越好几届，
0: 一共两次，
1: 是，
0: 嗯，
1: 也是不太容易了。那刚开始你是比较喜欢粉彩水彩，还是后来才？
0: 粉没有没有，我一开始我都
1: 水彩，
0: 我们什么都要学，每一个都有它的好处。
1: 嗯哼，
0: 啊，水墨画还有工笔画，什么都有它的优点嘛。
1: 嗯嗯嗯。
0: 我等到我后来的时候，我更喜欢颜色。
1: 颜色怎么说呢？
0: 因为水墨画的颜色就那几个颜色，
1: 对，
0: 不够意思，
1: 比较淡
0: 啊。然后那个，然后矿物粉也就藤黄各种石绿啊这一些啊。
1: 那跟你个性不合，我看你的所有的服装什么都非常的鲜艳，包括王老师，包括他头发，他头发是五颜六色都有哎、
0: 欸，没有没有三色这种弄，
1: 三色就不容易了，我看了好多颜色，
0: 它是两个会融合在一起的，跟原来颜色也融合在一起，所以变成很奇怪的东西。我同学我姐姐，她看到我的头发吓死，她说啊。如果我是你，我走不出去。另外一个医生朋友跟我讲，美静，如果我跟你一样的话，人家会以为我是疯子。
1: 可是你都不会耶，你看人家是很鲜艳的绿色跟紫红色。
0: 我在2024以后，
1: 嗯，
0: 我决定要给自己一些快乐的色彩，
1: 嗯，
0: 所以我加了一点绿色。
1: 嗯，
0: 对，
1: 因为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刚开始染绿色头发的时候，我就看着他这样一直眨眼睛。我说你知道你头上什么颜色吗？他说知道。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开心呐。我说有与众不同啊。我说是真的非常非常与众不同。他绿色还有橙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是非常非常很不容易调和在一起，他不要把橙色跟绿色摆在一起，我快疯了，你知道吗？那我这个朋友是非常活泼的一个人呢，他姓蒋，很好玩吧？所以我跟你讲，人呢，他的个性本性在什么时候能够突然突出来？有时候这很难说耶。所以你是几年前开始突然间觉得自己要给头发脱了很多色彩？
0: 差不多我染头发大概也有七八年以上，
1: 有这么久吗？
0: 是啊，我想要染的时候是20年前，因为头发越来越白嘛，越花白嘛，就没精神，无精打采，一副颓废的人的样子，很不舒服啊。那我只好去找染头发，我本来在新店染，然后我说我要桃红色的哈，桃红色再加上我最喜欢土耳其蓝嘛，所以这两个颜色要来 mix。结果他染的是一大块一大块，真的很可怕。后来我就再去台北，我朋友他们常去染的那一家，我说我要染这两种颜色，然后再加上我的本色，所以一共有三个颜色，那紫红色跟蓝色在一起的话会有点变得更紫嘛，对不对？紫就是说红色桃红色再加上土耳其蓝，中间有变成紫色，对不对？
1: 是
0: 紫红紫蓝，然后我的灰，我的灰白嘛，所以有四色的。
1: 哦，有四色吗？
0: 啊，
1: 我看起来三色比较明显，
0: 但我本来的颜色你都没有算
1: 哦。
0: 然后

0: 过了几年，我经过这些，就是先家里人也有些困难，对不对？那我就想，我现在要重新自立自强，所以我要加一点绿色，给自己精神。还蛮好看的哦。
1: 对啊，那问题是你自己染还是别人帮你染？
0: 哦，当然他是帮我染了，我哪里有在那边搞这头发呢？
1: 是，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0: 那他很配合，那个你要你们如果要的话，我可以介绍他在和平东路。
1: 我大概没那么勇敢。
0: 你什么都，
1: 我就这样子颜色这样子已经可以了。
0: 真的需要我一个朋友，他是全白的，然后挑一点颜色，美的不得了，全白的人更好。
1: 哦，对，我一个朋友就是他纯白，他不纯白，但是因为他得了癌症之后，然后他觉得他的头发先是把他剃光嘛，剃光，那他头型很漂亮，所以说女生是女生，她头型很美，所以剃光 OK 很漂亮，但是再长出来，他觉得颜色他不喜欢，他就干脆给他染白。就漂白这样子，啊，结果弄得很好看啊！我再给你看。
0: 那我们的年纪，他们我们那两位同学，他们不必漂白，他们就变成银白色。
1: 银白色也要有纯白才好看。
0: 他就完全纯的，他们两个完全一样，所以人家他弄得自己很戏谑说：“哎呀，人家以为我们是两个白俄罗斯来的。”
1: 对对，因为纯白也是不容易，
0: 但很漂亮，非常漂亮，而且发亮的，
1: 就要白，要白的亮，
0: 发亮。
1: 以前是那个演员的卢碧云卢阿姨啊，她的头发就她就白的很漂亮。
0: 我同学好像比她的更漂亮。
1: 是哈，
0: 卢碧云嘛，你讲的是
1: 对对，卢碧云，对对对，不太容易。所以老师你在做的师大的期间呢，念师大期间，跟我分享一下啊，你在你的学艺术美术的生命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位特别像贵人似的或者是启蒙似的，让你突然觉得你对这个艺术跟美术有特别的一种喜爱，让你决定全心投入，有没有这样一个贵人？
0: 哦，我们那时候应该没有。为什么？
1: 都自己喜欢的。
0: 不是，对，是自己喜欢。然后另外呢，我们女生啊，有几个女生啊，包括以前我知道的王韵如哈，我们都是属于名士派。
1: 名士派怎么说呢？
0: 不在乎成绩的，也不在乎说要抢第一名，不在乎的，所以比较无所谓的，就是说心态上不一样。那男生
1: 心态比较活泼一点，
0: 很拼哦。他们说必须因为要将来要有出路问题的，所以我从来没有什么大志，但是喜欢画图是我天生喜欢的。所以我上课也非常认真，但是我的手是富贵手，每次手都弄得烂烂的，都必须要一直包着这样。我爱画图，
1: 我觉得
0: 很爱画图。
1: 富贵手是不是体质关系啊？我以前好像也有富贵手的问题，可是
0: 因为我们炭笔
1: 啊
0: 颜料都会受伤，
1: 比较会伤害，
0: 现在也会，所以我都是常常缠着卫生纸，然后再缠布啊，缠什么，或者是戴塑胶手套，塑胶手套又很热，对不对？不舒服。
1: 好，那老师可以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啊。

在音乐声中，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哎，算起来哦，其实有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他在突然间跳街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会避过啊？那有时候会很可以讲说，我们可以深入，也可以讲说我们在跳过这段时间啊。那你看，在我刚刚问您说，在人生当中有没有人特别知道说，哎，有一个人，我以前问过人家说，有没有一个贵人呢，在你生命当中？

0: 常都觉得它对你的生命转折点很重要的。有的人有，哎，有的人没有啊，有的他就跟我讲说，你让我好像又重新回来一次。我说 OK， 你要回来一次也可以，不回来也可以，但是最重要的是完了挖挖看你什么东西能够让听众愿意接受的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很好玩的。好像你上了师大艺术系4年嘛，这4年当中，你觉得哎有没有哪段时间你特别特别让你有感受的？
1: 我觉得哈，在师大的当中哈，老师师资是很棒的。我们那时候师资大概是全台湾最好的师资。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差不多、啊哎，
1: 非常好的哈、而且几个老师都非常有特色，都让人家很佩服啊。哎，有的很幽默。
0: 所以有没有一个老师特别让你觉得说，我真的很专心，我一定要走这条路？然后，或者是你特别喜欢说，就像我说，你说那些粉彩或者水彩啊、这方面哪一种媒彩让你觉得特别比较喜欢的？它能够让你表现自己的
1: 粉彩是以后才用的
0: 哦，是哦，以后才用的。
1: 学生时代你光是磨素描就磨很久，炭笔。那时候我们最佩服的老师啊、我常常觉得我已经够认真了哈。大概没有什么挑剔的哈，结果像李石桥老师来，他就轻轻一抹，我怎么就整个
0: 就不一样了，
1: 发光起来了。
0: 对，
1: 我还是他们厉害。然后像以前那个林玉山老师教我们工笔素描，
0: 他教过您啊，所以我们来说，他们都是
1: 我们那时候都是全省最好的，一时之选的都在我们家。那时候黄君璧是教我们大三大四的那个国画嘛哈，那你晓得我喜欢画人物嘛，所以我们那个平常就是说一年级二年级就开始必须在那个走廊办联展，就是每一年的就同学的一起的那个作品的展览，
0: 是，
1: 然后我画的都是画小孩或画什么，但是黄君璧只有讲一句话，走这条路也可以，就这样点点头，这样、
0: 这表示你在这方面很 OK 的，
1: 大概是这样。但是因为我对老师我都很害怕，很尊敬。
0: 害怕是怎样？
1: 因为他们年纪都很大，因为他跟我爸他们日治教育出来都很严格的啊，
0: 是，
1: 所以我很怕他们啊。尤其我李石桥是我爸爸的，同样一个学校的学长啊。
0: 在我们想来了李石桥这一类的啊，都是非常的顶尖的人物啊、那非常非常在艺术界来说，台湾艺术界来说是非常 top 的人物啊、这你们是很幸福的一对。
1: 对，当然对，我们那时候都最好的老师在教我们，
0: 真的是很幸福哈、那所以说早期的创作对你来说哈、你有觉得说比较偏向你要慢慢探索，或者是说你开始上课之后很快就确定自己的方向？
1: 哦，刚才我对你讲，我对画画都有兴趣，就每一科都一样。但是并没有确定要去走这条路。只是喜欢也会全力以赴。
0: 还是因为女生的关系比较没有
1: 野心？没有，我们是喜欢艺术，但是不一定要做美术家
0: 啊。
1: 没有这个野心。
0: 没有这个野心。
1: 对，
0: 男生比较有。
1: 因为不是他们，我觉得他们有事业的压力。
0: 男生比较事业的压力，
1: 对，将来出的要养，如果要美术的话，一定要早一点扬名立万。
0: 是、
1: 女士，我刚才讲过，女生都比较名士派啊，无所谓啊，
0: 对呀、就像以前
1: 比较潇洒了，
0: 没错啦，也是不容易啦。像以前那个李奇正就说过，他说他要考那个美术系的时候，他妈妈哭了。他说唔通啦，艺术家困头卡，人家很押韵呐、
1: 对，我爸爸也讲了一个很俚语，有一串俚语。美信，你是准备要做画图起家呢？
0: 画图起家
1: 啊，光只卡家鸡。
0: 家鸡啊，
1: 家鸡，你听得懂吧？
0: 我知道。现在有嘎机啊，现在很流行，很时髦啊，对不对？在那个延平北路啊，什么都很。

0: 时髦啊，有那嘎吱啊，
1: 我也喜欢买
0: 好几个颜色的那个、啊，
1: 做的很好，很老。
0: 是啊，是啊，是啊。现在以前是觉得那个真是嘎吱啊，去家哈，可是现在就觉得哎，非常好哎、欸、，fashion 呢、欸，现在是走在时代的尖端才
1: 有的东西。然后他还讲一句，我们大三的时候也会邀请他到学校来看展览嘛。嗯。哦，他说你只要不要像那样画一只眼睛在这里，一只眼睛在这里。Picasso 入门那时候很流行嘛、啊。嗯。
0: 真的，那我要问您的就是说，你是因为后来你在告诉我说，你在六十岁的时候决定投入琉璃艺术哦，嗯，但我觉得这应该有个过程吧？你怎么突然间喜欢琉璃啊？
1: 我本来就很喜欢，从小就喜欢，但我很怕玻璃、啊。
0: 喜欢玻璃的透明的透明感，
1: 啊、而且我喜欢那颜色啊。
0: 可是以前的玻璃没什么多少颜色，不是吗？
1: 有至少那个有时候贝壳的颜色，嗯，有时候你操场有一些
0: 亮度
1: 贝壳，那个有时候浅蓝紫，嗯嗯嗯嗯、有没有贝壳？嗯嗯嗯，不管什么贝壳都有一些颜色、嗯。我捡到那个贝壳就如获至宝。嗯，那我家里也有一些，我妈妈他们会收集一些水晶，有没有？嗯，这样踢到脚是很痛啊，
0: 硬嘛，
1: 硬很痛啊。但是我就喜欢玻璃呀、啊。嗯，而且那时候以前装糖的罐子或什么都常有颜色的玻璃，嗯，浅蓝色的、嗯。我记得有一个我小时候还没有到学龄啊，不要几岁。嗯，那时候我们的楼梯都很陡，那我去楼上就要去那个三角柜子里面去拿那个装满肉松的罐子。嗯，上面是锡罐子，下面是浅蓝色的玻璃。嗯，玻璃上面好像还有花。那我就拿着碗，拿着条根去拿，然后就下楼梯要这样一阶一阶坐下来，用坐的下来啊。咚咚咚就滚下来了，就这个条根插到头上面去了，
0: 好可怕、哦！
1: 血流了一大盆呢、啊，这缝了五针，
0: 所以真的是，哎，那时候几岁？
1: 不到五岁吧，
0: 对吧？一般都小时候这样子，嗯、所以很多人都说小朋友啊、哦，要拿的在动的。动态当中不要拿的筷子调羹叉子这些东西绝对不能拿在手上，
1: 我自己上去没有人知道我上去，因为他们都忙啊，我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啊、嗯、那我脸上很多疤痕，就是摔不是被摩托车撞的又什么的，就是被树枝插进去的，
0: 真的很可怕、欸、我记得以前有个长辈他是怎么样，他是因为算是三房的独子，所以很受宠爱，很受宠爱，他就什么样的就是老大老大，我就是王这样子，所以他吃饭的时候也不好好吃，坐着不好好吃，拿着筷子呢到处跑，但是
1: 我只是为了要去吃肉松而已、
0: 啊
1: 哦、
0: 对啊，可他是因为拿着筷子跑的时候就摔了一跤，
1: 哎呦，
0: 摔了一跤，你知道那筷子就直接从喉咙进去、嗯、到后来年纪很大他始终嗓子都哑的沙沙哑哑、嗯、所以说不要以为说事情小哦，不是
1: 几岁，你讲这些我都听不懂啊，我那才几岁啊？
0: 对啊，就也就是说我们，
1: 而且因为我没有保姆，嗯、所以我家里没只有
0: 你有奶妈，
1: 我完全就是我一个人
0: 没有奶妈，
1: 他们奶妈是要抱回去照顾的，我是在家里的，嗯嗯，所以我上下没人管的。而且我在家里的时候，
0: 在楼梯上滚下来没人知道。
1: 不是，我姐姐他们都已经是在上课嘛。嗯。比方说，我三岁，他们是八岁，对不对？九岁、十岁都在上学了。嗯。所以我在家里是我一个人的天地啊！我画在墙壁也没人管我啊。
0: 好好玩呢、啊。嗯。所以，说起来是没人管，好像没人管。事实上呢，
1: 因为有外婆在，我妈妈要顾着她的那个小店面嘛，嗯，那店面他是
0: 妈妈不是在教书吗？
1: 那是后来就没有教了，因为搬到台北来了，所以必须要有自己工作了。
0: 所以刚开始你其实绘画啊，也是因为是你喜欢的嘛，
1: 从小就是涂鸦，所以墙壁都被我画满了。
0: 所以你画了这么久，那什么时候突然间他们说你六十岁以后突然间决定投入琉璃艺术啊？是有什么契机吗？
1: 因为就去东欧玩了、
0: 啊。去东欧玩，
1: 这我跟你讲，我喜欢玻璃，所以我。

0: 看到玻璃我会买，但是我都束之高阁，不敢让有我们家有孩子啊，对不对？
1: 就不敢办，让碰到就对了。
0: 对对，因为打破很麻烦了。
1: 嗯嗯嗯。可是问题就是说，你知道你喜欢玻璃没错，那是你要全心投入，你一定要有个契机吧？
0: 就是因为我喜欢，对不对？
1: 嗯。
0: 然后那段时间，我有一段时间也去练习那个镶嵌玻璃嘛，
1: 嗯，
0: 切玻璃那些，那个还不会说全心投入。等到我去欧洲的时候，我跟朋友一起去参加合唱团，一起去。
1: 嗯，
0: 他们有一天的节目就是今天只有去那个整条这边玻璃的所有的街道哈，就是玻璃村啊，
1: 就在东欧。
0: 对，叫波兰和捷克，我们
1: 希腊、波兰、
0: 希腊哈，希腊是另外哈，希腊我早一点过去，我去买的。早一年过去是稀了，1991，
1: 1991年春天，还记得你说过，跟先生同游希腊，
0: 对对对，第一站就到雅典，雅典他那个人的太太，就说啊，你太太是艺术家，我带她去看那个玻璃，不有一个专门卖玻璃，
1: 是是是，
0: 我一看就爱上一个，我最喜欢土耳其蓝嘛，就一看一个这个碗啊，很雅，很素雅，好像是农村刚出来的东西、哦、不是喧哗的哈、然后一个正方形的，是可以当做水果盘，也可以当做那个放烟蒂的什么的哈，那个就比较亮光，有亮光，那我想我这第一站就买这个的话会很可怕，
1: 你要怎么带呀、
0: 啊？就是那我就问那个 Valencia 那个带我们去的、我说请问你，我以后有一站要到威尼斯啊、那玻璃很出名，那边会不会有这样类似的东西、他说不会，一样不会有，
1: 不会有相同的东西，
0: 类似的，因为 style 一定不一样，所以我就当下就买了两个，我先生等人气到不行啊、要在别人面前又不能生气，对不对？那我看到他身体，我就这个东西我自己拎啊，
1: 我自己拎嘛。
0: 对对对，我就一个
1: 手提，
0: 刚好有一个我的袋子带出去的袋子，有一个刚好那个把它装的好好的。那有时候他想要帮我拎，我也不让他拎，免得也增加他的画饼。
1: 我跟你讲，这就是巨蟹座人的固执，
0: 真的、
1: 巨蟹座人的固执是怎么样？别人看起来都没什么啊，你也不会很。很明显的说啊，我要什么什么，不会，
0: 不会，不会。
1: 可是就是点点嘛，固执，你懂吗？这是
0: 我不知道，我先生后来发现我这一点，
1: 点点嘛，固执啦，就是垫垫的，可是就是固执的不得了。你要决定的话，根本就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可是你不会明显的表示说，
0: 不会生气，
1: 我要这样，
0: 对对对，
1: 或是不要这样，不会讲。可是他就点点嘛那样，垫垫的来，然后固执的要死。
0: 我先生后来常跟我讲，他说我发现你哦，你要做的事情你会去做，你表面上也不会生气，不会，但是你要去做，你
1: 就会
0: 去做了，
1: 管你别人怎么样讲是别人的事情，我也不会明显的跟你讲说反对啊，
0: 也不会生气，都不会，
1: 但是我就是做了，
0: 对，
1: 我就是去做了，是不是？就是金牛座的巨蟹座的特性就是这样子，
0: 真的是这样，
1: 你看你要做这个玻璃艺术啊，当时只是因为去探访这个东欧国家啊，这是我在你这个一篇介绍文听到的哈。这个1991年春天跟先生同游希腊跟威尼斯，
0: 对，
1: 在希腊初次接触到琉璃作品。2004年跟好友们再访东欧国家，惊艳于
0: 就是
1: 波兰的。琉璃艺术、玻璃艺术深受感动，回国之后毫不迟疑的找寻琉璃推广教室。
0: 这里前面还有点故事
1: 啊，你说
0: 2004年那个是跟合唱团的一起去
1: 哦、
0: 当然没有先生了，对不对？
1: 然后现在没有去，
0: 既然要去玻璃，我就心里打算、我跟另外一个好朋友也是巨蟹座的，我们他是7月21，我7月17，对不对？那我们俩去，他是有钱人了、那我不是啦哈、那我心里想说，我卡片都带了，我自己的卡片，也不是我先生的卡片，

0: 我今这次要好好的买它一个大的，不要买这个小的，
1: 不过瘾。
0: 哎，不是，结果我看中了，
1: 嗯，
0: 但是看了半天哦，这么大一个，这么大，超60至少见的圆形，
1: 60公分。
0: 他用吹制的，
1: 厚度呢？
0: 厚度也是跟我的玻璃差不多这么厚、啊。
1: 重吗？
0: 当然重啊！我还没，
1: 那怎么拿、
0: 啊、抱起来？所以啊，那就一定要带走啊！一定要想办法带。但是我没有买，
1: 嗯，
0: 我为什么没有买？它的颜色 exact 就是我要的，但是它周围的颜色、嗯、我不要，
1: 不喜欢。
0: 为什么呢？我感觉到那个里面好像有乌蝇的声音。
1: 哦，是吗？
0: 哎，因为我们那次也去过克拉卡，因为就集中营的地方，那空气中你就弥漫到他们的苦难，
1: 嗯哼哼，
0: 他们的感觉到，
1: 感觉得出来有他们的
0: 苦难在内。然后我看那个作品啊、哦，我看到他们的苦难，这个艺术家把苦难也放进去了。
1: 哦，作品放到作品里面，
0: 我感觉到啊，
1: 所以你不买，
0: 所以我没有买，因为我喜欢我喜欢土耳其蓝，那个也是整个大部分的土耳其蓝的颜色，
1: 是
0: 这我最爱的颜色。
1: 嗯嗯嗯，
0: 这周围它有一些鹅色的什么色的，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这有点哭泣的感觉，
1: 有哭泣的感觉。
0: 对，所以我没有买，
1: 所以很好玩。
0: 我就很快乐的买那个布拉格的他们的 Mason 的杯子，
1: 嗯，
0: 上面写 布拉格，他念 Braha 还是什么东西的哈。两个玻璃杯，
1: 嗯，
0: 就买那两个全土耳其蓝的玻璃杯，
1: 嗯，
0: 那字是这样一烧出来的，
1: 是
0: 不是那个作家？那个作家我看到他的感情，
1: 嗯哼，
0: 所以我回来才我们俩，他那位小姐叫庄莲子，她说：“哎，美信，我看到报纸有人在要收学生去那个。”做玻璃
1: 去
0: 了解玻璃啊，上课上几天三天吧哈，好啊，我们俩就去了，很学费很贵的哈，就去了，然后从此就开始栽进去了，
1: 所以那时候60岁了，
0: 对，
1: 就从此栽进去，栽到琉璃的世界，玻璃的世界，
0: 嗯，
1: 所以玻璃跟琉璃有什么差别？
0: 昂贵的玻璃叫琉璃，
1: 我一定要让我们听众了解。昂贵的玻璃就叫琉璃，
0: 对呀、啊，
1: 那不是跟材质有关吗？
0: 不是，当然它就又是人家特别做的、嗯，有的上面还有半宝石的
1: 各种颜色，
0: 各种颜色，我都是买进口的嘛，
1: 嗯嗯，
0: 那这昂贵嘛，都是算财的嘛。
1: 嗯、
0: 你问我说为什么不用？但是我们台湾开发的玻璃还没那么多，他那个欧洲、美洲、美国他们开发的玻璃很多啊，
1: 嗯嗯，
0: 你当然是要进口的，而且玻璃是最可爱的地方，就是说它跟人类一样，可能要有同，但是要有同样的 family 才可以在一起烧。
1: 哦，是啊，
0: 你不同样的它就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
1: 是吗？不是因为色彩的关系、嗯、
0: 啊，不是
1: 材质，
0: 材质就有系数，他们的有
1: 系数、
0: 哦、对对对、
1: 嗯、哼哼，所以说从60岁开始你决定去投入这个琉璃艺术、玻璃艺术哦，啊，而且回国之后呢毫不迟疑的找寻琉璃推广教室，就一头栽进去了，这一栽到现在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集暂时进行到这儿。更多的琉璃跟玻璃的推广的事情，包括你的作品，我们希望你再抽一段时间来，我们再跟您谈谈。因为他们说当时你只是学习基本的知识跟制作经验，而事实上呢，玻璃它是透明的，看起来很坚硬哦，颜色非常绚丽，可是它很容易碎，是不是？而且我觉得你有句话讲得很好，你形容它是危险又美丽的恋人。
0: 嗯，对、
1: 啊、我们今天就在危险跟美丽的恋人里暂时告一段落，下次呢我们再请王美信王老师来告诉我们美丽的恋人他怎么样去掌握它呢。Oh, 好，谢谢您，我们希望下次再到我们节目中来，
0: 谢谢，
1: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0: 谢谢，
1: 快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0: OK, thank you.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廖宁，开心我们在空中见面了，我们一块再来分享一些非常可爱的成语故事吧。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是歌席分座。说到这儿，我们就想到了小时候，尤其是小学时候呢，常常有时候一张桌子两个人分座，两个人分座呢，就常常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你不要超过我这边，从桌子中间呢，我们画一条杠杠，那么手呢搁在桌上也小心，超过之后，另外一个人会噔噔敲你两下，或者是把你的笔呢弄过去，那这是你的，不要超过这个界限，很好玩，并不是那么样的说像仇人一样，可是总会有分你我的时候。那么今天我们再看看这个歌席分座是怎么回事吧。

在东汉的时候，有一对感情很要好的朋友，名叫管宁和华歆。管宁和华歆两个人每天都坐在同一张草席上读书。有一天呢，老师要他们到学校旁边的荒地帮忙除草，帮忙种菜。于是管宁和华歆就各自拿一把锄头，卖力的努力的挖地松土。突然之间，两人听见一声清脆的响声，咚，好像是管宁的锄头碰到的某一个硬硬的东西，但是他却一点反应

0: 也没有，仍然用力地向前挖呀挖。华新就好奇地问他了，管宁啊，你刚才出头碰到着什么东西呀？管宁头也不抬地说，管他的，我们是在挖土，又不是在挖宝。华新一听到挖宝两个字，眼睛不禁睁得又圆又亮的，急忙趴在管宁刚刚挖过的地上呢，用双手呢去拨土。接着他便开心地大叫，
1: 哇，真的是宝贝，好大的一块黄金啊。
0: 华新说完之后，立刻拿起了金子，丢下锄头，跑出去饮酒作乐，留下毫不在意的管宁一个人继续在那儿挖地挖地。还有一次，管宁和华新照例坐在同一张席子上面读书的时候，门外忽然有个坐着轿子的官员经过，管宁就像没看见似的继续读书，但是华新却忍不住放下书本跑出去看热闹。管宁发现华新根本不专心求学，又那么爱慕虚荣，加上回想起先前看到他对金子动心的事，气得当下拿刀割开了席子，分开座位。等到华新回来之后，就对他说，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所以后人就以割席分座或者管宁割席这两句成语来比喻好朋友绝交，就跟当你和某个同学断绝友谊之后再也不想和他并肩而坐是一样的意思哦。

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是歌席分座，其实刚按照小时候的情况来看，真的有这事儿。歌席分座，那最主要这个在这句话的意思是管宁有管宁歌席的意思，就是管宁跟华歆两个人基本上他们两个个性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可以安下心来慢慢的做事，慢慢的读书，慢慢的去欣赏或获取自己的知识，而华歆是心不定的，坐也坐不住，看也看不下书，只要外面有个什么状况立刻分心，所以他觉得是没有办法跟他继续交朋友下去，因为两个人的个性所好完全不同。所以歌席分座是比喻朋友间的情谊一刀两断，终止交往。这出处是在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在德性里面有说，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易，华捉而直去之。又常同席读书，有程轩过门者，宁读书如故，歆废书初看，宁歌席分座曰：“子非吾友也。”所以意思是说，对他这种不仁不义的朋友，早该歌席分座，一刀两断，也可以这么样解释。如果你真的碰到完全志趣不合的朋友，那真的不要勉强。不过如果你能够劝他，你觉得说他是很好朋友，想劝他的话，你倒不妨呢用一两句来劝劝他，很如何真正不合，你们就只好真的歌席分座了。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席分座，代表歌席绝交的意思。好，祝福您，我们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时间再会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你讲到最奢侈、轻松不能，你生命中轻松不能的事情哈、嗯，我们已经讲到第九个了，有意义的对话，对不对？
1: 对。
0: 第十个呢，就是说的家常便饭，嘎宠、嘎宠偏饭，就是家常便饭。这也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哦，你不要觉得只是家常便饭、但是以现在的人来讲，家常便饭就是奢侈的。
1: 对啊，如果吃饭的话哈，你说去饭店吃、我都觉得、如果吃家常菜、我们会觉得很自在很舒服。
0: 对，
1: 然后天天吃大餐，你都吃请吃饭就吃大餐，我会觉得有一点负担。现在我们这种年纪就不太喜欢吃。
0: 对，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好可怜哦。如果你要吃一个大餐呢，你都觉得自己，我都像我现在都不喜欢吃晚餐去吃大餐。
1: 对啊，
0: 因为我
1: 都中午啊，
0: 晚餐吃完以后就是没办法睡了，吃太
1: 撑
0: 太撑了，我没办法，因为我都很早睡嘛。如果你吃很多，我晚上不好睡啊。
1: 对，
0: 因为太多东西在肚子里，还要消化什么的。所以我通常都会中午吃多一点，晚上我就吃的比较少，因为晚上、sorry 晚上打个嗝
1: 了，
0: 没有，我只是喝口水而已。就晚上吃多的话，你就觉得睡眠就是睡眠品质会降低，因为你身体里面负担太多，就不好睡啊。
1: 对，
0: 所以我不喜欢晚上去吃餐厅。现在我们跟朋友约都是约中午的。
1: 对、
0: 为什么我们晚上不要吃那么多？因为我们不是年轻人，年轻人上班，所以他们得约晚上，吃完以后他们觉得很 relax 放松，把今天上完班工作努力工作完以后呢，去吃个好吃的。他们可以啊，喝酒啊，吃好吃的啊，吃香的、喝辣的，有没有？觉得很开心。但是我们这种
1: 年轻人代谢比较快了，
0: 对、而且他们呢回去再晃晃晃晃又可以睡了，他们觉得、他们觉得吃饱饱才好睡。
1: 对，
0: 我们是觉得吃饱饱睡不了。
1: 对啊，我有时候就是因为孩子他们上班嘛，所以有时候约就是说
0: 晚餐
1: 只好晚餐这样、不然平常如果是周末我们就尽量约午餐这样。
0: 对，
1: 但是家常便饭你就知道天天吃的东西其实是最顺你的胃口的。
0: 对对，
1: 我有一天突然发现说，那种你现在吃的东西觉得能够吃到以前的那个味道，然后呢或者把你以前的感觉拉回来了，然后就觉得很满足。
0: 对，
1: 我有一天突然发现说，哇，我吃了一个稀饭，就是去那个自助餐那边、啊，他们煮的稀饭就是那个你知道有含鸡腔的那种、
0: 地瓜稀饭。
1: 对，然后有一天吃完以后我觉得，哇，为什么我觉得那么满足？
0: 对，
1: 有那种好像把你以前欠缺的东西填满的样子。
0: 是，
1: 所以其实家常便饭其实最吸引人。
0: 对，
1: 我就想起以前那种去同学家，然后他妈妈在家里煮饭，然后就同学来吃，就吃家常便饭。
0: 对，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几年以后你还觉得蛮怀念那种味道。以前，
0: 对，
1: 尤其是以前那种眷村里面，他不是会卤一大堆的那个那个卤菜啊。
0: 是，
1: 就是有时候他们就习惯，要不然就是什么大卤面啊什么那种、
0: 对，
1: 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就是平常家里这样随便凑合就可以做出来的味道。
0: 对，
1: 嘎宠，
0: 嘎宠边翻，
1: 嘎宠，
0: 嘎宠边翻，黑青最舒服的。
1: 对呀、
0: 对，
1: 结果客家菜，客家、你们家的嘎宠边翻是什么？
0: 以前还是现在？
1: 以前呢？
0: 以前我们
1: 从小吃的啊，
0: 我妈就喜欢烧红烧肉啊。
1: 哦，
0: 就是她烧肉，你说客家小炒是客家人常吃的，但是平常你不会经常炒客家小炒
1: 啊。对，那过年剩下的东西，
0: 对对，烧肉比较容易烧，因为烧完了。
1: 那是红烧肉吗？
0: 有梅干扣肉， 也有吃红烧肉、
1: 哦、菜馆
0: 空
1: 有，
0: 不是客家的红烧肉是加青蒜的，你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1: 哦、知道
0: 蒜，绿色的蒜，
1: 对，蒜苗，
0: 蒜，嗯，对，蒜 就青蒜就对，你吃到你煮到烧完以后，最后你就要把蒜切成长长的、
1: 哦、对对对，
0: 放进去煮，
1: 哦，
0: 然后煮再煮，
1: 还有加酒吗？
0: 酒是一开始烧就放一点，不多、嗯、然后酒煮久了以后，那个蒜苗很好吃
1: 哦。啊，你那个肉是用哪一个部位的肉？
0: 都是用五花肉。
1: 五花肉哈、
0: 哦，还有一种，它有很几种烧肉，一个叫就是烧叫做空肉、嗯，就是客家的空肉，空、
1: 嗯、
0: 肉是加青蒜。
1: 嗯、
0: 第二个梅干扣肉，你们就知道加梅干菜，空肉。第三种呢，有一只叫红糟烧肉，红糟、
1: 哦、红糟
0: 红糟烧的肉会红红的，
1: 对对对，
0: 那个也很好吃。
1: 啊，那个是有汤汁的是吧？
0: 也没有，一样都是红烧肉，但它味道不一样，然后颜色
1: 也
0: 不一样。
1: 因为你那个福州的红烧，你婆婆
0: 也是那个，
1: 嗯，
0: 对，但是福州人吃的
1: 跟客家的
0: 红糟，他们吃的是红糟鸡，又不太一样，
1: 哦、
0: 而且是红糟鳗鱼
1: 啊、哦。对，
0: 那福州人吃讲，客家人吃红糟烧控肉，一样的红糟肉、
1: 嗯、也是
0: 啊、本省人吃红糟肉是那个
1: 炸
0: 的。
1: 对，
0: 有没有五花肉沾点红糟腌一下？
1: 我小时候有吃过红糟肉、哦、觉得那个真的是很有风味、
0: 嗯、
1: 但是我不记得那个到底是客家的还是、
0: 嗯、
1: 还是福州的。
0: 嗯嗯，
1: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家常，几乎我想就是家里面必备的了。
0: 对，
1: 我常常跟我就是后来我结婚以后、
0: 嗯、
1: 我跟公婆同住嘛、
0: 嗯、
1: 所以呢我就常常跟我婆婆，我们都会笑说这是我婆婆的那种基本锅，
0: 嗯，
1: 基本锅啦、
0: 啊、
1: 意思就是说你每次如果
0: 家庭聚会
1: 也不一定啊，有时候就是偶尔他就会
0: 人多他就会烧，
1: 对，我们人多嘛，
0: 嗯，
1: 然后呢万一没菜就至少有一锅肉，
0: 嗯，
1: 红烧的肉
0: 哦，你们也是红烧肉就对。
1: 它其实只有放酱油
0: 啊，都空吧，那啦，
1: 空吧，
0: 嗯，
1: 那当然有时候会放那个三层肉哈。
0: 你们不是用三层啊？不然用什么肉？
1: 我们有时候会用那个，我后来发现梅头肉、
0: 梅花肉，对，
1: 梅头肉
0: 就是梅
1: 头
0: 肉，
1: 对
0: 对,
1: 对，那个肉也很嫩。
0: 我都是综合五花肉为主，
1: 啊、
0: 然后放大概三分之一的梅花肉、
1: 哦、对对对对、嗯、对、欸、那个就真的是有一锅以后就真的很下饭、欸、那就是主菜、欸、
0: 很下饭啊，所以我现在比较少烧、哦、是因为我觉得他这样会吃太多饭，
1: 对，
0: 所以我就比较不爱，那我就会觉得说啊，这样我喜欢吃清炖的，所以我排骨啊什么、
1: 哦、
0: 就算五花肉也是你就蒸过
1: 啊，
0: 你蒸过以后你抹上那个绍兴酒跟盐巴、
1: 啊、
0: 有人是抹米酒啦也可以，盐巴，然后你再放着，然后到时候你要吃的时候酒也要抹，然后你再说就切薄片
1: 哦，
0: 这样子，然后沾酱油醋这样子，
1: 哦，你说
0: 酱油加醋，
1: 所以你蒸完了以后再来切片，
0: 蒸完以后，对，我再热热就抹上那个酒跟那个盐巴这样、
1: 啊哦哦、你知道
0: 不要抹很厚哦，轻轻一层而已，
1: 对啊，我想到以前那种都是以前拜拜的时候我们家了、哦、
0: 对
1: 对，拜拜的时候不是
0: 都
1: 盐都是要把水煮出来的鸡或是肉、
0: 哦、对，有些是用烫的啦，现在因为你不想要那个汤你就用蒸的也可以，
1: 对，
0: 要、啊、不然你烫起来那个汤汁也可以拿来煮什么萝卜啊，
1: 对啊对啊，
0: 煮菜口啊，
1: 以前要煮笋干呢，
0: 哎，也可以笋干啊、欸、
1: 对啊，
0: 都可以
1: 很下饭啊，
0: 对对对，
1: 而且所以我就说那种家常常常吃的那种、
0: 嗯、
1: 就会变成你生命里面的食、嗯、那个我说味蕾的记忆、嗯、
0: 对，
1: 我们的味蕾就会变成我们是这样的人，
0: 是，
1: 所以你说客家人会有一个客家人的特色、
0: 嗯、
1: 哪里人哪里的特色，就是他们的饮食留下在他们身上的那种印记啊，
0: 嗯嗯，对，
1: 就会让你觉得对他们确实是，你说确实是有那个特色啦，
0: 对，
1: 所以讲出来的话当然也会有那个口音的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哦、
0: 嗯，
1: 对啊，所以我记得以前那个宜兰的人，
0: 嗯，
1: 宜兰的人说淡啊， 鸭蛋，嗯，他们都弄公，我们都是阿能嘛，嗯、
0: 啊，
1: 他们都是阿女，
0: 哦，女是宜兰人讲，
1: 嗯，阿女，嗯，然后汤匙呢，他们就叫做陶羹啊，
0: 陶羹啊，嗯，
1: 汤匙陶汤，因为汤匙陶羹啊，嗯，那我们台湾的
0: 汤
1: 匙，汤
0: 匙呀、啊，对不？
1: 对吧？客家也是讲吧。嗯
0: 铜匙啊，
1: 铜匙，
0: 铜匙，对，饭匙叫饭匙，
1: 饭匙就是、嗯、就是那个盛饭的、那個，
0: 盛饭的叫饭匙
1: 啊，
0: 那饭匙啊，
1: 嗯，
0: 本席是不是？我们叫饭匙，
1: 台语叫本席，
0: 汤匙叫铜匙，
1: 嗯，铜匙，
0: 盛饭的叫饭匙，
1: 哦，
0: 都是
1: 啊，汤匙它就是陶羹啊，
0: 哦，就不一样，
1: 对啊，所以鸭蛋圆圆的，他说阿瑞喂喂。
0: 无一无一
1: 对我们都说圆圆的是阴仪嘛、
0: 嗯
1: 啊、所以我是说因为他宜兰的食物宜兰的风土人情、
0: 嗯、
1: 可能就会早想出他的那种口腔调啊什么、
0: 嗯、
1: 不太一样、哦、也是很有趣啦、
0: 嗯、
1: 对啊以前都会偷笑笑说、嗯、哎呦人家阿女喂喂
0: 对啊什么他们讲什么盘子叫什么 PEDA 是不是
1: PEDA
0: 是你们是讲博啊啊因为说 PEDA 呢、
1: 啊、对对有人说 PEDA、哦、
0: 嗯
1: 对
0: 就是
1: 叫什么
0: 我那盘呢
1: 啊盘呢
0: 嗯菜盘呢就是放菜的盘碗碗就是碗
1: 碗
0: 嗯盘呢碗公碗公
1: 碗公
0: 嗯
1: 台湾话叫碗公
0: 嗯
1: 哦 PED 博啊
0: 嗯差不多
1: 碗
0: 差不多啦、啊、
1: 差不多
0: 说法差不多
1: 对，
0: 还有什么不同的？好像
1: 差一点点。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可能南部人、南部的美浓客家人讲的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1: 嗯，
0: 但是我也没特别研究。我们通常都是照着我们讲四县的方式讲的，
1: 嗯，
0: 都是简单的。
1: 对、
0: 对，但现在因为很多客家话也都是被国语同化了，所以有时候会直接翻译的，跟闽南语一样。
1: 对对对嗯、对啊所以对啊
0: 时间到了感谢金米太太书堂
1: 按子生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俗语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么这句话里面其实蕴藏着一个十分有中国古代特色的观念，因为国法如同家规，是家长皇帝用来管教不孝子孙、不轨臣民的。那么家规呢，就是家礼家法，是家长制定的礼法，所以国法也就是王法。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虽然一般人都不喜欢给人管理，给人制约，但是一个社会、一个团体乃至一个家庭都要有共遵的法则，才能和谐有序。而事实上，法令规矩都还只是外在的束缚，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己要能够克制自己。比方说你的贪欲心很大，那么你就要节制一点，才不会被欲望给淹没。你的憎恨心很强，你要管制一点，才不会被圣火给烧伤。如果嫉妒心很盛，也要克制一点，才不会自伤又伤人。人呢，如果完全没有克制自我的力量，那必定会吃亏的。所以说，在家与国的范围之内，家规与国法各自发挥着自己的功能。但是由于家国共处的是一个社会大系统，所以双方在功能上必然能够发生相互的作用。一方面，家规是建构在天然血缘之上，培养人的孝；为国法呢，就是忠，贯彻忠，它是推行奠定的基础。那么家规既然教化于国法之前，自然也远胜于国法之细，能够适当的弥补国法的不足。另外一方面，由于国法对家规的功能来看，家规存在的合法性最终是由国法的认可才获得的。在唐宋明清历朝互婚律当中，可以看到婚丧这篇中许多相类甚至相同的规定，这表明了国法其实是认可家规的。一般说来，国法是家规的上位规范，国法是优于家规，但家规不能与国法抵触。家规对国法是无条件的支持，国法对家规是有选择的支持。比如说有关日常起居吧，洒扫应对之类的家规，国法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态度。

事实上也默认，只有那些超越家内关系、涉及社会秩序和纲常伦理的家礼家法，比如说婚丧之礼中的若干内容，国法才会有明确的态度，并且违反家规严重的，得由国法来处理。所以呢，我们一般说敬意能治妄动，像一般经典里面形容我们心事，譬如狂象无惧，猿猴得数，腾卓照之，难可禁制，当即措之，无令放逸。有这种经验，就是说一切事能够静意能治妄动，心安静不妄动，一切事就能解决。这就是所谓的置之一处，无事不办。第二呢，沉稳能治浮躁，心高则气傲，心浮则气躁，心一躁动，世界也就跟着动乱起来了。所以有人说，哎呀，我习惯就这样，哎，我性格本来就如此，其实这是可以改变的。生气呢，慢半拍，凡事想一想，不急不急，安全第一，不急不急，礼让第一，不急不急，尊重第一，不急不急，平安第一。所以只要你能够沉着稳健，任他外在的风雨飘摇，那么内心自有一方乐土了。再来，我们看宽厚能治偏狭，一个人心量有多大，成就的事业就有多大，胸怀的世界有多大。心量偏狭的人，处处与人计较，烦恼就多了。再来就是柔和能治破疾，台湾人有一句话说，假劲弄破袜，有时候做事太过急迫，反而不容易成事。就像古时候人说的，沉潜刚克，高明柔克。那么柔和的言语让人感动，柔和的音乐令人平静，能随着顺人的本性而不违逆，成为柔软心。一个有柔软心的人，凡事不着急，不破促，心平气和，便能够从容行事，为人所接受。因此柔和应该是处事的良方。这是今天我们说到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国法家规之间其实真的是要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

0: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这个台语，这个古人的智慧，
1: 嗯，
0: 嘿，可、就是这个俗语话，
1: 是
0: 好，那俗语话呢，就是大家都有时候就是听过，然后知道意思，可是又有时候一知半解，或是大家都这样讲，那我也这样讲，但是它真正的用法或者是用意，真正的意思又不一定是这么的清楚，知其所以然。有一些我们很熟悉，像上一次讲到的这个苏兰苏丁啊，苏丁个潘英化名，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熟悉还是不熟悉的呢？
1: 啊，我想咱那是用台语的俗语话，甲华语啊，有时有一挂对应的俗语，所以那是对的。咱用华语来解释这个啊，我想咱就真紧就会当了解。
0: 也是，
1: 毕竟咱对细汉去学校读册拢是读华语。
0: 哎，对，
1: 对，好，好，今仔日所要介绍的就是准那病，病病点，
0: 准那病，病病点，
1: 对，好，所以这个病，咱就讲病准，
0: 对，
1: 啊，对。所以你那是去啊，掠鱼的因到食饭的时，
0: 嘿
1: 鱼啊未使
0: 冰冰，哈、
1: 对，就是安尼，好，所以准那冰哈。
0: 但坦白说，我觉得，因为我阿公家就是住在，就是我阿公就是掠鱼的啦。
1: 哦，有影，嘿，啊，恁敢有？
0: 我好像没不太有这个印象，还是他们都已经把刺处理掉
1: 了。
0: 我是后来不知道长大一点到外地去吃饭，别人有这种习惯，就是他把鱼骨那个分到旁边去，说不能翻身，我才知道有这个吃饭的礼仪。
1: 有影，因为我的第二个姐姐，他就是嫁给平遥人，他们那平遥人很多都是
0: 特海人，
1: 都是特海的，所以他们家包括他的大哥，和他的先生有四个兄弟，都是怕准的，对，所以他去到他们家，就是第一个给人说的，就是说不能
0: 冰鱼啊，翻身鱼不能翻身，
1: 对啊，所以因到真正食饭的时候，嘿，鱼的骨头吼，拢真正是安尼提起来，
0: 直接拿起来
1: 的，嘿，对。
0: 好，那这一句是说，准啊病，病病顶，
1: 对，
0: 顶，嘿，好，闭口音，好。那准啊病就是船如果翻，翻船，啊病病顶就大家
1: 就是顶落去。
0: 病是大家嘛，
1: 病病就是你跟我都一样，
0: 就只要在船上的人就是
1: 对，
0: 不分你我都会沉下去，
1: 对，

0: 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1: 啊、对对，所以这就是得足清楚的哈、哦。对，啊，这免讲嘛知。对，啊，所以先啊免讲嘛知会变作这个俗语话，
0: 这有点一视同仁的感觉啊。就是不论你做船头还是船尾，只要船翻了，你就是都会下去了。
1: 对对，就是安尼。哦，对啊，所以就是讲你无都敢那准啦哈。有时咱啊，咱那是坐车哈、嗯哦。对，我会记得有一个情形，就是讲啊，真济迄个游览车，因那行伫山路的时哈、嗯，你一定得爱相平，拢爱平平。啊，诶，人数拢爱差不多，嘿、哦，对，哦，就是讲建议讲，哎，那是讲啊，伫倒手边遐哦，风景偌水，咱要看一个啊，啥物风景，坐伫正边的人，就拢走来到倒边，安尼就倒边了，
0: 这有点危险了。
1: 对，安尼就是足危险的、哦，所以迄个车呐并落去，大概边边拢
0: 连落去，
1: 嘿，对，边边大概拢连落去。
0: 哦，尤其这个游览车的车身比较高，重心不稳，
1: 是
0: 容易，对，尤其如果又是山上不是那么平整的路面，对，这翻车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1: 对，所以就是说啊，不管任何的那个交通工具哈，嗯，哎，拢同款，
0: 对，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大家都一样，大家都在同一艘船，
1: 对。好，咱拢坐同只船嘞，好，所以得爱互相帮忙，哈，对。你有啥物欠过，我甲你斗三工；我有啥物欠过，你甲我斗三工，哈、哦。唔通好，这只船安尼沉落去。
0: 对，要互相帮忙。
1: 对，所以这就是咱的华语讲的。同舟共济、
0: 啊，
1: 对，共一只船，
0: 哈，
1: 得共款，大家得爱互相帮忙，
0: 小敬，
1: 对，大家小敬，
0: 对，互相帮忙，然后不要冲康，
1: 嘿，对，所以这就是迄、那个啊，团体的迄、那个团队的合作，
0: 哎、对，团结力量大，
1: 对，好、嗯，所以这不管是你伫一个啊机关，哈、啊，甚至一个家庭、家族。哦，啊、嗯、是较大的就是一个国家，拢共款，就是讲啊，咱拢难免伫生活中，咱拢会拄到什么困难的代志，吼、嗯，啊唔通想讲啊，这是你的代志，跟我无关系。谁知影这项代志，你呐，这个时阵你无甲伊斗三工的时，演变愈来愈大的时，嗨、嗯。害到，不是只有他自己，你也是会受害。
0: 对，所以像政府有时候在推广这个登革热，齁，你要大家要清洁环境，就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啦。
1: 对，
0: 不要说你家的积水，然后长蚊子就害到我家，
1: 对，
0: 害我家得登革热。
1: 不要，
0: 所以大家都同样的环境，齁，都是地球村的人，我们就不要互相伤害，而是要互相帮忙。所以就是，这地球就是这艘船，小到家庭，然后大到可能公司、政府、国家，然后到整个地球，都是一艘船。所以如果船翻了，船生，应该说地球生病了，那我们大家都有危险。
1: 对，
0: 所以不要伤害地球。
1: 好，
0: 准拿病，好，边边顶。
1: 对，我们就这艺术
0: 互相提醒。
1: 对，
0: 好，还有一句哟。
1: 好，拔一刀，捡到金鸡母，
0: 这么好。但是他前面那个拔一刀很像那个童谣哈，《北林溪》里面讲的拔一刀，捡到一尾双流公。那、这边不是哦，这边是 kill 掉金鸡母，是可以生金鸡蛋的母鸡。
1: 金鸡母就是会当生金卵啦，对，
0: 所以可以捡到好处的意思。
1: 对，所以那有这好康。
0: 对啊，
1: 哦，所以原来拔一刀是无好的代志，哈，嘿，对。唔过是因为你拄到这个无好的代志，你反转会当得到。更加好诶！
0: 啊，
1: 哦，对，所以这句俗语话嘛是真有意思，就是在鼓励人。

0: 你若是伫什么所在，你有拄着什么困难，嗯、你有失志、滑倒的时阵、嗯，你唔通丢丢温伫遐吼，你就爱起来吼。哎、嗯，无的卡，你会当捡到金鸡母哦。哦嘿，好、哦、对。
1: 华语也有讲嘛，你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啊。嘿，但是后来也有人说，你要爬起来之前，先地上看一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捡，不要白白就跌了一跤了。
0: 对，所以这就是咱咧讲的啊。我若是拄到什么压力、什么困难，哈、嗯哦，我唔通白白受苦，嗯，我得爱去想想讲这个困难，还是这个压力，会当、嗯、我会当得到什么加持？
1: 对，
0: 哦，我若有得到迄个经验，迄、那个加持，嗯，哈、哦，安尼我阁爬起来了后，我以后就袂阁拄到。同款，啊，是讲我以后若有拄到同款的情形，嗯、我会当搁较好诶来反应。
1: 嗯，的确，就要从中汲取教训。
0: 对，对，好、哦，所以这就是捡到
1: 金鸡母。
0: 好、哦，对，啊，所以咱咪讲，哎，捡到金鸡母。哎、欸，是不是大家跋倒拢会当捡到金鸡母？
1: 也不一定啦，
0: 吼、哦。对，啊，所以你若要捡，你若要捡到金鸡母，你第一个你就爱爱要爬起来。哎、
1: 不是先会跌倒。先有跌倒，
0: 啊，对，先有跋倒，对。啊，你跋倒了后，你一定得爱先会要爬起来。
1: 对。
0: 啊，你若无爬起来，吼、哦，嘿，你。
1: 捡到了也没用。
0: 你要捡那只金鸡母，可能那只金鸡母也会跳走去，会走去，对，所以你就要爬起来，所以你若是有遇到跌倒的事情，我们就要去思考，要去检讨，对，所以就要以后更加谨慎，注意，以后不能拄到同款的情形，嗯，搁再有同款的跋倒，
1: 对，嗯，哦，就想到以前那个刚，欸，算是其实最近一直都有金融风暴，哦，那最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2008-09年那时候，这个雷曼兄弟，嗯，那时候就会出现，这台湾这边当然也没有太好了，其实跟现在一样哈，嗯，这个美国的关税一弄就，大家就都惨兮兮哈，那我们就这个中小企业就真的很辛苦了哈，嗯，啊，所以那时候政府就喊话，信心喊话说我们要共体时间，嗯，所以这个就跟那个准啊病哈，变变点，但是从了那个经验来到现在哦，巴吉德嘛，有没有学到？有没有捡到？哦，这个金鸡母，
0: 对，这真正是得爱好好啊去思考。
1: 对，所以今天这两句，熊一伟有很多的提醒，嗯，啊，然后也希望成为我们每个人啊，在做事情的，嗯，或者是人生当中哦的一些提醒跟对提醒。
0: 对，好，哦，对。嗯，人咱会当愈行愈好，
1: 对，
0: 愈行愈袂跌倒。
1: 嗯，就算跌倒了，哦，
0: 对，捡
1: 个金鸡母，
0: 对，买捡到金鸡母，
1: 或是成为别人的一些提醒，
0: 是，
1: 嗯，所以，两句哦，
0: 是，
1: 准啊病，变变点，哦，就是华语的这个同舟共济。的意思，嗯，哦，就是也是一视同仁啊，嗯，我们都是在同一艘船上的，
0: 对，
1: 不要以为翻船了只有我会受伤，
0: 对，哦，所以咱若看那个什么啊，古早的古装的迄个戏哈，哎，古早皇帝的时阵吼，足侪拢是诛九族，
1: 哦，
0: 是迄种连坐法，对。哦，啊，所以咱较早吼，就是迄个家族诶，迄个向心力的足嘿足卖吼，嘿，这就是因为拢有这个诛九族啊，对，你唔通想讲啊，迄唔是领导的代志，迄，可能啊大房二房因的代志，甲阮这什么第四房第五房拢无什么代志，哦，唔对，好，对，诛九族就是大房拢总顶嘛，
1: 所以以前杀要杀的人很多。

0: 掉。
1: 好，所以还好现在不用。现在这个连坐法，有啦，那个未成年，
0: 嘿，
1: 就是如果小小孩有犯错，父母要连带负责任。
0: 哦，对，还是讲你给人做保，好，还就是好连带啦，
1: 或是这个酒驾，如果有副驾，好像也要一起处罚，因为副驾没有劝阻。
0: 哦，这样子，搞不好
1: 酒驾的人
0: 副驾
1: 也有，
0: 也酒的最顺序，
1: 不可能。那这个瓦吉德克里金给伯，就是也是提醒，如果真的有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看一看，说不定可以有一些这个好处，金给伯，
0: 一张得到这教训，
1: 对。不要白白跌倒了，
0: 是
1: 这个是今天的俗语话，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坤，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相当精通于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教学的第一现场，跟许多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历史长河当中的看见。那赵佑智老师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呢，一直跟我们来分享的呢是很多跟清代时期在台湾的治理相关的一些人事物。那清代时期在台湾的发展可以说是这个发展的相当的快，因为它这个整体的这个治理的效能可以说是在历代的这个朝代里面都很少看到的。那而且这当中也相当多的人物，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因此赵佑智老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向，作为一个我们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的这个刚开始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轨迹。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位我想很多朋友都耳熟能详的人物，他同时之间也是可以说是在台湾的治理上面的功不可没的一位功臣，他的名字叫做沈葆桢。沈葆桢是晚清时期的非常重要的一位治台的人物，而他同时之间所获得的风评也相当的好，也可以说是在台湾治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那他在这个整个在台湾治理的期间所做的事情相当的多，那今天呢，我们就请赵佑智老师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沈葆桢的故事，将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故事是有勇有谋、高瞻远瞩的沈葆桢。沈葆桢出生于1820年，卒于1879年。他原名沈振中，字幼丹，又字汉语，是福建侯官人，也就是今天福建省福州市人。他的祖籍是浙江杭州。沈葆桢的父亲沈廷锋以教书为业，收入不算太丰厚，母亲则是林惠芳，林惠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所以沈葆桢要叫林则徐为这个舅舅。那后来沈葆桢又娶了林则徐的第二个女儿，所以沈葆桢也是林则徐的女婿啊，所以沈家跟林家的关系可以说非常的密切。那因为沈葆桢的父亲教书为业，收入微薄，所以他的母亲林惠芳为了贴补家用，还要为别人做女烘。沈葆桢自幼聪慧，学习勤奋，他常常到舅父林则徐家的阁楼来读书，那又受到舅父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所以这个舅甥两人也经常谈论国家大事。那林则徐也表达对于兴办洋务的这个看法跟兴趣。1836年道光16年，沈葆桢考取了秀才。那1840年道光20年，才年仅20岁的他又举人及第，可以说考运亨通啊。那在1840年这一年也正好是鸦片战争爆发的这一年。那沈葆桢担任两广总督的舅舅林则徐，那后来因为朝廷挡不住英国兵舰北上天津大沽口来施压，所以朝廷把这个主张

查禁鸦片主战派的林哲徐革职查办、哦、以方便和谈。所以他的舅舅在这一年遭到很大的困厄，那他也与表妹林普琴，也就是林哲徐的次女来结婚。婚后夫妇两人感情甚笃。1841年道光21年沈葆桢进京赶考、哦、可是会试落地。1844年道光24年也就是三年之后，沈葆桢再次的上京参加会试，可惜再次的落榜。那沈葆桢的父亲呢，就放弃了再参加会试的这种念头可是沈葆桢呢，他是继续的努力，终于在1847年道光27年沈葆桢考取了进士并且因为成绩优秀入选了翰林院的庶吉士经过一些学习之后就被授为翰林院的编修。1854年咸丰四年，沈葆桢补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一年之后再调任贵州道的监察御史。1855年咸丰五年，沈葆桢外放为江西九江知府。次年也就是咸丰六年，沈葆桢改数理广信府的知府。此时太平军已攻占江西八个府五十多个县，整个江西省可以说岌岌可危。八月太平军的将领府王杨辅清率军万余人发起进攻，进逼广信府。此时恰好沈葆桢外出筹办军饷，城内能够主事的人只剩知县参将及沈葆桢夫人林普琴。林普琴是巾帼英雄，他率先表态拒绝投降。他不仅领导众人积极抵抗，也派人向父亲林哲徐的旧部来求援。不久沈葆桢接到消息，就赶回广信府来领导战局。他与夫人林普琴誓言以身殉国，表达决心。再加上不久援兵亦已到达，在众志成城之下，击退了府王杨辅清所率领的太平军。沈葆桢也因此而闻名天下。1857年咸丰七年，沈葆桢升任江西劳广九南道的道台。此时翼王石达开能征善战的石达开带领太平军攻打广信府，沈葆桢也率部顽强抵御，激战数日之后终于击退了石达开。1859年咸丰九年，沈葆桢以双亲多病请求辞职返家。次年朝廷有意启用沈葆桢，任命他为吉赣南道的道台，但是沈葆桢以父母年迈而婉拒。沈葆桢留在原籍福州办理团练，受到
总制事审军务。

的曾国藩赞赏。1861年，咸丰11年，曾国藩邀请他赴安庆大营来相助反攻太平军的军务。1862年，同治元年，在曾国藩的推荐下，他被擢升为江西巡抚，操办军事。沈葆桢重用王德榜、段祺、喜宝田等湘军将领来对付太平军，颇有战功。1864年，同治3年，更是立下了一个不朽的功业。沈葆桢他率部俘获了太平天国的右天王洪天贵福以及干王洪仁干等太平军的首脑。年底，沈葆桢将右天王、干王等人凌迟处死。本年，沈葆桢也因为战功被授予了一等清居都尉和头平顶戴的这种功业。1865年，同治4年，沈葆桢母亲过世，他返乡丁忧守孝。1866年，同治5年春天，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行辕设在福州。8月，朝廷批准了左宗棠有关设立轮船制造局的奏折，并且决定在马尾建设船政局。10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前往镇压陕甘回变。临行前，左宗棠推荐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并且左宗棠还亲自前往沈家邀请他出任。然而，左宗棠两次前往劝说，都被沈葆桢以重孝在身而婉拒。1867年，同治6年，沈葆桢终于被说服来接任船政大臣，负责推动福州船政局的事务。沈葆桢一上任就大力兴建船坞及机器工厂，他将船政局所造出的20艘兵舰部署在重要的海口。其次，他在马尾船政局创立了前后学堂，前后学堂堪称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沈葆桢在学堂中聘请了许多洋员洋将为教师，并且使用洋文教科书来教学，培养出许多熟悉西学西技的人才，也为日后孕育了许多海军的将领。1869年，同治8年6月，在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下，船政局第一艘自制的兵轮万年青终于下水。万年青为木壳蒸汽轮船，船身238尺，宽27.8尺，排水量1370吨，载重450吨，螺旋桨推进，航速达10节。9月底，沈葆桢登万年青兵舰试航试炮成功，

自中国近代海防工业的起步。1870年同治九年，福州船政局已经自制四艘兵舰，加上从外国购买的三艘兵舰，一共七艘兵舰。沈葆桢奏准将这七艘军舰编练成队，可谓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支新式舰队。1874年同治13年4月，日本设立了台湾都督府，组成侦台军。5月，陆军中将西乡重道，也就是西乡隆盛的弟弟，率领3600多人入侵廊桥、牡丹等地。于是牡丹社事件爆发。清廷为了因应变局，原本任命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查看，并且相机办事。但是没有多久，清廷很快就察觉事态比想象中还要严重，于是正式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海防。沈葆桢接受任命后，即率领轮船兵变赶往台湾，抵御日军的入侵。沈葆桢分析情势，他认为日军很可能继续扩大侵略的范围，于是迅速制定了部署计划。他在安平其后安置了西洋巨炮，并且征调淮军精锐明军，也就是刘铭传的部队，由提督唐定奎率领6000多人入台。其后提督吴光亮的洋枪队以及粤勇8000人也先后来援。在陆上的防务方面，沈葆桢命令台湾镇总兵张其光以及台湾兵备道夏宪伦分别负责南北路的防务。此外，沈葆桢还命令前台湾总兵曾元福整顿湘勇，以及招募后山响岛，以备不时之需。沈葆桢透过这些部署跟措施，形成了声势来压制日军的气焰。此时，侵台的日军受不了台湾南部炎热的天气，加上严重的水土不服以及恶性疟疾的流行，每日死亡的日军啊，从数人到数十人啊不等，死伤颇为严重。日军感到进退维谷，士气逐渐低落，再加上日本政府眼见沈葆桢部署周密，认为在军事上大概难以取胜，于是迫于形势开始寻求外交谈判。日方派出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协同美国人李先德顾问，于9月抵达北京。在多次谈判折冲中，日方仍然坚称进兵之地为化外无主之地，但此时总理衙门内已有一些有识之士的外交官警醒，故不愿意退让，不承认

是化外无主之地，为清廷主事者，以大清并无可靠的海军，再加上对闽台的海防也欠缺信心，同时深恐战局会蔓延至沿海各省，于是有意进行和谈。其后在英国、美国、法国的出面调停下，十月底，清日两国签订了北京专约，清方以日军撤军为条件，愿意给予抚恤及修道建屋的费用，来赔偿50万两。不过，在北京专约中提到，承认日本此次出兵是保民义举，等于默认琉球为日本的属邦，实在是晚清外交史上的一大败笔。1874年同治13年12月初，日军终于撤出台湾。牡丹社事件促使清廷检讨制台政策，许多人已经开始将台湾视为七省门户、南北洋的关键。例如沈葆桢在《福建台湾奏折》中就这样说：福以台地象称握牢，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单单相视，未雨绸缪之际正在失时，况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肥亲，却固地险，再得民心，先修吏治，嬴政。此后清廷制台政策转趋积极，沈葆桢也敏锐地提出了开进、开路、开府、开矿等四大措施，以应积极经营台湾的需求。沈葆桢所提出的开进、开路，合起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开山抚藩政策。它的宗旨在于解除台湾原本的封山禁垦禁令。1875年光绪元年初，沈葆桢上奏请求开货一切就禁，获得批准。190多年的渡台禁令终于获得解除。而沈葆桢的所谓开府，系荒比日辟，垦务日兴，需要添设台北一府三县以之治理。于是沈葆桢奏准设立台北府，新竹县、淡水县以及基隆厅，并且把噶玛兰厅改制为隶属于台北府下的宜兰县，所以台北府一府底下有三县一厅，这也是沈葆桢所增加的这个所谓郡县。沈葆桢所提的开矿，则是因应新动力蒸汽机需求煤矿，于是沈葆桢奏请以机器开采煤矿，此亦促进台湾步上近代化的道路。此外，沈葆桢在加

0: 强台湾海防上的具体措施，还有设置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军火、添购铁甲船、编练水雷军等。沈葆桢来台时，大清统治台湾已有190年，清初逆贼郑成功的影响力对大清政权已无撼动之力，而台湾人对郑成功也是非常崇拜，私底下既是国姓爷的风气颇盛，台湾人以开山王来称呼郑成功，并且以开山王的名义来设立开山庙，用以掩蔽官府的耳目。沈葆桢觉得提倡郑成功的忠义爱国精神对于守护台湾应该有很大的作用，于是他接受台湾进士杨士芳等人的建议，上奏追谥郑成功，并且请见郑成功专祠来祭祀，朝廷批准了他的奏请，于是在府城建祠，并且给予郑成功谥号忠节，以表彰他的忠义。郑成功专祠竣工后，内以南明诸臣114人配享，春秋两季祭祀。沈葆桢还亲自撰写对联来称赞郑成功的功业，他说：“郑成功啊，开万古德，未曾有之奇，洪荒流尺山川，作移民世界，集一生无可如何之欲，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从这一个对联，这一副对联显示出沈葆桢对郑成功的至高无上啊的崇敬之意。1875年光绪元年年底，沈葆桢撤军内渡，不久他奉旨进京，晋升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并且负责督办南洋海防，扩充南洋水师。再者，沈葆桢在两江总督任内也积极。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听众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大家还记得上一周我们邀请来的来宾赵亮，他有提到，当夫妻两个组织小家庭，

0: 住起来都没问题。那时候的不管家庭的问题，就是两个夫妻就可以争争吵吵也就过了。但是当三代同堂的时候，这里面的问题就不是那么的简单了，就会变得更复杂一点。好，那尤其是婆媳之间。好，那赵亮呢，他们呢刚好有兄弟，所以兄弟也就帮他分摊了，解决了。哎，正在很多难题的之下，也有一点分摊了这个部分，所以就两个兄弟让爸爸妈妈可以轮流住来住去。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赵亮信了主耶稣以后呢，他其实对于父母孝顺这件事，跟过去自己的眼光跟想法已经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拿钱啊，就给你们钱就是我孝顺，好，但是现在他可能对给钱这件事跟另外孝顺父母的定义又不一样。所以我们来听听这一集赵亮是如何在中国大陆经历了一些家族性的一个改变，然后让自己能够在生命里面重新去认识家这个概念跟生活的部分，如何彼此之间可以做一些调整，他的整个思维完全变了。我们欢迎赵亮。
1: 哎，谢谢朱莉姐，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
0: 是赵亮，所以后来其实爸爸妈妈，其实你说老人家，其实我觉得老人家最主要是环境嘛，好，他熟悉的环境，你说哎，飞回到那边如鱼得水，对不对？可是你跟你算还是可以适应啊，就是工作什么的，好。然后对于爸爸妈妈而言，可能他们整个生活步调是完全不一样，尤其到中国大陆，没有车等于少了腿耶，对不对？
1: 我就是他们司机啊！
0: 啊，对，你是他们的司机，
1: 我都载他们去啊。
0: 但是朋友完全没有啊。
1: 嗯，对，
0: 对不对？这个对老人家来讲，好，还有生活习惯，他今天想要去哪里，他要自主要干嘛，要吃个什么，好像有很多选择是没办法满足的。所以你们看到父母亲跟你们在这边这样住，即使是一个很想的很好的想法，说哎，把父母接来可以在这边重新开始，可是好像不是这样哈。
1: 对，当然，因为他们就觉得台湾，他们就想回台湾。对，虽然我们劝了他十多次，对，但是
0: 你的劝是什么？是理由是什么？
1: 因为我担心他们啊，担心他们照顾不好自己啊。
0: 哦，
1: 对啊，那我爸走路又很容易跌倒，我担心。对，你在台湾，你找的看护又没有办法二十四小时住家，那如果找应佣的话，他又不见得会那么细心，还是怎么样的，都是未知数。所以我当然希望他可以留在我们身边啊。其实当时都商量好了，就是我在苏州，在我们家旁边租个房子。然后因为他跟我大弟虽然住在别墅里头，也有很多摩擦，而且我大弟他们也是越来越冲突越来越多，那我看的也很心疼，因为我是最想跟我父母住在一起的。对，我2023年5月去大陆的时候，是我要把他们带去大陆的。
0: 你那么渴望，是以前你应该不会想干这种事嘛，对不对？你为什么突然那么渴望想跟父母住在一起？是
1: 因为我觉得能陪伴他们的时间不多。
0: 哦，
1: 然后过去在台北，在教会一大堆服事，一大堆的聚会，就常常反正我看我父母就是来聚会一下，他们要走，我想跟他们吃顿饭都没有办法，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还有很多其他，
0: 你要照顾别人。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到大陆，我一定要把他们带在身边，我想好好的陪伴他们晚年最后的时光。对，
0: 你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想法？什么样的一种改变会让你突然这么迫切要做这件事啊？
1: 我不知道，我就是很爱他们吧。
0: 哦，
1: 对，我看到他们我就觉得很幸福。
0: 那你觉得是你想法，你也要尊重你的枕边人啊，他的想法又是什么？
1: 他觉得可以啊，就是住在旁边就好了。甚至门对门都可以。对，因为住在一起生活习惯真的不一样。因为我妈喜欢堆东西，她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那个舍不得丢。那菲菲她觉得反正就是丢。
0: OK。
1: 对，光这个你就不一样了。对，
0: 好，所以后来爸爸妈妈还是决定回台湾。
1: 对，
0: 你们还是
1: 就尊重就。

0: 他就回台湾，然后帮他找应用，对，又这里政府的一些长照的一些，对，就反正看他住在这里也蛮开心的。但我爸还是因为，反正照顾不好，对，因为我妈她没有办法，就她有一些疏忽，就血糖的一些问题没有控制下来，所以导致她现在就都卧病在床，对。
1: OK，所以爸爸妈妈回台湾以后，你们的服饰就变得你因为负担就少了嘛，哈、哦。
0: 对，
1: 所以你大陆的服饰很特别，
0: 是没错。
1: 你是怎么去接触到这一块的？然后
0: 对，
1: 你觉得，哎，这件事其实这个是跟你以前在台湾是完全不可能的，
0: 对，
1: 啊、哦，
0: 是，
1: 这
0: 完全
1: 个，
0: 就是神带领啊！
1: 对。
0: 因为我们搬去苏州，首先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哎，怎么门口这条路就叫方舟路？对，然后方舟路就我们住的小区，方舟路的，就我们小区的对面就是叫赵家巷，这个卖场，赵家巷，我姓赵啊，我们赵家一家六口移民到苏州啊，方舟路赵家巷，所以你说我怎么去拼凑？
1: 连路连那个都完全都帮你取好了。
0: 我本来以为，对，我有40几个印证啊，那个奖可能朱莉姐你要跟我录8集都不够啊，对，你
1: 没
0: 懂意
1: 关
0: 思
1: 系，
0: 吗？
1: 我们以后慢慢
0: 对。
1: 来。
0: 所以就是很奇妙啊，所以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啊。因为我们真的是想把自己献给神啊，让神来带领。那神呼召我们，他不会把你呼召到大陆，他就把你丢到一边不管你嘛。所以就一步一路一路这样的带领非常明显呐，连住的地方都这么明显，都有印证。就旁边有个儿童医院，然后我们去，因为我们当地后来还是要找个叫委身的教会嘛。所以就经由邻居介绍，我们到当地最大的一个家庭教会。那一进去那教会，哎，看到他那个，因为他在办公室里面嘛，然后门牌号是315，315不就是我离开旧教会的那一天？所以，
1: 啊，
0: 对，就是
1: 那
0: 一个
1: 个
0: 系列
1: 数
0: 印证，
1: 字
0: 太多了，这印证40几个，真的要做八
1: ，OK，
0: 集，
1: 好，
0: 对，
1: 都不是巧合的啦
0: 绝
1: 哈，
0: 对不是巧合，对。
1: 然后你就知道哦，就
0: 连
1: 确认
0: 五月
1: 这
0: 二
1: 一，
0: 十号那一天，我们到大陆嘛，我们想说选个520，我爱你，主大陆我们来了，因为上帝好爱中国人。就我
1: 然
0: 们
1: 后呢？
0: 到了，然后因为后来去回去以后，我们就回岳父的坟前上香，因为疫情期间我们来不及回来，因为两边要隔离各2个礼拜嘛，所以我们没有来不及回来，所以第一次到他墓前，我看到岳父逝世的日期。我说，我问姐，我说姐，我说爸不是2022年6月底过世的吗？怎么逝世的日期写5月20号？对，姐说对，是6月底过世，但那是阳历，这个是阴历。
1: 中国就是会注
0: 对，对，
1: 重
0: 但
1: 是
0: 这个
1: 阴
0: 日期也
1: 历，
0: 太巧了吧？520520，记得我刚刚说726726，就神。因为神跟每个人说话的方式不一样，但你一定会越来越有默契。刚开始也傻乎乎啊，也看不懂啊，但后来你就会
1: 所
0: 发
1: 以
0: 现，
1: 日期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是，就是一个很直接、很明白告诉你的一个
0: 对，
1: 方式啦，
0: 对，
1: 跟你对话的方
0: 其
1: 式啦。
0: 中一个方式之
1: 对，
0: 一啊，
1: 然后后来你们怎么去接触到，哎，癌症病房里面的这个开始起源的服饰是
0: 因为
1: 怎
0: 我
1: 么
0: 们
1: 样？
0: 到大陆教会以后，那虽然我在台湾也做过牧者，但是因为大陆的这个信仰管得非常紧，那特别你是台湾人，你不能跟他们就是混在一起聚会，类似这样的，所以我讲台的服饰就变得
1: 没了。
0: 就没有了。对，当然后来神有给我开路，其他教会的讲台比较小的教会，但是当时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想说要参与一些其他的服饰啊。然后当时知道他们有个血癌，就是病患的一些服饰，就在儿童医院。那儿童医院从我们家门口走过去3分钟就到了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不是偶然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儿童医院去探访那些血癌的病患。哦，那就看到哇，这些病患啊，非常的绝望。血癌我才知道原来是癌症当中啊最花钱的一个。然后他们想说，不但花钱，而且常常会人财两失。就是你花了很多。

0: 钱，但最后还是治不好。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是、得了以后、倾家荡产，最后孩子也走了，类似这样的。所以我们就在他们非常绝望的情况下，我们去探访他们。像我当时听到、有一个父亲在急诊室加护病房门口已经住了两个月了，因为他们不像我们台湾比较小，就是、你可以回家好吗？他们跨的省可能一来一回要七八个小时，一来甚至超过，
1: 甚至超过一
0: 超过一天都有可能。
1: 对
0: 对，所以他们就像我就听到一个父亲30几岁也很年轻，就住在加护病房门口两个月没有洗澡，然后那个脸啊像死人的脸，就是灰灰黑黑的。然后其他姐妹说，因为他大部分服侍的都是姐妹嘛，几乎好像只剩我一个弟兄，他们就请我去、关心这个父亲。结果我去看他，他非常绝望，因为他5岁的儿子对血癌，然后骨髓移植的过程中肺部感染，然后现在在加护病房里头必须要氧气，所以他当然他就很伤心，他说哭到已经没有眼泪了。然后这个时候他 老婆又给他戴绿帽子，对，所以难怪有圣经有这句话，妇人焉有忘记他吃奶的婴孩、还真的有忘记耶，但神居然不忘记。对，我们想说怎么可能，但就真的我就真的看到，对，然后反正老婆就跟男人其他男人跑了，就把自己的孩子就丢给这个父亲。所以这父亲非常绝望，他儿子才5岁在里头有多害怕你想想看。但他肺部感染，因为他只要一拔下氧气面罩啊，马上那个血氧含量就降到80、70、60，对，但两个多月，因为治疗费也很贵，大概花了，已经花了100多万人民币了，他们已经也倾家荡产了，也借不到钱了。所以这个国语啊，这个父亲啊，他医院跟他讲，你要不要见你孩子最后一面？因为你也没有钱继续付了，因为他孩子必须要就24小时打麻药，因为他只要一醒来就哭。爸爸妈妈呢要拔氧气面罩，所以只能2个多月都给他麻药昏迷耶。这小孩救过来我看也废了吧，2个多月，对，所以国语没办法，他说那我要见我孩子最后一面。就那一天他孩子一推出加护病房，那反正这个氧气面罩一拔，他看到爸爸，因为他麻药已经退了醒过来、他就大哭，大哭，然后大概10几20秒后他就昏过去，然后就死了，就死在他父亲的怀中。对，很类似这样的案例很多很多，类似这样很多。然后国语当然非常伤心，但感谢主，还好他信了主，因为在他最绝望的时候去陪伴他嘛。那人往往在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嘛，然后听到这个福音他就紧紧抓住。所以往后他想到他儿子他很伤心的时候，他就呼求主，那他当然也受洗了。后来也他住在徐州，我们苏州坐高铁过去也要坐5个小时，然后还高铁然后乡下还要再坐1个小时的其他车，对，地铁反正在换车子。然后后来帮他找到一个、他可以委身的教会，但他现在恢复得非常好。他说如果没有这个信仰的话他早就自杀了，类似这样的。
1: 周亮，你在台湾，我知道你跟宇飞也是常常到医院探访，可是我觉得你在中国大陆做的这个是垂死边缘绝望的一群病人的家属跟病人本身，所以这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探访的方式，你自己怎么调整这个心态？因为我觉得好勇敢呢、这个真的很不容易耶，当你看到这个怎么安慰呀、
0: 没办法安慰。
1: 对呀、那你怎么做？你怎么有办法坚持做勒？你的，我不知道，这个有时候也是要装备跟训练，你自己觉得你为什么有办法去、做这样一件事？如果以我，我真的
0: 对，因为有的姐妹说她没有办法做，因为太难过了、
1: 对呀、
0: 太难过了，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但我觉得所以说每上帝造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我有一点就是我好像在感情上面有点障碍，社交障碍反正

0: 对，我比较不会受影响。
1: 真的吗？
0: 真的。我当然也会跟他一起难过，甚至有时候也有流泪，但是我不会情绪进去太久。
1: 哦，
0: 我很快就出来了。
1: 哇，这很重要，要不然等于你也是跟着他一起忧郁了。
0: 对啊，不是有些忧郁症医生反而后来自杀了，类似这样的，因为他太多接触这些。
1: 其实很多那个什么，很多那个諮商人员，最后都陪着他的諮商者进入那个忧郁的状态。
0: 是
1: 情感太投入，原来这也是你的特质之一。
0: 对，所以上帝造任何人都是好的。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亮，赵亮自己刚刚形容自己是好像在情感这一块他有一点小障碍，所以他不会陷入那个 情感里面的那个情境里头，所以他有办法去安慰那些人。当然这是他个人的说法，其实他是情感丰富的人。刚刚你们因为是用我们是用网络，所以你看不到他。其实赵亮已经是泪水都含在里面，眼眶都红了啊。那我想如果你有听到他的声音，你会知道他其实已经是哽咽。其实我呢基本上不用想说去看到现场，我光听他这样讲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所以我真的不适合去照顾这样的人。所以神真的很有意思，把每个人预备照顾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所以我今天又很残忍，又要赵亮讲这些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对赵亮本身的生命也是有深刻的影响，哦，
1: 非常深。
0: 对，所以我们先听赵亮他去探访他看到了什么，最后再来讲他看见的又影响了他什么，他做了哪些调整跟改变。
1: 嗯，是，感谢主。其实我们去服侍啊，不但是大大的祝福我们，也激励了我们，完全是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去服侍，然后也去看看神的作为。像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5岁的小女孩叫子宁，一个5岁

0: 的小女孩，她也是因为血癌，
1: 儿童哈，你
0: 对儿童医院，待会也有大人的，对，大人当然也非常多，反正从不到一岁到七八十岁都会有，
1: 哇，
0: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真的，病床一床难求，类似这样的，
1: 哇，
0: 对，那这五岁的小女孩叫子宁，好可爱哦，胖胖的。反正像个小董事长一样坐在他的那个宝宝餐桌前，然后因为他脚也不能动了，因为血癌，反正一些化疗啊，还有一种一些移植啊，各种各样的治疗，导致他脚也不能动了，眼睛也都渐渐看不见了，然后胖胖的，但是他反正非常可爱，而且他都没有哭，好特别哦。照理说他应该很不舒服，全身长满了那个淤青血块。我看了都好心疼哦，对，我看了很心疼，但他妈妈和他因为受洗了，我不知道，反正看他妈妈脸上是没有愁容的。那最夸张的是这个子宁，他也才刚受洗耶，所以不是说你信了主以后就病得医治，就会一帆风顺，也有受洗以后就走掉的，像这个子宁就是啊。但你看看他的信心，子宁说，我脚不能走啊，是假的，耶稣将来会医治我的，我眼睛看不见也是假的，耶稣一定会医治我的。
1: 哇！
0: 但因为医院的医生他怎么治疗，花了钱也都花光了，还是不见起色，他必须要靠输别人的血才能活，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因为会越来越虚弱，所以医生很多次都叫妈妈可以带回家了，不用治了，就带回家，就是反正就是等死吧。但妈妈当然舍不得啊，妈妈看她喘不上气，就是动不动就是三天两头就带她去医院继续输血，输血首先也很贵，然后再来也不见得长期也不是很安全，类似这样的。那反正医生还是劝她就带回家吧，不用再来看了，对，所以后来就真的带回家了。但指令不输血的话，她的身体就越来越虚弱，然后到后来也吃不下东西了，那有一个礼拜都没有吃东西了，
1: 是，
0: 他妈妈就说，子宁啊，你再不吃东西的话，你这样下去会死，会死，你怕不怕？子宁说，不怕，去见主。天哪，
1: 一个这么小的
0: 小女孩耶，刚受洗耶，
1: 天耶，
0: 天哪，
1: 你看她多爱上帝啊，
0: 对啊，
1: 多相信有一位主啊，
0: 照理说应该哭闹啊，
1: 对啊，
0: 应该害怕啊，不要啊，我不要，我妈妈，没有耶，
1: 哇，
0: 不怕，去见主，这简直是他最后的遗言，因为第二天他就被主接走了，对，
1: 是哦，
0: 是，
1: 哇，
0: 所以怎么会一个小女孩有这么大的信心？你知道基督徒也是会得癌症，也是会癌末或是临终，也有人会觉得为什么上帝不医治我？
1: 所以上帝才说嘛，他喜欢赤子之心的人啊，才能到天堂嘛。这个就赤子之心啊，
0: 是
1: 是不是？
0: 对，
1: 好单纯哦。
0: 对，所以上帝就算没有医治你，但我从子宁身上看到，上帝给他超自然的信心。他居然不怕去见主，
1: 这大人哪讲得出来啊？
0: 大人都基督徒信主很久都不一定讲得出来，对不对？都还是有不舍或者是什么，对不对？
1: 我看他妈妈是真的就是因为自己孩子怀胎十月，然后结果对不对还来不及看着他成长就已经
0: 对
1: 回去了，这个过程是
0: 是，何况这小女娃好可爱哦。
1: 那你看到这个小孩这个信心的生活功课做得这么的完美，照样对你的震撼教育是什么？
0: 是啊，所以小女孩都有这样但以理那三个朋友的信心，即便如此，即或不然。对，所以我就很惭愧啊。对啊，怎么会？哎呦，有时候因为我比较容易感冒。那我要常常讲话，所以喉咙会像我今天其实喉咙也是肿的。对，我有心也会想，我在服侍主为什么对还要就是我已经有社交障碍了，然后体力又不是很好，然后喉咙又常常这样。对，但是真的，即便如此，即或不然。所以你看，哪怕一个小女孩，你去服侍她，其实她也在教你啊。

0: 神透过他的生命也让你看见了、啊嗯，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觉得不是我在服侍他们啊，是上帝透过他们也来祝福我啊。
1: 嗯，
0: 所以就非常非常的感恩。我和菲菲每一

0: 在做这样
1: 主要的服事，
0: 对，不像以前说你还有讲道啊，还要去陪伴啊、牧养啊等等，这个就是等于全部时间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事工。哎，每天呢，哈，
1: 是
0: 每天这样子，你们一天大概探访多少病人呢、啊？
1: 其实也，我们是这样的，我现在有讲到服事，但是都是针对几乎都是这些血液病的病患或家属
0: 哦。
1: 那也有牧养，哦，牧养就是小组啊，
0: 在医院里面呢，会放让你们这样做这些事吗？
1: 哦，绝对不会。
0: 对，那你们怎么去？
1: 问得太好了。对，因为我们曾经有被差点抓起来，对，像我们身份证拿出来，如果我们台湾人还在那边传福音被发现的话，就
0: 哇不得了，
1: 就麻烦大了。对，
0: 那，
1: 所以后来我们就后来，因为其实教会它有两个这样的事工，我觉得非常好。一个是爱心小家，就是让这些病患，因为他们从外地来啊，
0: 嗯，
1: 哦，突然可能没地方落脚，就让他们可以住进去，哦，你愿意住你就住在里面，只不过可能会跟好几个病患一起住啊，类似这样的，
0: 嗯嗯嗯，
1: 那反正这个也可以祝福到他们。那还有一个事工，哦，医院虽然知道我们在传福音，但因为这个事工他们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因为他们也照顾不到，这个有时候心理辅导也没办法，对不对？
1: 他们不管的，对，因为你在那边教会，不是在医院传福音就是不可以，对，你在就是不可以，哦，这我们也不
0: 可是他有看到病患的转变啊，
1: 这个不管的，
0: 哦，
1: 对，因为这个我们不去讨论，啊，因为我们在当地，
0: okay，
1: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政策是这样嘛，对，那但是就像圣经说的，哦，你做这些爱心的事情是没有人会禁止的，嗯，你哪怕是到在集权，我不是说大陆集权，我是说在集权的国家也不会有人禁止你去做，
0: 嗯嗯嗯，
1: 做慈善爱心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有一个爱心厨房的事工，大大祝福这些病患，
0: 哦，
1: 因为这些血液病的病人，啊，他们吃东西要非常注意，
0: 免疫系统本身，就是，
1: 一般的癌症病患还没有那么严重，他们的因为要把血液里头的白细胞，嗯，红细胞，血小板什么所有都杀到零，在治疗的过程，所以只要一点点病毒细菌啊，
0: 嗯，
1: 就会致命。
0: 哇，
1: 像我就亲眼看到一个，他也是解放军战士哦，就是身强力壮的哦，
0: 嗯，
1: 他就是吃到一点点叫外卖，就是外卖我们正常人吃绝对没事，
0: 嗯，有抵抗力啊，
1: 对，
0: 没有，
1: 他吃了就拉肚子，拉了一个多月，我亲眼看到他活活拉到死，从一个很壮很有自信也很帅两个孩子的爸爸，孩子才刚出生，才他老婆照顾他的时候还9个半月，反正大肚子，
0: 嗯，
1: 后来回去生了，然后抱了一个好可爱的小宝宝，他才刚等于是他有两个那么可爱的孩子，小的才刚出生没多久他就，嗯，就走了。那走之前我看到这个爸爸就抱着他的这个，对啊，刚出生的孩子，你说这什么心情，剩下等于是家里的重担都要交给妈妈，
0: 嗯嗯，
1: 所以我们为什么去那边传福音，我觉得很感谢主，因为台湾其实到处都是教会，
0: 嗯，
1: 很多国外也是一样啊，那教会像台湾像便利商店一样，没有人可以说他没看过教会没听过福音，
0: 嗯，
1: 而那里真的很多人没听过啊，他就是没这辈子就没听过耶稣，所以在他们那么绝望的情况下，你也知道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因为我自己就是啊，我没有走到尽头我怎么会信主，
0: 你能问他做什么也做不了，
1: 做不了，
0: 对，
1: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陪伴他让他感受到爱，你真的是关心他，也提供他们方便，因为他们能够在爱心厨房买他们新鲜的食材，用他们自己的东西来煮，那他说病患们说光这个就很大祝福他们啊，光这个就解决他们很大的问题啊，因为那个医院的位置比较特殊，周边没有吃的，只有反正只能叫外卖，那外卖反正你也知道外卖那些东西，对，你我们健康还可以，
0: 对，你过程不能人，嗯，
1: 所以他们有地方可以煮，
0: 旁边没有医院本身不是都有餐厅来方便那些住院的人，
1: 他也有餐厅，但那家刚好弄的东西

0: 都是他们
1: 不太好
0: 的，
1: 不是很好。对，我只能说那些病患反正就吃得很害怕。
0: 那你们这个等于及时给他们有了一个、
1: 是像救命稻草一样。所以那个爱心厨房啊，哇，病患家属人满为患啊。对，每天都有三四十个病患家属来做菜啊。我们 又没有很大，
0: 你有没有发现
1: 说，
0: 赵亮，你提供他们这个爱心房以后，这些病患跟病患之前原先是不认识的，但是透过那个厨房，他们遇到一些同路人，
1: 没错、
0: 同病相邻的人，是不是也取得温暖？
1: 对，
0: 也有一些帮助。
1: 对，真的，他们彼此也祝福到对方啊，因为有的一到他。哭着说他从来没有做过饭，但是他爸爸或老公就是不是他太太就是要吃，还是怎么办？所以病患都会
0: 互相
1: 帮助啊，同工也会啊，所以这就是彼此相爱，这个爱的流动。那包括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反正就是大家都能够在这里头把我们学到的，然后把它真正的活出来，对啊。
0: 好，所以你跟飞两个在这里面。一直服侍这些人，看到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对你跟菲拉，就是尤其是你自己最大、
1: 太感恩了。因为有一次菲菲在服侍病患的时候、因为菲菲她听得到神说话、那当然是意念、就是不是声音、是意念进来，她居然有个意念进来说，躺在那边要死的原本是赵亮。对，感谢主，一点都没错。我从小到大，神至少救我四次，光车祸就差点死亡，车祸就救我四次哦。对，这个不去多讲，反正就是车祸就四次。那我到大陆做生意，当年做生意的时候，我有两次全身无力，莫名其妙的，我也没有感冒，那也没有发烧。或者 有发烧，但是反正就莫名其妙全身无力，躺在床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一躺就是三四天都没有办法起来，只能顶多吃东西都吃不下。对，那我后来发现这些血癌病患他们罹患的初期都是这样的、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其实我们能吃能喝能动啊，都是神的恩典，绝对不是理所当然的。
0: 所以每天感恩谢饭，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因为很多病患他们说，以前我从来不生病的、连感冒都没有啊，你也看得出来，因为有的很壮啊，虎背熊腰啊、但一生病你看，所以不要想说、自己身体很好就可以夸口，病来如山倒，你只要里头的白血球红血球反正血小板你只要比例稍微有点变化，你就瘫在床上了，你就动不了了。
0: 没错，
1: 对。
0: 所以宇飞突然看到你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当时听到宇飞这样告诉你，你自己，
1: 我觉得好感谢神哦，好感谢神，
0: 你现在能活生生的去，
1: 让我还能活着。对啊，我就觉得，更。不应该浪费时间，对，不应该浪费生命，没错。因为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为自己活了、多多少少还是会有自己喜欢的、可能世界上的一些些爱好东西，其实就是反正就光现在手机啊，光那个视频就看不完了，也不是什么多严重的，但是就光那个，对，所以就是为自己保留了还是稍微多了一些、所以就是在过程中会更加的就是要知道真的时间不多，当趁白日做主工，对，不要等到，对，因为没有一个人在他临终前，我是说信主的人会觉得哎呀我这辈子真的是为主做太多了，浪费太多时间了。我相信每个基督徒临终前应该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这辈子为主做太少了，
0: 那你有
1: 沒有想過，要是再多做一点就好
0: 了。在做这个过程，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那我自己的家庭，我要怎么去好好的？如果有一天不知道，
1: 对啊，是啊，
0: 对不对？你怎么让家庭的这个家人，觉得没有遗憾？照亮走的没遗憾，我跟孩子的关系，跟太太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我相信这。

0: 些病患家属一定会给你有这样的一个启示，那
1: 是。
0: 你自己怎么来经营你的家庭？除了照顾别人、关怀别人以外，你有没有想过说，哎，那上帝也让你看见这个部分，家人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1: 对，是，这些病患，你看能够真正陪在他旁边，真正一直陪他走人生最后一程的，都是挚爱的亲人家属。那所以就让我就是，因为以前我也觉得我爱老婆啊，我觉得对她很好啊，她要什么买什么要干嘛，我都全部供应啊，没有任何话讲啊。但我现在会知道她真正的需要，对。所以，我现在啊，钱
0: 那真正
1: 都
0: 的需要是什么？
1: 很简单，就是说，你至少要给他安全感啊，因为他是陆配嘛，之前跟我嫁到台湾，总共待15年，那他基本上他都没有自己的存款或者房子，那现在回到大陆，我就把我的，就应该是我们夫妻共同的财产，我就陆续都，本来就是他就是该得至少一半。那我希望是不要说一半，我是希望至少有80%都在他那里。对，就是，
0: 哎，这个转变很不一样哎哈。
1: 对，因为我以前对财务这一块我也是非常谨慎的，抓得很牢的。
0: 你是
1: 对，
0: 在担心什么？你也没安全感吗？
1: 不知道，我就觉得，因为首先可能在台湾，因为他又不能买房子或者是什么，因为他还
0: 你
1: 没有
0: 说
1: 台
0: 他
1: 湾
0: 的
1: 身
0: 身
1: 份证
0: 份
1: 啊。
0: 吗？
1: 对啊，类似这样的。那我们当时又在台湾的聚会服侍很多，也没有到大陆，也不会想去那边开户或干嘛。反正现在我就是，因为他既然在乎这个问题，何况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个钱财上面他一直很没有安全感，因为我过去要用钱啊、干嘛啊，我都不会跟他商量，要投资啊、干什么啊，我都是很容易自己说了算。而现在就是会，尊重他，跟他讨
0: 这
1: 论。
0: 很不一样
1: 对我来讲很难，
0: 是
1: 对，
0: 啊，哇，你这个想通这一件事，我都觉得好难哦。你是怎么想通的？因为要突破这一点，对你来讲真的不容易。
1: 因为他既然一直提这个问题，代表他很在乎啊。那为什么他在乎的事情我不去做一些改变呢？因为我觉得我以前觉得我管理钱很好啊，对啊，他要用多少钱，我从来没有任
0: 你总
1: 何
0: 给他不
1: 疑义
0: 缺
1: 啊。
0: 啦，
1: 从来没有缺，我也不会问他你干嘛要买这些，对，不会啊，他要多少就是都给他，
0: 那
1: 但
0: 你放手了以后，如果他乱花，你会不会紧张？
1: 不会，
0: 你也
1: 因
0: 不
1: 为
0: 会。
1: 他比我节省，
0: 哦，原
1: 对，
0: 来
1: 是
0: 如
1: 我常
0: 此。
1: 常要乱花，他给我踩刹车，然后现在很好啊，因为看着他好开心哦，对，他现在到银行都是 VIP，对啊，他说原来这种感觉这么好，
0: 这么
1: 你给我
0: 好。
1: 剥夺了那么多年。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亮。我觉得赵亮在医院里面看过这些生离死别以后，他突然觉得财务这件事他不再抓那么紧，而且他也能够运用，知道懂得珍惜跟家人的互动这一块跟相处的关系，所以他变得比较能够投其所好，投其所需。所以对于满足太太在这一块没有安全感，他终于明白了，终于放手了。赵亮学会了这件事，真是一个很大的要紧。我相信对，
1: 没错，以前太顽固了。
0: 以前宇飞来讲，
1: 太自私了我。
0: 真的，好，如果你早知道这件事提早做，你多幸福啊！是不是？
1: 原来就这么简单啊。
0: 对，你可以更幸福。
1: 是，
0: 结果
1: 有些事看起来哦，但是时间没到，你就是想不通。
0: 没错，没错。
1: 真的，甚至要神的光照。
0: 是，
1: 对，否则你自己都看不到。
0: 你的孩子哦，就是你两个女儿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常讲说，家庭的教育怎么教，也不用教嘴巴说太多，因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孩子看在眼里。比如说你孝顺父母这件事，每个月哈、跟弟弟这样轮流回来看爸爸妈妈，看爷爷奶奶，小孩子都看在眼里，知道你的孝顺，他以后也就会知道怎么对待父母亲，对不对？这个就是很好，你不需要说嘛。你就是做嘛，那你在照顾这些病患，我相信他们多多少少也会听到你们讲的故事，或是你有没有带着孩子一起去做这些服事？如果有，你们回到家，是不是孩子对于这些，看到别的家庭的一些的这种生死离别，或者是这种互动关系，会不会有影响到你的家庭这一块？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在这个服事上面，应该就像你说的，别人的生命在影响你们，你有没有感受到一些这样的一个生活例子？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嗯，说关于孩子是吧？
0: 对
1: 对，
0: 家人一起。
1: 当然，我们会带孩子一起去医院探访啊，或者在爱心小家，因为每个礼拜都有信息嘛，我们这些牧者也是轮流去分享，也会带他们来分享啊。或者甚至像我那个小女儿也很特别，上一集我记得有讲到她同学霸凌她，甚至要自杀。
0: 是，
1: 对，
0: 她要怎么自杀那么小，
1: 我不知道，但她因此紧紧抓住神。因为他们两个从小，
0: 她怎么做啊，她怎么做抓住神啊，这么小的小孩
1: 就读经祷告听诗歌、
0: 啊、
1: 就读得更认真。
0: 哇，
1: 所以我小女儿原本很特别，我亲眼看到一个这么大的祝福。你不要看每一个苦难哦，背后其实都有极大的祝福哦。只要你懂得紧紧信靠神，我亲眼看到一个极大祝福，就瞬间翻转了我小女儿。
0: 怎么说？
1: 她原本社交障碍跟我反正没有我那么严重，但是也有一些，甚至在家庭分享啊，或者让她祷告啊，她都会紧张的要哭，类似这样的。但她突然那件事情以后，他紧紧的信靠神，读经祷告敬拜赞美，读经就越来越有亮光。他现在变得分享的好有亮光哦！
0: 哇，
1: 在众人面前，他以前我刚刚讲，在家人面前他讲都会哭哦，祷告简单祷告他都会哭哦。

0: 他现在到小组，他可以在一大堆大人里头，有企业家，有很多，他可以讲见证，讲的在他面前不用看考草稿，哎，
1: 老天爷像个小传道人，
0: 对，
1: 哎呦，好有趣哦，
0: 对，而且他甚至还能分享启示录，
1: 他十三岁，
0: 对对，当然不是全都他领受，他当然有听一些。对，牧者讲启
1: 示录对小孩子来讲也太夸张了吧？
0: 分享的超好的，
1: 分享启示录嘞。
0: 对，是不好分享，但是他就你听他就讲的活灵活现的，所以不可思议耶，他整个潜能被开启了，真的。以前姐姐是因为她以前在台北也是个小牧者，她有牧养一些小朋友，现在意义哦差七岁。一在后在前大超越姐姐，不只是远远大超越，
1: 哇，
0: 不可思议。
1: 所以你知道你在做这些，其实孩子他们自己的领受自己的感动是不一样的，成长也不一样，
0: 对，
1: 你们都看在眼里，
0: 是
1: 是，好，这样对你们来讲有没有在沟通上在互动上更好像更能够容易一点，不像以前那样可能会有一些憋憋的啊什么的，好像自然而然就比较会更懂得珍惜家人的。
0: 是，现在非常非常珍惜，我们很在乎，我们在一起的亲子的时光，哪怕吃个饭啊，或者我们也会定期的安排家庭出游啊，然后我们很在意就是家人这个互动的时间。那因为现在小朋友你也知道，很容易被手机捆绑，
1: 对，
0: 就是说 对，花太多时间在手机上。那我们现在就是反正。家人我们在吃饭啊或者出游的时候尽量就不要看手机啊或者是什么。
1: 做得到吗？
0: 做得到，渐渐的。对，当然 有时候要提醒一下。
1: 你觉得做得到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0: 就是因为感受到爱，感受到父母的关心。
1: 是不是因为你们现在比较不会训话，比较不会，比较有趣一点，然后他们就觉得听你们讲话比较有趣，就比较不会去看手机了这样。
0: 这也是。
1: 真的，
0: 这也是对，没错。
1: 因为有些家庭出游还是被手机捆绑，还是没办法。
0: 是，
1: 好，
0: 对啊，常常啊，因为
1: 你路边常常看到，所以你小孩子愿意丢掉手机，一定有他的原因。跟你们聚在一块，觉得变得有趣了。
0: 对，
1: 变得比较
0: 哦，这真的是渐渐的，因为刚去的时候，刚到大陆的时候也不行。我们明明在长春，在净月潭，好漂亮哦，冰天雪地的，然后那湖面。几十公里的就是平方公里的湖面都被冻着，我们走在那个湖面要横跨从这个这一岸走到对面，这么漂亮的雪景，那我大女儿就一直听着她的就歌曲啊流行歌啊，
1: 完全无视若于风景美景，
0: 对，我们家人在一起这样聊天多好啊，但她就一直听着她耳机，反正就好像跟我们就不太互动，
1: 有个距离，
0: 对，到现在她能够主动对父母啊觉得好奇啊，或者想跟我们有说有笑啊，或者是什么想分享他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无形中都有在改变，虽然这改变不是说像变魔术一样立竿见影，但是都可以感受到渐渐的大家生命都在持续改变，对，所以这是非常美的，
1: 是太棒了。赵亮，你最后分享，人家说不是光你跟你小女儿是情人，你跟这个大女儿，我相信你也很想跟她变成情人，对不对？那你觉得你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你有没有抓到秘诀，说你就可以跟女儿变成真的是情人？
0: 我觉得要关心她，走进她的内心，然后知道她真正在想什么。因为过去我们父母啊都想告诉他怎么做，然后他不足的部分就是想就会提醒他，然后就变成唠叨，对，那现在就是会关心他，然后再回想起初的爱，跟耶稣跟教会讲的一样，你要回想起初的爱，对不对？对啊，以弗所嘛，那就是想到他小时候也是那么可爱，我曾经是这么的爱他疼爱他，那怎么长大后当他叛逆期加上不听话，对，就是好像就没有起初那么对他的这样的爱，而现在居然能够回到起初的爱，所以就越看他越可爱，那当他感受到父母对他的关心。

0: 和真的是爱他，
1: 嗯，
0: 真的觉得他好可爱，那他的心也渐渐就敞开了。那我有看到神在这方面真的有动工，对啊。
1: 所以你现在真的是发自内心那个真诚。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把唠叨变成关心。
0: 对啊，
1: 所以
0: 是。
1: 你的说话模式也改变喽。
0: 改变啊，对啊，不像以前会一直挑他的刺啊，对啊，然后一直越讲越气愤
1: 你
0: 啊。
1: 举个例子，以前挑他刺是怎么样？现在同样那他的刺还在，但是你不挑，你
0: 哈哈，
1: 改你哎、欸，我相信很多家长很想听你怎
0: 是，
1: 么对，就举一个例子，对。
0: 哦，那譬如说他脸蛋，因为他青春期，对，
1: 就是他那个脸
0: 那脸
1: 蛋，
0: 蛋他手老
1: 清
0: 是
1: 楚，
0: 会摸啊，对啊，因为
1: 哈哈哈哈，
0: 已经都红肿发炎了，对，他还去摸，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啊。
1: 是，
0: 那以前会很生气，会念他啦，但现在也会讲，哎，姐姐，手不要再摸脸蛋好吗？对啊。就会用提醒他，就是不带血气啊。以前很容易就血气，对，
1: 以前是指责啦，
0: 指责，对，
1: 啊、哦，
0: 现在就变成就提醒就好了。那他不听，那就也没办法，对。但一般也会听啦，就是说不用，其实好好讲，哦，
1: 好好说
0: 好好
1: 话，
0: 讲就好了。就像以色列的到旷野的时候，他好好讲，不要抱怨，不要用那种血气。我相信神也绝对会垂听嘛。
1: 哇，原来赵亮也有这一面嘞，哈。
0: 会，其实我不很容易不耐烦的。我现在才知道，不耐烦也是一种骄傲。哦，以前别人看我都觉得我是一个老好人啊，外表看起来很温和、很老实啊，但我里头其实哦，特别对自己人，有时候会不耐烦，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或者这么对，为什么你就是不懂或者做不到，还要人家一直提醒？那我现在知道，不耐烦这个都是骄傲。神也透过这些，神也绝对有办法给我，都是非常可爱的孩子或家人啊，怎么不可以？绝对可以啊！但神刻意哦，就是，其实要让我们彼此互相的磨合，彼此互相的修剪，然后彼此学习这个爱的功课。对啊，因为神也是这样忍耐我啊，我也是一个顽石啊。对啊，神还是看好我，对。
1: 非常好。我觉得哈，赵亮真的，其实那个骄傲就是使人败坏嘛，对不对？
0: 是，
1: 你的不耐烦会让人家觉得你讲话就是对我不尊重、不信任，你自以为聪明。真的
0: 对，
1: 会给人有这种，我以前也会，就是给对方说，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懂，你最厉害，对不对？好，
0: 对，
1: 就类似像这样，因
0: 是，
1: 为你赶快说，赶快说，就像你刚刚讲，哎，这么简单道理，你怎么不懂？是不是？
0: 是，
1: 啊，就是这个真的会让人觉得突然就是血气想上来，你瞧不起我，
0: 对。
1: 哦，你自以为是等等。我觉得，哎，我跟赵亮采访过几次，也跟他日常生活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但是这一面我倒真的，如果今天不是透过采访赵亮，我还真不知道赵亮原来有这一面呢。所以有时候你看朋友还是会有一些表面的哈，因为没有那么深入啦，哈，还没进入到那种好利害关系。所以今天非常谢谢赵亮，好，在这一次回来台湾用2次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电台，然后愿意把自己好自己应该说挑战的那一面。也是最不想让别人知道的那一面，然后能够在这边侃侃而谈，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今天没有透过服侍，去癌症儿童的癌症病房里面去做这样一个服侍，看见那么多的生离死别，我相信照样可能他生命的改变不会那么的彻底，不会那么的感觉到家人那个爱的重要性。但是因为看多了，自然而然，好，就会珍惜，就会，好，
0: 是的，非常珍
1: 特
0: 惜
1: 别感
0: 家人
1: 恩。
0: 都还平安健康的时
1: 对
0: 候，
1: 对对
0: 非常
1: 对，
0: 感恩。
1: 好，我们呢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以为吃饭是一件简单的事，不要以为呼吸是一件简单的事，不要以为你感冒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其实这些都会变大事。
0: 没错。
1: 所以感谢我们每天感恩，谢谢。好，也祝福赵亮未来在中国大陆您的服侍，上帝大大祝福你，也带着你的家庭能够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魏外阳。
0: 是的，听众朋友们，魏老师，我们做这个节目是从今年的三月开始，那到现在呢已经有超过六个月了。那这么长的时间里头，我们走过了民国史，我们走过了清朝的历史，然后也完成了明朝的历史。那今天是一个又是一个崭新的篇章，我们将要谈宋朝跟元朝的历史。那这样经过了这些六个月的时间呢，我最近碰到一群朋友，我就跟他们介绍，我说你们有没有兴趣来听这个古往今来的节目。那我大概的介绍了一下这个节目，同时呢也大家听，如果您在六个月中间听过我们的节目，大概也可以知道我们除了讲历史之外，我

0: 们也讲今天的事情，我们也把历史的事情在今天重复发生的事情我们也设法的提出来，那历史里头给我们的一些过去的教训，不管是快乐的或者是悲伤的，是好的是坏的，它的教训在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个是现世的应用，我们也愿意提出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知古然后见读历史而可以得到今天的一个判别的能力。
1: 是的。
0: 那我们的期待是这样子。那最近呢也有人问我说，你这个节目是讲历史的，今天整个的社会氛围大家对历史没啥兴趣，而且呢大家对于属于中国的那一块也刻意的我们想要把它避免掉，因为呢这个是政治有点不正确的。那我当时就说呀，我知道可能也会有一些听众朋友感觉这个是一个他没有兴趣听的节目啊，魏老师，那我们虽然也知道有部分的人可能他们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为什么我们还做这个节目呢？
1: 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时代啊，哪一个反正过去这些发生的历史，它总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去就是启发我们的啊，或者不管是很实用呢，还是说就是一种这个思古的幽情啊，我想这个都可以满足人对于过去的一种一种好像这个寻根嘛，特别是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台湾，其实我们的这个祖先绝大部分都是从中国移民过来，
0: 是的，
1: 所以而且中国的历史也是我们过去一直非常看重的，我们这个学校里面也不断的来在跟学生来教导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自己的根也好，或者是就是一面镜子啊，可以让我们从这个过去的各个朝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性。
0: 是，我觉得我们就像刚才我们的片头所讲的，就说是知兴替，就是我们知道以古为鉴，我们如果把古时候发生的事情作为一个鉴戒的话，那也许我们就会知道国家的兴盛跟衰亡这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我觉得历史的乐趣就在于每个朝代，说穿了好像大家说一朝又一代，就是中国是在这个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非常非常多彩多姿的一个历史，因为呢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这边的王那边的圣，就那边的兴，好像就是说总是总结下来就是每一个朝代的亡国史说起来，因为就是另外一个新朝代的起来，改朝换代就是一个常态，对不对？那我常常就在觉得说，我们今天总是在讲亡国史，好像不是很正面客观，就是讲的都是不太让人高兴的消息。但是呢，它的趣味也在于说，如果我们今天站在一个高点上去看以前发生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头发生的每一站每一个点，我们就会有时候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说如果当时怎么样怎么样了，也许他不会亡，也许他不会被取代。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研究历史，尤其是我自己研究历史的一个非常好奇的一个点，对我来讲是一个兴趣点。因为我常常在想，好，历史是不能重复的，但是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常常在重复以前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处在这个时间的节点上头，我是一个新国家的开始呢，还是一个朝代的结束呢？我们就为自己所站立的地方感到我希望知道的更多，或者我希望能够预期的更多。那人的兴趣是不一样的，我知道魏老师是历史学家，那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新闻的关注者，我很关心时事，我很关心今天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两个的对谈

0: 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兴趣点不一样，但是呢最终结起来我们也希望就是经由我们两位不同的兴趣点可以引发您听众朋友万一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是可以倾向于历史的钻研呢，还是倾向于一个时事的应用。那不管怎么样说，希望这个节目能够使您感到有兴趣，
1: 是啊，
0: 那也吸引你对于历史也做一个回顾。那你会说那魏老师跟印尼你们两位在做这个事，你就 光看中国历史吗？那我觉得在目前为止中国历史有很多，我们花了六个月走马观花，也不过才走了三四个朝代。那我觉得中国历史还有一个时间来做我们的节目，等到如果中国历史我们走完一遍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但是呢大家有兴趣我们也可以看看世界的其他国家的兴亡史，因为这个叫古往今来。所以我们目前还没走完整个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那我们尽可能的也不要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情，我们每次谈的事情我们都尽可能可以让它发掘新鲜的
1: 比较独特的
0: 对比较独特的一些特点，每个朝代每个人物我们都希望能够跟大家介绍，那让您觉得比较有兴趣。好，那我们说了半天呢，就是说可能就是在半年以来我们做了这个节目呢，也第一次的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的一点企图心。我们也希望能够把一些大家已经不太熟悉的事情拿出来讲，那吸引大家的兴趣，并不是说您听这个节目会成历史学家，而是说增加您的常识面、知识面跟判别能力。那我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达到的，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一直跟着我们可以听这个节目。那有意见的话也请您发到我们 Niche Radio 的网站，那样子大家一起来讨论。因为毕竟我们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希望能够把这个节目呈现给大家，让大家能够觉得有兴趣，同时也从中间有一些思考，有一些收获。好，那我们就谈到这边，我们今天马上就进入这个崭新的朝代，就是宋朝。那这个宋朝的跨度呢，它其实有两部分北宋跟南宋。其实我们历史上常常听到什么北宋南宋啊，这个明朝跟南明啊，然后呢又讲到什么
1: 东汉
0: 跟西汉呢，
1: 东晋西晋，
0: 对对对对，我们有从东西分的，也有从南北分的。那这个在世界在这个整个历史长河里头，它有发生不同的事件让他们的分化有不同的。那今天我们讲的是北宋，就是开始于西元960年，开始于960年，在1127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不到200年的时间，167年中间呢，就结束北宋，进入到南宋。那大家想想看，我们为什么说北跟南的分别呢？通常就是因为国都迁了不同的地方，是吗？
1: 是，
0: 就是说他以不同的地方为他的首都，由一般可能是同样的一个赵姓的王朝，但是呢他就是在不同的首都里头就从事对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统治。那好，从960年谈起，那我们首先要谈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姓赵，他就是赵家王朝的开始。那我们请魏老师介绍一下这位赵匡胤。
1: 好的，赵匡胤哈，他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北宋之前是所谓的五代十国啊，五代十国不是先五代后十国，而是并存的。那么北方是五代，南方是十国。那一般认为五代嘛，就是后梁、梁唐、晋、汉、周都加个后字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他们这个时间都不是很长，所以有的人可以活的时间就可以跨越好几代像这个赵匡胤从他父亲开始

0: 就是五代时候的军人啊，特别都是这个到了赵匡胤时候，他也是在这个后周的这个朝代里面做这个禁军的统领吧，啊，做禁军的统领。
1: 嗯、
0: 那么因为整个五代哈、啊，很多兵变的事情很多啊，所以呢也养成了这个军人呢。不太安分啊，就觉得就有军队有这个武力就可以甚至篡夺这个这个位置地位啊。所以赵匡胤呢，我们都听说过了，他的这个成为皇帝啊，好像是一个被动的一种，所以这个黄袍加身的这样的情况啊，
1: 被拱出来的，
0: 这叫陈桥兵变啊。
1: 是，
0: 那么当时。那么这个到底当时这整个经过是不是他自己所策划安排啊？那我们现在都知道，主要还是由他的一个朋友啊，叫做也姓赵，但是他可能不是同一个家族的啊，叫做赵普啊，普通的普。这个赵普呢，可以说是把这个赵匡胤啊，拱上这个。这个皇帝位置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今天来说是好像导演一样啊。这个赵普啊，他很会策动策划一些这些事件，所以呢就由他啊来先打点了一些这个将领，然后呢就是说是北方有这个吃紧啊，然后朝廷就派赵匡胤这个带兵出去，结果走到了陈桥这个地方啊，然后他就喝酒又喝醉了啊，等他醒来的时候啊他已经黄袍啊由部下黄袍加身，那么我们都看着这绝对不是突发事件，因为那个黄袍都剪裁的非常合身，穿的非常合身这都是有预谋的啊。
1: 是, 是，
0: 然后就又是这个，他当然是自己啊可能知道一点，但是主要还是配合演出啊，
1: 对，
0: 所以等到后来就把这个军队带回到这个首都开封啊，这样子就摇身一变呢就变成了皇帝了啊。
1: 是，
0: 那么这个赵，我们讲的这个赵普啊，他这个其实不止这一件事情，他接下来，因为我们知道赵匡胤身边的这些将领啊，个个都是军人，都是这个带兵的啊，
1: 是，
0: 所以赵普就劝这个赵匡胤说，你就像你一样，你可能没有野心，但是你的部下让你黄袍加身，你也不也就做了皇帝。
1: 是，
0: 那你这些你现在这些这个手下好像跟你都是结拜兄弟一样啊，但你难保呢他们的部下不会拱他们出来，而他们到时候呢也就要取你而代之啊。
1: 对，
0: 就这样一讲啊，赵匡胤听起来还真是这个心里面发毛的啊，所以后来也是。这个赵普呢劝他啊，就是说，当然都是你的这个兄弟一样，我们不绝对不要再学以前朝代啊，那种什么像或者像以后的明朝那样杀功臣啊，把这功臣杀掉。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呢用一种柔性的一种比较这个美好的一种方法啊，就是所谓所以后来就有了一个名词产生了，叫做杯酒释兵权。就是把这些将领请来啊，大家喝酒，大家很轻松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呢这个有这个宋太祖，就是赵匡胤啊，就跟大家说啊，人生很短暂啊，我们这个到你们现在都有一点年纪了啊，你们这时候呢最好就是回到老家去啊，
1: 是
0: 这个过一个就是安享晚年啊，
1: 是
0: 这个。用这那么这些将领啊，当然也心里有数啊，所以后来都很配合，一个一个把兵权交出来啊，就告老还乡。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呢，就没有像其他朝代那样子杀戮功臣啊那种很血腥的方法。
1: 是，
0: 我们就这个都得力于这个赵普他在旁边策划的。
1: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赵普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导演，而且他的野心是要去造就。去造就赵匡胤成皇帝，而不是他自己做皇帝，而且他甚至策划他身后比较安全的做法，就等于是把就像今天的大公司的 CEO， 他一旦到了 CEO

的位置的话，其实很多老臣呢，他会做一个杯酒释兵权的动作，让天下好像普天下就是太平的，让他能够坐稳在那个位置上，然后每个人告老还乡，听起来又是一个德政，让这些人辛苦半生也有一个好的这叫做 living package。就是 severance pay、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走路的这个优退的方案，所以呢这个是从古到今明智的君王会这样做的，是吗？好，我们休息一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魏老师。我们刚才讲到杯酒释兵权，那这个杯酒释兵权呢，在一开始是让这个平稳过渡，这个赵匡胤的政权没有一些后顾之忧，也就是他怎么来的，他也担心这个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所以呢，他避免了原来的好的兄弟们会到后面变成一个企图取他而代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但是呢，杯酒释兵权这个做法呢，其实也慢慢的影响到了整个北宋政局里头他对很多事情的设置。比如说他因为是从军旅出身，他是军人的出身，所以他知道在军人，如果满朝都是军人的话，他总是受到威胁，因为这个兵权随时都可能就是枪杆出政权，就变成把这个政权又夺过去。所以呢，他开始就做了很多的方面的努力，把这个朝廷变成一个文官为主的朝廷。所以呢，这个文官为主而重文轻武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一直

0: 延续到整个北宋。那他首先他的做法就是说，他除了解除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以外，他呢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特别 重视文治政府，就开科，把科举制度巩固了，然后并且作为皇帝呢，他们要亲自的审核最后这些进士，要晋升为进士的这些士子，他会亲自的去去 interview 他们，会面试他们，所以以前呢他们那些进士也就叫做天子门生。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而且在天子门生这样一个很尊贵的地位里头，他也特别的让大家知道，他不会因为这个文官或大臣的进谏而杀了他们。像以前明朝我们上一次其实在之后了，就是在大部分的朝廷里头，这个天子都是非常严厉的，而且呢他对于文官他可以停杖，他可以把他罢黜，他可以怎么样去惩罚他，或者是让他丢性命。但是在这里头，他知道他就会让大家知道，文官不会以直言进谏而获罪。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更特别的是，他竟然会让文官去出任武官的职务。那这个就要请魏老师给我们说明一下。
1: 哦，就是宋代这个重文轻武了，他们就是用文官来，这个到了有战争发生的是用文官去指挥武官啊，用这样的方式。那么然后呢，这文官，当然我们今天说的文官哈，也不要把它说文武分途，把它一刀二化。其实宋朝很多的这个人才啊，是能文能武的啊。
0: 是。
1: 你像我们想到这个范仲淹啦、啊
0: 嗯，
1: 啊，这个甚至赵普啊这些人，他们也都是能文能武的。
0: 是
1: 啊，这个顺便我这里再回到赵普，还有一句话啊，我们常常听说一句话，我们就常常听到一句话说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啊，这句话怎么来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赵普说的啊，所以但是赵普他本人呢，其实读书不多。啊，所以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了。一个意思就是说，他自己读书不多啊，所以他只读了半部《论语》，他就能够治天下啊，表示一个人学历这个什么读书啊，不是那么重要啊，能力比较重要啊。
0: 是，
1: 这个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说也蛮有启发的啊。现在是一切都在讲啊，文凭啊，学历这样，其实。赵普就读了半部《论语》啊，
0: 他就可以参与治天下。
1: 对，他就是这个治天下。另外一个就是说，反过来就是说，可见这个《论语》有多么重要啊！你就是半部的《论语》，你就照着去做，就能够治天下。那这也是重文的一种这个表现啊。
0: 是。
1: 那整个来说，宋代特别是北宋政权非常的看重读书人，所以我们一般称为士人政府、士人政治，就读书人。刚才您也提到了，皇帝也是不能够随便杀那些读书人的，读书人的有批评建议啊，所以言官也不能杀的啊，所以这个也养成这个读书人对朝政比较也是喜欢发表意见啊，有所批评啊。
0: 是。
1: 当然这个都有利有弊了，这种的情况也会造成文人之间彼此结党、彼此相亲啊。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宋朝、北宋的这些这个很多高官啊，也经常是在这种言论的这种我们今天说是一种霸凌吧，还是什么，就是说被检举啦，然后皇帝听这个听那个，最后又把他贬低啦，或者把他这个流放啊，很多宋朝的名人，这些有名的人，不是都是在这种浮浮沉沉，在这个他们的从政的道路上是非常非常的不顺的这种情形。我想这个也是影响到一些人才啊，都受到一些的挫折。
0: 是，所以在文人主政的情况之下，很多时候我相信从军旅。

出身的这样的朝官跟文人的处事方法会不一样的。我们在这个宋朝北宋的历史里头，我们待会儿会谈到他与他的邻居之间产生很多的互动。

0: 我们先谈一下，有一位就是我听说在宋朝的这个北宋的初年呢，就有一位宋真宗。那这个宋真宗呢，在历史上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事件发生在他的主政的时候，叫做澶渊之盟，就好像对后世有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我想请这个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
1: 好，这个宋真宗啊，就是宋太祖、宋太宗，然后就是宋真宗啊。宋真宗的这时候北宋呢，他要面临的是这个有外面的外，在北方有外族，就是这个女真人啊，女真民族兴起，那他们建立了这个金啊，一般就是金朝。
0: 那是在东北
1: 啊、在东北，对，他们慢慢也是南下跟北宋来这个可以说来竞争嘛。后来呢，在这个西北又有一个国家叫做西夏，也叫党项族的族人啊，所以基本上北宋面对的两个外族，一个就是这个他们所建的，一个就是西夏，一个就是金啊，这两个政权。所以北宋加上我们刚才说了，他们这个文人政府啊，基本上比较是这个比较是这个在军事上比较没有那么进取心啊，所以常常是比较显得这个比较柔弱一点啊，所以对这两个外族啊，一再的都是以这种比较委曲求全的方式，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当时是一种用钱用金钱来换这个和平这种方式啊。那你刚才提到这个澶渊之盟啊，澶渊之盟啊，发生在西元1005年啊，就是当时这个北方这个金兵呢就南下，那这时候朝中大臣绝大部分都是说，哎呀，赶快迁都吧，赶快避难吧，等等，这种比较是方法。这时候有一个宰相呢，叫做寇准啊，寇准，这是也是北宋一个另外一个有名的宰相。他其实也是读书人，但是他这个读书人呢就比较不太一样，他就想出来怎么样能够翻转这个劣势，就是要反过来让皇帝亲自到前线去。这个在宋代呢，当然宋太祖是一个经常在前线这个打仗了啊，那么经过宋太宗到这时候啊，皇帝已经很少到前线去了，所以这个寇准呢就力主啊，叫这个皇帝宋真宗，你一定要到前线去。他有一点，最后有一点是强迫了啦啊，可以说这个寇准很强势的啊，皇帝起先也是想这个推辞啊。他是用很强势的，等于办强迫他的啊，就是把他弄到前线去后来这一招啊果然奏效啊，整个前线的士气大振啊，
0: 要有个气一点
1: 对对对，整个前线的这个士气大振以后啊，居然就把清兵呢，把这个金兵呢打退了。打退以后啊，双方就是这个在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有利的基础下，什么签订了一个盟约，这个叫澶渊之盟啊。这个盟约呢就是说两边是兄弟之邦啊。
0: 对
1: 啊，这至少是还保持着兄弟之邦，
0: 相当的平等了，
1: 对对对。然后但当然了也不是平等，因为
0: 谁是兄谁是弟，
1: 北但当时是以这个君王的这个年龄吧，在这个时候是宋朝还保持了一个兄的地位就是了。但是不平等在哪边呢？就是北宋要每一年要这个很多的这个什么银子啊，很多的这个丝绸啊，
0: 岁币
1: 等于是
0: 所谓的岁币就
1: 是
0: 银十万呢，
1: 对对。
0: 捐20万匹、
1: 对对对，要每一年要送他们这个啊，这个让我们想起来，我们这个中华民国不是最近这个外交上一个个断交啊，也是常常想到过去我们很多也是

0: 表面看起来是很好的邦交，其实也是要用不少的东西去来换取这个外交关系啊。
1: 所以这个澶渊之盟其实开启了一个我们讲的宋朝的一个外交模式。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就来细数这些莫名其妙的一些外交的这个结果，他们跟邻居们相处的一些结果。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怡妮。
1: 我是魏外扬。
0: 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就跟您稍微把北宋的它的地图来描述一下。北宋呢，它其实有一个历史的敌人在北边，那是在辽，那个国家叫辽。那个这个辽国呢，是它在北宋之前存在之前就有了。那这个辽国呢，如果大家对历史比较清楚的话，可能都听过以前这个石敬瑭，就是前代有一个叫石敬瑭的，他呢割了燕云十六州，这个一割十六州以后，就把北方一个天险，就是高山可以挡住这个外族侵略的一个天险让出去了，所以就等于门户大开，这些辽国呢就占据了这个燕云十六州的位置，所以他们是不停的犯边，就在这个过程里头，辽国是宋朝的心腹大患，因为他们一直都有。那他跟辽国，北宋跟辽国的关系呢，一直在我们刚才讲

0: 的，就是说他有除了有税币，就是 每年要给辽国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澶渊之盟魏老师讲的说明明是打赢了，就是说好不容易宋真宗在这个寇准立主要御驾亲征的情况之下，好像出去打了，而且还取得了一个胜仗，但是呢最后的结果竟然澶渊之盟他还要给他们的税币就是钱币的币，税就是每年税币啊，税币这个10万两 银元，然后再加上捐要20万匹，这样每年要给他们，然后呢两国是兄弟之邦，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这就是很不可思议的。那这个这还不是一个，那同时呢他跟西夏，刚才老师也讲，在西夏，西夏在哪里呢？西夏是在那个比较西边，是辽国的西边。那他这个西夏是他们党项组比较新的一个国家，然后他跟西夏呢也还可以，就是说他们打仗的结果他是答应西夏，我们给你榷场，榷是一个商榷的榷，榷场就是榷场贸易，就是我们可以帮你成立一个这样子可以交易的地方，那每年都可以在那边交易，就是一个合法的外贸的一个场所。那但是呢后来宋朝跟金的关系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每打必败，而且那个这个女真族他们似乎是很强悍，然后呢当时呢对于辽国宋呢就超透了心，因为辽国在正北边占领燕云16州，所以他们是没有屏障，那个辽国一直在犯边，所以呢宋就看了金好像是一个合作对象，我们可以夹击，金在东北，然后辽国在北边，宋在南边，他们就说用东北跟宋跟金两个合作去灭掉辽国。但是呢他在这个合作军事合作的过程里头，他这叫做自曝其短，本来金还不知道宋有多少斤两，不知道他们的战力如何，等到一起合作去灭辽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短处全部暴露了，所以在1127年的时候金兵就冲到汴京去，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北宋就结束了。1127年是这样，这个靖康之难请魏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1: 这个靖康这个应该是北宋最后一个皇帝钦宗的年号啊。我们知道本来是一个徽宗嘛，徽钦二帝嘛，徽宗在位时间比较久。那时候因为徽宗是一个艺术家他这个非常看重就是享乐啊，这个他喜欢艺术，所以对于这个抵挡这个外患呢、他是真的他不用心了，所以后来金兵打下来，他在匆忙间传位给这个钦宗所以到钦宗年号就是靖康。所以靖康年号一开始就是要这个应付这个金兵的这个进攻了所以后来金兵就把徽宗、钦宗还包括他们的皇家里面的人，还有这个什么宫女太监啦、相关人几千人就俘虏，就把他们这个掳走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叫做靖康之难靖康之难。而这些被掳走的北宋的这个皇家的人，包括什么皇后这些以后到了北方以后其实受到很大的这个羞辱这个就等于是糟蹋他们这个在历史上也是很悲惨的事情。
0: 是是。
1: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靖康耻靖康难我们如果不去详细看，你不知道那个耻那个难是多么的深，对当事人来说，当他们听到那些消息的时候非常的这个痛苦的所以那么这就是靖康之难说到这边呢，我忽然想起来，刚才我在介绍这个澶渊之盟的时候呢，是不是我

0: 口误哈，我就把聊啊一直讲成了金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还请听众原谅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澶渊之盟是宋北宋跟辽之间的啊。那么金的问题是比较到南宋的时候啊，那个靖康之难，这才是金的事情啊。
1: 是。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北宋的在归结到这个文人重文轻武的这个一个比较糟糕的结果，为什么他们打这些北方的这个等于是异族蛮这个叫做蛮族，他们这些人进攻的时候，为什么北宋都没法抵挡啊？我解释一下，就是说他们当时的这种重文轻武的方向，其实培养了一些很有道德、很有这个国家责任感的一些文官，但是呢，这个大量的文官，他因为都是这些文官呢都。他们的心想是非常重的，所以国家的国库负担很沉重，但是又不是放在军备里头，这个就是说变得他们实在是不会打仗，而且他们是采取募兵制，募兵制是不要就是通常平常是不备那么多兵力的，所以他的募兵制呢，他们通常国家又用募兵制来做一个就赈灾的手段，就是说万一什么荒年的时候，那这些人都是没有饭吃，他就把这些人都募兵募来，募来的时候你看荒年已经欠收了，那国家呢还要去就等于是募更多的兵，那国库的那个负担不是更严重吗？而且这些兵也不是真的能够做打仗，就是还没有完整的训练。那当时呢，他们那个更一个特别的做法，就是说他们叫强干弱支，就是说禁军呢有一半，就国家的军力有一半是在保护京师，都驻扎在京城汴京，然后呢汴梁啊，他们叫汴京，也叫东京。但在这个情况之下，就等于说国家的二分之一兵力在守京城，其他的地方只有各地方幅员那么广大的地方只有二分之一的资源，那兵力资源这么微弱，所以呢那个异族都办他随便便一过来打就一定是战胜的，所以那时候宋朝我们大家说好文弱，因为每战必输，那个宋朝跟北方的这样的蛮族，他们心里是觉得他们是蛮族，但是一下子他们可能是称为是兄弟，一下子称为就是让那些蛮族做他的叔，他等于是侄子，然后甚至还有君臣，让对方是君，他是臣，就在众多的每次交手的时候，都是丧权辱国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可以了解，等到他到北宋结束的时候，那个靖康之难的结果，所以他们的宫廷的这个女性受到极大的羞辱，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这是很遗憾的，就是说他们送出，由于赵匡胤对于军人的一种畏惧，他就决定说他要让这个是一个文官治国的情况，但文官治国也有文官治国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个北宋的一个灭亡。但是我们现在呢也看一看，这个朝中也有一些非常好的臣子，他们也曾经做过一些干过一些实事改善国家的这个
0: 我想要来介绍，特别哈，我们说整个北宋时期可以说很多人认为是最能够代表北宋这个读书人，又能够带兵打仗啊，文武双全的很多人会想到谁呢？就是范仲淹啊。范仲淹，
1: 我们都读过他写的一些很好的文章。
0: 范仲淹呢，他是在宋仁宗的时候受到重用的啊。他当时这个范仲淹，我们以前读书都读过，他小时候家里很贫穷啊，可能他父亲早年早逝，母亲改嫁，所以他曾经连名字姓氏都改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呢，但是他非常的就是发奋啊，那么能够吃的苦啊，我记得以前读他这个怎么样，就是他说他很穷啊，他煮稀

0: 饭来吃啊，煮稀饭呢，然后不是说一煮好就吃，他让稀饭凉了啊，可能北方嘛比较冷一点，等到那个稀饭冻下来了啊，变成我们就好像这个冷冻了，然后他把它切成三片四片，一次就吃那么一片的这个稀饭啊，配一点简单的这个啊这个咸菜，哇，这样的节俭来过日子啊，应该是营养的不够了。那但是后来呢，他就这个后来就科举考试啊，终于这个能够受到朝廷重用，朝廷重用呢，他就派他去抵御这个西夏。啊，他在西夏呢有非常成功的一个这个表现啊，甚至西夏人这个都很尊敬他的啊。那么最后他回到朝廷里面去啊，他推动一个新的新政啊，一般叫做庆历新政，就是仁宗的年号庆历新政啊，当然就提出很多改革。但是呢，在这个也是这个文人政治的好像一个宿命，就是所有这种改革最后都会朝中其他的人反对啊，然后呢就结党反对，最后皇帝慢慢也对这个失去信心，所以这个大概一年多以后，庆历新政就宣告失败啊。那么当然，范仲淹我们一般人留下来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为他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千古这个文这个名著啊，就是也《岳阳楼记》啊，
1: 是的，《
0: 岳阳楼记》。那么其中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这两句话就是千古传颂，也可以代表着读书人真正对这个国家啊，对老百姓的一个关心。
1: 是的，我们谈完了范仲淹呢，我们可能需要在下一次我们再谈另外一个位非常有名的变法的这个宰相啊，所以我们把王安石按下不表，我们到下一次再谈。那我最终呢，我希望能够跟听众朋友好好的谈一谈这个精忠报国的岳飞。然后这个岳飞处的年代呢，很不幸，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风雨如晦，就是这个国家国事已经非常的困境，进入一个困境，因为他跟宋跟金，在金朝金人看到了宋的国力有这么差，兵力有这么差的时候呢，那最后的一次交手，那这中间呢，我们常说宋朝亡可能是当然是亡于金，但是也亡于我们的精忠岳飞被奸臣陷害。那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觉得还是请魏老师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岳飞的事情。
0: 这个岳飞的事情这个应该是到了南宋的时候了啊。南宋我们知道这个靖康之难以后，这个宋高宗嘛哈，就跑到这个杭州啊，是今天的杭州，当时叫临安，在那边这个立足，然后在那边建立一个朝廷啊。所以那么当时呢也是一样，朝廷里面有主战派跟主和派啊，那么像岳飞他是一个主战派的啊，而且他也是能够打仗啊，我们都知道他的这个所谓岳家军啊，当时说的汉三义汉岳家军难啊，
1: 是
0: 主要是他这个岳家军呢
1: 是。
0: 那有的人批评说以现在的这个好像民主国家说军队是国家所有的啊，是效忠国家的，所以他居然叫做岳家军啊，好像这个就是有一点军阀的这个我觉得这都是以现在的眼光哈，批评也不是不公平的。古代我们看到那个本来就是哪一个将领统帅的他那个 旗帜上就是他的姓氏啦什么什么，这是很多的都是这样的啊。那么效忠于一个将领，其实也就是效忠于这个国家的，没有不像现在，当然现在我们不能说是哪一支部队效忠于他的。

0: 这个长官的哈，这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时代不同啊，不宜用这样的这个眼光来批评啊。
1: 是。
0: 那么岳飞呢？当然，他就是我们都知道，他这个在北方抵御金人，然后朝廷里面有秦桧啊，有这些组合派的啊，然后就一直拉他的后腿，然后弄得高宗对他失去信任啊，然后要召他回来回。这个回京啊，以后他这个十二道金牌啊等等这些说法，以后金人愿意就开出了和谈的条件，就是一定要除掉岳飞，他们才和谈。结果这个朝廷就牺牲了岳飞。这个我想呢，我们都知道，岳飞成为千古的一个被牺牲掉的一个这个
1: 忠臣
0: 啊。当你说岳飞是文还是武啊？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说，其实岳飞也是能文能武的啊。我们看岳飞写的字啊，岳飞做的这个《满江红》啊，岳飞的这个文才啊那一面也是
1: 真的是。
0: 不得了的啊，所以他也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一个代表啊。
1: 是。
0: 我想这个当然后代很快的就为岳飞翻案了啊。今天岳飞在中国历史上呢，是一个非常忠诚的形象啊，也是一个爱国的一个很有气节的一个形象啊。
1: 所以他其实也反映了一个这个很可悲的年代，就是说在其实金后这么大的前金了，这个国家在其实跟宋代打仗，岳飞其实是打过几次胜仗，
0: 是，
1: 但是在胜仗的情况在胜仗的这个结果呢，这宰相秦桧竟然就会他要跟金人来，因为他等于是给金人一个机会去喘息，罢兵哈，在这种罢兵的情况下，因为朝廷都是主和不主战，所以呢，他会有那种绍兴和议之类的这样的约定，而且是向金称臣，就是金变了君，然后他们
0: 是
1: 臣，然后每年呢纳银啊25万两，捐25万匹，所以呢你看到这个整个宋朝跟外交的这个整个的历程，每一次都是纳银给对方好处，就好像是在两个朝代之后的清朝那个时候一样，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国家变成它永远都是在处于一个劣势，直到它灭亡。那为什么我们要真的好好的来想一下，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策，譬如说我们今天在看，我们在朝中有很多的，有人说是律师治国，他们变成政治人物之后呢，他其实在治理的方式跟他整个的过程里头是有相当的问题，他们有很多的人就是组合或者是用他们律师的心态去想象国家治理的方式，这也是一个让人担忧的情况。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个宋朝的故事在我们今天会重演，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端倪，我们应该是立刻防微杜渐。那到现在其实影响已经非常深刻，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我们的整个的外交的过程里头，有强大的外邻环伺的时候，我们的处理的方法，还有我们国家整个的策略，国家的政策是一味的组合，一味的削除我们的兵力，选择我们不跟人去对抗，这是一个选择。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些替代的让我们的国家立于更安全的状态跟策略呢？这是我们需要大家能够以过去北宋南宋他们的困境，我们来考虑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那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希望下个礼拜在空中相会。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阿俊。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梨园话序呢，就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我们中国传统的京剧文表演艺术文化。国剧呢，它是很奇妙的一个艺术，它可以传承这么5000年。其实你看，它是从写意的手法，让融合了歌剧舞那个艺术，然后诗歌、舞蹈、音乐。甚至于呢，用演员的姿态、身体来表演、来叙述，就像中国的泼墨画一样，一笔就有它的敬意，意境啊。所以呢，我们跟朋友来分享国剧表演艺术，也希望呢，朋友你也经过这样的管道，可以慢慢的来鉴赏京剧，能也走进剧场，我们一块的来欣赏这个我们中国。

0: 悠久而且呢非常优美的表演艺术文化。我们在节目中呢就跟朱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国剧中呢所有的表演的点点滴滴，也就是梨园的话絮。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特色，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呢就表现了这个人生的百态，尤其是国剧表演艺术，它将这个生活就不只是赋了这个教育的意义，其实文化的传承呢它也是经过这个有伦理道德，因为有了这个伦理道德的正义的这种观念，他就会用表演艺术呢深植人心，让我们呢有了这种道德的观念，因为有道德使有国家，有道德使成世界，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拨容一点时间来欣赏一下中国的文化。朱老师，
1: 对，你讲的是这个，你讲了我们的国剧悠久的历史文化，对，要讲的国剧啊，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有历史要摆在前面，
0: 是
1: 啊，你光国剧的话，没有那么久，
0: 是
1: 因为我们演的是历史故事嘛，中国五千年文化，现在有人讲可能六千年、七千年都有可能，
0: 是
1: 因为这个兵马俑啊，不停的出土，
0: 是，
1: 而且在这个楚国的这个楚雍啊，也是比他好像还要早一千两千年，
0: 对，
1: 是不是啊？那我们这个京剧文化呢，国剧文化啊，后来就是融合各地方36行省啊，各地方戏剧之长，
0: 对，
1: 融于一炉，
0: 对。我们其实跟他们是一脉相承的，
1: 是现在好像最近啊，这个大陆内地啊，在演一部戏，
0: 对，
1: 叫主角，
0: 对，
1: 就是主角，
0: 我们上前两集我们有提过，
1: 有提到，
0: 对，
1: 现在也是正在
0: 更是火红的时候，
1: 火红，
0: 对，其实他也把我们就是不管是就是表演艺术的这个私底下练功的情形是多么的严谨刻苦，其实也表现出来。
1: 它就是文化历史的延伸嘛。
0: 是。
1: 他们也出现这个话题，就说我们这是最早的戏曲，
0: 是
1: 戏曲之祖，
0: 是
1: 秦腔，
0: 是。
1: 但是我跟你讲，也没有错，有人讲昆曲
0: 是
1: 戏曲之母，
0: 对，
1: 更早，是不是？
0: 是。
1: 但是呢我们讲京剧呢是怎么过来呢，融于汉剧，
0: 对，
1: 徽剧，
0: 是
1: 因为像陈长庚啊，余三胜啊，
0: 是
1: 这些都是不是安徽人，就是湖北人，
0: 是
1: 汉剧对不对，那秦腔，其实真的确实是更早，
0: 是，
1: 但是我们的国剧艺术呢是五功四法，这五功四法是一样的，
0: 对，是，
1: 对不对，
0: 嗯，
1: 我们曾经不管在某一个时期京豫歌偶，京剧豫剧，歌仔戏，
0: 木偶戏
1: 这里头还有昆曲，有这个走编，对不对，唱的是昆曲，那换句话就是各地方这个各行省的戏曲之长啊，
0: 对，
1: 融于一炉，
0: 是，
1: 到现在你说国剧，刚刚我讲是这些戏曲引介过来，是不是，
0: 是，
1: 那到内地呢现在更有，也许他用徽剧跟京剧，唱做工，他用汉剧跟这个京剧，唱四郎探母，两堂场面哦，差不多的，
0: 是，
1: 对不对，你哪里修得要的
0: 两当比要
1: 见高，唐牧师撒不出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看剧，
1: 嗯，
0: 也是嬉皮的版式
1: 哦，
0: 也是大大大大大，哎，是吧？
1: 嗯，
0: 他我当地那当当一滴，就跟这个西凉界，
1: 嗯，
0: 为什么唱的西凉盖有唱盖的
1: 啊？
0: 对不对？西凉盖，西凉盖，西凉盖，我们的中州韵、湖广韵，
1: 是是，都是从这儿，嗯。
0: 就是中华民族啊，这个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1: 嗯，
0: 哎，都是就靠着武功四法，
1: 是
0: 手眼身法步，
1: 是
0: 唱念做表或者做打，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呢，方言有所不一样，
1: 嗯嗯，
0: 各地方的民俗有点不一样，
1: 是。
0: 就叫小调，
1: 嗯，
0: 采茶歌
1: 是
0: 啊，我们的小放牛，
1: 哎，
0: 我们的随便那个南锣剁剁，
1: 嗯，
0: 大根大根你根大根你根大根他，大根大根大根大根你根啦，
1: 嗯，
0: 对不对？他都是这种
1: 唢呐
0: 弹唱吹拉嘛，
1: 对对，
0: 弹唱吹拉，
1: 对，是
0: 是不是？
1: 嗯，
0: 各地方那个陕西那个啷啷那个脏脏脏，
1: 打
0: 打你的打打你的脏脏脏啊，都不一样，
1: 对。
0: 唢呐有海笛子的，
1: 嗯，是，
0: 哒啦哒啦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哒哒哒滴滴哒当当当，它说是少数民族，那时候来讲，对不
1: 对
0: 哈？哎，就是各地方的原住民，哎，特色，
1: 嗯，对，
0: 所以真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1: 是。
0: 哎，然后呢，我们把它变成戏剧，
1: 嗯，
0: 一个剧本，
1: 嗯，
0: 你编出来了，你叫京剧排，
1: 嗯，
0: 它就这么排，
1: 是，
0: 你叫这个
1: 粤剧，
0: 粤剧绍兴戏，
1: 绍兴戏，
0: 哎，或者是广东大戏，
1: 嗯，豫剧，嗯，
0: 哎，豫对不对？豫剧，河南戏，
1: 对，
0: 都演的是历史故事嘛，
1: 是，
0: 哎，到后最后。就像我们梅大师的《穆桂英挂帅》，
1: 嗯，
0: 就从马金凤豫剧，
1: 嗯，
0: 扔过来，
1: 嗯，
0: 移植过来，
1: 嗯，
0: 大家就感觉哇，这个粤剧呢演才子佳人，
1: 嗯，
0: 京剧呢公侯将相，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适合，所以这个我讲。国剧、京剧，我们的梨园话序啊，
1: 嗯，
0: 讲的就是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跟源远流长。
1: 是是，真的是这样。而且呢，我尤其是我跟朱老师在节目中跟各位分享这个国剧表演艺术，在这其中呢，我也慢慢的、深深的体会。国剧啊，真的是真的是非常的奥妙。你看，不只是演员的身段，我们是写意的。可是我们从写意的时候呢，那个身段呢，就可以从演员的动作，他的那个表现出来的柔软跟优美，就可以体会出他在表演的是什么事儿。就是我们写意中呢，又带点实意现实。比方说，我们上楼。朱老师，
0: 对，
1: 我们没有楼梯，可是我们你就可以感觉他是上楼，
0: 他是上楼，上山下海，啊，
1: 对，
0: 车船马轿，
1: 对，
0: 都有动作，
1: 嗯，
0: 就可以代替了，
1: 代替，
0: 不但不止代替了，
1: 嗯，
0: 就可以演绎出来，
1: 是，
0: 包括我们的手眼身法步，
1: 对，就是从这个朱老师讲的武功四法里面，就让观众朋友呢就体会到他在做什么事儿，
0: 对，
1: 嗯。
0: 他就变成在舞台上让你看成是演戏了嘛？
1: 是。
0: 我们从小就跟出门一样，
1: 嗯，
0: 明明那没有，
1: 对，
0: 我们要插销、拔销，一推，然后把它拉开，
1: 对，是
0: 迈步出来，
1: 嗯，
0: 这都是用武功四法来
1: 是
0: 表现，或者一看天气，
1: 嗯，是好，
0: 手一指画，
1: 哇，
0: 稍微比一个太阳，大太阳，
1: 嗯，
0: 哇。
1: 嗯，好热，对，
0: 照着我眼睛了。
1: 是，
0: 有时候一看下雨，
1: 哦，
0: 他的眼神，哎呦，怎么下雨了？
1: 对对，看，
0: 完全在眼神里头。
1: 对对，
0: 跟一个身段，都给，
1: 嗯，
0: 都帮我们来诠释，让观众
1: 是。
0: 但是呢，到现在呢，
1: 嗯，
0: 演绎到呢，也借用影剧、电影啊。
1: 嗯。嗯，
0: 甚至话剧啊，
1: 嗯，
0: 这个 这个怎么样舞台剧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包括连外国的

0: 不管莎士比亚什么的这个，
1: 嗯，
0: 我们哎，大家这个地球村嘛，
1: 嗯，
0: 都会那种演出。
1: 对，其实我们看了很多，就刚刚朱老师在形容这个国剧表演，尤其是演员在舞台上的身段，我们不用布景道具，就这样，就是像国，就是我刚刚讲的，像那个国画一样，泼墨画一样。
0: 我们是一桌二椅嘛。
1: 对，他这么一比，就有很多的意境，你可以自己去想象。
0: 想象。
1: 嗯。那是千军万马中呢，你就会觉得他的那个很雄关了，
0: 就跟汉字一样，
1: 嗯，
0: 他有时候是一个人字旁，
1: 嗯，
0: 他有时候是一个犬字旁，
1: 嗯嗯，
0: 有没有
1: 是
0: 某一个字，
1: 嗯，
0: 出来都不一样了，
1: 是感觉他写的笔画不一样，他那感觉就不一样，
0: 是我们一点一横、
1: 嗯、
0: 一捺，
1: 是，
0: 对不对？
1: 一撇，
0: 一撇，
1: 嗯。对，
0: 是不是我包括
1: 嗯，
0: 逗点跟句点
1: 是
0: 还不一样的，
1: 是
0: 有更有时候有问或问号，
1: 嗯，
0: 有惊叹号，
1: 嗯，是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哎，这个，
1: 所以刚刚朱老师讲有问号有惊叹号，其实这些问号都是由演员的肢体来表现
0: 唱出来嘛。
1: 对，
0: 你说昆曲是早，
1: 对，
0: 但是呢。早呢，那个时候是骚人墨客，
1: 嗯，
0: 他就是
1: 吟咏，
0: 他不哎，他坐在那听着，喝着酒，
1: 喝着
0: 可能是发着牢骚，

0: 大台，这叫新布浙江、新水令，
1: 是
0: 不叫当地当当当当当当，这个叙述啊，
1: 嗯，
0: 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从这个心里面就是由慢变快，
1: 是
0: 回想。是不是心不折折桂林当地的当地的当当当地的当地一当当当当当地当地当地当当当，好像身临其境一样。
1: 嗯，
0: 江儿水，
1: 嗯，是，
0: 有没有，
1: 是，
0: 哎，最后加上锣鼓，
1: 嗯，
0: 加上锣鼓为什么，
1: 嗯，
0: 它有身段了，
1: 对，就更不一样。
0: 它的中间有人讲昆曲是没有过门的，
1: 嗯，
0: 哎，最后那为什么，那就给他等于过门人就唱这些紧张一大的炸剁炸剁炸剁剁剁一个剁领领剁
1: 哦，是
0: 是吧，哎哎当当滴当当滴当当当滴滴当个滴个当来带起带唱来带起的，他中间缓了，
1: 嗯，
0: 再用身段
1: 表演，对，
0: 在的身段，
1: 嗯，
0: 唱画虎啊，唱走一排旋子啊，来一圈飞脚啊，拍脚尖儿啊，
1: 是
0: 是不是走云步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他就更丰，把这个表演啊，
1: 嗯，
0: 更丰富了，
1: 是，
0: 要不然本来只是唱，
1: 对，
0: 当滴当当当当当当，这个不跟数来宝一样吗，
1: 是是，
0: 我的一球碰二球，对不对？最后我的一球碰，哦，

0: 一个啷当一个啷，抬领抬领抬一个领抬到第三球，它中间就有
1: 对
0: 所谓过门，
1: 对一个间奏，
0: 哎，也叫行腔，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讲间奏，
1: 嗯嗯，
0: 演员喘气
1: 是
0: 哎，但是呢，你讲的是一件。不重要的事，你慢慢简单就那么睡，就跟我们念白一样嘛。我就睡着了，那不要什么锣鼓，不要什么嘛。
1: 对，
0: 昏昏沉沉到我家，咚咚咚咚咚，咣，音乐都给你。

0: 这种马上要一斤了二斤了、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如果炸多一噔噔噔那个那个了一个咚咚哐哐二斤了、嗯、睡不着
1: 对
0: 这个事情嘛、这个、我越想越烦
1: 是是是就可以表达当时的情境、
0: 嗯啊啊当一个雷仓雷带鸡当一个雷仓、嗯、不管你是罗胳膊挽袖子捋然在越想的跨腿踢腿啊
1: 对
0: 腰子翻身啊
1: 嗯嗯
0: 那都是
1: 情当时的表示当时当时的
0: 心
1: 境心
0: 境
1: 对, 对
0: 是不是
1: 是啊
0: 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这个文化戏剧艺术啊
1: 嗯
0: 博大精深
1: 嗯
0: 就是无限的可能
1: 是
0: 无限的可能
1: 对、
0: 哎、
1: 就是国剧就有这种声色之美 嗯
0: 无声不歌
1: 无动
0: 不
1: 舞
0: 啊
1: 真的对
0: 是不是这观众也是坐着呢哎呦他只在那里唱、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只在那里唱
1: 嗯
0: 这个东西要是能够唱完了他啪中间一到一段舞的
1: 嗯
0: 是不是你像你说艳阳楼到这我们讲舞台上的一封书
1: 嗯
0: 包括我们舞台上的四鼓档六鼓档八鼓档
1: 嗯
0: 他越打越激烈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等八孔矿领矿以才逛才唱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才以来唱的来才以来唱的来慢的
1: 嗯
0: 才以来唱来才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锣鼓也不一样了
1: 嗯
0: 打得急急唱得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更激烈
1: 对
0: 是不是撕鞭最后老虎枪还四季都蹭蹭那么几等脏刚好到一个段落
1: 嗯
0: 再把这个武器换掉两个人再激烈的打
1: 是, 是, 是
0: 换句话像司周城这种武戏
1: 嗯
0: 他要徒手的
1: 嗯
0: 枪的
1: 嗯
0: 刀的
1: 嗯
0: 鞭的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各种这个
1: 兵器、
0: 兵器
1: 嗯
0: 我们同样的我们在舞台上呢步战陆战
1: 嗯
0: 水
1: 战
0: 对不对
1: 嗯还有海战的天空
0: 水战天空、啊、
1: 天空的
0: 那就是神仙了嘛
1: 神仙
0: 斗法了嘛
1: 对对嗯对朱老师武旦的出手是不是就是因为武旦大部分都是妖怪戏嘛他打
0: 的出
1: 手是不是出
0: 手就是我们的、
1: 啊、兵器在天空飞来飞去
0: 不是就是就是你有道法了嘛
1: 嗯
0: 手边出手了嘛
1: 嗯是
0: 一个剑
1: 穿穿过去
0: 包括我们小说里面有、
1: 嗯、
0: 有
1: 气功
0: 有掌心的
1: 掌
0: 啊
1: 掌心雷
0: 看掌掌心砰一掌、
1: 嗯、
0: 把你震到多远去什么什么的
1: 是
0: 不是
1: 嗯
0: 所以孙悟空
1: 嗯
0: 一个跟斗
1: 嗯一万八千
0: 十万八千
1: 里
0: 包括他的筋斗云
1: 是
0: 筋斗云有没有
1: 嗯
0: 而且他有七十二变
1: 嗯
0: 这个各种神怪金钱豹有他的叉
1: 嗯
0: 这一叉
1: 嗯
0: 从这里
1: 飞过去
0: 对飞过去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也就是将来我们的盒子啊
1: 嗯
0: 从这个国家打到那个国家
1: 是
0: 在我这里一按钮那你就干嘛
1: 那就对那就炸了
0: 对不对现在不是
1: 就是这样
0: 人类就演进到这个样子吗、
1: 啊、真的哇
0: 所以我们的传统戏是无限的可能
1: 对
0: 哎都要有人讲说哎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们都打破了旧规格了
1: 对真的其实回头看我们这个表演艺术啊它真的达到了那个教化和娱乐的那个双重的目的
0: 对简单是教化娱乐
1: 是
0: 哎
1: 对
0: 再来延伸啊
1: 啊、
0: 就更多了你讲的教化
1: 嗯
0: 就跟现在我们讲我们以前叫科班制
1: 是
0: 你看到主角
1: 嗯
0: 对不起以前呢
1: 嗯
0: 我们拜师傅
1: 嗯
0: 也要签约立约的
1: 是哦
0: 最

0: 后呢，毕业了，
1: 嗯，
0: 我学了六年，
1: 嗯，
0: 最后我在工作六年呢，
1: 嗯，
0: 我赚的钱，
1: 嗯，
0: 可以说百分之多少，
1: 嗯，要给
0: 孝敬师傅，
1: 师傅对，
0: 就跟我们在聚校一样，
1: 嗯，
0: 也要实习两年，
1: 嗯，
0: 简单的领一点
1: 车马费
0: 零用钱，
1: 对，零用钱，
0: 然后呢，这个。讲起来是归剧团来收入的，
1: 嗯，
0: 这个东西
1: 合理，
0: 不但合理啊，原来是有这个的
1: 啊，
0: 哎，但是现在呢，很多这个规则就一破坏了，
1: 嗯，
0: 你不懂了，
1: 嗯，
0: 你拿别的这个张冠李戴，
1: 嗯，
0: 来弄，
1: 嗯，
0: 就很容易这个签约人呐，
1: 嗯，
0: 我们现在讲演京剧的。有的时候就会在合约上面出现问题，
1: 嗯嗯，
0: 就是工作的权益权利，
1: 嗯，
0: 跟退休的保障，
1: 嗯，
0: 互相都没有了。
1: 哦，
0: 我感觉我也没有必要，我要干嘛给你尽义务白干两年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这么怎么不给他？你怎么不给他办这个退休的保障啊？
1: 嗯，
0: 以前我们进军中去校的时候，
1: 嗯，
0: 是有这个的
1: 哦，
0: 是不是？男生甚至讲，你到服兵役的年龄啊，十岁到十到学六年八年，你在剧团服务两年，
1: 嗯，
0: 甚至你就来陆海空都一样，你就当这个兵，
1: 嗯，
0: 继续在剧团里面工作，
1: 是是。
0: 这是原来之前，后来大概
1: 变了，制度不一样，
0: 制度不一样了。
1: 嗯，
0: 而且呢，制度不一样了不说，你如果说是在空军的，陆光看到你的条件了，
1: 嗯，
0: 你在空军里面没有机会发挥，
1: 嗯，
0: 那陆光看到了就说，哎，你只要一毕业就到我剧团来了，
1: 嗯，是是，
0: 我们这有你，
1: 对，
0: 陆光呢又会到海光去找，
1: 嗯，海光是
0: 海光也会到了。空军大鹏来找，
1: 对，
0: 陆海空勤，
1: 嗯，
0: 这个讲这个中间的这个变换，其实要一个很好的规范，
1: 嗯，
0: 合约制度，
1: 嗯，
0: 要不然的话都会感觉哦，你不是背叛我吗？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同学之间也会互相拉，
1: 嗯，
0: 哎，我到陆光去，
1: 嗯，
0: 他们给我的待遇更好啊，
1: 嗯，
0: 你完了就跟我一道去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就是放大了嘛。
1: 嗯，
0: 所以这个签约这个制度要非常严，不是说严谨啦，要有一个很好的规范制度。
1: 嗯，
0: 但是现在讲起来都不见得懂这个。
1: 嗯，
0: 啊，也许把公务员，
1: 嗯，
0: 也许把教育人员，
1: 嗯，
0: 也许把劳工的这种方式，
1: 嗯，
0: 都灌在这上面了。
1: 对。
0: 四个字，
1: 嗯，
0: 不管不顾了，有没有？
1: 嗯，
0: 会是这个劳役不均，
1: 不均
0: 是这个福利不均，
1: 嗯，
0: 保障不均，
1: 嗯，
0: 都出现这些问题了。
1: 嗯，很奇怪啊，以前在以前的，反而我会觉得以前虽然科班苦，可是呢，这个人情味比较重一点。
0: 那个时候有伦理道德。
1: 嗯，
0: 公家不给你钱，你的师哥师姐说，哎，你跟我你再学一学，你先忍耐一下，将来有机会，有没有？
1: 嗯，
0: 这个我们也愿意。
1: 嗯，
0: 是不是？那再说这个公家也讲，哎，马上我们讲叫换血嘛。
1: 嗯，
0: 哎，这个马上这个二期的很显然他要到外面去发展了，
1: 嗯，要毕业了，
0: 要毕业，不是毕业了，
1: 嗯，
0: 要到外面去发展了，
1: 是有更好的，
0: 哎，你就有机会，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现在很显然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讲了京剧文化在台湾现在没有那么蓬勃了嘛，
1: 是，
0: 哎，你像歌仔戏反倒是，
1: 嗯，
0: 他讲起来是没有制度的，
1: 嗯，
0: 但是呢
1: 现在变得有制度了，
0: 他不怎么，他不停的在那里各种剧团在演嘛，
1: 嗯，
0: 所以我很多学生这些都改成歌仔戏

0: 去了。
1: 哦，也有部分歌仔戏人变成京剧演员，
0: 变成京剧了。
1: 嗯，
0: 对，
1: 对，
0: 是不是？这也是相通的。
1: 嗯，
0: 其实是我刚我之前我不是讲吗？
1: 嗯，
0: 哎，这个所谓的汉剧啊，
1: 嗯，
0: 徽剧啊，
1: 嗯。

0: 恶性循环，
1: 对，
0: 你拿我这个剧来打压你，
1: 嗯，
0: 然后你跟我两个人唱斯朗探母，你就公主，你就低一层，
1: 嗯，
0: 哎，我这个四郎是正宗京剧的，
1: 嗯，
0: 你是汉剧的，
1: 嗯，
0: 那就不行了，
1: 是，当然，
0: 是不是？
1: 确实
0: 要一种相辅相成，
1: 嗯，
0: 最早呢，在我们进学校呢，再好的京剧演员都要有昆曲的，
1: 是是，
0: 基本功，
1: 对。
0: 我们讲一招一式，
1: 是
0: 一个字一个身段，
1: 对对对，我们
0: 有没有
1: 小的时候进学校就有这昆曲课，
0: 有昆曲课，
1: 有，
0: 但是再好的昆曲演员以前、
1: 嗯、也要练习，
0: 也要有京剧的历练，
1: 嗯、哦，
0: 不是要有他在台上演过，
1: 对，对
0: 所以梅大师
1: 嗯
0: 也唱昆曲啊，游园惊梦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你像那些好的昆曲演员，
1: 嗯，
0: 传字辈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就让他们游园惊梦也演花神呢、啊？
1: 是是，对，
0: 相互都有那个基础。
1: 对，对，
0: 对不对？这个于正飞、梅兰芳、
1: 嗯、
0: 梅葆玖的青蛇
1: 是
0: 昆曲的，
1: 是是。我们以前唱《金山寺》也是昆曲的、哦、
0: 我们不是啊，我们全本《白蛇传》也是昆曲的，
1: 是、
0: 啊、都是昆曲的，
1: 对对，嗯，
0: 对不对？呀呀，不是的呀，这个呀呀呀的哈，况且况且的林况况那个水漫金山，
1: 对，
0: 很很很佛力高，很很很佛力高、嗯嗯、
1: 对，
0: 对不对？也都是这样，
1: 对，
0: 纷纷水袖，况且的况，看波浪似竹秋、嗯哦，哦，微风前张悠，对不对？
1: 哇，这好久啊！
0: 这不是好久啊！
1: 对我来说，好久的戏了。
0: 对对，
1: 嗯、
0: 这个是，这就是历史文化的这个、
1: 嗯、
0: 这个，我们就不要说遗迹。
1: 嗯，
0: 是有这个结合吗？
1: 是
0: 我们要不然法海我捏吃大
1: 大
0: 胆隆咚大大大大唱个铃柴一来唱大不等一唱嘚儿哩个隆个隆变西皮原版了。
1: 嗯，是，对，
0: 捏吃
1: 嗯
0: 当滴滴当滴当滴当个隆当当滴当滴当当当滴为大行当滴当哎太快还送吃共同进展前来到。
1: 哇，好好久好久的这一出戏，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这就是皮黄改变了皮黄、
1: 嗯、
0: 然后你发觉它有昆曲的基础底子，
1: 是
0: 它这个戏可以
1: 融合在一起，
0: 各种不同的方式，
1: 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这个悠久文化，
0: 博大精
1: 深，博大精深，
0: 源远
1: 源远
0: 流
1: 长，对，而且呢万变不离其宗啊，
0: 万变不离其宗，
1: 嗯，哇，时间过得真快，一下子又到了我们要跟各位说晚安的时间了。各位听众朋友，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
1: 再见。接着呢，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好听的《状元梅》，是由严兰静、曹富勇、叶富润、张富年、朱露豪、丁阳士，还有齐富强、张华林、李中坚、毛富奎所为您演唱的，就请朋友您慢慢的继续欣赏。
2: 啊，天罪，你还不去吗？
3: 啊，
2: 我到哪里去？我到哪里去呀？去到天婆阳府退婚呐、啊！哼，你是个美人，你不去，怎么叫本女我去呢？此乃是万岁的旨意，天罪，去到天婆阳府退了婚事，微臣也好到定山王府去做媒呀！
3: 啊！你与哪个做媒？
2: 伏龙之子，名叫伏金奎。哼，
3: 项羽妹乃是凤凰，怎么能嫁给那山鸡呢？金贵人，我来问你，项羽妹到底哪个的好？ 依臣看来，自然是招赘那娘娘。

0: 好、嗯哎、怎奈万岁的旨意叫微臣也无计奈何。怎么样无计奈何？
1: 哎，

拜拜。

0: 来香飘飘的小孩君子和杨郎成亲的太子。
1: 哎呀，这个
0: 啊，天罪，微臣道有何错见在此，有何高见呐、啊？
2: 天罪，
0: 岂知进之宫中是问国民，
2: 问
3: 问什么？
0: 这个、天罪，我儿上来。
2: 好极呀、啊！金贵人，你随我进宫见君之去吧。
0: 哎呀呀，君之宫中微臣焉能去得我去？
2: 不方是有本女担待呀。
0: 啊，有没有天罪担待哟、
2: 哎呀，实实地不敢进来呀。
0: 我不尝试，
2: 哎呀。

是太守王良我愿问天愚昧

玉妹在哪里？玉妹。

0: 之计，那又不担心之理呀、
1: 啊？大皇舅不在金殿陪王伴驾，来到深谷又不赐教吧？
0: 哎呀呀，不是愚昧提亲，误打枉坏了，恭喜愚昧，我谢愚昧。真菩萨面前，你可不要

0: 老家乡啊，难道你忘了不成？
1: 你有话请讲，无话就不要说了。
0: 玉妹，你我虽非同胞，天日相助，我为玉妹的终身不知操了多少心，我呀，哎，还挨了骂了。
1: 小妹，我也不多谢你呀。
0: 好了好了，我来问您，此番通财救驾，夫人之功。
1: 你问这做什么？
0: 我是受人之托，众人之使啊。并不是我哪里取笑，此事嘛，我是不得不问呐。
1: 你问些什么？
0: 洪太救驾，夫人之功。
1: 乃是
0: 哪个？
1: 乃是。
0: 哎呦，这乃是可是谁呀？
1: 哎，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好，就算我大惊小怪。是哪一个？
1: 是我叫范官的呀。
0: 杨什么？
1: 杨延昭。
0: 杨延昭。就玉妹的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廖宁，开心我们在空中见面了，我们一块再来分享一些非常可爱的成语故事吧。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是歌席分座。说到这儿，我们就想到了小时候，尤其是小学时候呢，常常有时候一张桌子两个人分座。两个人分座呢，就常常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你不要超过我这边，从桌子中间呢，我们画一条杠杠，那么手呢搁在桌上也小心，超过之后另外一个人会噔噔敲你两下，或者是把你的笔呢弄过去，那这是你的，不要超过这个界限。很好玩，并不是那么样的说像仇人一样，可是总会有分你我的时候。那么今天我们再看看这个歌席分座是怎么回事吧。

在东汉的时候，有一对感情很要好的朋友，名叫管宁和华歆。管宁和华歆两个人每天都坐在同一张草席上读书。有一天呢，老师要他们到学校旁边的荒地帮忙除草，帮忙种菜。于是管宁和华歆

心，就各自拿一把锄头，卖力的努力的挖地松土。突然之间，两人听见一声清脆的响声，噔，好像是管宁的锄头碰到的某一个硬硬的东西，但是他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仍然用力地向前挖呀挖。华欣就好奇地问他了，管宁啊，你刚才锄头碰到了什么东西呀？管宁头也不抬地说，管他的，我们是在挖土，又不是在挖宝。华欣一听到挖宝两个字，眼睛不禁睁得又圆又亮的，急忙趴在管宁刚刚挖过的地上呢，用双手呢就拨土。接着他便开心地大叫，哇，真的是宝贝，好大的一块黄金啊。华欣说完之后，立刻拿起了金子，丢下锄头，跑出去饮酒作乐，留下毫不在意的管宁一个人继续在那儿挖地挖地。还有一次，管宁和华欣照例坐在同一张席子上面读书的时候，门外忽然有个坐着轿子的官员经过，管宁就像没看见似的继续读书，但是华欣却忍不住放下书本跑出去看热闹。管宁发现华欣根本不专心求学，又那么爱慕虚荣，加上回想起先前看到他对金子动心的事，气得当下拿刀割开了席子，分开座位。等到华欣回来之后，就对他说，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所以后人就以割席分座或者管宁割席这两句成语来比喻好朋友绝交，就跟当你和某个同学断绝友谊之后，再也不想和他并肩而坐是一样的意思哦。

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是歌席分座。其实刚按照小时候的情况来看，真的有这事儿。歌席分座，那最主要这个在这句话的意思是管宁，有管宁歌席的意思，就是管宁跟华歆两个人基本上他们两个个性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可以安下心来慢慢的做事，慢慢的读书，慢慢的去欣赏或获取自己的知识，而华歆是心不定的，坐也坐不住，看也看不下书，只要外面有个什么状况立刻分心，所以他觉得是没有办法跟他继续交朋友下去，因为两个人的个性所好完全不同。所以歌席分座是比喻朋友间的情谊一刀两断，终止交往。这出处是在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在德性里面有说，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直去之。又常同席读书，有程轩过门者，宁读书如故，歆废书初看，宁歌席分座曰：“子非吾友也。”所以意思是说，对他这种不仁不义的朋友，早该歌席分座，一刀两断，也可以这么样解释。如果你真的碰到完全志趣不合的朋友，那真的不要勉强。不过如果你能够劝他，你觉得说他是很好朋友，想劝他的话，你倒不妨呢用一两句来劝劝他，看如何。真正不合，你们就只好真的歌席分座了。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席分座，代表歌席绝交的意思。好，祝福您，我们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时间再会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讲到最奢侈、轻松不能，你生命中轻松不能的事情哈、嗯，我们已经讲到第九个了，有意义的对话，对不对？
1: 对。
0: 第十个呢，就是说的家常便饭，嘎宠、嘎宠偏饭，就是家常便饭。这也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哦，你不要觉得只是家常便饭、但是以现在的人来讲，家常便饭就是奢侈的。
1: 对啊，如果吃饭的话哈，你说去饭店吃、我都觉得、如果吃家常菜、我们会觉得很自在很舒服。
0: 对，
1: 然后天天吃大餐，你都吃请吃饭就吃大餐，我会觉得有一点负担。现在我们这种年纪就不太喜欢吃。
0: 对，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好可怜哦。如果你要吃一个大餐呢，你都觉得自己，我都像我现在都不喜欢吃晚餐去吃大餐。
1: 对啊，
0: 因为我
1: 都中午啊，
0: 晚餐吃完以后就是没办法睡了，吃太
1: 撑，
0: 太撑了，我没办法，因为我都很早睡嘛。如果你吃很多，我晚上不好睡啊。
1: 对，
0: 因为太多东西在肚子里，还要消化什么的。所以我通常都会中午吃多一点，晚上我就吃的比较少，因为晚上、sorry 晚上打个嗝
1: 了，
0: 没有，我只喝口水而已。就晚上吃多的话，你就觉得睡眠就是睡眠品质会降低，因为你身体里面负担太多，就不好睡啊。
1: 对，
0: 所以我不喜欢晚上去吃餐厅。现在我们跟朋友约都是约中午的。
1: 对，
0: 为什么我们晚上不要吃那么多？因为我们不是年轻人，年轻人要上班，所以他们得约晚上吃完以后，他们觉得很 relax 放松，把今天上完班工作努力工作完以后呢，去吃个好吃的，他们可以啊喝酒啊，吃好吃的啊，吃香的，喝辣的，有没有？觉得很开心。但是我们这种
1: 年轻人代谢比较快啦，
0: 对、而且他们呢回去再晃晃晃晃又可以睡了，他们觉得、他们觉得吃饱饱才好睡。
1: 对，
0: 我们是觉得吃饱饱睡不了。
1: 对啊，我有时候就是因为孩子他们上班嘛所以有时候约就是说
0: 晚餐

0: 只好晚餐这样、不然平常如果是周末我们就尽量约午餐这样。
1: 对，
0: 但家常便饭你就知道天天吃的东西其实是最顺你的胃口的。
1: 对对，
0: 我有一天突然发现说那种 你现在吃的东西觉得能够吃到以前的那个味道，然后呢会把你以前的感觉拉回来了，然后就觉得很满足。
1: 对，
0: 我有一天突然发现说哇，我吃了一个稀饭，就是去那个自助餐那边、啊，他们煮的稀饭就是那个你知道有含鸡枪的那种、
1: 地瓜稀饭。
0: 对，然后有一天吃完以后我觉得哇，为什么我觉得那么满足。
1: 对，
0: 有那种好像把你以前欠缺的东西填满了的样子、
1: 是，
0: 所以其实家常便饭其实最吸引人。
1: 对，
0: 我就想起以前那种去同学家，然后他妈妈在家里煮饭，然后就同学来吃，就吃家常便饭。
1: 对对，
0: 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几年以后你还觉得蛮怀念那种味道。以前，
1: 对，
0: 尤其是以前那种眷村里面他不是会卤一大堆的那个那个卤菜啊，
1: 是，
0: 就是有时候他们就习惯，要不然就是什么大卤面啊什么那种、
1: 对，
0: 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就是平常家里这样随便凑合就可以做出来的味道。
1: 对，
0: 嘎宠
1: 嘎宠边翻
0: 嘎宠
1: 嘎宠边翻黑青最舒服的。
0: 对呀、
1: 对，
0: 结果客家菜客家、你们家的嘎宠边翻是什么？
1: 以前还是现在？
0: 以前呢？
1: 以前我们
0: 从小吃的啊，
1: 我妈就喜欢烧红烧肉啊。
0: 哦，
1: 就是她烧肉，你说客家小炒是客家人常吃的，但是平常你不会经常炒客家小炒
0: 啊。对，那过年剩下的东西、
1: 对对，烧肉比较容易烧，因为烧完了。
0: 那是红烧肉吗？
1: 有梅干扣肉，也有吃红烧肉。
0: 菜馆
1: 空有，不是客家的红烧肉是加青蒜的，你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0: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蒜，绿色的蒜。
0: 对，蒜苗。
1: 蒜，对，蒜就青蒜就对。你吃到，你煮到烧完以后，最后你就要把蒜切成长长的。
0: 哦，对。
1: 放进去煮。
0: 哦。
1: 然后煮再煮。
0: 加酒吗？
1: 酒是一开始烧就放一点，不多。然后煮久了以后，那个蒜苗很好吃。
0: 你那个肉是用哪一个部位的肉？
1: 都是用五花肉。
0: 五花肉哈，
1: 还有一种，它有很几种烧肉，一个叫就是烧叫做空肉，就是客家的空肉，空肉是加青蒜。第二个梅干扣肉，你们就知道加梅干菜，
0: 空
1: 肉。第三种呢？有一只叫红糟烧肉，红糟、
0: 红糟
1: 烧的肉会红红的，
0: 对对对，
1: 那个也很好吃
0: 啊。那个是有汤汁的是吧？
1: 也没有，一样都是红烧肉，但它味道不一样，然后颜色也不一样。
0: 因为你那个福州的红烧，你婆婆
1: 也是那个，对，但是福州人吃的
0: 跟客家的
1: 红糟，他们吃的是红糟鸡又不太一样，而且是红糟鳗鱼
0: 啊。对，
1: 那福州人吃这样，客家人吃红糟烧肉。控肉一样的红糟肉，
0: 也是
1: 啊。本省人吃红糟肉是那个炸的，
0: 对，
1: 有没有五花肉沾点红糟腌一下？
0: 我小时候有吃过红糟肉，觉得那个真的是很有风味，但是我不记得那个到底是客家的还是福州的。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家常，几乎我想就是家里面必备的了。
1: 对。
0: 我常常跟我就是后来我结婚以后，我跟公婆同住嘛，所以呢，我就常常跟我婆婆，我们都会笑说这是我婆婆的那种基本锅，基本锅啦，意思就是说你每次如果
1: 家庭聚会
0: 也不一定啊，有时候就是偶尔他就会
1: 人多他就会烧，
0: 对，我们人多嘛，然后呢，万一没菜就至少有一锅肉，红烧的肉。
1: 哦，你们也是红烧肉就对。
0: 它其实只有放酱油
1: 啊，都空吧，那样
0: 空吧，那当然有时候会放那个三层肉哈。
1: 你们不是用三层了，不然用什么肉？
0: 我们有时候会用那个，我后来发现梅头肉、
1: 梅花肉，对，
0: 梅头肉
1: ，对
0: 对，那个肉也很嫩。
1: 我都是综合五花肉为主，然后放大概三分之一的梅花肉，

0: 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
1: 对
0: 嗯。
1: 对对，哎，那个就真的是有一锅以后就真的很下饭嘞，那就是主菜
0: 很下饭啊，所以我现
1: 耶。
0: 在比较少烧，是因为我觉得他这样会吃太多饭，
1: 对，
0: 所以我就比较不爱。那
1: 对，
0: 我就会觉得说啊，这样我喜欢吃清炖的，所以我排骨啊什么，就算五花肉也是，你就蒸过，你蒸过以后，你抹上那个绍兴酒跟盐巴，有人是抹米酒啦，也可以，
1: 对，
0: 盐巴，然后你再放着。然后到时候你要吃的时候，酒也要抹，然后你到时候就切薄片，这样子，然后沾酱油醋这样子，
1: 你说，
0: 酱油加醋。
1: 所以你蒸完了以后再来切片。
0: 蒸完以后，对，我再热热就抹上那个酒跟那个盐巴，这样，
1: 你知
0: 不
1: 道
0: 要
1: 那
0: 抹
1: 以
0: 很
1: 前，
0: 厚哦，轻轻一层而已。
1: 对啊，我想到以前那种都是以前拜拜的时候，我们
0: 对
1: 家了
0: 对。
1: 哈，拜拜的
0: 黑
1: 时
0: 马
1: 候不
0: 鞋
1: 是都
0: 收盐
1: 嘿，
0: 嘛，对。
1: 都是要把水煮出来的鸡或是肉。
0: 哦，对，有些是用烫的啦。现在因为你不想要那个汤，你就用蒸的也可以。
1: 对，
0: 要、啊、不然你烫起来那个汤汁也可以拿来煮什么萝卜啊，
1: 对呀，对
0: 煮
1: 呀，
0: 菜口啊，
1: 以
0: 在
1: 前
0: 那
1: 要
0: 里，
1: 煮笋干呢，
0: 也可以笋
1: 哎，
0: 干啊什
1: 对
0: 么
1: 呀，
0: 的都
1: 很
0: 可以。
1: 下饭呢，
0: 对对对，
1: 而且，所以我就说那种家常常常吃的那种，就会变成你生命里面的那个我说味蕾的记忆，
0: 对，
1: 我们的味蕾就会变成我们是这样的人。
0: 是，
1: 所以你说客家人会有一个客家的特色，哪里人哪里的特色，就是他们的饮食留下在他们身上的那种印记啊，
0: 对，
1: 就会让你觉得，对，他们确实是，你说确实是有那个特色啦。
0: 对，
1: 所以讲出来的话，当然也会有那个口音的不一样。哦，
0: 对对对，
1: 对呀，所以我记得以前那个宜兰的人说淡了。鸭蛋了，他们都拢讲，我们都是阿能嘛，
0: 啊，他
1: 他们
0: 们
1: 都
0: 怎么
1: 是
0: 说？
1: 阿女，
0: 哦，女是宜兰人讲的，
1: 阿
0: 哦，
1: 女，然后汤匙呢，他们就叫做陶羹啊，
0: 陶羹啊，
1: 汤匙因为汤匙陶羹啊，那我们台湾的汤
0: 藤
1: 匙，
0: 席呀、啊，对不？
1: 对吧？客家也是讲吧，
0: 铜匙啊，
1: 铜
0: 翻
1: 匙，
0: 匙，铜匙，对，
1: 铜
0: 饭
1: 匙。
0: 匙叫翻匙，
1: 饭匙就是那个盛饭的那
0: 盛
1: 个
0: 饭的叫
1: 本
0: 饭匙
1: 席
0: 啊，
1: 呀、
0: 那翻匙啊，
1: 啊，
0: 本席是不是？我
1: 就
0: 们叫翻匙，
1: 台语叫本席，
0: 汤匙叫铜匙，
1: 铜匙，
0: 盛饭的叫翻匙，都是
1: 汤
0: 匙，
1: 匙它就是陶羹啊，
0: 哦，就不
1: 所
0: 一样，
1: 以对啊，所以鸭蛋圆圆的，他说阿瑞喂喂，
0: 无意无意，
1: 对，我们都说
0: 对啊，
1: 圆圆的是姨姨嘛，所以。我是说，因为他宜兰的食物、宜兰的风土人情，可能就会想出他的那种口腔调啊，什么不太一样
0: 对，
1: 哦，也是很有趣啦。对呀，以前都会偷笑笑说：“哎呦，侬讲阿瑞喂喂，
0: 对啊，什么？他们讲什么盘子叫什么 peta 是不是？
1: Peta，
0: 是，
1: 嘿，
0: 你们是
1: 盘
0: 讲盘啊？因讲
1: 啊。”
0: peta 呢？
1: 啊，对对，有人说
0: 哦，
1: Pella，对，
0: 就
1: 那你们
0: 是
1: 叫什么？
0: 我那盘呢？
1: Pella，
0: 菜盘呢？就
1: 菜
0: 煮
1: 盘，
0: 放菜的盘碗就是碗，盘呢？碗公，
1: 碗公，台湾话
0: 碗公，
1: 叫碗公，Pella，
0: 差不多，差不多啦，
1: 差不多
0: 说
1: 了，
0: 法差不多。
1: 对，
0: 还有什么不同的？好像，
1: 差一点点。
0: 对对对，
1: 对呀，
0: 可能南部人，南部的闽南客家人讲的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也没特别研究。我们通常都是照着我们讲四县的方式讲的，都是简单的。
1: 对，
0: 对，但现在因为很多客家话也都是被国语同化了，所以有
1: 对，
0: 时候会直接翻译的，跟闽南语一样。
1: 对呀，所以对呀，
0: 好，
1: 是该
0: 时
1: 有
0: 间
1: 多
0: 到
1: 诶。
0: 诶，感谢今日大家的收听，
1: 暗指说，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俗语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么这句话里面其实蕴藏着一个十分有中国古代特色的观念，因为国法如同家规，是家长、皇帝用来管教不孝子孙、不轨臣民的。那么家规呢，就是家礼、家法，是家长制定的礼法，所以国法也就是王法。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虽然一般人都不喜欢给人管理、给人制约，但是一个社会、一个团体乃至一个家庭都要有共遵的法则，才能和谐有序。而事实上，法令规矩都还只是外在的束缚。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己要能够克制自己。比方说，你的贪欲心很大，那么你就要节制一点，才不会被欲望给淹没。你的憎恨心很强，你要管制一点，才不会被圣火给烧伤。如果嫉妒心很盛，也要克制一点，才不会自伤又伤人。人呢，如果完全没有克制自我的力量，那必定会吃亏的。所以说，在家与国的范围之内，家规与国法各自发挥着自己的功能。但是由于家国共处的是一个社会大系统，所以双方在功能上必然能够发生相互的作用。一方面，家规是建构在天然血缘之上，培养人的孝；为国法呢，就是忠，贯彻忠，它是推行奠定的基础。那么家规既然教化于国法之前，自然也远胜于国法之细，能够适当的弥补国法的不足。另外一方面，由于国法对家规的功能来看，家规存在的合法性最终是由国法的认可才获得的。在唐宋明清历朝互婚律当中，可以看到婚丧这篇中许多相类甚至相同的规定，这表明呢，国法其实是认可家规的。一般说来，国法是家规的上位规范，国法是优于家规，但家规不能与国法抵触。

家规对国法是无条件的支持，国法对家规是有选择的支持。比如说有关日常起居吧，洒扫应对之类家规，国法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态度，但事实上也默认只有那些超越家内关系，涉及社会秩序和纲常伦理的家礼家法，比如说婚丧之礼中的若干内容，国法才会有明确的态度，并且违反家规严重的得由国法来处理。所以呢，我们一般说敬意能治妄动，像一般经典里面形容我们心事，譬如狂象无惧，猿猴得数，腾卓照之，难可禁制，当即措之，无令放逸。有这种经验，就是说一切事能够静意能治妄动，心安静不妄动，一切事就能解决。这就是所谓的置之一处，无事不办。第二呢，沉稳能治浮躁，心高则气傲，心浮则气躁，心一躁动，世界也就跟着动乱起来了。所以有人说，哎呀，我习惯就这样，哎，我性格本来就如此，其实这是可以改变的。生气呢慢半拍，凡事想一想，不急不急安全第一，不急不急礼让第一，不急不急尊重第一，不急不急平安第一。所以只要你能够沉着稳健，任他外在的风雨飘摇，那么内心自有一方乐土了。再来，我们看宽厚能治偏狭，一个人心量有多大，成就的事业就有多大，胸怀的世界有多大。心量偏狭的人，处处与人计较，烦恼就多了。再来就是柔和能治破疾，台湾人有一句话说，假紧弄破袜，有时候做事太过急迫，反而不容易成事。就像古时候人说的，沉潜刚克，高明柔克。那么柔和的言语让人感动，柔和的音乐令人平静，能随着顺人的本性而不违逆，成为柔软心。一个有柔软心的人，凡事不着急不破促，心平气和，便能够从容行事，为人所接受。因此柔和应该是处事的良方。这是今天我们说到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国法家规之间其实真的是要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

dreams.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这个台语，这个古人的智慧，
1: 嗯，
0: 嘿，可、就是这个俗语话，
1: 是
0: 好。那俗语话呢，就是大家都有时候就是听过，然后知道意思，可是又有时候一知半解，或是大家都这样讲，那我也这样讲，但是它真正的用法或者是用意，真正的意思又不一定是这么的清楚，知其所以然。有一些我们很熟悉，像上一次讲到的这个苏兰苏丁啊，苏丁个潘英化名，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熟悉还是不熟悉的呢？
1: 我想咱那是用台语的俗语话，甲华语啊，有时有一寡对应的俗语，对，所以那是对的。咱用华语来解释这个啊，我想咱得真紧的会当了解。
0: 也是，
1: 毕竟咱对细汉去学校读册拢是读华语。
0: 哎，对，
1: 对，好，好，今仔日所要介绍的就是准那病，病病顶，
0: 准那病，病病顶，
1: 对，好，所以这个病，咱得讲病准，
0: 对，
1: 啊，对。所以你那是去啊掠鱼的，因到食饭的时，
0: 嘿
1: 鱼啊未使
0: 冰冰，
1: 好，对，就是安尼，好，所以准那冰哈。
0: 但坦白说，我觉得，因为我阿公家就是住在，就是我阿公就是掠鱼的啦。
1: 哦，有影，嘿，啊，恁敢有？
0: 我好像没不太有这个印象，还是他们都已经把刺处理掉
1: 了。
0: 我是后来不知道长大一点到外地去吃饭，别人有这种习惯，就是他把鱼骨那个分到旁边去，说不能翻身，我才知道有这个吃饭的礼仪。
1: 有影，因为我的第二个姐姐，他就是嫁给平遥人，他们那平遥人很多都是
0: 讨海人，
1: 都是讨海的，所以他们家包括他的大官，和他的先生有四个兄弟，都是怕准的，对，所以他去到他们家，就是第一个给人说的，就是说不可
0: 冰鱼啊，翻身鱼不能翻身，
1: 对啊，所以因到真正食饭的时候，嘿，鱼的骨头吼，拢真正是安尼提起来，
0: 直接拿起来
1: 的，嘿，对。
0: 好，那这一句是说，准啊病，病病顶，
1: 对，
0: 顶，嘿，好，闭口音，好，那准啊病就是传。

0: 果翻翻船啊白白沉就大家
1: 就是沉下去
0: 啊白是大家嘛
1: 白白就是你跟我都一样
0: 就只要在船上的人就是不分你我都会沉下去
1: 对
0: 啊，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1: 对对，所以这就是得足清楚的哈。对，啊，这免讲嘛知。对，啊，所以先啊，免讲嘛知会变作这个俗语话。
0: 这有点一视同仁的感觉啊，就是不论你坐船头还是船尾，只要船翻了，你就是都会下去了。
1: 对对，就是安尼。哦，对啊，所以就是讲你。无都都敢那准啦哈，有时咱啊，咱那是坐车哈、对，我也记得有一个情形，就是讲啊，真坐迄个游览车，因那行伫山路的时哈、你一定得爱相平，拢爱平平啊，诶人数拢爱差不多，哎、对。哦，就是讲，建议讲，哎，那是讲啊，伫倒手边遐哦，风景偌水，咱要看一个啊，啥物风景？坐伫正边的人，就拢走来到倒边，安尼就倒边
0: 了，有点危险
1: 了。对，安尼就是足危险的、所以迄个车呐，并落去，大概平平拢
0: 连落去。
1: 哎，对，平平大概拢连落去。
0: 哦，尤其这个游览车的车身比较高，
1: 对，
0: 重心。不稳
1: 是
0: 很容易对尤其如果又是山上不是那么平整的路面、对这个翻车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1: 对、所以就是说、不管任何的那个、交通工具、都一样
0: 对、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大家都一样大家都在同一艘船
1: 对好咱都坐同一艘船、好所以就要互相帮忙，哈、哦，对。你有什么欠缺，我甲你斗三工；我有什么欠缺，你甲我斗三工，哈、哦。唔通互一只船安尼沉落去，哈、哦。
0: 对，要互相帮忙。
1: 对，所以这就是咱的华语讲的“同舟共济、
0: 啊”，
1: 对，共一只船，哈，得赶快大家得爱互相帮忙。
0: 小金。
1: 修经，
0: 对，互相帮忙，然后不要冲康。
1: 嘿，对，所以这就是迄、那个啊，团体的迄、那个团队的合作、
0: 对，团结力量大。
1: 对，好、所以这不管是你伫一个啊机关，哈、甚至一个家庭、家族。哈、还是较大的就是一个国家，拢共款，就是讲啊，咱拢难免伫生活中，咱拢会拄到什么困难的代志。吼、啊，唔通想讲啊啊，这是你的代志，跟我无关系。下怎样这项代志，你呐，这个时阵你无甲伊斗三工的是演变愈来愈大的是，害到的，唔是干那伊家己，你嘛是会受害。
0: 对，所以像政府有时候在推广这个登革热，吼、你要。大家要清洁环境
1: 是
0: 就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啦。
1: 对
0: 哦、不要说、你家的积水然后长蚊子就害到我家。
1: 对、
0: 害我家得登革热。
1: 不要、
0: 所以大家都同样的环境、都是地球村的人、我们就不要互相伤害而是要互相帮忙。所以就是、这地球就是这艘船。小到家庭、然后大到可能公司、政府、国家、然后到整个地球都是一艘船、所以如果船翻了、船生、应该说地球生病了、那我们大家都有危险
1: 对、所以
0: 不要伤害地球
1: 好对
0: 准拿病病病病
1: 对
0: 我们就
1: 这款的意思
0: 互相提醒
1: 对
0: 好还有一句哟、
1: 好拔一刀捡到金鸡母
0: 这么好但是他前面那个拔一刀很像那个童谣、北林溪里面讲的拔一刀捡到一尾酸溜公那这边不是哦这边是捡到金鸡母
1: 对
0: 是可以生金鸡蛋的母鸡、
1: 金鸡母就是会当生金卵啦，对，
0: 所以可以捡到好处的意思。
1: 对，所以那有这好康。
0: 对啊，
1: 所以阮

0: 来跋一道是无好的代志，哈，嘿对。唔过是因为你拄到这个无好的代志，你反转会当得到更较好诶。
1: 啊，
0: 哦对，所以即句俗语话嘛是真有意思，就是在鼓励人，万一。你那是伫什么所在？你有拄到什么困难？你有失志、跌倒的时阵，你唔通丢丢稳伫遐吼，你就爱起来吼。哎、无的卡，你会当捡到金鸡母哦。哦嘿，好、哦、对。
1: 华语也有讲嘛，你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啊。
0: 嘿，
1: 但是后来也有人说，你要爬起来之前，先地上看一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捡，不要白白就跌了一跤了。
0: 对，所以这就是咱咧讲诶啊，我若是拄到虾米压力、虾米困难，吼、我唔通白白受苦，我得爱去想想讲这个困难，还是这个压力，会当我会当得到虾米驾驶？
1: 对，
0: 哦，我若有得到迄、个经验、迄、个驾驶，吼、安尼我搁爬起来了后，我以后就袂搁拄到。同款，啊，是讲我以后若有拄到同款的情形，我会当搁较好的来反应。
1: 嗯，的确，就要从中汲取教训。
0: 对，对，好、哦，所以这就是捡到
1: 金鸡母。
0: 好、哦，对，啊，所以咱咪讲，哎，捡到金鸡母。哎，是不是大家跋倒拢会当捡到金鸡母？
1: 也不一定
0: 啦，吼、哦！啊，所以你若要捡，你若要捡到金鸡母，你第一个你就爱要爬起来。
1: 不是先会跌倒，
0: 啊，
1: 先有跌倒，
0: 啊，对，先有跋倒，对。啊，你跋倒了后，你一定得爱先会晓爬起来。
1: 对。
0: 啊，你若无爬起来，吼、哦，嘿，你。
1: 捡到了也没用。
0: 你要捡那只金鸡母，可能那只金鸡母也会跳走去，会走去，对，所以你就要爬起来，所以你若是有拄到跌倒的代志，咱就要去思考，要去检讨，对，所以就要以后更加谨慎，注意，以后不能拄到同款的情形，搁再有同款的跋倒。
1: 对，就想到以前那个刚，算是其实最近一直都有金融风暴。哦，那最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2008-09年那时候，这个雷曼兄弟，那时候就会出现。这台湾这边当然也没有太好了，其实跟现在一样哈、这个美国的关税一弄，就大家就都惨兮兮哈。那我们就这个中小企业就真的很辛苦了哈、所以那时候政府就喊话。信心喊话说我们要共体时间、所以这个就跟那个准啊病哈、卑卑点，
0: 对。
1: 但是从了那个经验来到现在哦，巴吉德嘛，有没有学到？有没有撇掉？这个金鸡母，
0: 对，这真正是得爱好好啊去思考。
1: 对，所以今天这两句熊一伟有很多的提醒，然后也希望成为我们每个人在做事情的或者是人生当中的一些提醒跟对提醒。
0: 对，对。嗯，人会当愈行愈好，
1: 对，
0: 愈行愈袂跌倒。
1: 就算跌倒了，捡个金鸡母，
0: 对，买捡到金鸡母，
1: 或是成为别人的一些提醒，
0: 是，
1: 所以，两句哦，
0: 是，
1: 准啊病，变变点，就是华语的这个同舟共济。的意思，就是也是一视同仁啊，我们都是在同一艘船上的，
0: 对，
1: 不要以为翻船了只有我会受伤，
0: 对，好，所以咱若看迄什么啊？古早高中诶迄个戏哈，古早皇帝的时阵吼，足侪拢是诛九族是迄种连坐法对，所以咱较早吼，就是迄个家族诶，迄个向心力的足足歹这就是因为拢有这个诛九族对，你唔通想讲

0: 迄毋是领导的代志，迄可能啊大房二房因的代志，甲阮这什么第四房第五房拢无什么代志，哦，唔对，好对，煮酒煮就是逐房拢，拢总点嘛。
1: 所以以前杀要杀的人很多，所以还好现在不用。现在这个连坐法，有啦，那个未成年，就是如果小小孩有犯错，父母要连带负责任。
0: 哦，对，啊是讲你给人做保，好，还就是好连带啦，
1: 或是这个酒驾，如果有副驾，好像也要一起。处罚，因为副驾没有劝阻，
0: 哦，这样子，
1: 酒驾的人
0: 副驾
1: 也有，
0: 也酒的醉醺醺，
1: 不可能。那这个瓦吉德克的金鸡伯，就是也是提醒，如果真的有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看一看，说不定可以有一些这个好处，金鸡不？
0: 一张得到这教训，
1: 对，不要白白跌倒了。
0: 是，
1: 这个是今天的俗语话。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坤，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金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金城之汉青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金城汉青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相当精通于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教学的第一现场，跟许多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历史长河当中的看见。那赵佑智老师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呢，一直跟我们来分享的呢是很多跟清代时期在台湾的治理相关的一些人事物。那清代时期在台湾的发展可以说是这个发展的相当的快，因为它这个整体的这个治理的效能可以说是在历代的这个朝代里面都很少看到的。那而且这当中也相当多的人物，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因此赵佑智老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向，作为一个我们古月照金城汉青谁属的这个刚开始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轨迹。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位我想很多朋友都耳熟能详的人物，他同时之间也是可以说是在台湾的治理上面的功不可没的一位功臣，他的名字叫做沈葆桢。沈葆桢是晚清时期的非常重要的一位治台的人物，而他同时之间所获得的风评也相当的好，也可以说是在台湾治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那他在这个整个在台湾治理的期间所做的事情相当的多，那今天呢，我们就请赵佑智老师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沈葆桢的故事，将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汉青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故事是有勇有谋、高瞻远瞩的沈葆桢。沈葆桢出生于1820年，卒于1879年。他原名沈振中，字幼丹，又字汉语，是福建侯官人，也就是今天福建省福州市人。他的祖籍是浙江杭州。沈葆桢的父亲沈廷锋以教书为业，收入不算太丰厚。母亲则是林惠芳，林惠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所以沈葆桢要叫林则徐为这个舅舅。那后来沈葆桢又娶了林则徐的第二个女儿，所以沈葆桢也是林则徐的女婿啊，所以沈家跟林家的关系可以说非常的密切。那因为沈葆桢的父亲教书为业，收入微薄，所以他的母亲林惠芳为了贴补家用，还要为别人做女烘。沈葆桢自幼聪慧，学习勤奋，他常常到舅父林则徐家的阁楼来读书，那又受到舅父林则徐经世

致用思想的熏陶，所以这个舅甥两人也经常谈论国家大事。那林则徐也表达对于兴办洋务的这个看法跟兴趣。1836年道光16年，沈葆桢考取了秀才。那1840年道光20年，才年仅20岁的他又举人及第，可以说考运亨通啊。那在1840年这一年啊，也正好是鸦片战争爆发的这一年。那沈葆桢担任两广总督的舅舅林则徐，那后来因为朝廷挡不住英国兵舰北上天津大沽口来施压，所以朝廷把这个主张查禁鸦片主战派的林则徐革职查办，以方便和谈。所以他的舅舅在这一年遭到很大的困厄，那他也与表妹林普琴，也就是林则徐的次女来结婚。婚后夫妇两人感情甚笃。1841年道光21年，沈葆桢进京赶考，可是会试落地。1844年道光24年，也就是三年之后，沈葆桢再次的上京参加会试，可惜再次的落榜。那沈葆桢的父亲呢，就放弃了再参加会试的这种念头啊。可是沈葆桢呢，他是继续的努力，终于在1847年道光27年，沈葆桢考取了进士啊，并且因为成绩优秀啊，入选了翰林院的庶吉士，经过一些学习之后，就被授为翰林院的编修。1854年，咸丰四年，沈葆桢补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一年之后，再调任贵州道的监察御史。1855年，咸丰五年，沈葆桢外放为江西九江知府。次年，也就是咸丰六年，沈葆桢改数理广信府的知府。此时，太平军已攻占江西八个府、50多个县。整个江西省可以说岌岌可危。八月，太平军的将领府王杨辅清率军万余人发起进攻，进逼广信府。此时恰好沈葆桢外出筹办军饷，城内能够主事的人只剩知县、参将及沈葆桢夫人林普琴。林普琴是巾帼英雄，他率先表态拒绝投降。他不仅领导众人积极抵抗，也派人向父亲林则徐的旧部来求援。不久，沈葆桢接到消息，就赶回广信府来领导战局。他与夫人林普琴誓言以身殉国，表达决心。再加上不久援兵亦已到达，在众志成城之下，击退了府王杨辅清所率领的太平军。

君，沈葆桢也因此而闻名天下。1857年，咸丰七年，沈葆桢升任江西劳广九南道的道台。此时翼王石达开啊，能征善战的石达开带领太平军攻打广信府，沈葆桢也率部顽强抵御，激战数日之后，终于击退了石达开。1859年，咸丰九年，沈葆桢以双亲多病，请求辞职返家。次年，朝廷有意启用沈葆桢，任命他为吉赣南道的道台，但是沈葆桢以父母年迈而婉拒。沈葆桢留在原籍福州办理团练，受到总制四省军务的曾国藩赞赏。1861年，咸丰十一年，曾国藩邀请他赴安庆大营，来相助反攻太平军的军务。1862年，同治元年，在曾国藩的推荐下，他被擢升为江西巡抚，操办军事。沈葆桢重用王德榜、段祺、喜宝田等湘军将领来对付太平军，颇有战功。1864年，同治三年，更是立下了一个不朽的功业。沈葆桢他率部俘获了太平天国的右天王洪天贵福以及干王洪仁干等太平军的首脑。年底，沈葆桢将右天王、干王等人凌迟处死。本年，沈葆桢也因为战功被授予了一等清居都尉和头平顶戴的这种功业。1865年，同治四年，沈葆桢母亲过世，他返乡丁忧守孝。1866年，同治五年春天，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行辕设在福州。八月，朝廷批准了左宗棠有关设立轮船制造局的奏折，并且决定在马尾建设船政局。十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前往镇压陕甘回变。临行前，左宗棠推荐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并且左宗棠还亲自前往沈家邀请他出任。然而，左宗棠两次前往劝说，都被沈葆桢以重孝在身而婉拒。1867年，同治六年，沈葆桢终于被说服来接任船政大臣，负责推动福州船政局的事务。沈葆桢一上任就大力兴建船坞及机器工厂，他将船政局所造出的20艘兵舰部署在重要的海口。其次，他在马尾船政局创立了前后学堂，前后学堂堪称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沈葆桢在学堂中
聘

请了许多洋员洋将为教师，并且使用洋文教科书来教学，培养出许多熟悉西学西技的人才，也为日后孕育了许多海军的将领。1869年同治八年六月，在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下，船政局第一艘自制的兵轮万年青终于下水。万年青为木壳蒸汽轮船，船身238尺，宽 27.8 尺，排水量1370吨，载重450吨，螺旋桨推进，航速达10节。9月底，沈葆桢登万年青兵舰，试航试炮成功，标志中国近代海防工业的起步。1870年同治九年，福州船政局已经自制四艘兵舰，加上从外国购买的三艘兵舰，一共七艘兵舰。沈葆桢奏准将这七艘军舰编练成队，可谓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支新式舰队。1874年同治十三年四月，日本设立了台湾都督府，组成侦台军。五月，陆军中将西乡重道，也就是西乡隆盛的弟弟，率领3600多人入侵廊桥、牡丹等地，于是牡丹社事件爆发。清廷为了因应变局，原本任命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查看，并且相机办事。但是没有多久，清廷很快就察觉事态比想象中还要严重，于是正式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海防。沈葆桢接受任命后，即率领轮船兵变赶往台湾，抵御日军的入侵。沈葆桢分析情势，他认为日军很可能继续扩大侵略的范围，于是迅速制定了部署计划。他在安平其后安置了西洋巨炮，并且征调淮军精锐明军，也就是刘铭传的部队，由提督唐定奎率领6000多人入台。其后提督吴光亮的洋枪队以及粤勇8000人也先后来援。在陆上的防务方面，沈葆桢命令台湾镇总兵张其光以及台湾兵备道夏宪伦分别负责南北路的防务。此外，沈葆桢还命令前台湾总兵曾元福整顿湘勇，以及招募后山响岛，以备不时之需。沈葆桢透过这些部署跟措施，形成了声势来压制日军的气焰。此时，侵台的日军受不了台湾南部炎热的天气，加上严重的水土不服以及恶性疟疾的流行，每日死亡的日军从数人

到数十人啊不等，死伤颇为严重。日军感到进退维谷，士气逐渐低落。再加上日本政府眼见沈葆桢部署周密，认为在军事上大概难以取胜，于是迫于形势，开始寻求外交谈判。日方派出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协同美国人李先德顾问，于九月抵达北京，在多次谈判折冲中，日方仍然坚称进兵之地为化外无主之地，但此时总理衙门内已有一些有识之士的外交官警醒，故不愿意退让，不承认是化外无主之地。为清廷主事者以大清并无可靠的海军，再加上对闽台的海防也欠缺信心，同时深恐战局会蔓延至沿海各省，于是有意进行和谈。其后在英国、美国、法国的出面调停下，十月底，清日两国签订了北京专约，清方以日军撤军为条件，愿意给予抚恤及修道建屋的费用，来赔偿50万两。不过在北京专约中提到承认日本此次出兵是保民义举，等于默认琉球为日本的属邦啊，实在是晚清外交史上的一大败笔。1874年同治13年12月初，日军终于撤出台湾。牡丹社事件促使清廷检讨制台政策，许多人已经开始将台湾视为七省门户、南北洋的关键。例如沈葆桢在福建台湾奏折中就这样说，福以台地象称握牢，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单单相视，未雨绸缪之际正在失时，况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东南，台湾还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肥轻，却故地险，再得民心，先修立志嬴政。此后清廷制台政策转趋积极，沈葆桢也敏锐地提出了开进、开路、开府、开矿等四大措施，以应积极经营台湾的需求。沈葆桢所提出的开进、开路，合起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开山抚番政策。它的宗旨在于解除台湾原本的封山禁垦禁令。1875年光绪元年初，沈葆桢上奏请求开货一切就禁，获得批准。190多年的渡台禁令终于获得解除，而
沈葆桢

的所谓开府系荒比日辟，肯悟日新，需要天设台北一府三县以之治理。于是沈葆桢奏准设立台北府，新竹县、淡水县以及基隆厅，并且把噶玛兰厅改制为隶属于台北府下的宜兰县啊，所以台北府一府底下有三县一厅啊，这也是沈葆桢所增加的这个所谓郡县。沈葆桢所提的开矿，则是因应新动力蒸汽机需求煤矿，于是沈葆桢奏请以机器开采煤矿，此亦促进台湾步上近代化的道路。此外，沈葆桢在加强台湾海防上的具体措施，还有设置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军火、添购铁甲船、编练水雷军等。沈葆桢来台时，大清统治台湾已有190年，清初逆贼郑成功的影响力对大清政权已无撼动之力，而台湾人对郑成功也是非常崇拜，私底下既是国姓爷的风气颇盛，台湾人以开山王来称呼郑成功，并且以开山王的名义来设立开山庙，用以掩蔽官府的耳目。沈葆桢觉得提倡郑成功的忠义爱国精神对于守护台湾应该有很大的作用，于是他接受台湾进士杨士芳等人的建议，上奏追谥郑成功，并且请见郑成功专祠来祭祀，朝廷批准了他的奏请，于是在府城建祠，并且给予郑成功谥号忠节，以表彰他的忠义。郑成功专祠竣工后，内以南明诸臣114人配享春秋两季祭祀。沈葆桢还亲自撰写对联来称赞郑成功的功业，他说：“郑成功啊，开万古德未曾有之奇，洪荒流尺山川，作移民世界，及一生无可如何之欲，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从这一个对联，这一副对联显示出沈葆桢对郑成功的至高无上啊的崇敬之意。1875年光绪元年年底，沈葆桢撤军内渡，不久他奉旨进京，晋升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并且负责督办南洋海防，扩充南洋水师。再者，沈葆桢在两江总督任内也积极整顿吏治，疏浚河川，禁种罂粟，还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等事务。此外，沈葆桢还派遣船政局船政学堂的学生赴欧洲的英国、法国留学。

学，为日后中国的海军培育了许多的人才跟将领。1879年光绪五年年底，沈葆桢

子太保，后来还准许他入室贤良祠。好，可以说一生啊，好，也算功德圆满。沈葆桢多才好学，工书善画，他的书法风格明显受到颜真卿的影响，俊逸有骨，尤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书法作品流传于世颇多。此外，沈葆桢还著有《沈文述公》证书啊，这个书应该是他过世之后，人家把他的一些奏折啊、一些文章集结而成的一本书。连横在《台湾通史》中曾盛赞沈葆桢曰：“台湾归清以来，闭关自守，与世不通。西江争利，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绝不为语。”啊，对他，这个奏准啊，解除渡台禁令，还有开山抚番啊，这样的一个高瞻远瞩的眼光哈。可以说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称赞不绝啊哈。那清史稿里面也称许沈葆桢清望冠时，历任兼具兵略吏治并卓然，其首创传政经果一时无偶，后来不能冲拓，且听废弃，岂非因认识之难，其人哉？哈，也就是称赞沈葆桢，他能够首创这个传政局，而且做了很多的啊很多的事情，可惜后来的人不能延续，不能扩充，哈。那就检讨说啊，就是缺少像沈葆桢这样的人才。好，沈葆桢他是晚清洋务派同治中兴的重臣之一。好，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之后啊，大清就动荡不安啊，然后经历了这个咸丰年间啊，内忧外患啊，内部有太平天国啊，然后捻乱，那外部呢，就是有这个两次的英法联军啊，那到了同治的时候啊，同治的时候虽然是小孩子皇帝，可是就这么凑巧啊。就是这个太平天国也平定了，然后这个跟洋人的通商啊，也开始有一些这个成绩啊，经济开始这个舒缓啊，所以有人啊就称同治的时候啊，可以说没有了太多的这个内乱。啊，重要的内乱太平天国已经平定，那外患呢啊也是非常的这个少，甚至好、啊、用比较一般的标准啊，这个外患也没有了，所以有人就称呼啊这个叫同治中兴啊，那沈葆桢呢也被推为同治中兴的重臣之一啦啊。那他28岁就中了进士啊，也可以说相当的早啊，那就开启了他任官的生涯。他从知府到台，到江西巡抚，所到之处皆有政声啊，而且还政声卓著。1867年，同治

1996年，他出任福州船政大臣，开始参与自强运动。除了积极造船，更注重人才的培育。那1874年，同治13年，沈葆桢还跟我们台湾呐，结了很紧密的这个关系啊。他来到台湾，应付牡丹社事件，抵御日军的侵略。那沈葆桢来台之前就提出了连外交、除力气、除人才、通消息等四项保台应变的方针。那他抵达台湾之后，经过视察防务、分析情势，他又提出了三项应办的事务。第一项就是礼遇，要据理力争。第二项就是要有实力，要设防。第三项就是要开进，要鼓励移民台湾，然后来开发台湾，才可以杜绝被外人觊觎了，那沈葆桢的作为的确改善了台湾的防务，有效遏止日军的扩张，为当时候朝廷跟日方的外交谈判，解决牡丹社事件提供有利的基础，要是没有沈葆桢在台湾稳定情势，然后厚植实力，那日军不可能要来和谈，那也不可能撤出台湾，所以牡丹社事件能够比较理想的这个结束，日军撤出，沈葆桢的功劳可以说是非常之大，好，那但是沈葆桢呢不认为日军退兵就是事件的结束，他认为唯有积极建设台湾才能杜绝列强的觊觎。那沈葆桢他在政治上提出了请移福建巡抚驻台，还有开山抚番、增置郡县等主张，想要把台湾全境都纳入管辖的范围，以杜绝外人所谓这个化外无主之地的借口，以这样的借口来入侵台湾。其次，沈葆桢他倡议用西法西技来开采台湾煤矿，同时他也提出了架设电报线的这个构想，当然架设电报线要等丁日昌才能够把它真真确确的实践了，好，那他的对洋务的一个理解跟提出跟实践使得台湾呢开始步上近代化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沈葆桢排除万难奏请立郑成功专祠来祭祀以发扬忠义爱国精神来凝聚台湾人的团结这是在加强精神上的这个武装所以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批逆鳞因为这个清朝从这个清初以来大多数的人认为这个郑成功是这个叛逆是叛逆，虽然康熙皇帝也有说肯定他的这个忠义

之心啊，认为他可以不称为叛逆啊，但是其实在官方的文献里面都还是定位郑成功是这个叛逆。那沈葆桢能够不畏惧啊人言，然后他勇敢的奏准郑成功设立专职来祭祀啊，这个可以说是也凝聚了台湾人的啊这个爱国之心啊，然后也是一个精神的一个建设。那沈葆桢来台一共才两次，尽管时间也只有一年又十五天，不过他奏准解除封山禁垦以及渡台禁令啊，一举啊让台湾迎向开发的这个新局面。那其次，他为台湾规划开山抚番的政策更是啊更是高瞻远瞩啊，因为当时候啊牡丹社事件这个日本就是说他们所到之处是这个化外无主之地。那为什么他们会一直这样主张呢？啊，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清廷的官员啊这个外交应对失误啊，为了要敷衍日本人啊，竟然说深番乃化外之地啊，所以才引起了日军啊很高兴的要来征服这个所谓化外之地啊，不在这个清国的管辖之内的这个土地啊，所以现在要赶快弥补啊，所以就是要来开山啊，开辟通往内山后山的道路啊，然后积极的解禁啊，鼓励这个移民啊，鼓励这个解除渡台禁令啊，那这样呢整个台湾都啊纳入这个清廷的管辖范围，那也就没有所谓化外之地，那这样啊这个列强就没有啊侵略的这个借口啊，所以这个开山抚番啊，开山抚番在政治外交上就是为了将台湾全境啊纳入统辖，而没有这个所谓化外之地。那在经济上呢啊，经济上就是因为台湾的西部啊平原已经开发殆尽了啊，那如果经济还要继续发展啊，那唯有往这个丘陵山地啊前进啊，那丘陵山地就可以种植甘蔗种植这个茶叶，还有这个啊伐樟木啊来烧制这个樟脑啊，那所以啊必须要开山开辟往内山后山的道路啊，才能够利用这个丘陵跟山地。那你要往内山后山去，那这里有居住了很多的原住民啊，那你当然理想上是要安抚这个原住民，同化原住民啊，所以这个政策一定是叫做开山抚番啊，那总不能呢赤裸裸的说我们这个政策叫开山杀番啊，这样子呢就是一个啊冲突很激烈的一个政策啊，所以啊以一个啊有善心良心的父母官，当然啊他就是啊提出的这个政策的口号就是开山抚番啊，所以这个开山抚番这个政策其实是为了因应啊政治外交经济的需求啊而提出的啊，而这个第一个提出

的人就是沈葆桢啊，所以他非常的高瞻远瞩啊，所以这是一个啊了不起的政策。那再者，沈葆桢推动的增治府县啊，这个在台北有这个一府三县一厅，对不对？然后在南部啊，因为那个南部发生的牡丹社事件，为了要加强南部的啊这个防御力量，所以也增设了恒春县啊，恒春县来加强这边的啊这边的官府的力量、军事的力量。好，那另外用机器来开采煤矿啊，沈葆桢已经看到了。新时代的能源啊，就是煤矿啊。那洋人或者列强他们来到台湾，哎，他们也想要掠夺这个新能源啊，因为这个轮船，哎，它的这个这个船的这个空间毕竟有限啊，所以它必须要很多的补煤站。啊，像当初美国其实是要想要渡过太平洋跟中国来进行这个贸易啊，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轮船并没有办法啊，轮船的空间装的煤矿啊，并没有办法让它一口气啊航行到对岸的这个中国，所以它需要有这个补煤加水的哈，这个补给站。那正好啊，这个美国的轮船啊，最远最远就是只能开到日本啊，所以它一定要敲开日本的大门，或者获得这个补水补煤的啊这个补给站，然后才能够再到中国哈，所以它一定要敲开这个日本的哈这个大门。那洋人或者列强来台湾啊，很重要的，他也是要获得啊基隆啊这个八斗子啊，甚至瑞芳这边的这个煤矿哈。那现在沈葆桢呢，哎，开始用这个蒸汽机啊这个机器来采煤。啊，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啊一个标标准准的洋务啊，标标准准的一个洋务，也就是让台湾开始啊步上这个近代化啊。那另外沈葆桢呢还有逐城制炮啊，像这个义载金城啊这一些。那这一些呢可以说沈葆桢提出都是切中台湾需要的这个措施，所以沈葆桢虽然来台湾也就是两次，一年又十五天，但是他所提出的政策，他所实施的措施，都是走在时代的前端，都是切合台湾的需求啊，都是切合台湾的需求啊，然后他的这些政策，他的这些措施，就是由后来的丁日昌、刘铭传来加以继承跟这个发黄啊，所以沈葆桢啊，在台湾哎这个近代化的过程啊，可以说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啊。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沈葆桢故事啊，特别要点出来的啊，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讲沈葆桢的这个故事啊，让大家知道啊，就是因为以上的这一些啊重要的啊这个意义。好，那我们今天讲沈葆桢的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那期盼下周啊各位听众可以再继续收听啊我们这个汉卿谁属的这个节目。好，我是赵佑志啊，谢谢大家今天的

0: 收听，好，再会。
1: 再次感谢赵又智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他的解说，我们可以知道沈葆桢他在他的治理底下，台湾的整体的发展可以说是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在迈进。那同时之间，他也做了很多在台湾的政务防务上面的一些改革哈，让台湾的整体的治理可以说是越来越进步。一个名臣一个良将，他所做下的事情可以影响的绝对不只是一代人而已，可能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可能可以造福三四代人甚至四五代人，但同时之间如果做错了一个决定，他可能也绝对不会只有所谓少部分人受害，他可能所扩及的就会是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家庭，甚至是好几代人。所以当今天站在一个可以为政的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信念来作为一个职业的操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当然我们生在民主时代，我们很有幸人人都可以参与这个公共事务，因为当你有投票权的时候，其实你很快的你就可以参与，人人都可以。但当你今天如果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才能够扮演好这个所谓这个治理众人之事的角色？而这样子的概念有没有在所有全民的这个思考当中？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都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也是我们必须要好好思考的事情。好，再次感谢这个赵又智老师所带来非常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希望呢我们古月赵星辰汉星学术可以持续的为您分享更多更精彩的故事。我是宁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听众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大家还记得上一周我们邀请来的来宾赵亮，他有提到，当夫妻两个组织小家庭住起来都没问题。那时候的不管家庭的问题，就是两个夫妻就可以争争吵吵也就过了，但是当三代同堂的时候，这里面的问题就不是那么的简单了，就会变得更复杂一点。好，那尤其是婆媳之间。好，那赵亮呢，他们呢刚好有兄弟，所以兄弟也就帮他分摊了，解决了正在很多难题的之下，也有一点分摊的这个部分，所以就两个兄弟让爸爸妈妈可以轮流住来住去。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赵亮信了主耶稣以后呢，他其实对于父母孝顺这件事，跟过去自己的眼光跟想法已经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拿钱啊，就给你们钱就是我孝顺。但是现在他可能对给钱这件事跟另外孝顺父母的定义又不一样，所以我们来听听这一集赵亮是如何在中国大陆经历了一些家族性的一个改变，然后让自己能够在生命里面重新去认识家这个概念跟生活的部分，如何彼此之间可以做一些调整，他的整个思维完全变了。我们欢迎赵亮。
1: 谢谢朱莉姐，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
0: 是赵亮，所以后来其实爸爸妈妈，其实你说老人家，其实我觉得老人家最主要是环境嘛，他熟悉的环境，你说回到那边如鱼得水，对不对？可是你跟你算还是可以适应，就是工作什么的。然后对于爸爸妈妈而言，可能他们整个生活步调是完全不一样，尤其到中国大陆没有车等于少了腿耶，对不对？
1: 我就是他们司机
0: 对，你是他们的司机，
1: 我都载他们去啊。
0: 但是朋友完全没有啊。
1: 对，
0: 对不对？这个对老人家来讲，还有生活习惯，他今天想要去哪里，他要自主要干嘛，要吃个什么，好像有很多选择是没办法满足的。所以你们看到父母亲跟你们在这边这样住，即使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说把父母接来可以在这边重新开始，可是好像不是这样。
1: 对，当然，因为他们就觉得台湾，他们就想回台湾。对，虽然我们劝了他十多次，对，但是
0: 你的劝是什么？是理由是什么？
1: 因为我担心他们啊，担心他们照顾不好自己啊。对啊，那我爸走路又很容易跌倒，我担心。对，你在台湾，你找的看护又没有办法二十四小时住家，那如果找应佣的话，他又不见得会那么细心，还是怎么样的，都是未知数。所以我当然希望他可以留在我们身边啊。其实当时都商量好了，就是我在苏州，在我们家旁边租个房子，然后因为他跟我大弟虽然住在别墅里头，也有很多摩擦，而且我大弟他们也是越来越冲突越来越多，那我看的也很心疼，因为我是最想跟我父母住在一起的。对，我2023年5月去大陆的时候，是我要把他们带去大陆的。
0: 你那么渴望，是以前你应该不会想干这种事嘛，对不对？你为什么突然那么渴望想跟父母住在一起？是
1: 因为我觉得能陪伴他们的时间不多。然后过去在台北，在教会一大堆服事，一大堆的聚会，就常常反正我看我父母就是来聚会一下，他们要走，我想跟他们吃顿饭都没有办法，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还有很多其他，
0: 你要照顾别人。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到大陆，我一定要把他们带在身边，我想好好的陪伴他们晚年最后的时光。对，
0: 你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想法？什么样的一种改变会让你突然这么迫切要做这件事啊？
1: 我不知道，我就是很爱他们吧。对，我看到他们我就觉得很幸福。
0: 那你觉得是你想法，你也要尊重你的枕边人啊，他的想法又是什么？
1: 他觉得可以啊，就是住在旁边就好了，甚至门对门都可以。对，因为住在一起生活习惯真的不一样。

0: 因为我妈喜欢堆东西，她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那个也舍不得丢。那菲菲她觉得反正就是丢。
1: OK。
0: 对，光这个你就不一样了。嗯，对。
1: 好，所以后来爸爸妈妈还是决定回台湾。
0: 对。
1: 你们还是
0: 就尊重，就他就回台湾，然后帮他找应用，对，又这里政府的一些长照的一些，对，就反正看他住在这里也蛮开心的。但我爸还是因为，反正照顾不好，对，因为我妈她没有办法，就她有一些疏忽，就血糖的一些问题没有控制下来，所以导致她现在就都卧病在床，对。
1: OK， 所以爸爸妈妈回台湾以后，你们的服侍就变得你因为负担就少了嘛，哈。
0: 对。
1: 所以你大陆的服侍很特别。
0: 是，没错。
1: 你是怎么去接触到这一块的？然后你觉得，哎，这件事其实这个是跟你以前在台湾是完全不可能的、啊。
0: 对，是、
1: 哦这个。
0: 完全就是神带领啊。
1: 对。
0: 因为我们搬去苏州，首先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怎么门口这条路就叫方舟路，对，然后方舟路就我们住的小区方舟路的，就我们小区的对面就是叫赵家巷，这个卖场，赵家巷，我姓赵啊，我们赵家一家六口移民到苏州啊，方舟路赵家巷，所以你说我怎么去拼凑？
1: 连路连那个都完全都帮你取好了。
0: 我本来以为对我有四十几个印证啊，那个奖可能朱莉姐你要跟我录八集都不够啊，你懂意思吗？
1: 没关系，我们以后慢慢来。
0: 所以就是很奇妙啊，所以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啊。因为我们真的是想把自己献给神啊，让神来带领。那神呼召我们，他不会把你呼召到大陆，他就把你丢到一边不管你嘛，所以就一步一路一路这样的带领非常明显啊，连住的地方都这么明显，都有印证。
1: 对，
0: 就旁边有个儿童医院，
1: 哦，
0: 然后我们去，因为我们当地后来还是要找个叫尾声的教会嘛，所以就经由邻居介绍，我们到当地最大的一个家庭教会，那一进去那教会，哎，看到他那个，因为他在办公室里面嘛。然后门牌号是315，315不就是我离开旧教会的那一天？
1: 啊，
0: 对，就是个系列印证，太多了，这印证四十几个，真的要做八集，对，
1: 都不是巧合的啦，
0: 绝对不是巧合。对，
1: 然后你就知道哦，就确认。
0: 五月二十号那一天，我们到大陆嘛，我们想说选个520，我爱你，主大陆我们来了，因为上帝好爱中国人，就我们到了。到然后因为后来去回去以后，我们就回岳父的坟前上香，因为疫情期间我们来不及回来，因为两边要隔离各两个礼拜嘛，所以我们没有来不及回来，所以第一次到他墓前，哎，我看到岳父逝世的日期，我说我问姐，我说姐，我说爸不是2022年6月底过世的吗？怎么逝世的日期写5月20号？对，姐说对，是六月底过世，但那是阳历，这个是阴历。
1: Oh.
0: 对，
1: 中国就是会注重是陰曆。
0: 但这个日期也太巧了吧？520520，记得我刚刚说726726，就神，因为神跟每个人说话的方式不一样，但你一定会越来越有默契。刚开始也傻乎乎啊，也看不懂啊，但后来你就发现，
1: 所以日期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是就是一个很直接。很明白告诉你的一个方式啦，
0: 对，
1: 跟你对话的方式，
0: 其中一个方式之一啦。
1: 然后后来你们怎么去接触到哎、癌症病房里面的这个开始起源的服事是怎么样？
0: 因为我们到大陆教会以后，那虽然我在台湾也做过牧者，但是因为大陆的这个信仰管得非常紧，那特别你是台湾人，你不能跟他们。就是混在一起聚会，类似这样的。所以我讲台的服事就变得
1: 没了，
0: 就没有了。对，当然后来神有给我开路，其他教会的讲台比较小的教会，但当时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想说要参与一些其他的服事啊。然后当时知道他们有个血癌，就是病患的一些服事，就在儿童医院。那儿童医院从我们家门口走过去3分钟就到了、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不是偶然啊。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儿童医院去探访那些血癌的病患，哦，那就看到哇，这些病患啊，非常的绝望。血癌我才知道，原来是癌症当中啊最花钱的一个。然后他们想说，不但花钱，而且常常会人财两失，就是你花了很多钱，
1: 也
0: 但
1: 没
0: 最
1: 用，
0: 后还
1: 对。
0: 是治不好。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是得了以后哦，倾家荡产，最后孩子也走了，类似这样的。所以我们就在他们非常绝望的情况下，我们去探访他们。像我当时听到，哎，有一个父亲在急诊室加护病房门口已经住了2个月了，因为他们不像我们台湾比较小，就是哎，你可以回家，好吗？他们跨的省可能一来一回要7、8个小时，一来可能甚至
1: 甚至超过一
0: 超过
1: 好
0: 一
1: 几
0: 天
1: 天，或
0: 都有
1: 是
0: 可能。
1: 对对，
0: 对，所以他们就像我就听到一个。父亲30几岁也很年轻，就住在加护病房门口2个月，没有洗澡，然后那个脸啊，像死人的脸，就是灰灰黑黑的。然后其他姐妹说，因为她大部分服侍的都是姐妹嘛，几乎好像只剩我一个弟兄，他们就请我去哦关心这个父亲。结果我去看他，他非常绝望，因为他5岁的儿子对血癌。然后骨髓移植的过程中，肺部感染，然后现在在加护病房里头，必须要氧气，所以他当然他就很伤心，他哭到已经没有眼泪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老婆又给他戴绿帽子，对，所以难怪有圣经有这句话：“妇人焉有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哎，还真的有忘记耶，但神居然不忘记。对，我们想说怎么可能？但就真的，我就真的看到，对，然后反正老婆就跟男人，其他男人跑了，就把自己的孩子就丢给这个父亲，所以这父
1: 好
0: 亲非
1: 惨
0: 常
1: 哦！
0: 绝望，他儿子才5岁，在里头有多害怕？你想想看，但他肺部感染，因为他只要一拔下氧气面罩啊，马上那个血氧含量就降到80、70、60，对，但2个多月，因为治疗费也很贵，大概花了，对，已经花了100多万人民币了，他们已经也倾家荡产了，也借不到钱了。所以这个国语啊，这个父亲啊，他医院跟他讲，你要不要见你孩子最后一面？因为你也没有钱继续付了，因为他孩子必须要就24小时打麻药，因为他只要一醒来就哭，爸爸妈妈呢要拔氧气面罩，所以只能2个多月都给他麻药昏迷耶。哎，这小孩救过来，我看也废了吧，2个多月，对，所以国语。没办法，他说：“那我要见我孩子最后一面。”就那一天，他孩子一推出加护病房，那反正这个氧气面罩一拔，他看到爸爸，因为他麻药已经退了，醒过来，哦，他就大哭，大哭，然后大概10几20秒后，他就昏过去，然后就死了，就死在他父亲的怀中。对。很类似这样的案例很多很多，类似这样很多。然后国语当然非常伤心，但感谢主，还好他信了主，因为在他最绝望的时候去陪伴他嘛。那人往往在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嘛。然后听到这个福音，他就紧紧抓住。所以往后他想到他儿子，他很伤心的时候，他就呼求主。那他当然也受洗了，后来也。他住在徐州，我们苏州坐高铁过去也要坐5个小时，然后还高铁哦，然后乡下还要再坐1个小时的其他车，对，地铁反正在换车子，然后后来也帮他找到一个他可以委身的教会，但他现在恢复得非常好。他说如果没有这个信仰的话，他早就自杀了，类似这样的。
1: 照亮，你在台湾，我知道你跟宇飞也是常常到医院探访。可是我觉得你在中国大陆做的这个是垂死边缘、绝望的一群病人的家属跟病人本身，所以这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探访的方式。你自己怎么调整这个心态？因为我觉得好勇敢呢，这个真的很不容易耶。当你看到这个，怎么安慰呀？
0: 没办法安慰，
1: 对呀，那
0: 没
1: 你怎
0: 办法
1: 么
0: 安慰。
1: 做？你怎么有办法坚持做嘞？你的，我不知道这个有时候也是要装备跟训练。你自己觉得你为什么有办法去做这样一件事？如果以我，我真的。
0: 对， 因为有的姐妹说

0: 他没有办法做，因为太难过了，
1: 对呀、啊。
0: 太难过了，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但我觉得，所以说上帝造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我有一点就是，我好像在感情上面有点障碍，社交障碍嘛，反正对，我比较不会受影响，
1: 真的吗？
0: 真的。我当然也会跟他一起难过，甚至有时候也有流泪，但是我不会情绪进去太久，我很快就出来了。
1: 我这很重要，要不然等于你也是跟着他一起忧郁
0: 对啊，不是有些忧郁症医生反而后来自杀了，类似这样的，
1: 了。
0: 因为他太多接触这些。
1: 其实很多那个什么，很多那个諮商人员，最后都陪着他的諮商者进入那个忧郁的状态，
0: 是。
1: 情感太投入，原来这也是你的特质之一。
0: 对，所以上帝造任何人都是好的。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亮，赵亮自己刚刚形容自己是好像在情感这一块他有一点小障碍，所以他不会陷入那个 情感里面的那个情境里头，所以他有办法去安慰那些人。当然这是他个人的说法，其实他是情感丰富的人。刚刚你们因为是用我们是用网络，所以你看不到他。其实赵亮已经是泪水都含在里面，眼眶都红了啊。那我想如果你有听到他的声音，你会知道他其实已经是哽咽。其实我呢基本上不用想说去看到现场，我光听他这样讲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所以我真的不适合去照顾这样的人。所以神真的很有意思，把每个人预备照顾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所以我今天又很残忍，又要赵亮讲这些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对赵亮本身的生命也是有深刻的影响，哦，
1: 非常深。
0: 对，所以我们先听赵亮他去探访他看到了什么，最后再来讲他看见的又影响了他什么，他做了哪些调整跟改变。

0: 是，感谢主。其实我们去服事啊，不但是大大的祝福我们，也激励了我们，完全是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去服事，然后也去看看神的作为。像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叫子宁，
1: 嗯，
0: 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她也是因为血癌，
1: 啊，儿童哈，你
0: 对儿童医院，哦，待会也有大人的，对，大人当然也非常多，
1: 嗯，
0: 反正从不到一岁到七八十岁都会有，
1: 哇，
0: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真的，
1: 嗯，
0: 病床一床难求，类似这样的，
1: 哇，
0: 对，那这五岁的小女孩叫子宁，好可爱哦，
1: 嗯，
0: 胖胖的，反正像个小董事长一样坐在她的那个宝宝餐桌前，然后因为她脚也不能动了，
1: 嗯，
0: 因为血癌，反正一些化疗啊，还有一种一些移植啊，各种各样的治疗，导致他脚也不能动了，眼睛也都渐渐看不见了，
1: 嗯嗯，
0: 然后胖胖的，但是他反正非常可爱，而且他都没有哭，好特别哦，
1: 嗯，
0: 照理说他应该很不舒服，全身长满了那个淤青血块，我看了都好心疼 哦，对，我看了很心疼，但他妈妈和他因为受洗了，我不知道，反正看他妈妈脸上是没有愁容的。那最夸张的是这个子宁，他也才刚受洗耶，
1: 嗯，
0: 所以不是说你信了主以后就病得医治，就会一帆风顺，
1: 嗯，
0: 也有受洗以后就走掉的，啊，像这个子宁就是啊。但你看看他的信心，子宁说我脚不能走啊，是假的，耶稣将来会医治我的，我眼睛看不见也是假的，耶稣一定会医治我的，
1: 哇！
0: 但因为医院的医生他怎么治疗，花了钱也都花光了，还是不见起色，
1: 嗯，
0: 他必须要靠输别人的血才能活，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因为会越来越虚弱，所以医生很多次都叫妈妈可以带回家了，不用治了，就带回家，就是反正就是等死吧，
1: 嗯，
0: 但妈妈当然舍不得啊，
1: 嗯，
0: 妈妈看他喘不上气，就是动不动就是三天两头就带他去医院继续输血，
1: 嗯，
0: 输血首先也很贵，然后再来也不见得长期也不是很安全，类似这样的，那反正医生还是劝他就带回家吧，不用再来看了，对，所以后来就真的带回家了，但子宁不输血的话他的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1: 嗯，
0: 然后到后来也吃不下东西了，那有一个礼拜都没有吃东西了，
1: 是
0: 他妈妈就说子宁啊，你再不吃东西的话你这样下去会死，欸，会死，你怕不怕，
1: 嗯，
0: 子宁说不怕，去见主。天哪，
1: 一个这么小的
0: 小女孩耶，刚受洗耶，
1: 天耶，
0: 天哪，
1: 你看她多爱上帝啊，
0: 对啊，
1: 多相信有一位主啊，
0: 照理说应该哭闹啊，
1: 对啊，
0: 应该害怕，啊，不要啊，我不要，我妈妈，
1: 嗯，
0: 没有耶，
1: 哇，
0: 不怕，去见主，这简直是她最后的遗言，因为第二天她就被主接走了，对，
1: 是哦，
0: 是，
1: 哇，
0: 所以怎么会一个小女孩有这么大的信心，你知道基督徒也是会得癌症，也是会癌末或是临终，也有人会觉得为什么上帝不医治我，
1: 所以上帝才说嘛，他喜欢赤子之心的人，啊，才能到天堂嘛，这个就赤子之心啊，
0: 是
1: 是不是，
0: 对，
1: 好单纯哦，
0: 对，所以上帝就算没有医治你，但我从子宁身上看到上帝给他超自然的信心，
1: 嗯嗯嗯，
0: 他居然不怕去见主，
1: 这大人哪讲得出来啊，
0: 大人都基督徒信主很久都不一定讲得出来，
1: 啊，
0: 对不对，都还是有不舍或者是什么，对不对，
1: 我看他妈妈是真的就是因为自己孩子怀胎十月，然后结果对不对还来不及看着他成长就已经
0: 对
1: 回去了，这个过程是
0: 是，
1: 嗯，
0: 何况这小女娃好可爱哦，好可爱，
1: 那你看到这个小孩这个信心的生活功课做得这么的完美，照样对你的
0: 当然
1: 震撼教育是什么，
0: 是啊，所以小女孩都有这样哦，但以理那三个朋友的信心即便如此即祸不然，对，所以我就很惭愧啊，对啊，怎么会，哎呦，有时候因为我比较容易感冒，那我要常常讲话，所以喉咙会像我今天其实喉咙也是肿肿的，对，我有心里也会想，欸

0: 我在服侍主，为什么对还要就是我已经有社交障碍了，然后体力又不是很好，然后喉咙又常常这样，对。但是真的，即便如此，其祸不然。所以你看，哪怕一个小女孩，你去服侍她，其实她也在教你啊。神透过她的生命也让你看见啊，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觉得，不是我在服侍他们啊，是上帝透过他们也来祝福我啊。所以就非常非常的感恩，我和菲菲每一天我们都好感谢神哦，
1: 所以
0: 好
1: 你们
0: 感
1: 都
0: 谢
1: 是
0: 神。
1: 夫妻搭配一起去的，
0: 我们现在已经分开了，
1: 哦，
0: 因为
1: 分
0: 太
1: 开，
0: 多病患了，太多看不完。
1: OK，OK，
0: 对，但有时候会合，我们可合可分可不分，类似这样的。
1: 那做这件事，因为这个是你们你现在的全，等于是算全职在做
0: 对，
1: 这样，
0: 主要的服饰。
1: 对，不像以前说你还有哦讲道啊，还要去陪伴啊、牧养啊等等，这个就是等于全部时间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事工。哎，每天呢，哦，
0: 是。
1: 每天这样子，你们一天大概探访多少病人呢、啊？
0: 其实也，我们是这样的。我现在有讲到服饰，但是都是针对，几乎都是这些血液病的病患或家属。那也有牧养。哦，牧养就是小组啊，
1: 在医院
0: 对，
1: 里面呢，会放让你们这样做这些事吗？
0: 哦，绝对不会，
1: 对，那你们
0: 对，
1: 怎么去
0: 问得
1: 陪
0: 太
1: 他？
0: 好了，对，因为我们曾经有被差点抓起来，对，像我们
1: 是
0: 身份
1: 啊，
0: 证拿出来，如果我们台湾人还在那边传福音被发现的话，
1: 哇，不得了！
0: 就麻烦大了，对，
1: 那。
0: 所以后来我们就后来因为其实。教会它有两个这样的事工，我觉得非常好。一个是爱心小家，就是让这些病患，因为他们从外地来啊，哦，突然可能没地方落脚，就让他们可以住进去。哦，你愿意住你就住在里面，只不过可能会跟好几个病患一起住啊，类似这样的。那反正这个也可以祝福到他们。那还有一个事工，哦，医院虽然知道我们在传福音，但因为这个事工。他们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因为
0: 爱
1: 他们
0: 心，
1: 也照顾不到，这个有时候心理辅导也没办法，对不对？
0: 他们不管的，对，因为你在那边教会，不是在医院传福音就是不可以，对，你在就是不可以，哦，这我们也
1: 可是
0: 不
1: 他
0: 去
1: 有
0: 讨
1: 看
0: 论
1: 到
0: 是不
1: 病
0: 行，
1: 患的转变呢、
0: 这个不管的，
1: 啊？
0: 对，因为这个我们不去讨论了，因为我们在当地，我的意思说他们的政策是这样嘛，对。那但是，就像圣经说的，哦，你做这些爱心的事情是没有人会禁止的。你哪怕是到再极权，我不是说大陆极权，我是说再极权的国家，也不会有人禁止你去做慈善爱心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有一个爱心厨房的事工，大大祝福这些病患，因为这些血液病的病人呐，他们吃东西要非常注意。
1: 免疫系统本
0: 一
1: 身
0: 般
1: 就
0: 的
1: 是，
0: 癌症病患还没有那么严重，他们的因为要把血液里头的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什么，所有都杀到零，在治疗的过程，所以只要一点点
1: 很
0: 病
1: 容易
0: 毒
1: 感
0: 细
1: 染，
0: 菌啊，就会致命。像
1: 哇，
0: 我就亲眼看到一个，他也是解放军战士哦，就是身强力壮的哦，他就是吃到一点点叫外卖，就是外卖，我们正常人吃绝对没事，
1: 有抵抗力啊，他
0: 对。
1: 没有，
0: 他吃了就拉肚子，拉了一个多月，我亲眼看
1: 这
0: 到
1: 要
0: 他
1: 命
0: 活
1: 哎、欸！
0: 活拉到死。从一个很壮、很有自信、也很帅、两个孩子的爸爸，孩子才刚出生，才他老婆照顾他的时候还9个半月，反正大肚子。后来回去生了，然后抱了一个好可爱的小宝宝，他才刚，等于是他有两个那么可爱的孩子，小的才刚出生没多久，他就。我就走了。那走之前，我看到这个爸爸就抱着他的这个，对啊，刚出生的孩子。你说这什么心情？剩下等于是家里的重担都要交给妈妈。所以我们为什么去那边传福音？我觉得很感谢主，因为台湾其实到处都是教会，很多国外也是一样啊。那教会像台湾像便利商店一样，没有人可以说他没看过教会，没听过福音。而那里真的很多人没听过啊，他就是没这辈子就没听过耶稣，所以在他们那么绝望的情况下，你也。

0: 知道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因为我自己就是啊，我没有走到尽头，我怎么会
1: 清楚？你问他做什么也做不了，
0: 做不了。
1: 对，
0: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陪伴他，让他感受到爱，你真的是关心他，也提供他们方便，因为他们能够在爱心厨房买他们新鲜的食材，用他们自己的东西来煮。那他说，病患们说，光这个就很大祝福他们啊，光这个就解决他们很。

0: 那些东西，对，你，
1: 那
0: 我
1: 个
0: 们
1: 过
0: 健
1: 程你
0: 康
1: 不
0: 还可
1: 能，
0: 以，
1: 对，
0: 对。
1: 你过程不能，嗯。
0: 所以他们有
1: 为
0: 地
1: 什
0: 方
1: 么
0: 可以
1: 医院
0: 住。
1: 旁边没有？医院本身不是都有餐厅来方便那些住院的人去？
0: 他也有餐厅，但那家刚好弄的东西
1: 都是他们
0: 不
1: 不认
0: 太
1: 识
0: 好，
1: 的。
0: 不是很好。对，我只能
1: 哇，
0: 说那些病患反正
1: 那
0: 就
1: 你们这
0: 吃
1: 个
0: 得
1: 等
0: 很
1: 于
0: 害
1: 及
0: 怕，
1: 时给他们有了一个，哦，
0: 是
1: 就
0: 像
1: 是。
0: 救命稻草一样。所以那个爱心厨房啊，哇，病患家属人满为患呐、啊。对，每天都有30-40个病患家属来做菜啊。我们又没有很大，
1: 你
0: 只
1: 有没
0: 是一
1: 有
0: 个很
1: 发
0: 小
1: 现
0: 的厨
1: 说，
0: 房。
1: 赵亮，你提供他们这个爱心厨房以后，这些病患跟病患之间原先是不认识的，但是
0: 是，
1: 透过那个厨房，他们遇到一
0: 没
1: 些
0: 错，
1: 同路人，
0: 没
1: 好，同
0: 错，
1: 病相怜的人，是不是也取得温暖，也
0: 对，
1: 有一些帮助？
0: 对，真的，他们彼此也祝福到对方啊。因为有的一到他哭着说他从来没有做过饭，但是他爸爸或老公就是不是他太太就是要吃，还是怎么办？所以病患都会互
1: 互
0: 相
1: 相帮
0: 帮
1: 忙，
0: 助啊，同工也会啊。所以这就是彼此相爱，这个爱的流动。那包括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反正就是大家都能够在这里头把我们学到的，然后把它真正的活出来。对啊。
1: 好，所以你跟飞两个在这里面一直服侍这些人，看到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对你跟飞啦，就是尤其是你自己。最
0: 哦，
1: 大。
0: 太感恩了。因为有一次，菲菲在服侍病患的时候，因为菲菲她听得到神说话，那当然是意念啊，就是不是声音，是意念进来。她居然有个意念进来说，躺在那边要死的原本是赵亮。对，感谢主，一点都没错。我从小到大，神至少救我4次，光车祸就差点死亡，车祸就救我4次哦。对，这个不去多讲，反正就是车祸就4次。那我到大陆做生意，当年做生意的时候，我有2次全身无力，莫名其妙的，我也没有感冒，那也没有发烧，或者有发烧，但是反正就莫名其妙全身无力，躺在床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一躺就是3-4天，都没有办法起来，只能顶多吃东西都吃不下。那我后来发现，这些血癌病患，他们罹患的初期都是这样的。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其实我们能吃能喝能动啊，都是神的恩典，绝对不是理所当然的。
1: 所以每天感恩谢饭，这个是很重要。
0: 对，对，因为很多病患他们说，以前我从来不生病的，连感冒都没有啊，你也看得出来，因为有的很壮啊，虎背熊腰啊，但一生病，你看，所以。不要想说，哦，自己身体很好就可以夸口，病来如山倒。你只要里头的白血球、红血球，反正血小板，你只要比例稍微有点变化，你就瘫在床上了，你就动不了了。
1: 没错，
0: 对。
1: 所以宇飞突然看到你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当时听到宇飞这样告诉你，你自己，
0: 我觉得好感谢神哦。好感谢
1: 你
0: 神
1: 像人
0: 怜
1: 活
0: 悯
1: 生
0: 我，
1: 生的
0: 让我
1: 去，
0: 还能活着。对啊，我就觉得，更不应该浪费时
1: 生
0: 间。
1: 命。
0: 对，不应该浪费生命，没错。因为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为自己活啦，多多少少还是会有自己喜欢的，可能世界上的一些爱好东西，其实就是，反正就光。现在手机啊，光那个视频就看不完了，也不是什么多严重的，但是就光那个，对，所以就是为自己保留了，还是稍微多了一些，所以就是在过程中会更加的，就是要知道真的时间不多，当趁白日做主公，对，不要等到，对，因为没有一个人在他临终前，我是说信主的人，会觉得，哎呀，我这辈子真的是为主做太多了。浪费太多时间了。我相信每个基督徒临终前，应该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这辈子为主做太少了，
1: 那你
0: 要
1: 有没
0: 是
1: 有
0: 再
1: 想
0: 多做一
1: 过，
0: 点就
1: 在
0: 好了。
1: 做这个过程，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 那我自己的家庭

0: 要怎么去好好的，如果有一天不知道，
1: 对啊，是啊，
0: 对不对？你怎么让家庭的这个人觉得没有遗憾，照样走的没遗憾，我跟孩子的关系跟太太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我相信这些病患家属一定会给你有这样的一个启示，那你自己怎么来经营你的家庭，除了照顾别人关怀别人以外，你有没有想过说，哎，那上帝也让你看见这个部分，家人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1: 对，是这些病患，你看 能够真正陪在他旁边，真正一直陪他走人生最后一程的，都是挚爱的亲人家属。那所以就让我就是，因为以前我也觉得我爱老婆啊，我觉得对她很好啊，她要什么买什么要干嘛，我都全部供应啊，没有任何话讲啊。但我现在会知道她真正的需要，对，所以我现在啊，钱都
0: 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1: 很简单，就是说你至少要给她安全感啊。
0: 哦，
1: 因为她是陆配嘛，之前跟我嫁到台湾，总共待15年，那基本上她都没有自己的存款或者房子。那现在回到大陆，我就把我的，就应该是我们夫妻共同的财产，我就陆续都，本来就是他就是该得至少一半，那我希望是不要说一半，我是希望至少有80%都在他那里。
0: 哦，
1: 对，就是，
0: 哎，这个转变很不一样哎哈。
1: 对，因为我以前对财务这一块我也是非常谨慎的，抓得很牢的。
0: 你是在担心什么？你也没安全感吗？
1: 不知道，我就觉得。因为首先可能在台湾，因为他又不能买房子或者是什么，因为他还没有台湾
0: 身
1: 份证啊，对啊，类似这样的。那我们当时又在台湾的聚会服侍很多，也没有到大陆，也不会想去那边开户或干嘛。
0: 嗯嗯，
1: 反正现在我就是，因为他既然在乎这个问题，何况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个钱财上面他一直很没有安全感，因为我过去要用钱啊，干嘛啊，我都不会跟他商量要投资啊干什么啊，我都是很容易自己说了算，而现在就是会尊重他跟他讨论。
0: 哦，这很不一样哎，
1: 对我来讲很难。
0: 是啊，哇，你这个想通这一件事我都觉得好难哦，你是怎么想通的？因为要突破这一点对你来讲真的不容易。
1: 因为他既然一直提这个问题，代表他很在乎啊。那为什么他在乎的事情我不去做一些改变呢？因为我觉得我以前觉得我管理钱很好啊。对啊，他要用多少钱我从来没有任何疑
0: 虑啊。你总给他不缺
1: 啊。从来没有缺，我也不会问他你干嘛要买这些。对，不会啊。他要多少就是都给他。
0: 那你放手了以后，如果他乱花你会不会紧张？
1: 不会。
0: 你也不会。
1: 因为他比我节省。
0: 哦，原来如此。
1: 是我常常要乱花，他给我踩刹车。然后现在很好啊，因为看着他好开心哦。
0: 哦，
1: 对，他现在到银行都是 VIP， 对啊。他说原来这种感觉这么好，
0: 这么好，
1: 你给我剥夺了那么多年了。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亮。我觉得赵亮在医院里面看过这些生离死别以后，他突然觉得财务这件事他不再抓那么紧，而且他也能够运用，知道懂得珍惜跟家人的互动这一块跟相处的关系，所以他变得比较能够投其所好，投其所需。所以对于满足太太在这一块没有安全感，他终于明白了，终于放手了。赵亮学会了这件事，真是一个很大的要紧。我相信对，
1: 没错，以前太顽固了。
0: 以前宇飞来讲，
1: 太自私了我。
0: 真的，好，如果你早知道这件事提早做，你多幸福啊！是不是？
1: 原来就这么简单啊。
0: 对，你可以更幸福。
1: 是，
0: 结果。
1: 有些事看起来，但是时间没到你就是想不通。
0: 没错，没错，
1: 真的甚至要神的光照，
0: 是，
1: 对，否则你自己都看不到。
0: 你的孩子，就是你两个女儿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常讲说家庭的教育怎么教也不用教，嘴巴说太多，因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孩子看在眼里。比如说你孝顺父母这件事，每个月，跟弟弟这样轮流回来看爸爸妈妈，看爷爷奶奶，小孩子都看在眼里，知道你的孝顺，他以后也就会知道怎么对待父母亲。对不对？这个就是很好，你不需要说嘛，你就是做嘛。那你在照顾这些病患，我相信他们多多少少也会听到你们讲的故事，或是你有没有带着孩子一起去做这些服事？如果有，你们回到家，是不是孩子对于这些看到别的家庭的一些的这种生死离别，或者是这种互动关系，会不会有影响到你的家庭这一块？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在这个服事上面，应该就像你说的，别人的生命在影响你们，你有没有感受到一些这样的一个生活例子？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说关于孩子是吧？
0: 对
1: 对，
0: 家人一起。
1: 当然我们会带孩子一起去医院探访啊，或者在爱心小家，因为每个礼拜都有信息嘛，我们这些牧者也是轮流去分享，也会带他们来分享啊，或者甚至像我那个小女儿也很特别，上一集我记得有讲到她同学霸凌她，
0: 对对，
1: 甚至要自杀，
0: 是，
1: 对，
0: 她要怎么自杀那么小，
1: 我不知道，但她因此紧紧抓住神。因为他们两个从小，
0: 他怎么做啊？他怎么做抓住神啊？这么小的小孩，
1: 就读经祷告，听诗歌
0: 啊，
1: 就读得更认真。
0: 哇！
1: 所以我小女儿原本很特别，我亲眼看到一个这么大的祝福。你不要看每一个苦难哦，背后其实都有极大的祝福哦。只要你懂得紧紧信靠神，我亲眼看到一个极大祝福，就瞬间翻转了我小女儿。
0: 怎么说？
1: 她原本社交障碍，跟我反正没有我那么严重，但是也有一些，甚至在家庭分享啊，或者让他祷告啊，他都会紧张。

0: 装的要哭，类似这样的。他突然那件事情以后，他紧紧的信靠神，读经、祷告、敬拜、赞美，读经就越来越有亮光。他现在变得分享的好有亮光哦！
1: 哇，
0: 在众人面前，他以前我刚刚讲，在家人面前他讲都会哭哦，祷告简单祷告他都会哭哦。
1: 这么
0: 他
1: 可
0: 现在
1: 爱。
0: 到小组，他可以在一大堆大人里头有企业家有很多，他可以讲见证，讲的在他面前不用看考草稿哎。
1: 老天爷像个小传道人，
0: 对，
1: 哎
0: 不
1: 呦，
0: 可
1: 好有
0: 思议。
1: 趣哦！
0: 对，而且他甚至还能分享启示录，他才
1: 启
0: 十
1: 示
0: 三岁。
1: 录，
0: 对，对，当然不是全都他领受，他当
1: 是
0: 然有
1: 是，
0: 听一些对牧
1: 但
0: 者
1: 是
0: 讲
1: 启
0: 启
1: 示
0: 示
1: 录
0: 录。
1: 对小孩子来讲也太夸张了
0: 对，
1: 吧？
0: 他分
1: 我
0: 享
1: 都
0: 的
1: 不敢
0: 超好
1: 分
0: 的，
1: 享启示录嘞。
0: 对，是不好分享，但是他就你听他就讲的活灵活现的，所以不可思议耶，他整个潜能被开启，开启了。真的，以前姐姐是因为她以前在台北也是个小牧者，还有牧养一些小朋友。现在意义哦，差7岁，意义在后在前，大超
1: 追
0: 越
1: 上
0: 姐
1: 来，
0: 姐，不只是远远大超越，
1: 哇！
0: 不可思议。
1: 所以你知道你在做这些，其实孩子他们自己的领受、自己的感动是不一样的，成长
0: 对，
1: 也不一样哦。你
0: 对，
1: 们都看在眼里，
0: 是。
1: 是好。
0: 而且
1: 这样
0: 听
1: 对
0: 完
1: 你
0: 也
1: 们来
0: 很，
1: 讲，有没有在沟通上、在互动上更好像更能够容易一点？不像以前那样，可能会有一些，憋憋的啊什么的，好像自然而然就比较会更懂得珍惜家人的。
0: 是，现在非常非常珍惜，我们很在乎，我们在一起的亲子的时光，哪怕吃个饭啊，或者我们也会定期的安排家庭出游啊。然后我们很在意就是家人这个互动的时间，但因为现在小朋友你也知道很容易被手机捆绑，
1: 对
0: 就是
1: 对
0: 说对，
1: 对。对
0: 花太多时间在手机上。那我们现在就是反正家人我们在吃饭啊，或者出游的时候尽量就不要看手机啊，或者是什么，
1: 做得到吗？
0: 做得到，渐渐的，对，当然有时候要提醒一下，
1: 你
0: 但
1: 觉得
0: 大
1: 做
0: 家也
1: 得
0: 觉
1: 到
0: 得这样
1: 最大
0: 很
1: 的原
0: 好，
1: 因是什么？
0: 就是因为感受到爱。感受到父母的关心，
1: 是不是因为你们现在比较不会训话，比较不会，比较有趣一点，然后他们都觉得听你们讲话比较有趣，就比较不会去看手机了，这样，
0: 这也是，
1: 真的
0: 这
1: 哈、
0: 也是，
1: 哦。
0: 对，没错，
1: 因为有些家庭出游还是被手机捆绑，还是没办法。
0: 是，
1: 好、哦，
0: 对啊，常常啊，因为你
1: 所以
0: 路
1: 你
0: 边
1: 小孩
0: 常
1: 子
0: 常看
1: 愿意
0: 到，
1: 丢掉手机，一定有他的原因。跟你们聚在一块，觉得变得有趣了，
0: 对。
1: 变得比较
0: 哦，这真的是渐渐的，因为刚去的时候，刚到大陆的时候也不行。我们明明在长春，在净月潭，好漂亮哦，冰天雪地的，然后那湖面几十公里的，就是平方公里的湖面都被冻着。我们走在那个湖面，要横跨从这一岸走到对面，这么漂亮的雪景，那我大女儿就一直听着她的就歌
1: 完
0: 曲
1: 全
0: 啊，流
1: 无
0: 行
1: 视
0: 歌啊，
1: 若于风景美景。
0: 对我们。家人在一起这样聊天多好啊！但他就一直听着他耳机，反正就好像跟我
1: 哇，
0: 们就不太互动。
1: 有个距离。
0: 对，到现在他能够，主动对父母啊，觉得好奇啊，或者想跟我们有说有笑啊，或者是什么啊，想分享他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无形中都有在改变。哦，虽然这改变不是说像变魔术一样立竿见影，但是都可以感受到渐渐的，大家生命都在持续改变。对。所以这是非常美的。
1: 是，太棒了，赵亮，你最后分享，人家说不是光你跟你小女儿是情人，你跟这个大女儿，我相信你也很想跟她变成情人，对不对？
0: 是。
1: 那你觉得你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你有没有抓到秘诀，说你就可以跟女儿变成真的是情人？
0: 我觉得要关心他，走进他的内心。然后知道他真正在想什么，因为过去我们父母啊都想告诉他怎么做，然后他不足的部分就是想就会提醒他，然后就变成唠叨，对。那现在就是会关心他，然后再回想起初的爱，跟耶稣跟教会讲的一样，你要回想起初的爱，对不对？对啊，以弗所嘛，那就是。想到他小时候也是那么可爱，我曾经是这么的爱他。

0: 他，疼爱他，哦，那怎么长大后，当他叛逆期加上不听话，对，就是好像就没有起初那么对他的这样的爱，而现在居然能够回到起初的爱，所以就越看他越可爱。那当他感受到父母对他的关心和真的是爱他，真的觉得他好可爱，那他的心也渐渐就敞开了。那我有看到神在这方面真的有动工，对呀。
1: 所以你现在真的是发自内心那个真诚。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把唠叨变成关心，
0: 对呀，
1: 所以
0: 是。
1: 你的说话模式也改变喽。
0: 改变啊，对呀，不像以前会一直挑他的刺啊，对呀。然后一直越讲越气 愤
1: 你
0: 呐、
1: 举个例子。以前挑他刺是怎么样？现在同样那他的刺还在，但是你不挑，你敢？你哎、欸，我相信很多家长很想听你怎
0: 是
1: 么对，就举一个例子，对，
0: 哦，那譬如说他脸蛋，因为他青春期，对，
1: 就是他那个脸
0: 那脸
1: 蛋，
0: 蛋他手老
1: 清
0: 是
1: 楚，
0: 会摸啊，对啊，因为
1: 哈哈哈哈，
0: 已经都红肿发炎了。对，他还去摸，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啊。
1: 是。
0: 那以前会很生气，会念他啦，但现在也会讲，哎，姐姐，手不要再摸脸蛋好吗？对啊，就会用提醒他，就是不带血气啦。以前很容易就血气，
1: 以
0: 对，
1: 前是指责啦，
0: 指责，对，
1: 啊、哦，
0: 现在就
1: 你，
0: 变成就提醒就好了。那他不听，那就也没办法，对，但一般也会听啦，就是说不用，其实。好好讲，哦，
1: 好好说
0: 好好
1: 话，
0: 讲就好了。就像以色列人到旷野的时候，他好好讲，不要抱怨，不要用那种血气。我相信神也绝对会垂听嘛。
1: 哇，原来赵亮也有这一面嘞，哈。
0: 会，其实我不很容易不耐烦的。我现在才知道，不耐烦也是一种骄傲。哦，以前别人看我都觉得我是一个老好人啊，外表看起来很温和、很老实啊，但我里头其实。哦，特别对自己人，有时候会不耐烦，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或者这么对，为什么你就是不懂或者做不到，还要人家一直提醒？那我现在知道不耐烦这个都是骄傲，神也透过这些，神也绝对有办法给我都是非常可爱的孩子或家人啊，怎么不可以？绝对可以啊！但神刻意哦，就是其实要让我们彼此互相的磨合，彼此互相的修剪。然后彼此学习这个爱的功课，对啊，因为神也是这样忍耐我啊，我也是一个顽石啊，对啊，神还是看好我，对。
1: 非常好。我觉得哈，赵亮真的，其实那个骄傲就是使人败坏嘛，对不对？你
0: 是。
1: 的不耐烦会让人家觉得你讲话就是对我不尊重、不信任，你自以为聪明。真的
0: 对。
1: 会给人有这种，我以前也会，就是给对方说，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懂，你最厉害，对不对？
0: 嗯，
1: 好，
0: 对，
1: 就类似像这样，
0: 是，
1: 因为你赶快说，赶快说，就像你刚刚讲，哎，这么简单道理，你怎么不懂？是不是？
0: 是，
1: 啊，就是这个真的会让人觉得突然就是血气想上来，你瞧不起我，
0: 对，
1: 哦，你自以为是等等。我觉得，哎，我跟赵亮采访过几次，也跟他日常生活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但是这一面我倒真的，如果今天不是透过采访赵亮，我还真不知道赵亮原来有这一面呢。所以有时候你看朋友还是会有一些表面的哈，因为没有那么深入啦，哈，还没进入到那种好利害关系。所以今天非常谢谢赵亮，好，在这一次回来台湾用2次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电台，然后愿意把自己。好，自己，应该说挑战的那一面，也是最不想让别人知道的那一面，然后能够在这边侃侃而谈，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今天没有透过服侍，去癌症儿童的癌症病房里面去做这样一个服侍，看见那么多的生离死别，我相信赵亮可能他生命的改变不会那么的彻底。不会那么的感觉到家人那个爱的重要性，但是因为看多了，自然而然，好，就会珍惜，就会，好，
0: 是的，非常珍
1: 特
0: 惜
1: 别感
0: 家人
1: 恩，
0: 都还平安健康的时
1: 对
0: 候，
1: 对对，
0: 非常感恩。
1: 好， 我们呢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以为吃饭是一件简单的事，不要以为呼吸是一件简单的事，不要以为你感冒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其实这些都会变大事。
0: 没错
1: ，所以感谢我们每天感恩，谢谢。好，也祝福赵亮未来在中国大陆您的服事，上帝大大祝福你，也带着你的家庭能够一家去祝福更多更多的人，让他们认识神的爱。谢谢
0: 朱莉姐，感谢主，
1: 谢谢大家喜乐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阳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阳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魏外阳。
0: 是的，听众朋友们，魏老师，我们做这个节目是从今年的三月开始，那到现在呢，已经有超过六个月了。那这么长的时间里头，我们走过了民国史，我们走过了清朝的历史，然后也完成了明朝的历史。那今天是一个又是一个崭新的篇章，我们将要谈宋朝跟元朝的历史。那这样经过了这些六个月的时间呢，

0: 我最近碰到一群朋友，我就跟他们介绍，我说你们有没有兴趣来听这个古往今来的节目，那我大概的介绍了一下这个节目，同时呢也大家听，如果您在六个月中间听过我们的节目，大概也可以知道我们除了讲历史之外，我们也讲今天的事情，我们也把历史的事情在今天重复发生的事情，我们也设法的提出来。那历史里头给我们的一些过去的教训，不管是快乐的或者是悲伤的，是好的是坏的，它的教训在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个是现世的应用，我们也愿意提出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知古然后见读历史而可以得到今天的一个判别的能力。
1: 是的。
0: 那我们的期待是这样子。那最近呢也有人问我说，你这个节目是讲历史的，今天整个的社会氛围大家对历史没啥兴趣，而且呢大家对于属于中国的那一块也刻意的我们想要把它避免掉，因为呢这个是政治有点不正确的。那我当时就说呀，我知道可能也会有一些听众朋友感觉这个是一个他没有兴趣听的节目魏老师，那我们虽然也知道有部分的人可能他们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为什么我们还做这个节目呢？
1: 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时代啊，哪一个反正过去这些发生的历史，它总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去就是启发我们的啊，或者不管是很实用呢，还是说就是一种这个思古的幽情啊，我想这个都可以满足人对于过去的一种一种好像这个寻根嘛。那特别是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台湾，其实我们的这个祖先绝大部分都是从中国移民过来。
0: 是的。
1: 所以而且中国的历史也是我们过去一直非常看重的，我们这个学校里面也不断的来在跟学生来教导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自己的根也好，或者是就是一面镜子啊，可以让我们从这个过去的各个朝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性。
0: 是，我觉得我们就像刚才我们的片头所讲的，就说是知兴替，就是我们知道以古为鉴，我们如果把古时候发生的事情作为一个鉴戒的话，那也许我们就会知道国家的兴盛跟衰亡这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我觉得历史的乐趣就在于每个朝代，说穿了好像大家说一朝又一代，就是中国是在这个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非常非常多彩多姿的一个历史，因为呢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这边的王那边的圣，就那边的兴，好像就是说总是总结下来就是每一个朝代的亡国史说起来，因为就是另外一个新朝代的起来，改朝换代就是一个常态，对不对？那我常常就在觉得说，我们今天总是在讲亡国史，好像不是很正面客观，就是讲的都是不太让人高兴的消息。但是呢，它的趣味也在于说，如果我们今天站在一个高点上去看以前发生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头发生的每一站每一个点，我们就会有时候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说如果当时怎么样怎么样了，也许他不会亡，也许他不会被取代。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研究历史，尤其是我自己研究历史的一个非常好奇的一个点，对我来讲是一个兴趣点。因为我常常在想，好，历史是不能重复的，但是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常常在重复以前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处在这个时间的节点上头，我是一个新国家的开始呢，还是一个朝代的结束呢？我们就为自己所站立的地方

0: 到我希望知道的更多，或者我希望能够预期的更多。那人的兴趣是不一样的。我知道魏老师是历史学家，那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新闻的关注者，我很关心时事，我很关心今天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两个的对谈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兴趣点不一样，但是呢最终结起来，我们也希望就是经由我们两位不同的兴趣点可以引发您听众朋友万一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是可以倾向于历史的钻研呢，还是倾向于一个时事的应用。那不管怎么样说，希望这个节目能够使您感到有兴趣，
1: 啊，
0: 那也吸引你对于历史也做一个回顾。那你会说那魏老师跟印尼你们两位在做这个事，你就光看中国历史吗？那我觉得在目前为止中国历史有很多，我们花了六个月走马观花，也不过才走了三四个朝代。那我觉得中国历史还有一个时间来做我们的节目，等到如果中国历史我们走完一遍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但是呢大家有兴趣，我们也可以看看世界的其他国家的兴亡史，因为这个叫古往今来。所以我们目前还没走完整个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那我们尽可能的也不要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情，我们每次谈的事情，我们都尽可能可以让它发掘新鲜的
1: 比较独特的，
0: 对，比较独特的一些特点，每个朝代每个人物我们都希望能够跟大家介绍，那让您觉得比较有兴趣。好，那我们说了半天呢，就是说可能就是在半年以来我们做了这个节目呢，也第一次的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的一点企图心。我们也希望能够把一些大家已经不太熟悉的事情拿出来讲，那吸引大家的兴趣，并不是说您听这个节目会成历史学家，而是说增加您的常识面、知识面跟判别能力。那我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达到的，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一直跟着我们可以听这个节目。那有意见的话，也请您发到我们 Niche Radio 的网站，那样子大家一起来讨论。因为毕竟我们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希望能够把这个节目呈现给大家，让大家能够觉得有兴趣，同时也从中间有一些思考，有一些收获。好，那我们就谈到这边。我们今天马上就进入这个崭新的朝代，就是宋朝。那这个宋朝的跨度呢，它其实有两部分北宋跟南宋。哈，其实我们历史上常常听到什么北宋南宋啊，这个明朝跟南明啊，然后呢又讲到什么
1: 东汉
0: 跟西汉呢，
1: 东晋西晋，
0: 对对对对，我们有从东西分的，也有从南北分的。那这个在世界，在这个整个历史长河里头，它有发生不同的事件，让他们的分化有不同的。那今天我们讲的是北宋，就是开始于西元960年，开始于960年，在1127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不到200年的时间，167年中间呢，就结束北宋，进入到南宋。那大家想想看，我们为什么说北跟南的分别呢？通常就是因为国都迁了不同的地方，是吗？
1: 是，
0: 就是说他以不同的地方为他的首都，由一般可能是同样的一个赵姓的王朝，但是呢他就是在不同的首都里头就从事对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统治。那好，从960年谈起，那我们首先要谈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姓赵，他就是赵家王朝的开始。那我们请魏老师介绍一下这位赵匡胤。
1: 好的，赵匡胤哈，他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北宋之前是所谓的五代十国啊，五代十国不是先五代后十国，而是并存的。那么北方是五代，南方是十国。那一般认为五代嘛，就是后梁。

0: 梁唐晋汉周啊，都加个后字、嗯、啊，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他们这个时间都不是很长，所以有的人可以活的时间就可以跨越好几代啊，像这个赵匡胤从他父亲开始就是五代时候的军人啊，特别都是这个到了赵匡胤时候，他也是在这个后周的这个朝代里面做这个禁军的统领吧，啊，做禁军的统领。
1: 嗯、
0: 那么因为整个五代哈，很多兵变的事情很多啊，所以呢也养成了这个军人呢不太安分啊，就觉得有军队有这个武力就可以甚至篡夺这个这个位置地位啊。所以赵匡胤呢，我们都听说过了，他的这个成为皇帝啊，好像是一个被动的一种所谓这个黄袍加身的这样的情况啊，
1: 被拱出来的，
0: 这叫陈桥兵变啊。
1: 是。
0: 那么当时，那么这个到底当时这整个经过是不是他自己所策划安排啊？那我们现在都知道，主要还是由他的一个朋友啊，叫做也姓赵，但是他跟他不是同一个家族的啊，
1: 嗯、
0: 叫做赵普。啊，普通的普，这个赵普呢，可以说是把这个赵匡胤啊，拱上这个皇帝位置，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今天来说是好像导演一样啊。这个赵普啊，他很会策划一些这些事件，所以呢，就由他啊来先打点了一些这个将领，然后呢，就是说是。北方有这个吃紧啊，然后朝廷就派赵匡胤这个带兵出去，结果走到了陈桥这个地方啊，然后他就喝酒又喝醉了啊，等他醒来的时候啊他已经黄袍啊，由部下黄袍加身，那么我们都看着这绝对不是突发事件，因为那个黄袍都剪裁的非常合身，穿的非常合身这都是有预谋的啊。
1: 是是，
0: 然后就又是这个，他当然是自己啊可能知道一点，但是主要还是配合演出啊，
1: 对，
0: 所以等到后来就把这个军队带回到这个首都开封啊，
1: 是
0: 这样子，就摇身一变呢就变成了皇帝了啊。
1: 是。
0: 那么这个赵，我们讲的这个赵普啊，他这个其实不止这一件事情，他接下来，因为我们知道赵匡胤身边的这些将领啊，个个都是军人，都是这个带兵的啊，
1: 是。
0: 所以赵普就劝这个赵匡胤说，你就像你一样，你可能没有野心，但是你的部下让你黄袍加身，你也不也就做了皇帝。
1: 是。
0: 那你这些，你现在这些这个手下好像跟你都是结拜兄弟一样啊，但你难保呢他们的部下不会拱他们出来，他们到时候呢也就要取你而代之啊。
1: 对。
0: 就这样一讲啊，赵匡胤听起来还真是这个心里面发毛的啊，所以后来也是这个赵普呢劝他啊，就是说，当然都是你的这个兄弟一样，我们绝对不要再学以前朝代啊，那种什么像或者像以后的明朝那样杀功臣啊，把这功臣杀掉。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可以呢，用一种柔性的一种比较这个美好的一种方法啊，就是所谓所以后来就有了一个名词产生了，叫做杯酒释兵权。就是把这些将领请来啊，大家喝酒，大家很轻松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呢这个有这个宋太祖就是赵匡胤啊，就跟大家说啊，人生很短暂啊，我们这个到你们现在都有一点年纪了啊，你们这时候呢最好就是回到老家去啊，
1: 是
0: 这个过一个就是安享晚年啊，
1: 是
0: 这个。用这那么这些将领啊，当然也心里有数啊，所以后来都很配合，一个一个把兵权交出来啊，就告老还乡。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呢，就没有像其他朝代那样子杀戮功臣啊那种很血腥的方法。
1: 是，
0: 我们就这个都得力于这个赵普他在旁边策划的。
1: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赵普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导演。

验，而且他的野心是要去造就去造就赵匡胤成皇帝，而不是他自己做皇帝，而且他甚至策划他身后比较安全的做法，就等于是把就像今天的大公司的 CEO， 他一旦到了 CEO 的位置的话，其实很多老臣呢他会做一个杯酒释兵权的动作，让天下好像普天下就是太平的，让他能够坐稳在那个位置上，然后每个人告老还乡，听起来又是一个德政，让这些人辛苦半生也有一个好的这叫做 living package，就是 severance pay， 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走路的这个优退的方案。所以呢，这个是从古到今，明智的君王会这样做的，是吗？好，我们休息一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魏老师。我们刚才讲到杯酒释兵权，那这个杯酒释兵权呢，在一开始是让这个平稳过渡，这个赵匡胤的政权没有一些后顾之忧，也就是他怎么来的，他也担心这个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所以呢，他避免了原来的好的兄弟们会到后面变成一个企图取他而代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但是呢，杯酒释兵权这个做法呢，其实也慢慢的影响到了整个北宋政局里头，他对很多事情的设置。比如说他因为是从军旅出身，他是军人的出身，所以他知道在军人，如果满朝都是军人的话，他总是受到威胁，因为这个兵权随时都可能就是枪杆出政权，

0: 就变成把这个政权又夺过去，所以呢他开始就做了很多的方面的努力，把这个朝廷变成一个文官为主的朝廷。所以呢这个文官为主而重文轻武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一直延续到整个北宋。那他首先他的做法就是说，他除了解除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以外，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特别重视文治政府，就开科，把科举制度巩固了，然后并且作为皇帝呢，他们要亲自的审核最后这些进士，要晋升为进士的这些士子，他会亲自的去 interview 他们，会面试他们，所以以前的他们那些进士也就叫做天子门生。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而且在天子门生这样一个很尊贵的地位里头，他也特别的让大家知道，他不会因为这个文官或大臣的进谏而杀了他们，像以前明朝。我们上一次其实在之后了，就是在大部分的朝廷里头，这个天子都是非常严厉的，而且呢他对于文官他可以廷杖，他可以把他罢黜，他可以怎么样去惩罚他，或者是让他丢性命，但是在这里头他知道，他就会让大家知道文官不会以直言进谏而获罪。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更特别的是他竟然会让文官去出任武官的职务。那这个就要请魏老师给我们说明一下。
1: 哦，就是宋代这个重文轻武了，他们就是用文官来这个到了有战争发生的是用文官去指挥武官啊，用这样的方式。那么然后呢，这个文官，当然我们今天说的文官哈，也不要把它说文武分途，把它一刀二化。其实宋朝很多的这个人才啊，是能文能武的啊。
0: 是。
1: 你像我们想到这个范仲淹啦、啊、
0: 嗯、
1: 啊，这个甚至赵普啊这些人，他们也都是能文能武的。
0: 是。
1: 这个顺便我这里再回到赵普，还有一句话啊，我们常常听说一句话，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啊。这句话怎么来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赵普说的啊。所以但是赵普他本人呢其实读书不多。啊，所以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了，一个意思是说，他自己读书不多啊，所以他只读了半部《论语》，他就能够治天下啊，表示一个人学历这个什么读书啊，不是那么重要啊，能力比较重要啊。
0: 是，
1: 这个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说也蛮有启发的啊，现在是一切都在讲啊，文凭啊，学历这样，其实。赵普就读了半部论语啊，
0: 他就可以参与治天下。
1: 对，他就是这个治天下。另外一个就是说，反过来就是说，可见这个论语有多么重要啊，你只是半部的论语你就照着去做就能够治天下。那这也是重文的一种这个表现啊。
0: 是。
1: 那整个来说，宋代特别是北宋政权非常的看重读书人，所以我们一般称为士人政府、士人政治，就读书人啊、刚才您也提到了，皇帝也是不能够随便杀那些读书人的，读书人的有批评建议啊，所以言官也不能杀的啊，所以这个也养成这个读书人对朝政比较也是喜欢发表意见啊，有所批评啊。
0: 是。
1: 当然这个都有利有弊了，这种的情况也会造成文人之间彼此结党、彼此相亲啊。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宋朝北宋的这些这个很多高官啊，也经常是在这种言论的这种我们今天说是一种霸凌吧，还是什么，就是说被检举啦，然后皇帝听这个听那个，最后又把他贬低啦，或者把他这个流放啊，很多宋朝的名人，这些有名的人不是都是在这种。

0: 浮浮沉沉，在这个他们的从政的道路上是非常非常的不顺的这种情形。我想这个也是影响到一些人才啊，都受到一些的挫折。
1: 是，所以在文人主政的情况之下，很多时候我相信从军旅出身的这样的朝官跟文人的处事方法会不一样的。我们在这个宋朝北宋的历史里头，我们待会儿会谈到他与他的邻居之间产生很多的互动，那这个文人的政府呢，这个文官的政府是士人为主的这样一个决策集团在做的很多的事情，是一个北宋的特色。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这件事情。我们先谈一下有一位，就是我听说在宋朝的这个北宋的初年呢，就有一位宋真宗。那这个宋真宗呢，在历史上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事件发生在他的主政的时候，叫做澶渊之盟，就好像对后世有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我想请这个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
0: 好，这个宋真宗啊，就是宋太祖、宋太宗，然后就是宋真宗啊。宋真宗的这时候，北宋呢，他要面临的是这个有外面的外。在北方有外族，就是这个女真人啊，女真民族兴起，那他们建立了这个金啊，一般就是金朝。
1: 那是在东北
0: 啊，在东北，对，他们慢慢也是南下跟北宋来这个可以说来竞争嘛。后来呢，在这个西北又有一个国家叫做西夏，也叫党项族的族人啊，所以基本上北宋面对的两个外族，一个就是这个他们所建的，一个就是西夏，一个就是金啊，这两个政权。所以北宋加上跟我们刚才说了，他们这个文人政府啊，基本上比较是这个比较是这个在军事上比较没有那么进取心啊，所以当然是比较显得这个比较柔弱一点啊，所以对这两个外族啊，一再的都是以这种比较委曲求全的方式，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当时是一种用钱用金钱来换这个和平这种方式啊。那你刚才提到这个澶渊之盟啊，澶渊之盟啊，发生在西元1005年啊，就是当时这个北方这个金兵呢就南下，那这时候朝中大臣绝大部分都是说，哎呀，赶快迁都吧，赶快避难吧，等等，这种比较是方法。这时候有一个宰相呢，叫做寇准啊，寇准，这是也是北宋一个另外一个有名的宰相。他其实也是读书人，但是他这个读书人呢就比较不太一样，他就想出来怎么样能够翻转这个劣势，就是要反过来让皇帝亲自到前线去。这个在宋代呢，当然宋太祖是一个经常在前线这个打仗了那么经过宋太宗到这时候皇帝已经很少到前线去了，所以这个寇准呢就力主叫这个皇帝宋真宗你一定要到前线去。他有一点最后有一点是强迫了啦可以说这个寇准很强势的皇帝起先也是想这个推辞他就用很强势的，等于办强迫他的就是把他弄到前线去后来这一招果然奏效整个前线的士气大振
1: 要有 guts 一点
0: 整个前线的这个士气大振以后居然就把清兵呢还把这个金兵呢打退了。打退以后双方就是这个在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有利的基础下签订了一个盟约，这个叫澶渊之盟这个盟约呢就是说两边是兄弟之邦
1: 对
0: 就至少是还保持兄弟之邦，那
1: 相当的平等

0: 等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然后但当然了也不是平等，因为
0: 谁是兄谁是弟，
1: 北但当时是以这个君王的这个年龄吧，在这个时候是宋朝还保持了一个兄的。

0: 丝绸啊，
1: 岁币
0: 啊，
1: 啊，所谓的岁币就是
0: 银
1: 十万呢，
0: 对对，
1: 捐20万匹，
0: 啊、对， 对， 对，要每一年要送他们这个啊。这个让我们想起来我们这个中华民国不是最近这个外交上一个个断交啊，也是常常想到过去我们很多也是表面看起来是很好的邦交，其实也是要用不少的东西去来换取这个外交关系啊。
1: 所以这个澶渊之盟其实开启了一个我们讲的宋朝的一个外交模式、
0: 嗯、
1: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就来细数这些莫名其妙的一些外交的这个结果，他们跟邻居们相处的一些结果、
0: 嗯，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就跟您稍微把北宋的它的地图来描述一下。北宋呢，它其实有一个历史的敌人在北边，那是在辽，那个国家叫辽。那个这个辽国呢，是它在北宋之前存在之前就有了。那这个辽国呢，如果大家对历史比较清楚的话，可能都听过以前这个石敬瑭，就是前代有一个叫石敬瑭的，他呢割了燕云十六州，这个一割十六州以后，就把北方一个天险，就是高山可以挡住这个外族侵略的一个天险让出去了，所以就等于门户大开，这些

0: 辽国呢就占据了这个燕云十六州的位置，所以他们是不停的犯边，就在这个过程里头，辽国是宋朝的心腹大患，因为他们一直都有。那他跟辽国，北宋跟辽国的关系呢，一直在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他有除了有税币，就是每年要给辽国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澶渊之盟啊，魏老师讲的说明明是打赢了，就是说好不容易宋真宗在这个寇准立主要御驾亲征的情况之下，好像出去打了，而且还取得了一个胜仗，但是呢最后的结果竟然澶渊之盟他还要给他们的税币，币就是钱币的币，税就是每年税币啊，税币这个10万两银元，然后再加上
1: 捐
0: 要20万匹，这样每年要给他们，然后呢两国是兄弟之邦，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这就是很不可思议的。那这还不是一个，那同时呢他跟西夏，刚才老师也讲，在西夏在哪里呢？西夏是在那个比较西边，是辽国的西边。那他这个西夏是他们党项组比较新的一个国家，然后他跟西夏呢也还可以，就是说他们打仗的结果，他只答应西夏，我们给你榷场，榷是一个商榷的榷，榷场就是榷场贸易，就是我们可以帮你成立一个这样子可以交易的地方，那每年都可以在那边交易，就是一个合法的外贸的一个场所。那但是呢，后来宋朝跟金的关系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每打必败，而且那个这个女真族他们似乎是很强悍，然后呢当时呢对于辽国宋呢就操透了心，因为辽国在正北边占领燕云十六州，所以他们是没有屏障，那个辽国一直在犯边，所以呢宋就看了金好像是一个合作对象，我们可以夹击金在东北，然后辽国在北边，宋在南边，他们就说用东北跟宋跟金两个合作去灭掉辽国。但是呢他在这个合作军事合作的过程里头，他这叫做自曝其短，本来金还不知道宋有多少斤两，不知道他们的战力如何，等到一起合作去灭辽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短处全部暴露了，所以在1127年的时候，金兵就冲到汴京去，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北宋就结束了。1127年是这样，这个靖康之难，请魏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2: 这个靖康哈，这个应该是北宋最后一个皇帝，钦宗的年号啊。我们知道本来是一个徽宗嘛，徽钦二帝嘛。徽宗时候，徽宗在位时间比较久。那时候已经因为徽宗是一个艺术家啊，他这个非常看重就是享乐啊，这个他喜欢艺术，所以对于这个抵挡这个外患呢、他是真的他不用心了，所以后来金兵打下来，他在匆忙间传位给这个钦宗啊，所以到钦宗年号就是靖康。所以靖康年号一开始就是要这个应付这个金兵的这个进攻了啊，所以后来金兵就把徽宗、钦宗啊，还包括他们的皇家里面的人，还有这个什么宫女啊、太监啊相关人，几千人啊，就俘虏，就把他们这个掳走了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叫做靖康之难啊，靖康之难。而这些被掳走的北宋的这个皇家的人，包括什么皇后啊这些啊，以后到了北方以后啊，其实受到很大的这个羞辱啊，这个就等于是糟蹋他们啊，这个在历史上啊也是很悲惨的事情。
0: 是是。
2: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靖康耻啊，靖康难啊，我们如果不去详细看，你不知道那个耻那个

0: 难是多么的深，对当事人来说，当他们听到那些消息的时候啊，非常的这个痛苦的啊，所以啊，那么这就是靖康之难啊。说到这边呢，我忽然想起来，刚才我在介绍这个澶渊之盟的时候呢，是不是我口误哈、啊？我就把辽啊一直讲成了金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还请听众那个原谅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澶渊之盟是宋北宋跟辽之间的啊。那么金的问题是比较到南宋的时候啊，那个靖康之难这才是。金的事情啊，
1: 是，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北宋的在归结到这个文人重文轻武的这个一个比较糟糕的结果。为什么他们打这些北方的这个等于是异族蛮这个叫做蛮族，他们这些人进攻的时候，为什么北宋都没法抵挡啊？我解释一下，就是说他们当时的这种重文轻武的方向，其实培养了一些很有道德、很有这个国家责任感的一些文官，但是呢，这个大量的文官，他因为都是这些文官呢都。他们的心想是非常重的，所以国家的国库负担很沉重，但是又不是放在军备里头，这个就是说变得他们实在是不会打仗，而且他们是采取募兵制，募兵制是不要就是通常平常是不备那么多兵力的，所以他的募兵制呢，他们通常国家又用募兵制来做一个就赈灾的手段，就是说万一什么荒年的时候，那这些人都是没有饭吃，他就把这些人都募兵募来，募来的时候你算荒年已经欠收了，那国家呢还要去就等于是募更多的兵，那国库的那个负担不是更严重吗？而且这些兵也不是真的能够做打仗，就是还没有完整的训练。那当时呢，他们那个更一个特别的做法，就是说他们叫强干弱支，就是说禁军呢有一半，就国家的军力有一半是在保护京师，都驻扎在京城汴京，然后呢。汴梁啊，他们叫汴京，也叫东京。但在这个情况之下，就等于说，国家的二分之一兵力在守京城，其他的地方只有各地方幅员那么广大的地方，只有二分之一的资源。那兵力资源这么微弱，所以呢，那个异族都办。他随便一过来打，就一定是战胜的。所以那时候宋朝，我们大家说好文弱，因为每战必输。那个宋朝跟北方的这样的蛮族，他们心里是觉得他们是蛮族，但是一下子他们可能是称为是兄弟，一下子称为就是让那些蛮族做他的属，他等于是侄子，然后甚至还有君臣，让对方是君，他是臣，就在众多的每次交手的时候，都是丧权辱国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可以了解，等到他到北宋结束的时候，那个靖康之难的结果，所以他们的宫廷的这个女性。受到极大的羞辱，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这是很遗憾的，就是说他们送出，由于赵匡胤对于军人的一种畏惧，他就决定说他要让这个是一个文官治国的情况，但文官治国也有文官治国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个北宋的一个灭亡。但是我们现在呢也看一看，这个朝中也有一些非常好的臣子，他们也曾经做过一些干过一些实事，改善国家的这个情
0: 我想
1: 介绍一下，
0: 要来介绍特别哈，我们说整个北宋时期可以说很多人认为是最能够代表北宋这个读书人，又能够带兵打仗啊，文武双全的啊，很多人会想到谁呢？就是范仲淹啊，范仲淹、
1: 我们都读过他写的一些很好的文章。
0: 范仲淹呢，他是在宋仁宗的时候受到重用的啊。他当时这个范仲淹，我们以前读书都读过，他小时候家里很贫穷啊，可能他父亲早年。早逝，母亲改嫁，所以他曾经连名字姓氏都改掉。

0: 了啊，这个这样的一个背景呢，但是他非常的这个就是发奋啊，那么能够吃的苦啊，我记得以前读他这个怎么样，就是他说他很穷啊，他煮稀饭来吃啊，煮稀饭呢，然后不是说一煮好就吃，他让稀饭凉了啊，可能北方嘛比较冷一点，等到那个稀饭冻下来了啊，变成我们就好像这个冷冻了，然后他把它切成三片四片，一次就吃那么一片的这个稀饭啊，配一点简单的这个啊这个咸菜，哇，这样的节俭来过日子啊，应该是营养的不够了。那但是后来呢，他就这个后来就科举考试啊，终于这个能够受到朝廷重用，朝廷重用呢，他就派他去抵御这个西夏啊，他在西夏呢有非常成功的一个这个表现啊，甚至西夏人这个都很尊敬他的啊。那么最后他回到朝廷里面去啊，他推动一个新的新政啊，一般叫做庆历新政，就是仁宗的年号庆历新政啊，当然就提出很多改革，但是呢在这个也是这个文人政治的好像一个宿命，就是所有这种改革最后都会朝中其他的人反对啊，然后呢就结党反对，最后皇帝慢慢也对这个失去信任信心，所以这个大概一年多以后庆历新政就宣告失败啊。那么当然范仲淹我们一般人留下来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为他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千古这个文这个名著啊，就是也岳阳楼记啊，
1: 是的，
0: 岳阳楼记。那么其中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这两句话是千古传颂，也可以代表着读书人真正对这个国家啊，对老百姓的一个关心。
1: 是的，我们谈完了范仲淹呢，我们可能需要在下一次我们再谈另外一位非常有名的变法的这个宰相啊，所以我们把王安石按下不表，我们到下一次再谈。那我最终呢，我希望能够跟听众朋友好好的谈一谈这个精忠报国的岳飞。然后这个岳飞处的年代呢，很不幸，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风雨如晦，就是这个国家国势已经非常的困境，进入一个困境，因为他跟宋跟金在金朝金人看到了宋的国力有这么差，兵力有这么差的时候呢，那最后的一次交手，那这中间呢，我们常说宋朝亡可能是亡，当然是亡于金，但是也亡于我们的精忠岳飞被奸臣陷害，那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觉得还是请魏老师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岳飞的事情。
0: 这个岳飞的事情这个应该是到了南宋的时候了啊。南宋我们知道这个靖康之难以后，这个宋高宗嘛哈，就跑到这个杭州啊，是今天的杭州，当时叫临安，在那边这个立足，然后在那边建立一个朝廷啊。所以那么当时呢也是一样，朝廷里面有主战派跟主和派啊，那么像岳飞他是一个主战派的啊，而且他也是能够打仗啊，我们都知道他的这个所谓岳家军啊，当时说的汉三义汉岳家军难啊，
1: 是
0: 将领，其实也就是效忠于这个国家的，没有不像现在，当然现在我们不能说是哪一支部队效忠于他的这个长官的啊，这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时代不同啊，不宜用这样的这个眼光来批评啊。
1: 是，
0: 那么岳飞呢，当然他就是我们都知道他这个在北方抵御金人，然后朝廷里面有秦桧啊，有这些主和派的啊，然后就一直拉他的后腿，

0: 然后的弄得高宗对他失去信任啊，然后要召他回来回这个回京啊，以后他这个十二道金牌啊等等这些说法，以后金人愿意就开出了和谈的条件，就是一定要除掉岳飞他们才和谈，结果这个朝廷就牺牲了岳飞。这个我想呢我们都知道，岳飞成为千古的一个被牺牲掉的一个这个
1: 忠臣
0: 啊。当你说岳飞是文还是武啊，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说，其实岳飞也是能文能武的啊。我们看岳飞写的字啊，岳飞做的这个满江红啊，岳飞的这个文才啊，那一面也是
1: 真的是
0: 不得了的啊，所以他也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一个代表啊。
1: 是，
0: 我想这个当然后代很快的就为岳飞翻案了啊。今天岳飞在中国历史上呢，仍是一个非常忠诚的形象啊，也是一个爱国的一个很有气节的一个形象啊。
1: 所以他其实也反映了一个这个很可悲的年代，就是说在其实金后这么大的前金了，这个国家在其实跟宋代打仗，岳飞其实是打过几次胜仗，
0: 是，
1: 但是在胜仗的情况在胜仗的这个结果呢，这宰相秦桧竟然就会他要跟金人来，因为他等于是给金人一个机会去喘息罢兵哈。在这种罢兵的情况下，因为朝廷都是主和不主战，所以呢他会有那种绍兴和议之类的这样的约定，而且是向金称臣，就是金变了君，然后他们
0: 是
1: 臣，然后每年呢纳银啊25万两，捐25万匹。所以呢你看到这个整个宋朝跟外交的这个整个的历程，每一次都是纳银给对方好处，就好像是在两个朝代之后的清朝那个时候一样，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国家变成它永远都是在处于一个劣势，直到它灭亡。那为什么我们要真的好好的来想一下，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策，譬如说我们今天在看，我们在朝中有很多的，有人说是律师治国，他们变成政治人物之后呢，他其实在治理的方式跟他整个的过程里头是有相当的问题，他们有很多的人就是组合或者是用他们律师的心态去想象国家治理的方式，这也是一个让人担忧的情况。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个宋朝的故事在我们今天会重演，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端倪，我们应该是立刻防微杜渐。那到现在其实影响已经非常深刻，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我们的整个的外交的过程里头，有强大的外邻环伺的时候，我们的处理的方法，还有我们国家整个的策略，国家的政策是一味的组合，一味的削除我们的兵力，选择我们不跟人去对抗，这是一个选择。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些替代的让我们的国家立于更安全的状态跟策略呢？这是我们需要大家能够以过去北宋南宋他们的困境，我们来考虑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那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希望下个礼拜在空中相会。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序。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梨园话序呢，就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我们中国传统的京剧文表演艺术文化。国剧呢，它是很奇妙的一个艺术，它可以传承这么5000年。其实你看，它是从写意的手法，让融合了歌剧舞那个艺术，然后诗歌、舞蹈、音乐。甚至于呢，用演员的姿态、身体来表演、来叙述，就像中国的泼墨画一样，一笔就有它的境意，意境啊。所以呢，我们跟朋友来分享国剧表演艺术，也希望呢，朋友你也经过这样的管道，可以慢慢的来鉴赏京剧，能也走进剧场，我们一块的来欣赏这个我们中国悠久而且呢非常优美的表演艺术文化。我们在节目中呢，就跟朱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国剧中呢所有的表演的点点滴滴，也就是梨园的话序。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特色，

0: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呢，就表现了这个人生的百态，尤其是国剧表演艺术，它将这个生活就不只是赋了这个教育的意义，其实文化的传承呢，它也是经过这个有伦理道德，因为有了这个伦理道德的正义的这种观念，他就会用表演艺术呢深植人心，让我们呢有了这种道德的观念，因为有道德使有国家，有道德使成世界，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拨容一点时间来欣赏一下中国的文化。嗯，周老师，
1: 哎，对，你讲的是这个，你讲了我们的国剧悠久的历史文化，对，
0: 嗯，
1: 要讲的国剧啊，悠久的历史文化，
0: 嗯，
1: 是有历史要摆在前面，
0: 是
1: 啊，你光国剧的话，
0: 嗯，
1: 没有那么久，
0: 是，
1: 因为我们演的是历史故事嘛，
0: 嗯，
1: 中国五千年文化，现在有人讲可能六千年、七千年都有可能，
0: 是，
1: 因为这个兵马俑啊，
0: 嗯，
1: 不停的出土，
0: 是，
1: 而且在这个楚国的这个楚雍啊，
0: 嗯，
1: 也是比他好像还要早一千两千年，
0: 嗯，对，
1: 是不是？
0: 嗯，
1: 那我们这个京剧文化呢，国剧文化啊，
0: 嗯，
1: 后来就是融合各地方36行省啊，各地方戏剧之长，
0: 对，
1: 融于一炉，
0: 对。我们其实跟他们是一脉相承的，
1: 是，现在好像最近啊，这个大陆内地啊，
0: 嗯，
1: 在演一部戏，
0: 对，
1: 叫主角，
0: 对，
1: 就是主角，
0: 我们上前两集我们有提过，
1: 有提到，
0: 对，
1: 哎，现在也是正在
0: 更是火红的时候，
1: 火红，
0: 对，其实他也把我们就是，不管是就是表演艺术的这个私底下练功的情形是多么的严谨刻苦，其实也表现出来，
1: 他就是文化历史的延伸嘛，
0: 是，
1: 他们也出现这个话题，
0: 嗯，
1: 就说我们这是最早的戏曲，
0: 是
1: 戏曲之祖，
0: 是
1: 秦腔，
0: 是。
1: 但是我跟你讲，
0: 嗯，
1: 也没有错，
0: 嗯，
1: 有人讲昆曲
0: 是
1: 戏曲之母，
0: 对，
1: 更早，
0: 是
1: 不是？
0: 是。
1: 但是呢，我们讲京剧呢是怎么过来的？
0: 嗯，
1: 融于汉剧，
0: 对，
1: 徽剧
0: 是。
1: 因为像陈长庚啊，
0: 嗯嗯，
1: 余三胜啊，
0: 是
1: 这些都是不是安徽人，
0: 嗯，
1: 就是湖北人，
0: 是
1: 汉剧
0: ，
1: 对不对？
0: 嗯，
1: 那秦腔，
0: 嗯，
1: 其实真的确实是更早，
0: 是，
1: 哎，但是我们的国剧艺术呢，是武功四法，
0: 嗯，
1: 这武功四法是一样的，
0: 对，是。
1: 对不对？
0: 嗯，
1: 我们曾经不管在某一个时期，京豫歌偶，
0: 嗯，
1: 京剧、豫剧，
0: 嗯，
1: 歌仔戏，
0: 嗯，
1: 木偶戏，这里头还有昆曲，
0: 嗯，
1: 有那个走编，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唱的是昆曲，那换句话就是各地方这个各行省的戏曲之长啊，
0: 对，
1: 融于一炉，
0: 是，
1: 哎，到现在你说国剧，刚刚我讲是这些戏曲引介过来，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那到内地呢，现在更有，也许他用徽剧跟京剧，
0: 嗯，
1: 唱做工，
0: 嗯。
1: 他用汉剧跟这个京剧，
0: 嗯，
1: 哎，唱四郎探母，
0: 嗯，
1: 两堂场面哦，
0: 嗯，
1: 差不多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哪里修得要的两当的要见高，唐牧师撒不出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他变了这汉剧，
0: 嗯，
1: 也是嬉皮的版式
0: 哦，
1: 也是大，哎，是吧？
0: 嗯，
1: 他我当的那当当一滴，就跟这个西凉界，
0: 嗯，
1: 为什么唱西凉盖有唱盖的、
0: 哦、
1: 对不对、哦、西凉盖

0: 西凉盖，西凉盖，我们的中州运、湖广运，
1: 是是，都是从这儿。嗯，
0: 就是中华民族啊，这个博大精深，源远流
1: 长，嗯，
0: 哎，都是就靠着武功四法，
1: 是
0: 手眼身法目，
1: 是
0: 唱念做表或者做大，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呢。方言有所不一样，
1: 嗯嗯，
0: 各地方的民俗有点不一样，
1: 是，
0: 就叫小调，
1: 嗯，
0: 采茶歌，
1: 是，
0: 我们的小放牛，
1: 哎，
0: 我们的随便那个南锣剁剁，大个儿大个儿，你个儿大个儿，你个儿大个儿大，大个儿大个儿，那个儿大个儿，你个儿大，
1: 嗯，
0: 对不对？它都是这种
1: 唢呐，
0: 弹唱吹拉嘛，
1: 对对，
0: 弹唱吹拉，
1: 对。是,
0: 是不是、
1: 嗯、
0: 各地方那个陕西那个嚷嚷那个脏脏脏
1: 打
0: 打你的打打你的脏脏脏啊都不一样
1: 对
0: 唢呐有海笛子的
1: 嗯、哦、是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说就是少数民族、
1: 嗯、
0: 那时候来讲
1: 对
0: 不对哈哎就是各地方的原住民、
1: 嗯、对、
0: 哎特色，
1: 嗯，对，
0: 所以真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1: 是，
0: 哎，然后呢，我们把它变成戏剧，
1: 嗯，
0: 一个剧本，
1: 嗯，
0: 你编出来了，你叫京剧排，
1: 嗯，
0: 它就这么排，
1: 是，
0: 你叫这个
1: 粤剧，
0: 粤剧绍兴戏，
1: 绍兴戏、
0: 哎，或者是广东大戏，
1: 嗯，豫剧，嗯、
0: 哎，豫对不对？豫剧，河南戏，
1: 嗯、对。
0: 都演的是历史故事嘛？
1: 是，
0: 哎，到后最后，就像我们梅大师的《穆桂英挂帅》，
1: 嗯，
0: 就从马金凤豫剧，
1: 嗯，
0: 扔过来，
1: 嗯，
0: 移植过来，
1: 嗯，
0: 大家就感觉哇，这个粤剧呢演才子佳人，
1: 嗯，
0: 京剧呢公侯将相，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适合，所以这个我讲。国剧、京剧，我们的梨园话序啊、
1: 嗯，
0: 讲的就是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跟源远流长。
1: 是是，真的是这样。而且呢，我尤其是我跟朱老师在节目中跟各位分享这个国剧表演艺术，在这其中呢，我也慢慢的、深深的体会。国剧啊，真的是真的是非常的奥妙。你看，不只是演员的身段，我们是写意的。可是我们从写意的时候呢，那个身段呢，就可以从演员的动作，他的那个表现出来的柔软跟优美，就可以体会出他在表演的是什么事儿。就是我们写意中呢，又带点实意现实。比方说，我们上楼。朱老师，
0: 对，
1: 我们没有楼梯，可是我们你就可以感觉他是上楼，
0: 他是上楼，上山下海、啊，
1: 对，
0: 车船马轿，
1: 对，
0: 都有动作，
1: 嗯，
0: 就可以代替了，
1: 代替，
0: 不但不止代替了，
1: 嗯，
0: 就可以演绎出来，
1: 是，
0: 包括我们的手眼身法步，
1: 对。就是从这个朱老师讲的武功四法里面，就让观众朋友呢，就体会到他在做什么事儿，
0: 对，
1: 嗯。
0: 他就变成在舞台上让你看成是演戏了嘛？
1: 是。
0: 我们从小就跟出门一样，
1: 嗯、
0: 明明那没有
1: 对，
0: 我们要插销、拔销，一推，然后把它拉开，
1: 对，是
0: 迈步出来。
1: 嗯，
0: 这都是用武功四法来
1: 是
0: 表现，或者一看天气，
1: 嗯，是好，
0: 手一指画，
1: 哇，
0: 稍微比一个太阳，大太阳，
1: 嗯、
0: 哇。
1: 嗯好热，对，
0: 照着我眼睛了。
1: 是，
0: 有时候一看下雨、
1: 哦，
0: 他的眼神，哎呦，怎么下雨了？
1: 对对，看，
0: 完全在眼神里头。
1: 对对，
0: 跟一个身段都给、
1: 嗯、
0: 都帮我们来诠释，让观众
1: 是。
0: 但是呢，到现在呢，
1: 嗯、
0: 演绎到呢，也借用影剧、电影啊，
1: 嗯。嗯
0: 甚至话剧啊、
1: 嗯、
0: 这个怎么舞台剧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包括连外国的不管莎士比亚什么的这个、
1: 嗯、
0: 我们哎大家这个地球村嘛
1: 嗯
0: 都会那种演出
1: 对其实我们看了很多就刚刚朱老师在形容这个国剧表演尤其是演员在舞台上的身段我们不用不请道具

0: 就这样，就是像国，就是我刚刚讲的，像那个国画一样，泼墨画一样。
1: 我们是一桌二椅嘛。
0: 对，他这么一笔就有很多的意境，你可以自己去想象。
1: 想象。
0: 嗯，那是千军万马中呢，你就会觉得他的那个很雄关了、啊。
1: 就跟汉字一样。
0: 嗯。
1: 他有时候是一个人字旁。
0: 嗯。
1: 他有时候是一个犬字旁。
0: 嗯。嗯，
1: 有没有
0: 是
1: 某一个字
0: 嗯
1: 出来都不一样了，
0: 是感觉他写的笔画不一样、他那感觉就不一样，
1: 是我们一点一横一捺、
0: 是
1: 对不对，
0: 一撇
1: 一撇，
0: 嗯对，
1: 是不是我包括
0: 嗯
1: 逗点跟句点
0: 是
1: 还不一样的，
0: 是
1: 有更有时候有问或问号，
0: 嗯
1: 有惊叹号，
0: 嗯是啊，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个，
0: 所以刚刚周老师讲有问号有惊叹号，其实这些问号都是由演员的肢体来表现
1: 唱出来嘛，
0: 对，
1: 你说昆曲是早，
0: 对，
1: 但是呢早呢那个时候是骚人墨客，
0: 嗯
1: 他就是
0: 吟咏，
1: 他不他坐在那听着喝着酒，
0: 喝着
1: 可能是发着牢骚，他当当当当地当忒大忒，这叫新布浙江、新水令，
0: 是
1: 不叫当地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叙述啊，
0: 嗯，
1: 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从这个
0: 心
1: 里面就是由慢变快，
0: 是
1: 回想、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心不折折桂
0: 令，
1: 当滴滴当滴滴当当当滴滴当滴一当当当当当滴当滴当滴当当当，好像身临其境一样，
0: 嗯，
1: 江儿水，
0: 嗯是
1: 有没有，
0: 是
1: 哎，最后加上锣鼓，
0: 嗯，
1: 加上锣鼓为什么？
0: 嗯，
1: 它有身段了，
0: 对，就更不一样。
1: 它的中间有人讲昆曲是没有过门的，
0: 嗯，
1: 哎，最后那为什么？
0: 哦、
1: 那就给他、等于过门了，就唱这一些紧张，一大的炸剁炸剁炸剁剁剁一个剁零零剁，
0: 哦，是。
1: 是吧？哎，当当滴当当滴当当当滴滴当个滴个当没得起得唱没得起的，他中间缓了，
0: 嗯，
1: 再用身段
0: 表演，对，
1: 在这身段，
0: 嗯，
1: 唱画虎啊，唱走一排旋子啊，来一圈飞脚啊，拍脚尖儿啊，
0: 是，
1: 是不是走云步啊？
0: 嗯，
1: 是不是？他就。更丰把这个表演呢、更丰富了，
0: 是，
1: 要不然本来只是唱，
0: 对，
1: 当滴当当当当当当，这个不跟鼠来宝一样吗？
0: 是，
1: 我的一球碰二球，对不对？最后我的一球碰。

0: 一个浪荡一个浪，抬领抬领抬一个领抬到第三球，它中间就有
1: 对
0: 所谓过门，
1: 对一个间奏，
0: 哎，也叫行腔，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讲间奏，
1: 嗯嗯，
0: 演员喘气
1: 是，
0: 哎，但是呢，你讲的是一件。不重要的事，你慢慢简单就这么睡，就跟我们念白一样嘛，
1: 嗯嗯嗯，
0: 我就睡着了。那不要什么锣鼓，不要什么嘛，
1: 对对，
0: 昏昏沉沉到我家，咚咚咚咚 咚, 咚，音乐都给你这种。
1: 嗯，
0: 马上要一斤了，二斤了，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如果炸多一，噔噔噔，那个那个了，那个咚咚，哐哐，二斤了，睡不着。
1: 对，
0: 这个事情嘛，我越想越烦。
1: 是是是，就可以表达当时的。

0: 情境，
1: 当一个雷唱，雷得起，当一个雷唱，不管你是罗胳膊挽袖子，吕然在略想的跨腿踢腿啊，
0: 对，
1: 腰子翻身啊，那都是
0: 情当时的表示，当时的
1: 心
0: 境，
1: 心境，
0: 对，
1: 是不是？
0: 是啊。
1: 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文化戏剧艺术啊，博大精深，就是无限的可能，
0: 是
1: 无限的可能，
0: 对，就是国剧就有这种声色之美，
1: 无声不歌，
0: 无动
1: 不
0: 舞
1: 啊，
0: 真的，对，
1: 是不是？这观众也是坐着呢，哎呦，他只在那里唱，是不是啊？这个只在那里唱，这个东西要是能够唱完了，他啪中间一段舞的，是不是？你像你说《艳阳楼》到这里，我们讲舞台上的《一封书》，包括我们舞台上的四鼓荡、六鼓荡、八鼓荡，他越打越激烈，对不对？
0: 对，
1: 等八。空旷领旷一齐逛齐唱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齐一来唱来齐一来唱的来慢的齐一来唱来齐正正正齐正正领正一齐唱的锣鼓也不一样了打得急急呼唱得个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更激烈
0: 对
1: 是不是撕鞭最后老虎枪还撕几头唱唱那么激动唱刚好到一个段落再把这个武器换掉两个人再激烈的打
0: 是
1: 换句话像司周城这种武器他要徒手的枪的刀的鞭的
0: 是
1: 不是各种这个
0: 兵器
1: 兵器我们同样的我们在舞台上呢步战陆战
0: 水
1: 战对不对
0: 还有海战的天空
1: 水战天空、
0: 天空的
1: 那就是神仙了嘛
0: 神仙
1: 斗法了嘛
0: 对朱老师武旦的出手是不是就是因为武旦大部分都是妖怪戏了他打
1: 的出
0: 手是不是武旦
1: 的出手就是我们的
0: 兵器在天空飞来飞去
1: 不是就是你有道法了嘛
0: 是
1: 边出手了嘛
0: 是
1: 一个剑
0: 穿
1: 包括我们小说里面有掌心
0: 气功
1: 有掌心的
0: 掌心雷
1: 看掌掌心砰一掌把你震到多远去什么什么的
0: 是
1: 不是
0: 嗯
1: 所以孙悟空一个跟斗
0: 十万八千里
1: 包括他的筋斗云
0: 是
1: 筋斗云有没有而且他有72变这个各种神怪金钱豹有他的叉这一叉从这里
0: 飞过去
1: 对飞过去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也就是将来我们的盒子啊
0: 嗯
1: 从这个国家打到那个国家
0: 是
1: 在我这里一按钮那你就干嘛
0: 那就对那就炸了
1: 对不对现在不是
0: 就是这样
1: 人类就演进到这个样子吗
0: 真的哇
1: 所以我们的传统戏是无限的可能
0: 对
1: 都要有人讲说哎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们都打破了旧规格了
0: 对真的其实回头看我们这个表演艺术啊它真的达到了那个教化和娱乐的那个双重的目的
1: 对简单是教化娱乐
0: 是对
1: 再来延伸啊
0: 啊
1: 就更多了你讲的教化就跟现在我们讲我们以前叫科班制
0: 是
1: 你看到主角对不起以前呢我们拜师傅也要签约立约的
0: 是哦
1: 最后呢毕业了
0: 嗯
1: 我学了6年
0: 嗯
1: 最后我在工作6年呢我赚的钱可以说20%
0: 要
1: 孝敬师傅
0: 师傅对
1: 就跟我们在聚校一样
0: 嗯
1: 也要实习2年

0: 简单的领一点
1: 车马费，
0: 车马费零用钱，
1: 对，零用钱。
0: 然后呢，这个讲起来是归剧团来收入的，
1: 嗯，
0: 这个东西
1: 合理，
0: 不但合理啊，原来是有这个的
1: 啊、
0: 哦，哎，但是现在呢，很多这个规则就一破坏了，
1: 嗯，
0: 你不懂了，
1: 嗯，
0: 你拿别的这个张冠李戴，
1: 嗯，
0: 来弄，
1: 嗯，
0: 就很容易。这个签约人呐、啊，
1: 嗯，
0: 我们现在讲演京剧的，有的时候就会在合约上面出现问题，
1: 嗯嗯，
0: 就是工作的权益、权利，
1: 嗯，
0: 跟退休的保障，
1: 嗯，
0: 互相都没有了。
1: 哦，
0: 我感觉我也没有必要，我要干嘛跟你进屋义务白干两年呢、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这么怎么不给这？你怎么不给他办这个退休的保障啊？
1: 嗯，
0: 以前我们进军中去去校的时候，
1: 嗯，
0: 是有这个的。
1: 哦，
0: 是不是？男生甚至于讲，你到服兵役的年龄啊，十岁到十到学六年八年，你在剧团服务两年，
1: 嗯，
0: 甚至于你就来陆海空都一样。你就当这个兵，
1: 嗯，
0: 继续在剧团里面工作，
1: 是是，
0: 这是原来职业，后来大概
1: 变了，制度不一样，
0: 哎，制度不一样了，
1: 嗯，
0: 而且呢，制度不一样了不说，你如果说是在空军的，陆光看到你的条件了、
1: 嗯，
0: 你在空军里面没有机会发挥，
1: 嗯，
0: 那陆光看到了就说，哎，你只要一毕业就到我剧团来了，
1: 嗯，是是，
0: 我们这有你。
1: 对，
0: 陆光呢又会到海光去找、
1: 嗯、海光是
0: 海光也会到空军大蓬莱找，
1: 对，
0: 陆海空勤，
1: 嗯，
0: 这个讲这个中间的这个变换其实要一个很好的规范，
1: 嗯，
0: 合约制度，
1: 嗯，
0: 要不然的话都会感觉，哦，你不是背叛我吗？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同学之间也会互相拉、
1: 嗯、
0: 哎，我到陆光去，
1: 嗯，
0: 他们给我的待遇更好啊，
1: 嗯，
0: 你完了就跟我一道去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就是放大了嘛，
1: 嗯，
0: 所以这个签约这个制度要非常严，不是说严谨啦，要有一个很好的规范制度，
1: 嗯，
0: 但是现在讲起来都不见得懂这个，
1: 嗯，
0: 啊，也许把公务员，
1: 嗯。
0: 也许把教育人员，
1: 嗯，
0: 也许把劳工的这种方式，
1: 嗯，
0: 都灌在这上面了，
1: 对，
0: 四个字，
1: 嗯，
0: 不管不顾了，有没有？
1: 嗯，
0: 会这个劳役不均，
1: 不均
0: 是这个福利不均，
1: 嗯，
0: 保障不均，
1: 嗯，
0: 都出现这些问题了，
1: 嗯，很奇怪啊，以前。在以前的反而我会觉得以前虽然科班苦，可是呢这个人情味比较重一点，
0: 那个时候有伦理道德，
1: 嗯，
0: 公家不给你钱，你的师哥师姐说，哎，你跟我你再学一学，你先忍耐一下，将来有机会，有没有？
1: 嗯，
0: 这个我们也愿意，
1: 嗯，
0: 是不是？那再说这个公家也讲，哎，马上我们讲叫换血嘛，
1: 嗯，
0: 哎，这个马上这个二期的很显然他要到外面去发展了，
1: 嗯，要毕业了，
0: 要毕业不是毕业了、
1: 嗯、
0: 要到外面去发展了，
1: 是有更好的，
0: 哎，你就有机会，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现在很显然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讲了京剧文化在台湾现在没有那么蓬勃了嘛？
1: 是，
0: 哎，你像歌仔戏反倒是，
1: 嗯，
0: 他讲起来是没有制度的，
1: 嗯，
0: 但是呢，
1: 现在变得有制度了。
0: 他不怎么，他不停的在那里各种剧团在演嘛，
1: 嗯，
0: 所以我很多学生这些都改成歌仔戏去了，
1: 哦，也有部分歌仔戏人变成京剧演员，
0: 变成京剧了，
1: 嗯，
0: 对，
1: 对。
0: 是不是这也是相通的，
1: 嗯，
0: 其实是我刚过之前我不是讲吗，
1: 嗯，
0: 哎，这个所谓的汉剧啊，
1: 嗯，
0: 徽剧啊，
1: 嗯，
0: 包括黄梅戏啊，
1: 嗯，
0: 什么的，只要是舞台的，
1: 嗯，
0: 这种戏

0: 是可以好好结合的，我现在叫相辅相成，
1: 相成，
0: 你不能变成恶性循环。
1: 对，
0: 你拿我这个剧来打压你，
1: 嗯，
0: 然后你跟我两个人唱斯拉探姆，你就公主，你就低一层，
1: 嗯，
0: 哎，我这个四郎是正宗京剧的，
1: 嗯，
0: 你是汉剧的，
1: 嗯，
0: 那就不行了。
1: 是，当然，
0: 是不是？
1: 确实
0: 要一种相辅相成。
1: 嗯，
0: 最早呢，在我们进学校呢，再好的京剧演员都要有昆曲的，
1: 是是，
0: 基本功。
1: 对，
0: 我们讲一招一式，
1: 是
0: 一个字一个身段。
1: 对对。对，我们
0: 有没有
1: 小的时候进学校就有这昆曲课，
0: 有昆曲课，
1: 有。
0: 但是再好的昆曲演员以前，
1: 嗯，也要练，
0: 也要有京剧的历练，
1: 嗯，
0: 不是要有他在台上演过，
1: 对。对，
0: 所以梅大师，
1: 嗯，
0: 也唱昆曲啊，游园惊梦啊，
1: 是是，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你像那些好的昆曲演员，
1: 嗯，
0: 传字辈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就让他们。有人节目也演花神呢，
1: 是是，对，
0: 相互都有那个基础，
1: 对对
0: 对，不对？这个于正飞、梅兰芳、
1: 嗯、
0: 梅葆玖的青蛇
1: 是
0: 昆曲的，
1: 是是，我们以前唱金山寺也是昆曲的，
0: 我们不是啊，我们全本白蛇传也是昆曲的，
1: 是
0: 都是昆曲的，
1: 对对，嗯，
0: 对不对？呀呀，不是那呀，这个呀呀呀的哈，矿贼矿贼的领矿矿那个水漫金山，
1: 对，
0: 哼哼哼佛力高，哼哼哼佛力高，
1: 对，
0: 对不对？也都是这样，
1: 对，
0: 纷纷水袖，矿贼的矿。看波浪似竹秋，哦，微风前张悠，对不对？
1: 哇，这好久啊！
0: 这不是好久啊！
1: 对我来说，好久的戏了。
0: 对对，
1: 嗯，
0: 这个是，这就是历史文化的这个，
1: 嗯，
0: 这个，我们也不要说遗迹，
1: 嗯，
0: 是有这个结合嘛？
1: 是，
0: 我们要不然法海我。你也吃大
1: 大
0: 胆隆咚大大大大唱个领才一来唱大不得一唱，但是那个隆个隆变西皮原版了，
1: 嗯，是，对，
0: 你也吃，
1: 嗯，
0: 当地地当地当地当个隆当当地当地当当当地为大行当地当哎太快还送吃，
1: 嗯，
0: 共同进阵前来到，
1: 哇，好好久好久的这一出戏，
0: 是不
1: 是
0: 这就是皮黄改变了皮黄，
1: 嗯，
0: 然后你发觉它有昆曲的基础底子，
1: 是
0: 它这个戏可以
1: 融合在一起，
0: 各种不同的方式，
1: 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这个悠久文化，
0: 博大精深，
1: 博大精深，
0: 源
1: 远源
0: 远
1: 流长，对，而且呢万变不离其宗啊，
0: 万变不离其宗，
1: 嗯，哇，时间过得真快，一下子又到了我们要跟各位说晚安的时间了，各位听众朋友，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
1: 再见，接着呢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好听的状元梅，是由严兰静、曹富勇、叶富润、张富年、朱露豪、丁阳士还有齐富强、张华林、李中坚、毛富奎所为您演唱的，就请朋友您慢慢的继续欣赏。
2: 啊，天尊，你还不去吗？
3: 啊，
2: 我到哪里去？我到哪里去呀？去找天婆娘不退婚呐，啊！哼，你是个美人，你不去，怎么叫本女我去呢？
3: 此乃是万罪的之一，天罪，去到天婆娘不退了婚事，微臣也好到顶山王府去做媒呀！
2: 啊。

玉妹当在哪个地好？依臣看来，自然是招赘那娘言招的好。怎奈万岁的旨意，叫微臣也无计奈何。怎么讲无计奈何？

0: 堂堂成天的太师。
1: 哎呀，这个
0: 啊，千岁，微臣道有何捉奸在此，有何高见呐？千岁，岂知进之宫中是问国民，不
2: 问你什么？
0: 这个，千岁，不儿上来。
2: 好极呀、啊！
0: 金贵人，你随我进宫见进之去吧。
3: 哎呀呀，进之宫中，微臣焉能去得我去？
0: 不方是有本女担待呀。啊，
4: 有没有千岁担待哟、
3: 哦？哎呀，实实地
0: 当是来呀！
3: 我不尝试，
0: 我不尝试。

0: 是太叔王将我远，本卿与妹家一团，
1: 好景之我
0: 臣遇到了，
1: 是
0: 在哪里？玉妹。

0: 太守进了啊，
1: 守进使下又老黄旧挂念，
0: 兄妹之妻那又不担心之力呀、
1: 啊？啊，黄旧不在金殿陪王伴驾，来到深谷又不赐教吧？
0: 哎呀呀，不是愚昧提亲。大王坏了，恭喜愚昧，我谢愚昧。

0: 真菩萨面前，你可不要烧假香啊，难道你忘了不成？
1: 你有话请讲，无话就不要说了。
0: 愚昧，你我虽非同胞，前日商住，我问愚昧的终身，不知操了多少心，我呀，哎，还挨了骂了。
1: 小妹，我也不多谢你呀。
0: 好了好了，我来问您，此番同台救驾，不忍之功。
1: 你问这做什么？
0: 我是受人之托，众人之使啊。
1: 啊，既是受人之托，何必来问我啊？
0: 并不是我哪里取笑，此事嘛，我是不得不问呐、啊。
1: 你问些什么？
0: 洪太救驾，何人之功？
1: 乃是
0: 哪个？
1: 乃是，
0: 哎呦，这乃是可是谁呀？
1: 哎，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好，就算我大惊小怪，是哪一个？
1: 是我叫三官的呀。
0: 杨什么？
1: 杨延昭、
0: 杨延昭。就愚昧的也不是活人。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亮宁，开心我们在空中见面了，我们一块再来分享一些非常可爱的成语故事吧。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是割席分座。说到这儿，我们就想到了小时候，尤其是小学时候呢，常常有时候一张桌子两个人分座。两个人分座呢，就常常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你不要超过我这边，从桌子中间呢，我们画一条杠杠，那么手呢搁在桌上也小心，超过之后另外一个人会噔噔敲你两下，或者是把你的笔呢弄过去，那这是你的，不要超过这个界限。很好玩，并不是那么样的说像仇人一样，可是总会有分你我的时候。那么今天我们再看这个割席分座是怎么回事吧。

在东汉的时候，有一对感情很要好的朋友，名叫管宁和华歆。管宁和华歆两个人每天都坐在同一张草席上读书。